0: 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呢一段啦，屯门公路去九龙啊，近日油金头咧，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入口咧就开始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回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另外一段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丁九桥去九龙方向近住帝景酒店那段就比较车多的，一边的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另外一边的车龙就去到大榄隧道入口。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我哋嘅自在点唱马上开始啊！首先你有阿余，佢话预祝各位6月21号

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这个时候呢，他要补足银女啦，还有希婷啦，生日快乐。咁啊，23号呢有阿 Sam， 同埋雷小姐、有嫂，佢哋嘅快乐生辰。

阿如你点唱歌啊？就系呢一首《难得有情人》，Shelly 关淑怡啊，佢话送埋俾阿尤顺姐，仲有孖女跟哥跟嫂啊，敏恩 Candy 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同埋心想事成。

八点钟嘅搭三啊！早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自在早晨逢星期三嘅点唱环节啊，刚刚开始第一首嘅点唱歌啊，难得有情人啊，跟住有另外一位我自己好欣赏嘅女歌手，佢就系 Sandy 林忆莲啊。呢首歌咧系阿辉哥。佢嘅点唱啊，佢话下个月18号系佢太太喺屯门大会堂啊举行演唱会嘅大日子啊，预祝佢成功啊！咦，到时佢会唱啲咩靓歌啊？会唔会唱呢一只啊？咁佢话咧，天公一定要做美啊！喺度咧，祝各位五台之友啊，身体健康，日日听音乐，日日都快乐。

原本咧就系 Beyond 嘅歌啊。辉哥啊，佢拣选嘅版本咧就系 Sandy 林忆莲嘅重唱版，歌名叫做《情人》。呢个时候提一提你，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仲有，天文台话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9点啊。

听完呢一首歌之后呢，迎嚟第三首佢点唱歌啦。我哋有阿文文啊，佢话预祝阿峰峰19号生日啊，仲有阿梁娥姐20号生日快乐。嗱，因为咧时间有限啊，咁所以咧就唔详细讲你嘅所写嘅内容啦。即系注意下呢一首歌，送俾你嘅屋企人，仲有你嘅好朋友啊。咁另外呢一首歌咧，都系阿 Vincent 啊。佢话咧想点俾世界上啊所有默默为屋企啊奉献嘅每位爸爸听，预祝佢哋端午节快乐，同埋父亲节快乐。包括佢自己已经离世咗20年嘅爸爸，希望每个家庭都可以和睦相处，包括每位成员啊。仲有借花敬佛，阿梁娥姐二妹呢一首歌送埋俾你。

Vincent 觉得好啱啊，佢话屋企人咧应该包容对方嘅对与错。阿梁娥姐二妹就将呢一首歌啊送俾佢嘅老友记阿梁娥姐，预祝佢生日快乐啊！一首好有意思嘅歌，一对旧皮鞋啊，刘美君啊。

0: 阿文文咧，咁佢就话好开心啊！哥哥咧，因为公事咧会途经香港啦，咁所以今年咧就可以同佢同埋爸爸一齐咧就系食呢一个嘅父亲节同埋端午节饭啊！嗯，祝你哋食得开开心心啊！我发觉咧，今朝早咧有好多嘅点唱咧。都是要送给来紧生日的朋友阿梁娥姐听的。
1: Como puede ser verdad？
0: 一讲梁娥姐，她马上出现。这首是她的点唱歌。

梁娥姐嘅点唱，送俾好多六月份生日嘅朋友，唔再重复个名单啦，因为日子已经过去咗啦。

咁至于咧就系美仪啊，咁啊十八号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另外点埋俾啊，峰峰啊。

十九号系佢嘅快乐生辰，希望佢学业进步啊。另外佢自己咧就系二十号生日嘅，当然咧就系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啦。咁另外咧要点埋俾天下间所有嘅父亲啊，因为六月廿一号咧就系父亲节啦。咁啊，当然啦，咁佢话自己嘅爸爸咧已经唔喺呢个世界上边，但系好挂住佢啊。好啦，另一首快歌出现啦噃，继 Madonna 嘅 Las Isla La Isla Bonita 之后啊，就有《城城郭富城》啊，点唱嘅系啊美丽啊，佢话二十号系阿美瑞嘅生日，同埋梁娥姐嘅生日，祝佢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啊！送上郭富城嘅呢首歌《对你爱不完》啊！

0: 今朝早咧又接近30个点唱留言啊，咁所以咧冇办法播得晒啊，希望大家唔好失望啊，听住呢一首先啊。
1: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2: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1: Money money home，
2: 将香港电台第5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3: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在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2: 到时有魔术睇一起唱歌仔，仲会派礼物啊。

0: 上午8: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和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又说，俄美两国元首未曾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亦都没有收到相关的提议。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是 7.833， 日元是 160.39，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57， 英鎊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2，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日經平均指數是報 69,478 點，剛剛跳漲是 69,480 點，升76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啦，系4,336.09美元，卖出4,338.11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而家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金碧苑对出。

0: 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就喺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酒店一段都系车多。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继续翻嚟我哋嘅自在点唱时间啊！呢个时候有啊 Mona， 佢话星期二咧就系 Jessica 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而佢哋都会有聚会嘅。点啊，玩得开唔开心啊？咁另外呢一首歌咧，点埋俾妈女啦，水灵儿啊、文文、Connie、Elsa、宝莲，仲有凤喜，当然唔少得五台之友啦。祝各人生活愉快啊！带嚟有刘允。

黄昏小唱一早起身听一样咁精彩。小调歌后刘云啊，跟住有佢二家姐下单出场啊。点唱嘅咧就系有英啊，佢话要点俾永业，多谢你，仲有五台之友啊。另外 ，Eva 今日生日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一家和睦啊！

0: 下单嘅呢首歌叫做《我两手牵手》。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日上三竿啊！
3: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出好多老歌同你一起分享啊！

Simon and Garfunkel 啊 ，The Sound of Silence 呢一首歌系 Copper 佢嘅点唱，佢话要送俾所有中意听英文歌嘅听众朋友，同埋咧呢、這个英文名 S 开头嘅听众，亦都想送俾咧喺落雨天希望见到太阳嘅听众朋友啊！我谂你讲咗好多朋友嘅心声啦。听完一首60年代尾嘅精彩英文歌，跟住。呢一首系70年代咧，都好多人中意噶。飞扬兴嘅点唱啊，佢哋系嚟自瑞典嘅四人组啊 ，ABBA ABBA， 浅浅浅啊！

飞扬兄咧就话点唱俾峰峰听啊？因为阿峰峰伯伯端午节寿辰啊，咁啊总当蛋糕，祝佢天命之年事事顺利啊！做杨家嘅长男孙，要担起家族嘅兴旺。哇！你讲到佢好似好大责任咁样，孭喺个身度啊，唔好吓亲啲小朋友啦。虽然你嗌佢伯伯啫啊，咁啊，另外咧，头先嘅呢一首 Money Money Money 咧。就代乐乐送埋俾哥哥听嘅啊，咁啊预祝咧峰峰生日快乐啊，嗯多谢阿峰峰经常留言捧场噶，嗯另外一首轻松作品出现啦，呢首歌咧系阿 Ken 嘅点唱啊，送俾十九号生日嘅贤仔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鬼马相星。

0: 真系有型啊！
1: 鬼马双星啊！1974年呢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唱歌嘅系 Sam 许冠杰啊。跟住嘅呢一首歌咧，就系电视剧歌嚟嘅话，咁系阿 May 啊，佢嘅点唱？佢话6月份生日嘅系佢嘅孙仔啊 ，Moran 啊，咁啊6月9号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咧系啊 May 姐啦，咁啊。另外仲有啊 ，Sylvia 同埋佢自己啦，仲有宝儿啦 ，Crystal 啦，咁啊祝各人生日快乐啊！送上你嘅第一选择，鲜花满月楼啊！

鲜花满月楼啊，电视剧《陆小凤》嘅插曲唱歌嘅系啱啱开完演唱会嘅张德兰啊。新闻报道前有 Maria 嘅点唱歌，佢话呢一首歌送俾佢嘅爸爸、佢嘅女兒。

Maria 话咧，将呢首歌送晒俾天下间所有嘅父亲啊！咁当然啦，除咗佢嘅女，仲有佢嘅仔嘅爸爸，即系佢嘅另一半啦。改编自一首印尼民谣，有邓丽君啊，甜蜜蜜。

0: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是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的超大型运油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帖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是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7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日经平均指数报69548点，升143点。港金报40475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27美元，卖出4342.3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睇商报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旋即展开为期2日的考察调研行程。昨日，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之下，到访新界多个地点，听取大学城介绍，走访简约公屋住户，视察古洞北城镇建设，并且走进河套、港深创科园等地，了解北部都会区最新的发展情况。而傍晚，夏宝龙就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怎样将盛事转化为经济的新动能，助力香港把握十五五发展的机遇。商报报道。
2: 大公报就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考察位于元朗的油博路简约公屋，听取简约公屋建屋进度的介绍，并且探望油博路简约公屋一个四口家庭。油博路简约公屋是第一个入伙的简约公屋项目。夏宝龙主任探访的家庭就是项目第一个攞锁匙的住户。住户杜先生说，一家人对于获得夏主任探望感到很开心，并且说夏主任很关心居民的居住环境。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处处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

0: 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榜，本港的大学咧再创佳绩，排名最高的香港中文大学上升九位，至到全球第28名，亚洲第5。按学科去计算，各间大学一共有20个科次打入了全球前10名，其中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更加包办全球三甲。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食环署下个月九号起准许九只进入获批的食肆。上个星期五抽签编配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表示，收到食环署电话通知，指食肆门口外的用地属于房屋署公契范围，规定九只不可行走，故此不可以批出正式许可。该店的负责人对此表示无奈和不解，希望食环署和房署协调酌情处理。食环署就回复话，正系同申请人以及相关部门确认其食肆所处嘅范围系咪容许九只进入。如果获得确认，系会向申请人发出准许。明报就再向房屋署查询，公契当中不允许九只进入嘅规定，系咪同食环署推动人宠共融嘅宠物友善政策相矛盾？会否酌情允许食肆门口用地容许九只经过等等？截稿前未有回复。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牵动坊间对楼宇大维修贪污的关注。廉署话，今年头四个月的相关举报比起去年同期上升超过一倍半。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话，为了处理涉及大维修的相关个案，执行署派出50多名调查人员组成专责队伍，人手是比以往多近一倍。经济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适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刚刚展开，关注的并不限于经济一环，民生亦都是考察调研的一大重点，深刻传递出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发展，高度重视大湾区建设和港澳深度参与其中的信息。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夏宝龙这次聚焦重点的项目实地走访，释放出强烈的信号，中央高度关心支持香港产业转型升级，希望香港各界抓紧机会窗口，破除发展樽颈，提速发展。各界要深刻领会中央寄予的厚望，以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凝心聚力，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政府完成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检讨，实施多项调整措施，包括收紧餐饮业、楼面等职位的外劳和本地全职雇员人手比例。当局必须要坚持初衷，确保输入劳工政策不会变相沦为另类补贴成本政策。有关雇主利用输入外劳政策赚空子的个案，近年亦都是时有所闻。当局需要持续留意市场情况，适时采取措施，保障本地工人就业。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内地五月零售出现三年半以来首次负增长。评论认为，要提振消费信心，需要重塑社会安全网，并且优化财富分配机制。要让民众愿意和敢于消费，就需要同步稳住楼市和股市。当居民看到核心资产企稳，金融财富增加嗰阵，消费意愿自然提升。经济日报社评。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街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大比较车多。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科学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快线有 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就去到科学园。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由金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家市区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

0: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現時龍尾去到紅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去到小瀝源，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一帶都比較車多，現時龍尾就去到百香路，還有將南隧道去東隧方向一帶都是比較多車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而窝大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浸会桥面。最后来到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车龙去到红桥。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茶湾各熟食市场。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去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早晨，我是陈永业。
5: 自在早晨，欢迎你。
4: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一起听歌。水灵儿要补足美丽16号生日快乐。另外预祝好朋友月儿、美瑞、峰峰、月灵、慧敏、凤思，预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当然不少得梁娥姐添啦。

Eason 陈奕迅啊，单车。跟住系 NDU 啦，佢话同事啊基哥十八号生日啦，咁预祝佢咧就系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应该咧就系送埋俾我添，同埋五台之友嘅，多谢晒。

Andy 嘅点唱歌啊？作词人啊，唱歌嘅系许志安啊。呢、這个时候咧，我相信咧，阿 Pat Pan 啦，同埋好多啊住喺澳洲嘅朋友，应该系非常开心啊。咁佢话。恭喜澳洲足球队在世界杯小组赛夺得开门红，可以为全城轰动，希望接住落嚟的比赛更上一层楼，顺利出线。点啊？你有冇睇世界杯四年一度的盛事，全球响应，带嚟有呢一首歌，李玟的颜色。

0: Coco 你问嘅呢一首颜色就系98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中文指定主题歌曲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翻首热曲啊！
2: 系18723121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极速15秒啊！
3: 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2: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4: 喂，你好，第五台
1: 通咗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啱嘅老友记。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唔知今朝早咧，你有冇留言点唱咧？冇嘅话都唔紧要，坐定定，分分钟咧有你啲五台好朋友啊点歌送俾你啊！例如以下呢一首啦，咁就系阿 Leon 嘅点唱啊，佢话20号咧阿峰哥生日，咁喺度咧预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咁而阿峰哥嚟紧就会去日本旅行，咁啊预祝佢旅途愉快，玩得开心啲。带嚟嘅咧就系 Leon 嘅第二选择啦。啊呢一首歌咧，我都系第一次咧喺自在早晨同大家分享噶。呢位朋友，我睇住佢出道，睇住佢红啊，个人好真嘅，佢就系杨千嬅。

电影《新扎斯梅》插曲，歌名叫做《勇》，杨千嬅，作曲是 Barry Chung， 作词 Wyman 黄伟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海事情报公司温柔伦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温柔伦公司的超大型温柔伦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帖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七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寻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6点，跌7点，成交金额2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09点，跌65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7.6升个七，腾讯控股449蚊升个六。盈富基金24.88升两仙，建滔集团最新108.6升9.6，阿里巴巴107.8升8毫，友邦保险75.15跌5仙，中海油23蚊跌5.8，智普1413蚊跌61蚊。长飞光纤光缆226.4跌1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69823点，升418点。港金报4047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55美元，卖出43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朱食下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咧，由于个交通系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开始车多。而另外旺角塘尾道咧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旺角嘅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扎长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天富海湾。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

0: 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都系去到中环广场噶。另外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系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啦，塘尾道即系旺角嘅塘尾道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这个时候是 Eling，他要纪念一位好太太、伟大母亲、生命勇士陈敏仪，永远怀念他，愿他安息和智叔乐乐在天家重聚。阿 Brian 啊，他都好怀念啊陈敏仪，听到他离世的消息好伤心，同埋好感触，个脑里边咧涌起他过往的一些电视剧的片段。另外呢，他也是当时大台很多大型节目的非常好的主持，淡定专业有大将之风，绝对同意，我都很欣赏他主持大型节目。但是呢，不好意思 Brian 帮不到你想听的歌，就带来这一首挑战里面的《我与你他与我》。

呢一首咧就系阿 Eileen 嘅选择。啊，当时呢一首歌咧摆喺一张杂锦唱片里边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嘅。虽然咧冇成为呢个主打歌，但系好多乐迷都好喜欢啊。我与你，他与我，唱歌嘅系妹姐梅艳芳啊。

0: 接住有 David， 以人呢首歌咧就要补足啊罗夫健十四号生日快乐啊，亦都恭贺佢咧荣升父亲啊，咁同太太咧就住喺西贡嘅村屋啦。
1: Susan 啊，你好嘛？我系 Daddy 啊，唔经唔觉我嚟咗英国已经有五年啦。上个礼拜我啱啱先至考完 GCEA level， 若果合格嘅话，我就可以入 U 啦。沙田而家变成点啊？听讲话有沙田马场同埋铁路电气化，我真系好想翻嚟沙田行下。

Susan 啊，你仲记唔记得呢？细个嗰阵，我哋好中意红梅谷嗰度玩噶。有一次，你仲爬上望夫石上面，一个唔小心差啲跌咗落嚟啊！嗰阵真系吓死我。其实英国嘅生活都几好嘅，但系我始终都系中意沙田，不过喺 London。

0: 梦到沙田啊，黄秀仪一首好好听嘅香港城市民歌，跟住都系一首民歌精彩作品，系好耐冇点唱嘅宝英啊。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张明敏。
1: 全行的船快来靠近靠近。
0: 爸爸的草鞋啊，宝英他说将这首歌送给秀丽妹妹文文水灵儿和所有舞台的工作人员，多谢你。好了，这个时候 Ann Kwok 将这首歌送给19号生日的峰峰听的。

Willie Nelson Always on my mind。 Encore 的点唱，他说希望峰峰学业进步。

成績更上一層樓。另外要送埋俾相識十幾年嘅老朋友麗群啊，蓮姐，祝佢哋身心康泰、平安、喜樂每一天。

另外呢就代阿 Connie 將呢首歌送埋俾阿梁娥姐聽啦，咁預祝佢生日快樂嘅。咁同埋阿 Connie 話嚟緊父親節啦，咁祝願所有天下間嘅父親大人個個都開心快樂啊，最緊要就係健健康康啊。呢二嘅呢一首点唱歌系阿丽玲啊，佢话早前喺内地睇咗一套电影叫做《给阿嫲的情书》，一套充满爱嘅电影，票房好好，好值得睇嘅一套电影。以下嘅呢一首叶德娴嘅《倦》啊，佢话送晒俾所有嘅听众朋友。

好同意阿黎玲嘅讲法，冇人唱呢一首歌可以比 Danny 更能够表达到嗰种攰嘅感觉。佢嘅经典作品《倦》啊，呢一首都系嚟今个早上最后一首嘅点唱歌啦，系阿锦发啦，佢话同事阿林生准备要做呢个通波仔嘅手术。

希望佢手术成功，早日康复，一起继续工作。带嚟一首励志作品，我哋有谭咏麟，再加埋蔡国权嘅合作《风中劲草》。10点钟之后就会有3小时香港暖流。

0: 唔该晒谭茂章同埋蔡国权，一首励志作品《风中劲草》啊！
1: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2: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1: 两样都得、啊。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2: 咁都有关。
1: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2: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1: 啊！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00，缤纷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重视同埋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50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

0: 酒楼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与。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的谈判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的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指出，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7点，刚刚跳了是24490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啦系68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啦系报15778点，升103点。几只活跃港股做价：建滔积层板88.15元，升2.25元；建滔集团113.9元，升14.9元；盈富基金24.88元，升2仙；腾讯控股448.8元，升4.4元。长飞光纤光缆227.4元，跌10.6元；中心国际73.5元，系跌9.5仙；阿里巴巴107.8元，升8毫；中国海洋石油23元，跌5.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系10.517，瑞士法郎9.886，澳元5.537，加元5.596，新西兰元系4.566。欧元9.0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733点，升328点。港金报40475元，比上日收市系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0.59美元，卖出4341.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咧比较挤塞嘅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啊，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噶。咁另外亦都影响到西隧啦，出翻去干诺道西天桥受影响。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啦，西九龙公路啊，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西边街。

0: 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在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初三，星期四嘅星期三啊嘅香港暖流，依玲翻嚟啦，耶、yeah! ！
1: 你睇下几开心啦、啊，真系连星期几都唔记得啦，因为上次几时翻工啊，
2: 系唔记得嘅。
0: 唔系，系上次咧，点解我会讲咗星期四呢？因为我上次最后出现嘅日期咧系星期三嚟嘅，咁、啊、我就下意识觉得咧，星期三之后就应。

0: 系星
1: 期四啦嘛，
0: 但我唔记得咗自己其实已经隔咗好耐冇喺大气电波同大家见面啦。
1: 喂，好开心啊！今日靓声以灵又翻翻嚟咯，
0: 系咪啊？但我都会间唔时有咳咳嘅，
1: 小意思啦。
0: 即系突然间听到点解以灵把声唔见咗咧，我就走咗去嗱，而家又准备上咳啦。
1: 冇啦，靓声以灵啊，我觉得好咗好多啊，非常好。咁今日咧就零舍开心嘅，
0: 系
1: 啊、你听到我就好似埋下麦开下麦，因为我咧已经有啲新嘅玩具喺度玩紧。
0: 系啊 ，Harry 哥哥已经忙紧啦。
1: 系啊，今日大家好啊，咁今日咧就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日子嚟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咧就系预设地庆祝呢个父亲节，即系我系好开心噶，因为咧父亲节系好少人庆祝噶嘛，大家都知。
0: 咁又唔系，
1: 通常咧啲人净系挂啲阿妈嘅啫嘛。
0: 咁又唔好咁讲 ，Harry 哥哥。
1: 咁你梗系会记得我哋嘅，因为埋单都始终系我哋啊。咁一年到晚咧，唯一一日咧，阿爸一齐去食餐饭唔使埋单咧，就系父亲节噶啦，俾大家听。
0: 竟然唔系同埋爸爸生日都应该唔使俾钱嘅。
1: 咁又系，
0: 一两。两日嘅最少
1: 都系咁都系，唔系我咧就系即系我系恩皮嘅啫，其实我都几幸福嘅，我啲仔仔女女咧的鬼咁孝顺嘅，
0: 哎呀晒命啦，
1: 系
0: 哥哥你喺度，
1: 唔系噶，唔系净系我晒命噶，我谂有好多长者咧都同我一样咧，系有一种开心嘅感觉，咁噶嗱，你唔好觉得叫咩叫晒命啊，人咧系要每朝早起身咧，要睇下一望出窗，落雨又开心，唔落雨又一样咁开心，咁样咧开心嘅嘢就嚟啦，嗱我日日都开心，今日结果唔落雨啦。
0: 系，
1: 今日天气好啦，你睇下唔信？
0: 嗱，天文台咧就话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就系多云，不过都系有骤雨。Harry 哥哥，
1: 哦系咩？
0: 系啦，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嘅，
1: 算罢啦，
0: 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嘅。喺展望方面啊，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啊。Harry 哥哥，麻烦你带翻把遮，收音机旁边嘅大家都系一样啊。
1: 嗱，现时嘅气温
0: 咧，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噶，日间咧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啊。
1: 嗱，咁即系话咧，睇唔睇龙舟呢样嘢咧，就而家唔好谂住，最紧要谂下究竟今日咧嚟唔嚟沙田先。系啦，现时嘅气温27度，湿度85%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全部都系绿色嘅，2至3啦，咁系即系属于都系低嘅啫。咁而紫外线指数咧就系1，哇 ，very good 啊，即系话其实太阳唔猛啦。不过咁，有个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咧，就一路咧至。到今日嘅12点啊，咁今日咧，我哋咧嗰个嘅庆祝父亲节嘅一个小小嘅 gathering 啦，
0: 系
1: 咁啊，希望会见到你哋嘅咧，就会喺沙田嘅新城市广场一个咧揼唔到雨嘅地方嘅。
0: 沙田新城市广场咯，都系 Harry 哥哥。嗱，你跟我讲一次，系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
1: 系啦，即系有以玲喺度咧，阿以玲唔喺度咧。冇人改我啲嘢，
0: 系咪啊？
1: 以玲一喺度咧就Harry 哥哥，你又讲错啦！
0: 你又
1: 跟我讲一次，呢句嘢咧系我阿妈，我阿妈咧日日听噶嘛。
0: Repeat after me。
1: 我阿妈话除咗我之外，冇人会讲。其实佢等等先，连我都唔会讲嘅。就你又讲错啦，跟我讲一次。
0: 咪系咯，跟我讲一次。
1: 就系咧呢一个沙田嘅火车站。嘅呢一個咩出口啊？嗰啲 A B C D
0: B 啊 B 啊 B 啊 B for boy
1: B for boy 咁啊，對出嘅行人路就唔該你唔好行得咁出。其實咧就仲有你千祈唔好兩點鐘之前嚟，
0: 係啦，
1: 因為你兩點鐘之前嚟咧就得個排隊，我驚你俾啲差人趕。咁咧就兩點鐘之後你先至好嚟，咁然後咧你先會見到我哋咯，因為我哋都唔會咁早喺度噶。
0: 係啊，因為咧真係天氣咧，大家都知道落雨咧可能都會好大雨啦。如果有出太陽嘅話，可能又會熱，所以咧我哋真係唔希望咁多各位哥哥姐姐啦，太早去到嘅，因为我知道大家咧好锡我哋嘅，好支持我哋嘅，好希望早啲去霸个靓位。但系咧，以玲同 Harry 哥哥喺呢度就呼吁大家唔需要太早去嘅。咁咧，只要大概啦喺2点钟开始啦，咁喺嗰度咧开始到达就得噶啦。因为我哋个活动咧其实系2点半啦，下昼2点半先至正式开始嘅。咁2点钟去到会发生乜嘢事啊？2点钟去到咧，其实。你已经见到以玲喺度噶啦，咁点解我喺度咧？就唔系表演唱歌，而系咧喺下昼2点钟开始啦，我哋就会派发咧领取我哋今日纪念品嘅丑号嘅。嗱，记住系下昼2点钟开始先派啊！大家太早去咧，系见我哋唔到嘅，亦都唔会有丑拎到嘅。所以系下昼2点钟，咁咧名额咧系有嘅，系名额100个嘅啫，先到先得。 太原即止嘅。
1: 大家深水清嘅朋友就知咧，我哋咧今日咧真系好勤力嘅，因为呢个节目咧系几点钟做完咧？
0: 一点，
1: 即系话咧一点钟做完咧，两点钟咧我哋就已经会喺现场噶啦。咁所以咧，我哋真系好期

0: 代咧見到大家。咁但係咧呢度提醒大家一樣嘢嚇，因為嚟緊咧又端午節啦，我知道你哋大家咧都好好心啦，咁有陣時會攞啲禮物送俾我哋啊，又會可能送只攞啲粽嚟啊咁。
1: 千祈
0: 你哋咧真係千祈唔好客氣啦，因為以零咧係唔會收嘅。
1: 系啦，
0: 以零系唔会收嘅，
1: 以零系不能够收嘅，
0: 系啦，
1: 因为成日都知道啦，大家真系好锡我哋嘅，好多时咧都希望可以俾到啲小礼物我哋啊，又或者咧系系啦，又真系好似 Harry 哥哥所讲，拎啲粽嚟啊，就真系唔使嘅。其实大家咧平时咧继续收听住我哋啲节目啦，得闲打下电话俾我哋倾下偈啊，又或者过时过节咧，极其勉强地写一封信俾我哋，或者写一张卡俾我哋咧，其实我哋已经够开心噶。
0: 冇错冇错，不过咁佢唔收啫，我可以负责。
1: 咩话？
0: 都收嘅，讲笑啫。
1: 咩话 ？Harry 哥哥，
0: 心领嘅啫。
1: 你系咪两三个礼拜冇听过我呢个咩话？系咪有啲挂住我啊？你
0: 点都挂住你，
1: 搞震啊！
0: 系挂住你呢个笑声啫。
1: 嗱，咁今日咧就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喺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嗰度咧同大家见面啦。记住约定大家系两点半先至正式开始啊。
2: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0: 口音。
1: 系
0: 啊 ，Harry 哥哥未好得翻晒噶嘛？
1: 你好叻啊你！
0: 我已经好努力噶啦。
1: 喺音乐上边咧有嗱，音乐上边咧有两个师，低音师同高音师。通常唱高音就高音，低音就低音，佢两个音一齐唱嚟。
0: 因为今日咧，我哋都应该会咧，有机会喺风雨中嗰度同大家见面嘅，所以咧，嗱，知道天气咧情况真系会变幻莫测啦，所以大家记住要带定把遮啦，同埋咧，虽然我哋嗰个场地咧系有瓦遮头嘅，咁但系咧，因为现场都会有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咁所以大家咧去到现场啦，稍后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嘅时候咧，记住都要听随保安指示啊，唔好阻塞通道或者咧造成任何嘅危险咧，我哋都唔希望发生嘅。所以如果大家想攞纪念品嘅话，两点钟我哋开始派筹。如果你纯粹想听咧，大家唱下歌啊 ，Harry 哥哥变魔术嘅话咧，准时约定大家两点半，我哋就开始啦。
1: 咪住咪住，
0: 系
1: 咩叫 Harry 哥哥变魔术？
0: 吓 ，Harry 哥哥你唔系变魔术嘅咩？
1: 你净系
0: 你出现就会系变魔术噶咯？
1: 你今次话我今次系要。即系打理一下音乐部分嘅部分地方。
0: 你系音乐总监，
1: 陪衬唔系陪衬啫。咁啊哥阿哥黄新年又会到啦。
0: 咁当然啦，新年一定系会出现嘅。
1: 哥
0: 黄
1: 新年会到啦。然之后咧，我哋咧亦都有男女班嘅歌唱啦。因为女子组有一班啦，男子组有一班啦，咁啊好精彩嘅。咁所以咧就我系准备咗音乐部分嘅啫。
0: 吓
1: 咁咧，
0: 但系你嚟到唔表演魔术，我哋啲听众唔放你走噶噃 ，Harry 哥哥。
1: 今日我哋要送出嚟嘅。诶，呢一份礼物咧就系、是、周依玲咧精心炮制，
0: 唔系我整嘅
1: 炮制，唔系炮制，佢谂啊，佢谂咗好耐。
0: 我思考讲
1: 真，你几廿年，你即系派礼物派咗几廿年，咩都派过噶啦，系咪先啦？但系呢一样嘢咧，我系觉得真系好有心思啦，
0: 系咪噶？
1: 咁所以咧呢个系真嘅，
0: 系你唔系氹我开心，
1: 唔系真嘅，讲唔出我个口噶。好奇怪嘅，真系嘅，我系好得意。
0: 又啱喎 ，Harry 哥哥好似从来冇赞过靓女，所以呢个应该系真嘅。
1: 系真嘅，你有冇赞佢？嗱，你又唔好咁，即系咧，你就系啊，你有啲善忘啦。你我有赞过你靓女嘅
0: 咩话？
1: 我实记得几时赞都记得，因为赞得少啊嘛，所以边几次咧我记得。
0: 难能可
1: 贵啊！系啊，冇错。你唔好令我分心，我而家讲今日个礼物。
0: OK。
1: 今日个礼物咧就真系好特别，咁所以咧我见到个礼物咧，我望到佢嘅时候咧，我觉得咦咩嚟嘅咧？系唔知嘅。嗱，通常你望到礼物啊，咁样系啊，咪书签咪书签咯，系咪笔袋咪笔袋咯，水壶咪水壶，实见到系乜噶嘛？见到嗰嚿嘢唔知乜嚟嘅，咁啊已经好得意啦。咁跟住后来发现知道佢系乜嘢之后咧，嗱、那个颜色我又特别中意啦，因为佢系其实几潮嘅颜色嚟嘅。咁同埋一个好名贵嘅一个，亦都系我几中意嘅一个 brand 咧，系一个即系嗰啲名牌咧，系用呢个色嘅。咁啊，梗唔讲咩名牌啦。
0: 我以为你讲紧嗰个名牌，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添。
1: 咁一個名牌，咁啊，跟住一個名牌襯住另外一個名牌，所以好名牌咯，係咪先？好啦，咁但係咧，我睇完之後咧，我已經覺得根本係唔需要變魔術，因為根本嗰個禮物就係一個魔術嚟嘅。
0: 嗯，
1: 係因為我覺得佢好好咯，已經。你叫，但係反而調翻轉咧，有陣時咧，你知啦，有陣時咧，啲客咧叫你去變魔術咧，成日都係你咩將我個產品變出嚟，成日都叫佢變個產品出嚟
0: 嘅。係啊，我有同 Harry 哥哥講過呢一句嘅。
1: 係啊，跟住
0: 佢拒絕我喎，竟然。
1: 係啊，佢我話唔使啦，因為我睇完之後其實點解？我真系唔知点变佢出嚟，因为嗰样嘢已经好神奇。咁、究竟系咩咧？咁我哋都卖关子啦，因为又唔系个个人有嘅，系咪要现场嚟先有，仲有现场嚟太多人都未必有添。咁所以咧就即系到时我睇下施展下有啲咩特别嘢咯。
0: 好啦，期待下啦。总之都系嗰句啦 ，Harry 哥哥，你唔变魔术咧，我系唔会放你走嘅、我要帮啲听众争取一下。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想睇 Harry 哥哥变魔术啦，大家唱歌啦，咁稍后咧就约定大家啦，两点半。我哋就会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咧父亲节呢个快闪活动，轮到我赞你啊！大家一齐咧去赞下爸爸，赞下身边咧所有嘅男士啊！咁咧同样啦，咁虽然咧我哋呢个嘅活动啦，两点半先开始，但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就已经开始咗好耐噶啦，十点开始已经陪住大家。咁今日我哋嘅节目内容咧，同样系非常之丰富嘅。十点到十一点啦，就有主题曲对对碰。唉 ，Harry 哥哥，我好挂住你啊！
1: 我知你啊！
0: 终于可以翻翻嚟同你碰一碰啦，冇错。咁到底今日咧，我哋会就住乜嘢嘅主题曲碰一碰咧？稍后主题曲对对碰，大家就会知道噶啦。咁当然啦，仲有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为大家带嚟一件嘅大事。呢件大事到底有几大？稍后喺今日大件事就会同大家揭晓。不过今日咧，我都觉得系一件大事。

0: 事嚟嘅 ，Harry 哥哥，我哋今日节目，
1: 今日嘅节目日日都，其实日日节目我都觉得大事。
0: 因为今日十一点到十二点，我哋请咗个非常之重量级嘅重量级嘉宾。
1: 啊，今日呢一位真系重量级嘉宾，但系咧，我听讲咧呢位嘉宾系曾经出现过呢个节目嘅，但系咧已经系一段时间噶啦。咁呢一啲嗱，今日咧出现咗呢位嘉宾咧，你好快脆又见到李仁杰先生咧，就喺佢及 Facebook 度咧，又会出一张相，就唔知 N 咁多年前同佢影过相嗰啲咧，咁你就会见到噶啦，冇错。咁你哋咧一见到佢一定会开心嘅，就系堂哥啊，叶振堂咧，今日咧就系我哋嘅轮到我请你嘅嘉宾，我哋咧真系非常之隆而重之啦，同埋咧铺晒红地毡咧，系准备佢嘅大驾光临嘅。
0: 系啊，所以大家如果系堂哥嘅忠实歌迷，又或者中意听堂哥嘅歌曲嘅话咧，稍后轮到我请你，大家就唔好错过咧堂哥嘅呢个访问啦。咁当然啦，除咗轮到我请你之外啦，久违咧以零版嘅极速十五秒咧，又再次开张啦，继续陪住大家啦。
1: 哇，你真系唔觉意就 sell 咗自己，
0: 梗系咯，
1: 久违嘅，
0: 久违，
1: 久违版嘅，
0: 真系好似好耐冇见大家咁啦。1872312啦，呢条嘅热线啦，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咁欢迎大家啦，而家就可以打嚟登记玩呢个极速十五秒，等以零同大家久违地玩一次呢个极速十五秒。
1: 好嘢，卖大包，卖大包，卖大包，
0: 系咪卖大包就我好公正嘅份人 ，Harry 哥哥。
1: 系啊，我明。
0: 咁而十二点到一点啦，就会翻去我哋电台部分啦。咁当然又系好耐冇见嘅社长咧，我又要同佢报道啦。虽然佢争我嗰只蕉咧，到而家都未还嘅。咁因为啦，今日呢个芝麻报社继续请到啦芝麻社长咧，坐阵同大家讲下啦，我哋城中有啲乜嘢嘅热话。咁稍后啦，十二点到一点就会喺芝麻报社陪住大家噶啦。而同一时间咧，五台之有面书专业啦，我哋今日嘅呢一个香港暖流嘅贴文咧，
1: 做咩突然间？喂，好奸啊你！突然间咧个样咧就系啦，嗰个 emoji 咧就有一滴汗咁样，跟住滴滴滴滴滴滴出嚟嗰个嚟嘅，
0: 就放咗上去啦。因为呢一幅相咧，点解我咧？因为我哋嘅眼神入边咧有一啲嘅火花。
1: 冇错，其实都系一场戏嚟嘅啫。究竟咩火花咧？Harry 哥哥咧一见翻以玲，见到佢唔病就一定有火花噶啦。系啊，佢永远都系咧辣椒仔嚟嘅。
0: 吓，唔好尴尬。
1: 咁你一睇咧，你睇啊，你今日睇一幅相咧，你就知道噶啦。系啊，佢所以咧。你唔好以为咧个人矮咧
0: 吓
1: 就冇 power
0: 啊！你做咩突然之间攻击我啊？
1: 其实佢咧就矮咧系一个好事嚟，矮仔咧就多计。
0: 嗱 ，Harry 哥哥
1: 系咪啊？
0: 我生得好高嘅，我唔明点解有人高过我啫。OK， 你要
1: 你生得好高
0: 系啦，我生得高嘅，我觉得自己系生得几高嘅。
1: 静啲啊你，智商你就系高嘅，颜值都唔低，
0: 我身高都好高啊 ，Harry 哥哥。
1: 不如播歌啦，好唔好啊？揀歌咧，其實嘅造詣都幾高。
0: 得啫，但呢一首歌 ，Harry 哥哥，我覺得今日一定要送曬俾大家，因為難得請咗堂哥嚟，戲劇人生走唔甩啦呢一首歌。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3: 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牙齿的状态和它的咬合问题，第二就是神经和肌肉的不协调，第三就是不良的进食习惯或者状态。
2: 这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这个问题。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5: 我老豆会做晒屋企啲家务噶，
6: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4: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六月十七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7: 呢首系经典。
8: 又话难以忘怀，
9: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7: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碰下啦喂，碰下啦喂！星期三嘅主题曲对对碰，冇错 ，Harry 哥哥对以玲嘅呢个组合咧又翻嚟啦！
1: 你唔好嘈我，你唔好嘈我，你俾我拣、啊，你俾我拣，你俾你真系俾我拣，
0: 我梗系会俾你拣啦！
1: 成日都输俾你嘅，即系
0: 梗系会俾你拣啦！
1: 噶嘛，嗱，今日咧我哋咧拣呢一个咧就系呢个办公室嘅众生相啦。咁其实咧睇紧呢啲办公室人，跟住又有好多笑位嗰啲咧，令到大家好开心，因为日头啊翻工系嘛，咁、其实咧就喺办公室里边都有好多张力噶嘛，唔开心噶嘛，咁啊晚黑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啊，睇到咧即系另一面，咁令到自己咧就放翻松。咁所以咧呢啲戏咧，呢啲嘅电视剧咧零舍劲嘅，一嚟亲咧就几百集。所以咧等我拣啦。嗱，对唔住，唔好意思，我今日咧预备拣呢一套啦。系啦，冇错，办公室众生相，笑声背后人情味，系啦呢套。因为点解咧？佢有364集，
0: 364集咁多，
1: 即系呢一年咧唔停咁样，一日日都有啊，做足365日都仲得。
0: 系、哦，因为如果包埋星期六日嘅话，佢啱啱系一年嘅份量。但我记得以前嘅处境剧，好似系净系播星期一至五嘅啫。
1: 冇错啊，嗱呢一套咧就史无的前例的嘅。咁咧就因为佢咧就系最长寿嘅呢一个处境剧，可以话香港电影史上面咧最贴地噶啦、最贴地讲到晒完全办公室嘅缩影嘅，将呢个办公室里边嘅人际关系啦、权力角力啦、人常日常嘅琐事啦，咁啊将一啲好轻松嘅方法咧，同埋幽默嘅情况咧，就系呈现出嚟，所以大家咧会睇得好开心嘅。究竟系讲紧边一套啊？
0: 就係、是、呢個同時三分親，咦？點解？咪點解？點解我同你賣廣告嘅？
1: 係啊，冇錯，啱咯，啱咪就係你同我賣廣告係啱咯。唔通係嗱？唔通係男親女愛咩？梗係唔係講嗰套啦？
0: 喂，
1: 我係講緊2007年播出，總共有364集。你知唔知啊？男親女愛都得100集啫嘛。
0: 咁係，
1: 我有364集。
0: 即係你諗住係用呢一個嘅
1: 以量取勝，
0: 係啦，
1: 以量取勝。系啊，
0: 即系谂住个主题曲播得多啲，大家就会中意啲啊。
1: 冇错啦，嗱，仲有嗱，既然咧我哋系即系即系我哋即系立晒拳套噶嘛，咁所以咧每样嘢嚟比，首先咧就系全剧嘅集数我赢咗先啦。
0: 系，咁呢个唔否认嘅。
1: 我赢咗啦，咁啊主演方面咧，如果讲卡士咧，我又赢噶噃。
0: 嗯，
1: 因为我人数多好多噶。
0: 哦，咁你以人数计算啊？
1: 嗱，有关咏荷啦，有金燕玲啦，江欣燕啦 ，OK， 蔡其骏啦，阿唐哥啦，欧锦棠啦，陈志尧啦，石修啦，梁静玉啦，就呢个汤盈盈 ，OK， 仲有就系我哋啱啱冇错，啱啱几个礼拜之前嚟接受访问嘅 Jeff Wong 黄子雄啊嘛，
0: 系
1: 啊，佢都系靠呢度，所以变咗黄子同埋雄噶啫嘛，佢就系靠呢套嘢，你明唔明啊？呢套嘢真系入屋得好紧要噶嘛，
0: 系
1: 咁，所以咧就我觉得我今日赢面咧系唔细嘅，
0: 好咁。但系你赢面唔细咁嚣张，咁都要同大家讲下呢一部嘅电视剧大概系讲啲咩，同埋佢嗰首主题曲系咩？因为我哋用主题曲碰噶嘛 ，Harry 哥哥。
1: 咁又系，咁啊嗱，呢一个嘅长寿处境剧咧，都要讲翻少少啦，等大家可以咧，谂翻起
0: 回味一下，
1: 因为咧都系2007年啦，数下数下咧都成20年前噶啦，哇，咁耐噶啦，原来。有20年又唔觉噶，故事嘅主线咧就讲啱啱喺外国翻嚟嘅阿嘉男啦，就系关咏荷啦，突然之间咧认识咗咧太极宗师暗行，即系金燕玲做嘅，同佢咧一手养大嘅孙仔就系蔡其骏啦，咁然后跟住咧就系阿嘉男咧，虽然咧就系同阿暗行咧就大家唔啱雅嘅，但系咧同年龄相差18年嘅呢一个六节咧，就一见如故。其后咧就更加就入咗去咧佢嗰间广告公司。你知啦，嗱，其实咧广告公司咧系最好，即系有好多办公室噶嘛。但系广告公司系零舍好睇嘅，因为
0: 点解咧？
1: 因为办公嗱广告公司咧一定系充满有好多好有想象力嘅人啦，
0: 即系好有创意啦，
1: 好有创意啦。咁所以咧，其实喺角色上面咧，应该咧就好多颜色，好 colorful 啦。另外仲有就系佢哋有好多时候要度计噶嘛，咁所以咧喺嗰啲嘅层面上面咧就特别好睇。我发觉咧系咁耐以嚟咧，古今中外好多时候咧，一去到嘅做亲办公室嘅戏咧，一系咧就广告公司，一系咧就系报社。 呢兩樣最精彩嘅，因為最多眾生相。咁啊，嘉南咧就獲公司集團咧嘅總裁就叫做言維信啦。咧、這個就係我哋嘅 fans 啦，係啦，就係、是、我哋嘅 friend 就係阿子紅啦。言維信喎，即係第一樣嘢邊度有人姓言嘅啫？言維信喎，即係講完之後都覺得呢個人隨時講大話啫。
0: 唔
1: 係
0: 言而有信啫，唔係言而無信嘅。係
1: 啊，言維信即係此地無銀三百兩嘛。你改個仔都唔會改呢個字啦，係咪啊？咁咧就但係咧佢就破格提升，引起咗咧同事咧眼中咧就係即係呢一個邪惡族心啦，係啦，即係梗係會邪惡族心啊！就係邊個做邪惡族心咧？估都估到係江欣燕啦，唔係江欣燕就係湯盈盈噶啦，呢啲入型入格嘅做呢啲，咁就有敵意啦。咁而公司咧亦都係咧變成咗咧就係嘉南同埋安娜嘅權力角力場啦，就好似我同埋以玲而家咁樣樣咧，就完全咧就係日日咧就攬住個拳套咧就去翻工。
0: 唔係嘅，我好錫 Harry 哥哥嘅，我要澄清一下。咁其实咧睇翻资料咧，
1: 信先啦，
0: 真系信嘅，梗系信啦。咁其实呢一部《同事三分亲》呢一部嘅电视剧咧，我睇到咧佢都有其中一个咧几标志性嘅卖点咧，原来系呢个嘅电视台啦，第一套播放嘅高清电视剧嚟嘅。
1: 系啦，嗱，当时嚟讲高清电视剧咧，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就连咧香港电台咧，当时一听到高清电视呢样嘢咧，好多嘢改变晒嘅。睇嗰个就好简单啦，因为我哋都系同一个电视啫嘛。咁但系咧点样嘅咧？原来当时咧我哋嘅所有咧嗰、那个片厂咧嗰啲灯咧全部改晒嘅，变晒已经系电子化啦。
0: 好似系连啲化妆都话系要化得仔细啲噶嘛。
1: 化妆咧就直情系吓死人。
0: 系咯，
1: 因为以前嘅妆咧好简单啦，就算系几耐，唔该你都系化十零分钟嘅，因为能啫，化成半个钟头以上，仲要用喷枪，你明唔明啊？
0: 因为要啲毛孔细嫩，
1: 啲毛孔要细嫩啊嘛，用啲喷枪，连咧化妆嗰班哥哥姐姐咧都要重新学过晒咁样样，咁所以咧系非常之紧张。咁而呢一套嘅剧集咧，由于反应系非常热烈，最初咧本来系120集，三度增加，即系话咧第一次加到220集，咁一嚟就已经加咗100集啦，然后跟住再嚟，不如去到328集，而最后咧去到364集嘅，而剧名咧本来就叫做麻辣甜酸，咁就食个字嘅，酸咧就酸仔个酸啦。

0: 咁。不過咧，後來咧用咗呢一個名，你問我咧，其實我覺得其實用咗同事三分親呢一個名咧，其實更加入屋添。
1: 係啊，大家可能嗰個印象就更加難忘咧，因為麻辣甜酸咧係食緊嗰個中文字啦，麻同埋酸啊嘛。
0: 係啊，
1: 係啦。咁但係同事三分親咧，其實嗱，頭先 Harry 哥哥都講到啦，呢部嘅電視劇其實2007年播出嘅，直到而家，我相信大家對呢一個嘅名字咧，仍然都唔會陌生嘅。
0: 好記得啊，因為咧關詠荷咧當年咧做到一半咧，又話要陪女，結果冇繼續啊嘛。不過咧呢一首歌咧係關淑怡唱㗎。係
1: 啊，
0: 嗱，我哋淨係播一次㗎咋。因为首歌的名字都是只得一次。

0: 关淑怡嘅呢一首歌曲《只得一次》啊，亦都系同事三分亲嘅主题曲。
1: 啊、
0: 今次就系 Harry 哥哥嘅选择啦。
1: 关淑怡嘅歌曲有样嘢好特别咧，就系、是、咧，我好留意咧，咁多年以嚟咧 ，DJ 凡系播出佢首歌咧，通常去到尾咧，佢唱完最尾个音，其实就开始讲嘢噶啦嘛，大家都。关淑怡唔会噶，佢嗰啲歌咧去到最后咧，大家咧都点都要留待最后尾嗰一滴咁样样咧，要最后尾嗰一滴干晒啦，先至会舍得讲嘢。即系话其实关淑怡咧真系一个唱歌之人嚟嘅，
0: 系
1: 可即系如果一首好听嘅歌咧，唔系用只耳仔去听，可以用个心去感受到嗰啲咧就好嘢嚟。
0: 嗯，
1: 我讲得咁多咧，都系希望大家
0: 你都系拉票
1: 一票，
0: 你都系拉票啫 ，Harry 哥哥。嗱，咁 Harry 哥哥同大家咧讲完呢个《同事三分亲》呢一部嘅剧集啦，接住落嚟就当然要由依玲出招啦。依玲咧为大家带嚟嘅就系头先 Harry 哥哥都有提过嘅嗰部电视剧，就系《男亲女爱》啊！
1: 掌声啦！呢一套嘢有边个未睇过、啊？
0: 呢套真系经典之中嘅经典，最少喺依玲心目中或者系咧我同辈好多嘅朋友入面啦。都非常之喜爱呢一部嘅电视剧噶，咁呢部电视剧咧，原来咧已经系数数手指咧，都原来都播咗好耐噶咯，喺2000年播出噶，
1: 已经差唔多成为香港嘅飞围噶啦，已经
0: 未咁快，未咁快，全。

0: 就冇头先同事三分亲咁多嘅，只系得一百集嘅啫。咁当年嘅主演啊，相信大家都非常之记得啦，就有 Dodo 姐、郑裕玲啦、子华啦、黄子华、袁子慧、邓建宏、阮琼丹、陈燕恒、萧亮同埋蒋志光等等嘅，咁咧其实咧一讲到呢个办公室嘅处境剧啦，我相信除咗同事三分亲之外咧，男亲女爱都可以话系经典之中嘅经典啦。但系咧佢嘅故事背景就唔系头先 Harry 哥哥讲嘅，可能系广告公司啊，又或者系报社。
1: 系噃。
0: 今次呢次咧系呢个律师楼做背景啊。
1: 啊，呢个好特别嘅，黄子华咧，我谂一开始咧由呢个男亲女爱嘅律师楼咧到咧建立咗，到而家今时今日2026年，你留心听睇下，佢有好多戏咧都系同律师有关，
0: 都系做律师啊嘛。
1: 佢做律师咧系零舍，你会信噶。
0: 系
1: 啊，系啊，佢系律师。啊，当然啦，仲有之前旧年嗰套就唔系做律师啦。
0: 系
1: 系啊，你点都估唔到佢原来同阿许冠文就会玩其他嘢。
0: 系，但系喺男亲女爱咧都唔系做律师嘅，佢系做师爷啫。
1: 咁就仲啱佢啦。佢真系个人系好鬼师爷噶嘛。
0: 系，即系好似嗰啲好吊儿郎当啊，但系又口才好好啊，就配搭住啦阿毛小慧即系 Dodo 姐郑裕玲所饰演嘅呢个女强人律师啦。相信有睇过呢部剧集嘅咧，大家都会记得当中嘅火花噶啦。而讲到呢一部嘅电视剧啦，当年咧原来系创下咧平均35点嘅收视啊。当时咧最记得啦，以玲嗰时虽然好细个啊，但我记得咧有呢个世纪一吻啊，就系咧阿 Dodo 姐同埋啦阿子华啦，佢哋嘅角色入面咧，嘴嘴啦，石石嗰一幕咧，原来当年系突破咗50点最高收视纪录，即系有319万观众咧去睇呢一幕噶。
1: 等我写低呢一样嘢先。
0: 系点解咧？
1: 唔系因为如果有一日咧，我哋呢一个香港暖流需要谷收视咧，
0: 系
1: 我知道有一招我系可以用。
0: 吓，你想做咩啊 ，Harry 哥哥？
1: 你唔好理我，我剔我
0: 剔。你要石芝麻啦，终于。
1: 我要写低。写低先，
0: 你要石芝麻嘛？
1: 呢招唔可以乱咁用嘅，原来石石可以咧，将呢一个咩啊，上到去即系嗰个收视率去到五
0: 十，系啊，突破咗50点最高收视纪录啊！
1: 我谂到啦，咁呢一招如果我真系会做嘅话，应该会烧爆收音机嘅。
0: 咩话？咁我哋嘅收听率就会攀升系嘛？
1: 系啊，冇错。
0: 但系我哋冇画面 ，Harry 哥哥
1: 吓，冇画面吓，冇
0: 得声音嘅，
1: 冇画面仲厉害啊！因为个个人咧嗰个幻想，即系嗰样嘢咧就可以去到好澎湃。
0: 咁又。是的，咁当然啦，呢部嘅电视剧啦，当然有佢嘅主题歌曲嘅，主题歌曲就系呢一首啊！
1: 哇，大家听到咧会跟住佢一起唱噶噃，
0: 冇错啊，就系子华黄子华所主唱同埋作词嘅呢一首歌曲《蓝天》啊！我相信大家都想见到蓝天嘅，希望呢首歌都带到蓝天俾大家
1: 嚟啦。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大件事，但今日大件事之前咧，就呼吁大家啦，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嘅贴文啦，继续留言赞好俾我哋啊！咁其实咧，当中有一啲嘅留言咧，我好想有一个嘅平反，但我决定留翻喺十二点到一点先。
0: 今日嘅大件事咧，其实咧真系咧最紧要咧就去五台之友先，我连咧今日大件事呢一个咧都放低先。
3: 吓，点解？
0: 系啊，因为咧今日咧我见到咧张相系型到不得了嘅，系我好耐未见过自己咧咁样样着西装，
3: 咁有型啊嘛，
0: 系啦，同埋咧咁早，咦？冇得傾噶，因為咧你咧一按呢嚟翻咧，啲人就好快脆咧就已經喺我哋個面書度講嘢噶啦。平時冇你上個禮拜真係冇咁多，咁啊 N 咧我真係 I love you 啦，係啊霸道以靈咧個嘴咧不停奸笑，唔停講講講係講，對唔住係有三個講字嘅。咁呢個拍檔咧係好難合拍嘅，講十句 Harry 哥哥先至講一句，
3: 仲有噶後面要講埋噶。
0: 我咪俾空位你讲嘢咯，而家就系俾空位你。咁唔怪得知咧，上天咧要佢停一个星期。咁咧，阿 N 咧呢一个幽默感咧，即系 I love you， 我真系觉得我咪就系要呢一啲嘅听众咯。
3: 我觉得
0: 就系好就系好可爱。其实我话俾你听，嗱，你要分析一样嘢。
3: 系
0: 如果我哋嘅听众唔系爱我哋，同埋如果冇幽默感，系唔会出一个咁样嘅 post 嘅。
3: 系嘅，
0: 所以系正得好紧要。系啊，即系嗱，但同埋仲有佢知道。大家唔介意，咁大家都知道我系石以玲噶啦，我大佢一橛，我怕乜嘢？我都唔知几中意俾啲小朋友嗱，我咧就是、一棵咧成一百年嘅老树，佢咧就系喺下低头跳嚟跳去嗰啲马骝，你咪跳咯。
3: 兔仔唔得嘅，
0: 系啊，兔仔
3: 一定要马骝嘅。
0: 你唔可以系兔仔，因为你唔食红萝卜。OK，
3: 我系一只唔食红萝卜嘅兔仔。
0: 系啊，嗱，你系咪野蛮？呢啲咪野蛮咯？呢啲野蛮，野蛮咧系好听嘅，系啊，系啊，所以咧有啲咁咩我的野蛮女友啊，我的野蛮拍档啊嗰啲咧，全部。都是收视高的东西。那还有请你们呢就快点上来五台之友呢就继续看看我们张靓相啦。你看到以靈怎么样呢他以一个他那种这样的眼神呢去即完全是赢了整件事。
3: 凌厉的眼神。
0: 还有我呢还有我是觉得最像黄子华的了我这张相已经是。
3: 吓为什么呢
0: 我那种的你睇下，你睇啦，
3: 系啦，大家上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嘅贴文就会见到噶，
0: 仲、
3: 就是、有飞扬啊，佢话我系奸恶孤拉病源 Harry 惨惨 ，Harry 哥哥一啲都唔惨啊，
0: 系，其实我话俾你听，呢、這个世界咧，嗰啲奸嘅人咧就扮惨嘅，就咧就薄可怜嘅，我唔系讲紧我啊，
3: 吓，咁我哋讲翻今日大件事先，
0: 今日大件事紧要啊，依玲，因为十二年前发生嘅，12年前嘅今日咧喺2014就系2014年嘅6月17日啊，咁就康文署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咧就公布香港嘅第一份嘅非物质文化。遺產清單嗱，我好想話俾大家聽，我好記得咧，當日咧我都有睇到呢一個嘅新聞，但係你問我咧，真心真係唔知道乜嘢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咁仲要咧出咗個清單，而嗰度咧。是涵盖了480个项目的。
3: 哇都几多的个数量。
0: 咁其实标志住啲乜嘢啊就是本地文化保育工作呢其实踏入一个新的阶段。

0: 呢件事呢，我一路以嚟呢都係好愛嘅，因為我覺得呢文化藝術呢係我哋傳承一個最重要，同埋某程度上我覺得冇之前古，即係古往今來嘛，冇之前就冇未來嘅，咁所以呢我係好欣賞呢樣嘢，但係我又知道佢同保育有關，但係以靈究竟非物質文化即係咩嚟嘅呢？
1: 嗱，咁其實非物質文化遺產呢，睇返資料呢就唔係話並唔係呢睇得見摸得到嘅一啲建築物又或者古蹟嚟嘅，而係同我哋生活息息相關嘅一啲文化表現嚟嘅，例如係啲乜嘢呀，例如係傳統嘅節慶啦，表演嘅藝術啦，手工嘅技艺啊，民间习俗等等等等，嗱呢一啲咧，我哋未必睇到佢嘅实体，摸得到嘅，但系我哋咧又知道佢嘅存在，所以咧简单啲嚟讲啦，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就系讲呢啲嘅文化未必有实体，但就可以一代一代咁流传啦，承载住我哋香港人嘅集体记忆啊。
0: 咁换句说话嚟讲咧，由太平清照啦，以至到咧手上面嘅当当糖啦，
1: 冇火龙啦，
0: 冇火龙啦，又或者去到最完美嘅，即系我觉得香港好需要讲嘅就系同香有咩关系啦，同埋我哋嘅渔业咧，一路即系以前咧啲老人家即系会唱住啲渔歌啊咁嗰啲咧，呢啲都可以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咯，系咪？
1: 系啊，嗱，以大坑冇火龙为例咧，因为咧以玲都有去睇过呢个冇火龙啊，其实咧已经有过百年嘅历史啦，亦都系啦中秋其中一个咧都几重要嘅习俗嚟噶。咁最初咧就系为咗消灾解难啦，后嚟咧就逐渐变成咗一个地区嘅盛事。喺每年嘅中秋节啦，大家如果记得或者有睇过嘅话咧，都会记得有一条咧插满住香枝嘅火龙啦，就喺呢个大街小巷嗰度穿梭啊，非常之热闹又具有呢个象征意义噶。而近年咧，除咗传统嘅冇火龙之外啦，我记得我上年仲见过一条咧LED 灯嘅火龙啊！
0: 嗱，呢一个咧就系香港好特色嘅地方嚟嘅，就系咧有好多咧话到明系非物质文化嘅遗产。一讲亲遗产，应该系古老嘢嚟噶嘛，但香港人咧始终咧不甘古老嘅，
1: 系啊，
0: 所有嘢咧都有呢个 2.0 啊、3.0 啊、4.0 version 啊咁样样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喺未来嘅日子咧，都好希望咧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啊，或者第五台有好多咧好精灵嘅朋友仔咧，真系好对我哋嘅物质文化。好有經歷咧，係可以喺呢一度咧，我哋下多啲筆墨咯。
1: 係啊，因為咧，以玲都好希望啦，真係可以推廣啦呢啲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咧相關嘅資訊啊，又或者咧當中嘅一啲嘅智慧啊，全部都希望可以透過大氣電波咧，可以同大家一代咁樣承傳落去嘅。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希望咧未來可以就住呢一個嘅範疇咧，好好同大家講解更多啊。
0: 以玲啊，人物咧可唔可以係呢個非物質文化遗产噶？
1: 当然可以啦，接住落嚟嘅嘉宾，
0: 接住落嚟讲嘅嘉宾应该我哋啲非遗嚟嘅，
1: 我哋嘅宝贝嚟，
0: 我哋嘅宝贝，冇错。下一个钟头会有叶振棠系我哋嘅嘉宾，所以咧希望你哋校好个收音机又好，可以喺个手机度听亦都得，甚至乎不如就扭开个电视，港台电视31。一齐去分享呢一个精彩嘅轮到我请你啦！
1: 系啊，约定大家等阵咧，继续喺呢个轮到我请你嗰度见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会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

0: 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十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与。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他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执法部门阻止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且将疏散的人群引向狙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和富商马斯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是报24,281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18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4点，升139点。今日会有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75元，升8.5元。建滔集团117.4元，升18.4元。阿里巴巴105.9元，跌1.1元，是跌过一。盈富基金24.64元，跌2.2元。中心国际75.45元，升1.45元。腾讯控股446.8元，跌6毫。华虹宏力157.3元，升10.6元。长飞光纤光缆227.6元，跌10.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9，瑞士法郎9.886，澳元5.534，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7，欧元9.09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6。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926点，升521点。港金是报40,555元，比上日收市是升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32.41美元，卖出4,334.4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断断续续接近中区警署。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的大慢车，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们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1: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7: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三继续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
1: 好紧张啊！今日依玲啊，
0: 系
1: 今日咧请嚟嘅呢位嘉宾咧，其实系我心目中嘅其中一位英雄人物嚟。
0: 你唔好镇住先 ，Harry 哥哥，我未见过你而家咁紧张嘅。
1: 我真系有少少紧张。
0: 你深呼吸先，
1: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喺电视台见过佢噶。嗱咁咧，一聽到佢個三個，好少有啲人咁得意嘅。你聽到佢個名咧，你就即刻咧會聽到佢把聲嘅喎。
0: 哦，
1: 係佢唱緊歌嗰把聲。
0: 係，
1: 而且佢唱緊嗰首歌叫做《浮生六劫》嘅。
0: 咦 ，Harry 哥哥，你又講得啱喎！我一聽呢一個嘅嘉賓嘅名咧，我就自動戲劇人生啊，忘盡心中情嗰啲咧，我就好想即刻唱出嚟。
1: 嗱，所以咧好難得嘅，介紹一位嘉賓咧，唔使講佢叫咩名，淨係講啲歌名，你已經知係佢噶啦。點解咧？嗰啲脍炙人口嘅歌，去到而家咧，我哋都仲係哇！好似日日都想聽咁嘅咧，唔單止我哋日日想聽喎，頭先我先知佢日日都仲喺度唱緊嘅。今日呢位嘉賓咧，最令我感動嘅就係一陣間你睇就知噶啦，佢仲要同我哋著衫顏色咧係非常之襯嘅今日。我哋而家就即刻有請，輪到我請你嘅
0: 葉振棠。
2: 係，大家好，早晨。
3: 輪到我請你。
1: 早晨，堂哥。
0: 早晨，堂哥。
2: 大家早晨。好高兴能够上嚟同你哋倾偈啊！
1: 好啊。
0: 多谢堂哥，你上嚟就真啊！
1: 你今日咧嘅打扮咧就系非常之靓仔嘅。
2: 哎呀，多谢。
1: 系啦，然后跟住咧就系成身咧都系音乐，系啊。
2: 是啊、我真係成世人都同音樂有關
0: 嘅。係喎，因為 Harry 哥哥你啱啱講咧，我先留意到堂哥呢件嘅西裝咧，嗰兩個袖口位
2: 係音符，
0: 係音符嚟㗎，
1: 冇音符嚟㗎，
0: 好靚喎呢個。
1: 係啊，嗱，估唔到啊！我哋請葉振棠先生嚟咧，第一件事係讚佢啲衫嘅。咁我諗咧都幾少，即係同阿堂哥傾偈講嗰啲衫。係啊，但係咧，我頭先喺嗰邊見到嘅時候，哇，都身體好好喎，近排係咪啊？
2: 都 OK 嘅，
1: 係咪啊？
2: 其實我咧講翻起咧，我最差嗰年就係23年，
1: 係啊，
2: 係啊，年頭又中招啦，年中年尾又

0: 又生蛇喎，唉，嗰年真係慘，
1: 哇，都好，
0: 所以先至會有2024年嘅啊退咗演唱會啊嘛。
1: 哦，
0: 但係好翻之後咧，我又覺得自己好精神喎。係，咁不如唔好，係諗住唔好停啦，即係可以能夠同我覺得能夠唱歌俾啲歌迷聽係我嘅福氣嚟嘅。
2: 係
0: 啊，咁可以。如人如己，何樂而不為呢？係咪？
2: 因為我見到啲訪問咧，就係唐哥都講到啦，話咧其實咧醫生都話唱歌其實對身體好嘅，所以唐哥就話決定繼續唱，即係令自己身體好之餘咧，一班嘅樂迷咧亦都大有耳福啊嘛。
1: 而家我就明白啦，今日咧我哋真係好難得請到你嚟嘅，唐哥。
0: 唔好買
1: 呢一個節目咧，好多哥哥姐姐咧就細細個就睇你噶啦嘛，所以咧你啲 fans 即係今日咧睇你喺呢個節目度睇你，同埋咧喺收音機旁。旁邊嘅朋友咧，就正正就係你啲歌迷嚟嘅。
0: 係啊，
1: 今日應該玩個遊戲，我哋有個遊戲叫做極速十五秒。其實應該叫佢哋喺十五秒裏邊咧，就鬥講你啲歌啊啱㗎啦。係啊，都有好多。
2: 今日嘅題目係咪咧就未知啊？
1: 係未知嘅，未知唔係真嘅。係啊，我應該啫。咁但係唐哥啊，好想聽，因為年紀大咗咧，個人咧年紀大就機器壞，跟住咧亦都仲係一個藝人，都頻頻撲撲嘅一生，係咪好辛苦㗎唱歌？
0: 其實即係你話，我諗拍戲係辛苦過唱歌嘅，
2: 嗯
0: 啊，因為曾經我都拍過一啲劇集噶嘛，
1: 有啊，
0: 我覺得係好辛苦，仲要捱夜啦，係嘛，
1: 拍嘢辛苦啲。
0: 我覺得唱歌就係輕鬆啲咯，
1: 係
0: 輕鬆啲，
1: 嗯嗯。
0: 但我好勤力㗎，我每日都練歌㗎，係，除非嗰日唔得閒，
1: 係，
0: 因為我覺得係對我嚟講咧，唱歌係一種運動嚟嘅。
1: 係
0: 啊！而家我哋唔可以跑步啦嘛，咁唱歌係我每日都起碼，即係除非佢好忙啦嚇，唔係我都起碼會練2至3個鐘。
1: 哇！
0: 唔係 hea 唱喎，
1: 係啊，
0: 好似做 show 咁唱。
1: 哦，咁樣
0: 咁先至可以，
1: 咁先至可以 keep 住
0: 個肺啊，個全身都有益嘅，
2: 維持到翻把聲係
0: 咪？ keep 住個狀態，
1: 你唔講咧，真係唔知你唔做運動。因為望見你咧，其實嗱，阿發哥就跑步噶嘛，係佢咧同你咧差唔多嘅，又係咧 keep 得好好啊。咁但係咧，你講唱歌要唱到即係要咁認真嘅話，又真係好似我哋打太極咁嘅啫。其實係咪啊？
0: 係噶，即係我覺得係對於我嚟講咧，唱歌就係一種最好嘅運動啊！
1: 日日都做嘅，
0: 日日都做。
1: 有冇一個特別嘅時間？一定係嗰個時間就練歌㗎。
0: 通常都下晝啦。
1: 下晝，
0: 你知我哋起身都已經冇咗早晨嚟嘅，今日特別早啊，
1: 特別早啲，
0: 特別早，
1: 咁好喎。
0: 我哋起身都係，因為我可能夜瞓啊，習慣咗夜瞓。
1: 係，我哋呢行，
0: 即係由打 band 年代已經夜瞓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到到而家都係中意夜晚諗嘢，即係譬如諗下個 show 點做啊咁。
1: 係，
0: 因為我覺得夜晚係比較冇乜嘢騷擾我。
1: 啱
0: 啊，咁可以好全心咁諗一啲。自己嚟緊，譬如依兩個月咁，我要諗下嗰個演唱會點樣做啊？
1: 你會唔停咁諗噶咯喎，因為七月係噶咯噃。
0: 係啊，即係希望會每一次都有啲驚喜俾啲歌迷。
1: 哇！我諗一定有啦。但係咧，大家咧好想知道咧，就係唐哥其實都有好多個唔同嘅面向嘅。以玲，我哋成日都係聽唐哥啲歌，首首咧你都係睇到就係一啲好出名嘅電視劇咁啦。但係你又知唔知道唐哥頭先輕輕都漏咗少少，佢打 band 嘅噃。
2: 係啊。
1: 係啊，嗱呢樣嘢咧，可能唔係個個都知啊。唐哥啊，不如同大家講下啦。你其實幾時開始打 band？ 你係咪就係由打 band 生涯開始嚟唱歌啊？係㗎。點嘅咧？
0: 咁其實咧，如果講打 band 咧，就係已經講翻喺我讀書嘅年代㗎啦。
1: 係啊，
0: 嗰陣時應該係60年代啦。
1: 喺邊度讀書㗎？嗰陣時
0: 喺澳門㗎。
1: 喺澳門。
0: 我澳門出生。
2: 係。
0: 係。喺澳門長大。
1: 係。
0: 啊，咁我當時讀書嗰陣時咧，讀到去中學嘅年代咧，就啱啱咧就係 Beatles 興起嘅時代。
2: 哦，
1: 係啊。
2: 咁
0: 因為我哋係讀完小學中文之後咧，就轉去中學咧，就轉讀英文。
1: 哦，
0: 即係嗰陣時冇辦法，嗰陣時咧就過，即係嗰個年代咧，我哋嘅希望咧就係讀完讀英文，咁然後過嚟香港就即係揾一份洋行工啊之類啲咁嘅嘢啦。
1: 通常會咁諗嘅。
0: 但係我係因為呢個故仔真係好長，因為我
1: 好想聽啊！
0: 我讀小學6年班嘅時候咧， 開始的嗰個發覺個視力已經有問題。
3: 咁細個已經有
0: 嘅。因為我十歲咧就得過一場大病。
2: 係。
0: 嗰場病咧其實係叫做猩紅熱，加埋。

0: 傷寒症，
1: 嗯，
0: 啊，其實發高燒嘅啫，其實，咁嗰陣時我個媽咪咧就即係冇而家現代嗰啲媽咪咁醒目啊嘛，咁以為我哋係發下燒仔嘅啫，咁飲下涼茶得㗎啦，咁，
2: 係啊係啊係，
0: 點知唔係啊大病嚟嘅，咁你發高燒咁就遲咗，遲咗去睇醫生，咁咧原來就燒到燒壞咗嗰啲視覺神經，
1: 係，
0: 先至發覺，
1: 嗯，
0: 咁。我記得當年咧，我瞓咗兩個月牀嘅，一直唔起得身嘅，就每日咧都係飲一啲粥水啊，橙汁水，即係隔曬渣嘅要，
2: 係、
1: 嗯，
0: 因為話我有俗稱叫大腸熱啊嘛，即係話我個腸好薄，唔可以食有渣嘅嘢，
2: 嗰啲渣嘅嘢又唔得，
0: 係，
2: 但係冇維他命 C 又唔得，
0: 係就要打葡萄糖，
2: 要打葡萄糖
0: 補充
1: 營養，
0: 係營養。咁到我好翻嘅時候咧，講呢唔信，嗰陣時我係十歲。我要學行啊！
1: 哦，即係重新學，
0: 因為我瞓咗兩個月牀喎，冇起過身喎，
2: 未喐過，
0: 未喐過，
2: 嗯啊，冇曬啲肌肉咯，
0: 係啦，即落翻地行嗰時咧，發覺好似發軟蹄咁咯，
1: 嗯，
2: 哎呀，
0: 咁要扶住學行嘅嗰時，
2: 係
0: 到我讀翻書嗰時咧，就已經係讀小學五年班，
3: 嗯，
0: 咁我就開始
3: 五年班十
0: 一年比一年咧。覺得個視力有啲問題，
2: 係、
0: 即係我又生得高大咧，當時咧，咁、坐比較偏嘅位咧，就比較
1: 偏好厚嘅，
0: 咁我又發覺睇唔清楚黑板啊，
2: 係，
0: 咁終於讀到六年班嘅時候咧，我要坐第一行啊，
2: 咁媽媽應該會覺得睇唔到嘢，應該去咪配眼鏡，
0: 係初生入嚟近視，
2: 咪配眼鏡咯，
0: 但你配唔到啊。點試都係冇乜用嘅。
2: 視光師有點講咧？其實佢配眼鏡嘅時候，
0: 佢
2: 話
0: 佢即係話我
2: 睇唔睇得出你有事咧？
0: 話可能我視覺神經有問題咯。
2: 哦，即係
0: 咁，終於再去 check 眼啦。咁 check 眼咧就話我係我個視覺神經，因為發高燒燒壞咗一啲裏邊嘅細胞，佢唔會再出㗎啦。
1: 係
0: 咁個視力咧就係、是、我記得我當初。讀完書，出嚟嘅時候咧，係得翻，我諗大約得翻五六成嘅視力。
2: 讀完書都
0: 即
2: 係
0: 出嚟做事嘅時候，
2: 五六成。
0: 即係我係廿幾歲嗰陣時咧，當譬如到今時今日，我去 check 眼咧，
2: 係
0: 得翻你哋嘅視力一成。
2: 哇！
0: 十分一，即係你哋十尺睇清楚嘅嘢，我要一尺先睇得清楚。
2: 即係呢一樣嘢係應該係會好打擊到你嘅喎。
0: 但我習慣咗咯。
2: 因為一個年輕人最當扎嘅時候，竟然係呢個咁美麗嘅世界，你係越嚟越睇得唔清楚噃。
0: 嗱、咁
2: 你點樣去填補呢一樣嘢啊？有冇
0: 呢樣嘢咧？就因為我個視力唔好啊。咁譬如我讀書讀到最後嗰中學，我要揀科嘅時候咧，我知道我冇乜機會讀大學。所以我揀咗讀商科。讀商科之中咧。其中一樣要打字噶嘛，
2: 都要打字啊！
0: 但係我最慢嘅全班，因為我視力唔好啊，視力唔好啊，
2: 係啊。
0: 咁好啦，到我正又要講翻打兵嗰度啦。
2: 係啊，
0: 因為我讀緊書嗰時咧，就係 Beatles 開始紅好紅嗰時，
2: 六十年代啦，應該
0: 係。咁有啲有錢嘅同學咧，佢就中意打兵喎，咁佢就買曬成套樂器翻嚟，嗰啲口啊結。即吉他、bass、吉他啊，咁佢要揾啲同學寫夾 band 啊嘛，咁揾我哋嘅夾 band 咯，
2: 係
0: 啊，揾我哋夾 band 咁，由我記得係由 form one 開始咧，我就開始除咗讀書就去，有時放假咁就同啲同學仔夾 band 啦。
2: 有冇根底嘅？但係你話夾就夾㗎啦，
0: 冇夾我自學嘅就全部自學。
2: 全部自學。
0: 係啊，
2: 咁你夾 band 你係彈吉他嘅係咪啊？
0: 唔係我嗱呢樣嘢就好得意嘅。因為當時咧打鼓就好威嘅，
2: 係
0: 彈吉他好威嘅，
2: 係啊，
0: 冇人肯彈 bass
2: 啊，
0: 即係低音吉他，
2: 係啊，
0: 冇人彈我彈咯，
1: 即係堂哥你又覺得啊冇所謂啦，我嚟啦，
2: 好嘢。
0: 咁我就由嗰陣時彈 bass 開始咧就唱歌，即係彈住 bass 唱歌係好難㗎，其實。
2: 但係咧，
0: 一心二用。
2: 但係你好勁喎！你話你好中意 Beatles 啊嘛 ，Paul McCartney 咪就係彈 bass 個咯。係
0: 啊，
2: 係啊，
0: 佢係我偶像嚟㗎。
2: 佢係你偶像嘛？
0: 係啊。
2: 嗱，呢一個喂，好大秘密啊，依玲。
1: 係。
2: 嗱，第一樣嘢咧，係啊，阿糖哥啲歌全部都係好浪漫㗎嘛，好中國化㗎嘛。你估唔到原來葉振棠係打 band， 仲要係彈 bass， 原來 Paul McCartney 係。
0: 係啊，偶像嚟。
2: 你偶像喎。
0: 因為其實彈住 bass 唱歌咧。 唔係咁易，
2: 好難啊！
0: 如果你係彈咗好耐之後，你先至唱咧，係好難，一心二用啊！因為你彈嗰個
2: 要好穩噶嘛，要
0: 係同你唱嗰個音唔同啊！所以就嗰陣時咧，我就係由最簡單呢啲歌咧開始。
2: 由咩歌開始啊？
0: 由嗰陣時係有一段 band， 你唔知有冇聽過叫做 Fabulous Echoes 叫做。
2: 哦 ，Fabulous Echoes。
0: 佢有首歌你一定聽過啊。
2: 係。
0: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啊！
2: 哇！你又嗰陣時
0: 由嗰陣開始㗎。
2: 啊！
0: 唱佢嗰啲歌啊，唱 Beatles 嗰啲歌咁樣開始。
2: 嗯。你咁啱提到呢首歌 ，Wi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0: Wi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2: 唔該，寫低佢。我哋聽日咧，即係星期五啦，係英語教室，我哋就可以出嚟呢首歌。
4: 咁突然嘅你嚇？
2: 唔係啊，呢首歌咧，因為有好多人唔記得啊，個個都諗住係 Beatles。你話 Beatles， 我諗住你應該係Love Me Do Yeah Yeah 嗰啲咧，係啊，但係唔係喎？咁你都唱好多 Beatles 啊嗰陣時。
0: 有啊，
2: 係咪啊？
0: 有唱 Beatles 歌啦。
1: 嗯。咁所以。
0: I saw her standing there。
2: I saw her standing there 嗰啲啊。
0: I love you, yeah.
2: I love you, yeah, yeah, yeah. 哇，咁我好啦，你嗰陣時就開始就打 band， 咁但係你都係玩玩下嘅啫。
0: 跟住玩嘅，讀書嘅嘛，跟住。
2: 係啊，你讀書玩玩下嘅啫。
0: 到咗我哋讀完書啦，讀完書咧過嚟香港嗰時候，我就啱啱係1967年。
2: 啊。
0: 香港嗰時比較
2: 亂啊。
0: 亂。
2: 好亂啊！嗰陣時香港。嗯。
0: 咁過到嚟咧，咁我其實我揾過好多工都話，但係因為個視力唔好，比較好多工都。講個秘密你聽，我曾經考過警察嘅。
1: 哦，
2: 哎呀，咁啊真係唔緊要啦，
0: 都過唔到試嚟嗰關，
2: 過唔到警察好難。
1: 警察嘅
0: 高度我夠啦，咩都得，
2: 冇錯
0: 啊。但係試嚟嗰度係過唔到。
2: 係啊，係啊，哇，好可惜啊嚇。
0: 啊，
2: 係啊。
1: 唔係唔可惜，因為如果唐哥做咗警察嘅話，咁我哋可能而家就冇一個咁殿堂級嘅歌手喺度㗎。
2: 咁你又講得啱。
1: 係咪？所以唔可惜嘅，唔可惜嘅。
2: 咁你又講得啱。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你又覺唔覺得係嘅呢？有好多人都話咧，有一道門閂埋，其他有好多道門又會開。
1: 即係冥冥之中好似有啲主宰。
2: 有冇呢個感覺？
0: 我都有呢咁嘅感覺。
2: 你都有
0: 呢個感覺。就咁啦，好咁唉，揾好多工都揾唔到。
2: 係咯。
0: 咁有一日我喺街度咧撞到一位朋友啊，就係喺澳門識嘅。咁佢係一個印尼華僑嚟嘅。
1: 嗯。
0: 咁佢就係彈吉他。咁我哋澳門咧就曾經。一起玩過一下 band 咁啦，讀書年代。咁佢話：，哎，我而家過咗嚟啦，我哋而家做兩份工㗎，一份咧就夜總會啦。
2: 係啦。
0: 做完打烊之後咧，佢就叫打烊啊。
2: 打烊，
0: 打烊。打烊之後咧，我哋仲有一份叫 after hour， 即係半夜工。
2: 哇！咁
0: 就由夜晚兩點做到六，朝頭早六點。嗰陣時香港係好興嘅，
2: 好旺啊！嗰陣時
0: 香港好旺。
2: 嗰陣時夜晚黑又有夜總會啊，好多夜場啊嘛。
0: 咁佢話我嗰隊 band 咧，其中嗰個彈 bass 嗰個咧，話嫌辛苦啊，佢想唔做夜晚黑嘅份。
2: 哦。
0: 或者你而家冇嘢做，不如你嚟試下啦，玩下啦。
1: 幫下手啦。
0: 冇法學啊！嗰晚我就拎住支
2: 就嚟咯，
0: 上工噶啦。
2: 但係你係做一開始係咪淨係做夜場咧？
0: 嗱，嗰陣時係有歌係做，淨係做半夜兩點。
2: 至六點，
0: 到六點，
2: 哇，好辛苦。
0: 係嗰陣時後生啊，唔覺嘅。
2: 係啊，好辛苦。
0: 咁嗰陣時咧就係未正式唱歌嘅。我彈 bass 咁，佢嗰隊 band 係有 singer 啊嘛。
1: 係，即係本身有個主音。
2: 歌手
0: 唱，佢休息嗰陣時咧，我哋係唱一兩首咁樣嘅啫。咁後嚟做，你知嗰陣時啊，好興咧就做三個月或者半年咧有一個 contract 嘅。
2: 冇錯冇錯。
0: 啊，咁我哋做完一個合同之後咧，轉到第二間。
2: 又轉
0: 咗，我喺度諗啊，點可以揾多啲錢咧？我哋不如咁啦，我哋唔好請歌手啦，我哋自己唱埋，
2: 自己嚟啦，咁又慳翻啲，
0: 慳咗啊，咁咪分多啲咯，大家嚇。
2: 哦，
0: 咁就咁樣開始比較唱一開始唱歌。
2: 哦，原來都係由錢去推動你開始唱歌先，
1: 慳錢開始啦。
0: 唱係唔係唱得咁好嘅，
2: 係。
0: 但係我即係我本身咧，我係好接受人哋嘅意見嘅。咁人哋話你咁樣，喂，你唔係咁唱㗎，乜，咁我接受人啦。但係依樣嘢咧，我覺得我自己係做得好啱，因為人哋話你，即係其實塞錢入你個袋。係。即係如果你只肯接受咧，你咪改進咯。
2: 係。
0: 咁先至會進步啊嘛。
2: 哇！你呢一句説話咧，可圈可點，我都好耐冇聽過。但係呢句説話真嘅，野玲。以前咧有好多老前輩真係見到你錯。都唔講你嘅，佢唔講你係費事啦咁。但係咧，如果佢講你咧，其實真係幫你
1: 嘅。係啊，因為佢指出咗你有問題嘅地方。
0: 咁都要嗰個人接受先得嘅。
2: 你嗰句好真㗎，好。

0: 即係我哋咧，唉，經過咗六七十年代，真係有人塞錢落你個袋嘅感覺，真係幾好咧，你明唔明啊？嗰、那個感覺真係相當唔錯，但係就要肯接受咯。你因為年輕啊嘛，嗰陣時即係都好旺盛噶嘛，血氣旺盛，點解我唔係咁嘅喎？嚇、
1: 啊！有啲人係咁噶。
0: 咁你有冇轉過啊？你咪有隊 band 啊自己？
1: 初初咧就係邊度有嘢做就去。去
0: 打散
1: 就埋 band 咁樣就嗰啲 band 係冇名嘅，通常都做三個月或者六個月咁啊轉㗎啦。
0: 咁你會唔會同一啲香港有陣時嗰啲好勁嗰啲人有機會即係困過？譬如 Ronald Ashley 啊嗰啲打鼓王啊嗰啲，
1: 當然識啦，
0: 實識
1: 嘅
0: 嗬
1: 嚇，好早期已經識嘅嗰啲。
0: 係啊，因為香港有好大班咧打 band 嘅人，而家都已經唔喺度啦佢嚇。係啊，阿 Donald 走咗啦咁。
1: 當時咧其實我就。邊度有嘢做，我就去邊度就 join 嗰條 band 嘅。
0: 但係你
1: 就名嘅啲 band 冇名
0: 嘅。
1: 直至到1974年咧，我嗰陣時當年咧，我係喺中環一間叫 stick house 叫 settle 即馬鞍爬房嘅中環嗰度，喺嗰個啊雲林嗰個斜雲林西街嗰個斜路嗰度。
0: 係
1: 啊，咁我喺嗰度，佢嗰間 stick house 好得意嘅，就係兩層嘅。
0: 係，
1: 佢上邊係餐樓，下邊有個酒吧。即係俾啲人食餐之前啊，或者餐之後啦，可以落去下邊酒吧飲翻杯啊咁。我哋三人 band 有個三人 band 喺度，即係有個彈 organ 嘅啦，有個我彈 bass 有個彈吉他嘅，咁喺嗰度我都做咗兩年啦。我喺嗰度都學咗好多嘢嘅，我做好多嘢，因為我彈琴嗰個咧係一隊新加坡 band 嘅 leader 嚟嘅，新加坡 band 叫做。我都唔記得叫咩名啊！就新加坡 band， 但係新加坡 band 喺香港做完之後咧，就佢哋其他啲嗰啲member 就翻咗新加坡，就佢就留低香港，叫 Jimmy Chan， 喂，好，佢彈琴好叻噶。
0: 咦，咁啊，嗰陣時你應該嗰啲工作時間又好啲咯喎。
1: 係，嗰陣時就係翻夜晚啫。
0: 你唔使搞到第二朝早。
2: 你唔使凌晨啊。
1: 通常都係翻八點至到一點咁上下啦。
0: 係啦，係啦。
1: 時間咧，咁我喺嗰度做咗都有成兩三年。
0: OK。
1: 咁有晚嗰陣時應該係1974年，咁有有位叫 Danny Chung 咧 ，Danny Chung 嚟揾我，嚟揾我，佢話我而家我咧就本來係一隊 band 叫做 Top Looks，
0: 哦，好出名啊，
1: 係同阿 Christine Sampson 嗰班嘅
0: ，Christine Sampson 啦，係啊，
1: 咁佢話而家我哋其中有兩個 band 友咧自己出得嚟，想搞一隊叫做 The New Top Looks，
0: 哦，
1: 佢想我加入佢哋。咁我喺度諗，我都好啊！我打做咗咁多年，都係東做下西做下，冇乜歸屬感啊！咁而有隊 band 都好喎 ，join 隊 band 有個歸屬感，我就終於咧喺1974年咧就 join 咗佢。咁當時有陳潔玲啦，我啦，同埋其他四個樂手。
0: 喂，你哋應該嗰陣時錄過唱片嘅噃？
1: 係，
0: 因為我記得有一張唱片咧，係見到阿 Elisa， 即係阿 Miss Chan 曾經坐過你張凳，啱啱兩個禮拜，係啊，就同你一齊係同一張相嗰度出現嘅。
1: 係，我哋錄過五張唱片嘅。
0: 哇！
1: 嗱咁樣嘅 New Tom Looks 咧，裏邊其中一個崔色風咧，佢係新加坡人嚟嘅。
0: 係
1: 崔色風。咁我哋買一 band 冇幾耐，幾個月咋，佢要翻新加坡當兵，咁不如咁啦，不如我哋又唔想急得咁好，不如拆散咗好似好大曬啊嚇，不如我哋成隊 band 過新加坡就佢，新加坡做過新加坡Mandarin Hotel 喺一個有一條叫做 Orchard Road 啦
0: ，Orchard Road 最出名啦，最高檔啦
1: ，Mandarin Hotel
0: 文華酒店啦，
1: 個頂樓嗰度咧有個 club， 我哋。有機會喺嗰度做，咁啊就咗佢嗰位 check sex 風，因為佢當兵咧都係做翻樂隊嘅，
2: 即係
0: 唐哥，你講到嚟而家呢一度咧，已經精彩到不得了，係啊！我諗大家咧真係聽出耳油，但係咧都未嗱。都未啊，未開始入正題，未去到浮生六劫嘅年代啊，
2: 未去電視劇歌曲嘅時間嘅，仲係停留緊喺 band 嘅階段。
0: 冇錯，
2: 咁我相信咧，
1: 七年年代，
2: 係唐哥嘅故事咧，相信大家好想繼續聽落去，幾時會到氣肉呢？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先，稍後翻到嚟咧，就再請唐哥同大家咧講到由 band 點樣慢慢走入去電視劇嘅歌曲，然之後為大家更加熟悉咯。
0: Really?

0: 直足十五秒，星期三由依玲同大家玩呢个嘅游戏啊！咁当然啦，游戏玩法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噶啦。喺依玲手上咧就有两个嘅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啦，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可以攞到超市现金礼券啦。首先依玲咧就稍稍偷睇咗 A、B 信封嘅內容咧，咦？今日不約而同都係同糖哥有啲關係嘅喎，咁到底係乜嘢題目呢？稍後翻到嚟，大家就會知道嘅啦。
1: 估下我係邊個？
2: 我嘅節目係個寶盒，只要你打開，就一定會有驚喜。國粵語、英日文歌一定會有，仲會有粵曲啦，同埋音樂。我中意講古仔，又中意聽古仔。估唔估到我係邊個啊？
3: 冇錯啊，我就係周錦瑤啦。逢星期六早上八點至十點，香港電台第五台《好歌安歌》節目，我周錦瑤會拎住好多唱片等你噶。
0: 喺電話旁邊咧，已經有我哋嘅聽眾觀眾喺度啦。第一位係余太啊，余太你好，
4: 你好，
0: 早晨啊，余太。咁以玲手上咧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你會想揀邊個信封呢？
4: A 信封
0: ，A 信封冇问题。余太多唔多听糖哥嘅歌噶？系咪糖哥嘅歌迷啊？都系
4: 熟，有啲熟啦，有啲听过啦，
0: 都听过佢嘅歌曲嘅。咁咧，今日咧就唔系考你糖哥嘅歌曲，系考你男歌手嘅名称啊！我相信余太都应该系歌迷嚟嘅。好，咁准备好未咧？准备好，我哋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
4: 张学友、刘德华、叶振棠、黎明、郭富城，快啲讲啦，男歌手。
0: 够钟，哇！余太原本谂住请军师嘅，但系个军师未答到佢，不过佢都讲咗咧好多唔同男歌手嘅名声啊，包括四大天王同埋糖哥嘅名字啊。咁到底佢赢唔赢到咧，就要问下佢嘅对手黄女士啦。黄女士你好，
5: 哦你好，
0: 系早晨啊，黄女士。咁以玲手上咧就得翻 A 顺风啫。系啦啊，系咪系啦啊？咪 B 顺丰，头先 A 顺丰咗啦，系啦，而家得翻 B 顺丰啫。一齐睇下 B 顺丰嘅问题系啲咩咯？呢、这個嘅問題咧，呢、这個嘅題目咧，都同糖哥有關嘅，因為咧，我收到呢個絕密嘅消息，原來糖哥係非常之中意做運動嘅喎，所以咧，今日嘅題目咧就係、是、想考一下黃女士你啦，喺十五秒之內盡快講得出最多體育運動嘅名稱啊！平時中唔中意做運動嘅黃女士？
5: 好少啊，
0: 好少，但都應該講到啲體育運動嘅名稱嘅。好，準備好咧就三聲之後開始啦，三二一，開始。
5: 哦，游水啦，游太极啦，呢、这个游水太极赛跑啦，呢、这个
0: 够钟，咁咧，黄女士都讲咗好多唔同运动项目嘅名称啊，咁到底边一个系优胜者可以咧得到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咧？睇完呢一个嘅。

0: 环节之后，稍后同大家再揭晓啊。
1: 阿强同阿杨终于肯带我去联谊会，今次实识到女仔啦。吓、啊，点解外面咁多班嘅？唔通早几日行山冇搽防晒？哎呀，啲女仔点会中意噶？点算啊？医师，我块面出晒斑啊！我仲要去联谊会啊，点算啊？
2: 哇，辉辉，你啲斑啊真系夸张咗啲，唔怕，医师介绍你咧，兔丝子祛斑面膜。材料非常簡單，有兔絲子、白子同埋玫瑰。兔絲子喺古書裏面咧，其實咧奇汁可以去金，意思係可以幫我哋去除色斑。另外咧，白子提取物咧就可以幫我哋阻止黑斑嘅形成。最後玫瑰可以幫我哋咧舒緩心情，亦都有保濕鎮定嘅作用。三樣材料一齊用啊，包到你皮膚保濕，亦都冇曬色斑。媽媽都想偷嚟用啊！好多時生曬嘅藥材都少不免有塵埃，所以我哋建議大家咧用清水洗乾淨之後曬乾。咁咧，將白子剪碎咗之後咧，我哋加入兔絲子啦、玫瑰花瓣咧，就可以中碎佢噶啦。咁大力啲中咧，中到佢變成粉末之後咧，我哋就可以過篩咧，將佢變成一個比較細緻嘅面膜粉啦。面膜粉嚟講咧，一般係都可以保存喺陰涼同埋乾爽嘅地方60日使用嘅。呢個面膜粉咧，其實我哋可以加翻水啦、玫瑰花花露啦，或者牛奶，甚至係咧乳酪咧，去將佢開稀成為面膜嘅材質。咁擺喺咧我哋面上面使用咧，大概20至30分鐘咧就可以洗去噶啦。材料咧雖然非常之天然啦，但係都可能有機會敏感，建議大家咧喺手踭內側咧使用大概30分鐘。如果冇紅腫嘅話咧，就可以於面部使用噶啦。輝輝想靚就記住用啦。醫師傳送俾你啦。
3: 唔該，醫師。
1: 有咗呢一個嘅去斑面膜。咁啊，有斑都唔使驚啦，即刻試下用先，搽上面，再多嘅户外活動都唔驚啦。

0: 翻返嚟香港暖流啦，頭先以玲咧就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十五秒嘅遊戲，其實兩位嘅聽眾觀眾咧都非常之厲害噶。不過遊戲都總有輸贏嘅，今日嘅勝出者咧就係魚太，恭喜曬！
1: 恭喜魚太啊！
0: 咁我哋稍後咧，我哋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咁頭先咧喺極速十五秒之前啦，聽糖哥嘅故事咧，相信大家咧就聽到好陶醉啦，亦都好想繼續聽落去嘅 Harry 哥哥。
1: 咁咧今日咧呢一位朋友好難得請到佢嚟啊，因為咧佢好快脆咧，亦都有自己嘅一個演唱會，我哋好開心，因為咧以為佢已經封咗麥噶啦，但係究竟點解由本來真係已經好堅決話唔再唱，又會再唱嘅咧？而家我哋就即刻請出我哋今日輪到我請你嘅嘉賓葉振棠。
2: 大家好，大家好，
3: 輪到我請你。
1: 棠哥，
0: 你好。棠哥你好。嗱，頭先咧喺極速十五秒之前咧，就棠哥同大家講緊呢個夾 band 嘅故事啦，就講到啊，終於有一隊屬於自己嘅 band 啦，甚至仲去埋新加坡嗰度咧，就係、是、就自己嗰個嘅
2: 其中一位
0: 係啦個朋友仔係啦，因為佢就要去服兵役，所以咧就要就佢去新加坡發展啦。好啦，咁、那個時間就翻去新加坡嗰度發展咗一段時間啦。咁點解之後又會去到我哋而家非常之熟悉棠哥你嘅作品，就係、是、一啲中文嘅電視劇歌曲？因為咧，以玲諗極都諗唔明、就是，就係咧夾 band 通常都係唱啲英文歌噶嘛，
2: 清一色英文歌。
0: 係啦，清一色英文歌，但係一跳就跳咗去中文歌曲，仲要係電視劇嘅歌曲，嗰、那個轉變其實都幾大喎，棠哥。
2: 係啊，係噶，我當時而家諗翻轉頭咧，係應該咁，即係遲早嘅啫。
1: 嗱，遲早嘅事。
2: 講翻咧，而家我哋喺新加坡啦
1: ，New Top Looks，
2: 係 New Top Looks， 咁我哋喺嗰度逗留咗六個月，咁咧就過到去我諗第一個月啫，就俾依個新加坡嘅 EMI 唱片公司，就佢就中意我哋啲歌，就想同我哋灌錄一隻唱片。我哋嗰陣時當時咧就係喺Ottawa 嗰個文華酒店嘅頂樓。

0: 度一個 club 嗰度做嘅。
1: 咁
2: 好高級
0: 啦，咁話一可以錄唱片，好開心啊！
2: 好開心。
0: 咁就喺新加坡，我哋錄咗第一張嘅英文唱片。咁好啦，咁做完咗一個合同之後咧，佢就要佢唔可以再逗留喺新加坡，佢一定要俾要你。即係唔會再出個 working visa 俾你。我哋當時咧好怪嘅，去到新加坡咧，你知打 band 興長頭髮噶嘛？
2: 一定啦。
0: 佢俾嘅working visa 俾你係一個月。
2: 係。
0: 每個月咧，你上去再申請第二個月嘅 check 頭髮。
1: 嚇！到你頭髮長到啊？
0: 佢話你係公眾人物啊，因為唔可以俾我哋嗰啲少年咧長頭髮，
2: 誤導佢哋，
0: 咁我哋到時咧去 check 嘅時咧，不知咧個個著矮領衫，
2: 就整啲頭髮，
0: 吹亂啲頭髮，吹亂個髮，
1: 好似唔係咁長咁樣，
0: 掂唔到髮，個頸毛，
2: 即係佢張相影出嚟啲頭髮好似短啲，
0: 係啦，
2: 如果而家就唔使啦，而家有啲就幫你整啦。咁啊，係咪又唔食得香口膠添嘅咧？其實
0: 係啊，新加坡唔可以食啊，因為佢話。唔係嗰啲後期啲嘅，後期啲嘅，後期有咗地鐵咧，佢話啲有啲可能啲後生仔貪玩咧，佢將食完香膠咧黐咗嗰啲電眼啊，
2: 所以又唔俾啦，
0: 所以唔俾。
2: 咁你我睇唔出啊，葉振棠係一個幾曳嘅人啫。仲有啦，你其實 New Tom Nooks 啦，又長頭髮啦，好明顯都係穿喇叭褲腳啦，好嘢㗎啦。
0: 我初初打 band 嗰時係好短頭髮㗎，
2: 係咩？
0: 我即係著啲衫又好斯文咁，俾人話哇 ，Benson 哥咁咪神父嚟㗎，
2: 即係冇英文名啊，葉振棠
0: ，Johnny 啦，
2: 你就 Johnny 葉啦，即係真係嗰陣時已經開始叫 Johnny 葉㗎。
0: 咁因為全部 band 有啲長頭髮㗎嘛，我都要留翻長頭髮。
2: 因為我記得我嗰陣時咧就喺一個英文嘅電台度，英文電台咧每一個鐘頭咧係播一首或者兩首中文歌，成日啲人都打電話嚟就要聽葉振棠，但係咧我哋一定要用英文介紹嘅。咁我就覺得好奇怪，葉振棠唱浮生六劫咁好 make sense 㗎嘛？我哋要 Johnny 葉咁樣，
1: 跟住就浮生六劫咁。
2: 係啊，咁跟住好多 DJ 咧，好多 DJ 本地嘅 DJ 邊個 Johnny 葉啊？乜嘢啊？咁啊唔知啊嚇，所以咧就。原來係咁樣樣，由 band 嗰度開始咯。
0: 係啦，咁我哋喺新加坡做咗六個月之後咧，翻香港啦。
2: 係啦，咁點啊？
0: 翻香港咧就好喺一間嗰啲當年嘅叫做所謂日本式嘅夜總會。
2: 哦，
0: 就係做咗好短嘅時間啫。
2: 係。
0: 咁咧就俾温拿，嗰時已經有温拿啦，
2: 有啦，
0: 温拿嗰個經理人啦。叫 Peter Leung。佢就喺中環。就以前我做過馬鞍爬房嗰度，落低啲，
2: 嗰時
0: 叫做金寶夜總會啊，就嗰間根本就唔做，咁佢就嗰個温拿個經理人咧就攞咗嗰個地方。
2: 金寶喺皇后大道啊，
0: 皇后大道中
2: 係啦，皇后大道中中嗰度，我記得係
0: 啊，皇后大道啱啱斜路嗰度啊，
2: 冇錯，
0: 佢攞咗嗰個係地牢嚟嘅，佢攞咗呢個牆就重新裝修過，就開咗間叫做 Memory Club， 咁咧就。請咗我哋，咁佢本身佢係温拿嘅經理人啊嘛，
2: 係啊，
0: 温拿同我哋兩隊 band 喺嗰度做，
2: 係
0: 嗰度，
2: 嗰度好出名啊，嗰個場都幾出名下。
0: 嗰時温拿啱啱成立冇幾耐啫嘛，
2: 係啊，嗰陣時，哇，咁啊講起上嚟咧，其實你同好多即係一啲。我哋大家都好尊敬嘅長輩嘅歌手一樣，但係真係睇唔到咧，葉振棠即係原來以前咧都係一個咁耶咁即係咁潮嘅歌手啦，係啦。今日我哋即係喺呢度揭秘啦。好啦，咁但係咧，我就聽到有個古仔就係話咧，就係阿小田黎小田就睇中你噶嘛。咁黎小田嗰陣時就喺亞視就寫好多噶啦。咁其實佢自己本都係樂隊領班，你咪識佢嘅時候，佢即係都係除咗亞視有其他嘅即係地方。
1: 嗰時係咪黎的咧？應該係。
2: 係啦，黎的係咪？
0: 我初哦，中間有一段好長嘅故仔嘅。
2: 嗱係啦，我知啦，呢度就應該。
0: 中間度嗱，我再同温雅做咗我諗半年到啦。
2: 係啦。
0: 咁咧就俾 Hilton Hotel 嗰時嘅 Hilton Hotel
2: 係冇錯啦，希爾頓啊。
0: 嗰個 F&B 係外國人嚟嘅，
2: 冇錯，
0: 係鬼佬，我哋叫鬼佬，
2: 係啦，
1: 外國人，
0: 佢睇中我哋嘅音樂，嗱佢話我而家中意你條 band 嘅音樂，
2: 係，
0: 我而家想請你過嚟 Hilton 酒店嗰個地牢嗰個 Dan Bar，
2: 地牢 Dan
0: 好出名㗎，個 Dan Bar，Dan
2: 好出名，
0: 佢話你一定要令到呢個 Dan Bar 好生意，佢話因為我

0: 會喺上面開會話邀請你哋咧，全個酒店嗰啲經理都反對嘅。
1: 哦，
0: 係我話邀請你哋，所以你哋一定要令到嗰個釘吧好生意先得。
2: 冇錯，
0: 咁我哋咪就國際協進嗰陣時應該係1976年。
2: 76年，
0: 咁啊過到去Hilton Hotel 個廳吧度。
2: Hilton Hotel 希爾頓酒店咧，以零千即係邊度啊？就喺花園道以前木球會嘅對面。
0: 度係啦，
2: 咁我要講俾你聽咧，而家冇咗㗎啦。
0: 冇咗啦，拆咗啦。
2: 係啦，但係嗰度係一個好經典嘅一個地方。
0: 係
2: 外國人嚟到差唔多咧，一定喺嗰度甩腳毛同埋喺嗰度影相嘅。係啊，我哋而家叫打卡嘅。
1: 係
2: 係啦，咁咯。
0: 我喺我哋喺 Hilton Looks 喺Hilton 咧就做咗2年。
2: 是
0: 兩年之中出了4張唱片。
1: 嗯，
2: 那陣時咧，你哋就真係出名啦，阿 Johnny。
0: 一共出了5張嘅英文歌。
2: 因為 New Top Notes at the Hilton Den 其實是一件事嚟嘅，你哋真係令到當時嗰個 F&B 嗰位嘅 manager 真係冇丟臉啊。
0: 係，依個我承認。
2: 好嘢
0: 啊！咁到我哋做咗2年喺個 Hilton 嗰度，咁又係當中咧就。有一位意大利人，應該係意大利人，即係羅馬啲嘛，應該意大利
2: 羅馬意大利啊，
0: 意大利人，佢係成日嚟曉頓住嘅，咁佢佢又中意我哋嘅音樂，佢係一位嗰啲即係娛樂界嘅 agent 咁上下嘅人啦，
2: 係，
0: 咁佢話不如我帶你哋過去歐洲嗰邊意大利，咁所以我哋我記得係1978年，
2: 嗯。
0: 1978年，佢就將我哋做啱啱做完 Hilton， 就將我哋飛咗過去意大利。
1: 哇！
0: 意大利喺嗰邊巡迴。
2: 哇！
0: 但係我咧就唔係咁中意嗰度個生活嘅。
2: 我諗係好唔同咯。
0: 啊，
2: 尤其是巡迴。
0: 尤其是嗰個年代咧，你食唔到中國嘢嘅。
1: 嗯。
0: 我哋喺嗰邊咧，好辛苦揾到一間中國菜嘅。
1: 係。
0: 咁啊，哇！食炒面咧。咁炒出嚟嗰啲係意大利粉嚟
2: 嘅。你嗰度其實食就食意大利粉啦。聽講話意大利粉都係中國人發明嘅。
0: 你食三幾日就 OK 啫。話要你
1: 食日食就真係唔得啦。
0: 食得唔得啊嘛？
2: 咁啊好啦，呢一個咧真係一個大家鮮為人知嘅故仔啦。咁但係咧，黎小田咧嗱有個故仔係咁嘅，就話黎小田人啲人問黎小田。喂，你點樣成日都揾葉振棠噶？首首都揾佢噶。黎小田話：唱歌唱得好嘅人咧，其實唔少。你唔明啦，葉振棠把聲夠慘啊！
1: 嚇，夠慘！
2: 即係有人咁講噶喎。
0: 而家
2: 佢話：喂，佢咁
0: 呢個真事
2: 嘅，係咪真係？佢係咪真係咁講？
0: 又要講翻嗰度。我翻到嚟啊，即係我哋逗留喺歐洲，佢哋逗留咗4個月。
2: 係，
0: 但係我1個月已經頂唔順啦。
1: 就係想翻嚟啦。
0: 我自己翻嚟先。
2: 哦，你走添啊？
0: 我自己走先嘅。
2: 頂唔順。
0: 我翻到嚟咧，就 join 咗另外一隊 band， 就喺 Furama Hotel。
2: 哦，富麗。
0: 叫做馬聖堂。
2: 哦。
0: 馬就叫做烏馬利，阿姑嘅女仔嚟嘅。啊，阿正咧彈琴嘅。
2: 阿正堂就我。就係堂啦。
0: 咁點解會有呢個名咧？就因為咧，我哋 New Tom Lux 同香港嘅 EMI。最後一個合同嗰時咧，就係分開簽嘅，即係每一個人都要簽一個 contract。所以咧，我哋到 New Top Looks 翻嚟香港解散之後咧，我都仲係 under EMI 唱片公司嘅。
2: 因為要分開簽，簽個人唔係簽個 band。
0: 係啦，簽個人。
2: 冇錯冇錯。
0: 咁到所以，我到喺 Furama Hotel 做嗰時，咁咪馬聖堂嗰時咧，咁唱片公司同我講，佢話：喂，而家唱英文歌唔得㗎啦，即係冇就即係式微啦，已經
1: 係個潮流已經過咗啦，
2: 咁快啊！80年代啫喎，
0: 係八十啊，嗰陣時
2: 開始咧，
0: 79年、79、80
2: 咯。
0: 啊，咁佢話不如你試下唱廣東歌啊！你哋嗰隊 band 啊，咁我哋係試錄咗一隻碟嘅，
2: 係
0: 廣東歌，叫做馬聖堂，
2: 就
0: 叫做
2: 咁得意㗎。
0: 咁我但係裏邊啲歌咧，我哋唔知啊。走咩歌路啱？
2: 喂，林富麗華係邊個長唱咧？因為頂樓係氹氹轉㗎嘛，
0: 唔係樓。頂樓嗰個係一隊韓國女子 band，
2: 係，
0: 我哋喺lobby 嗰個
2: lobby 嗰個
0: lobby 嗰個二樓嚟嘅，
2: 啊
0: ，rolling bar 叫做
2: rolling bar，rolling
0: bar，OK
2: OK，
0: 啊，咁呢個佢哋試下，你試下你哋唱廣東
2: 歌啦，要
0: 我哋錄咗一隻叫做馬聖堂啦，係啊，咁但係就唔即係 唔知道走咩歌路啱啊！
1: 因為未試過，
0: 係好嗰啲歌裏邊好雜嘅，
2: 你未掌握到啊！嗱，如果你講緊七幾年，即係。

0: 啱啱咪鄭少秋、汪明荃嗰陣時就開始嗰啲嗰啲真咁又真嘅喎，嗰陣時開始又有好多嗰啲廣東歌
1: 開始㗎啦，
0: 又唱啊日本，即係日本又開始填詞啊，填下啲日本歌啊，
2: 改編歌曲啦，改編外國嘅歌曲，
0: 係咯。
1: 咁我哋錄咗嗰張馬正和之後咧，就唔係咁成功嘅，
0: 唔成功
1: 啊！嗰時應該1979年，咁、
0: 哦、
1: 到到我最記得到2019年嘅1月2日，
0: 係
1: EMI 打電話俾我話。Johnny 嗰時仲叫我 Johnny 嘅嚇、，Johnny 你翻嚟試下唱一首歌，咁我翻到去嗰時 EMI 嗰個錄音室喺又一村嘅，我翻到去就見阿黎小田先生坐喺 piano 嗰度，佢話嗱 Johnny 你試下唱呢首歌，俾張譜我，咦冇歌名嘅嘛，即係有歌詞啊，有啲譜啊，咁佢彈我唱咗個 demo 俾佢，咁一個星期之後咧。就唱片公司打俾我啦，佢話嗱，而家嚟啲電視，嗰日你試唱嗰首歌咧，就係呢套劇叫做《浮生六劫》嘅主題曲嚟嘅。
0: 哇！
1: 而家電視台選中你唱呢首歌，你翻嚟錄音啊！
0: 哇！
1: 咁我就翻嚟錄音，就錄咗呢個《浮生六劫》嘅主題曲。咁但係咧，又隔咗一陣間，隔咗一陣間，我仲飛咗去代啊羅文啊，飛咗去嗰度智利啊，
0: 係
1: 係唱歌比賽，
0: 係
1: 呢啲故事慢慢講啦，呢個故事
0: 有另一個故事啦，啊有另一個故事，你代表到羅文去
1: 唱，我代羅文去比賽啊，
0: 係哇，
1: 咁我翻轉頭嗰時咧，唱片公司問我，喂嗰首插曲啊，要你唱埋啊，本來阿小田哥咧就寫嗰首插曲咧就俾。即係嗰陣時係麗的係有一個習慣嘅，就揾外邊嘅歌星歌手唱主題曲，
0: 冇錯，
1: 而俾翻
0: 自己
1: 裏邊嘅主角啊，或者係劇中人咧唱翻個插曲咁樣
0: 都好啊，係啊，係啊。
1: 咁但係佢話阿小田覺得嗰首插曲個女主角唱咗，但係佢唔係好滿意，佢話不如俾你唱埋咧，片尾曲嚟嘅，你翻嚟試音，翻嚟試。好急啊！要出街嗰套劇要，
0: 終於搞掂。
1: 咁翻嚟試咧，咁我咦都 OK 喎，嗰個 key 我都唱到喎。咁啊錄音啦，咁
0: 係，
1: 因為嗰首歌係女仔 key 嘅。
0: 哦，但係你都唱到嗱，嚟到呢個時候咧，
2: 係咪就係戲劇人生呢首歌咧？係
1: 啦，
0: 冇錯啦。即係嚟到呢個時候咧，大家咧今日我諗聽完呢一個嘅訪問咧，我相信咧將會係日後咧會好多人會翻聽，因為咧阿唐哥講咗好多以前冇講過嘅嘢。咁亦都係大家咧就澄清咗啦，原來咧就黎小田係真係話阿唐哥有一種好特別嘅特質，因為咁樣咧變成咗咧就係今日大家熟悉嘅你，亦都知道咧喺嚟緊咧喺不久嘅將來咧你就有個音樂會啦，好希望喺呢個音樂會不如有少少得我哋得翻最後一分鐘啦，
2: 係啊，
0: 不如講講你個音樂會今次有啲咩精彩嘢啦？
1: 嗱，今次咧一定會有驚喜俾大家啦，
0: 一定啦，
1: 不過呢個要埋少少關子啊。
2: 即係唔講得住。
0: 好啊，好啊，好啊。
1: 當然你哋想聽嘅歌咧，全部都有嘅。
0: 好嘢。
1: 同埋我會喺揾一 part， 雖然短短地，但係都會同大家懷舊下我打邊年代嘅歌。
0: 哇！呢個淨係呢樣嘢，我已經覺得一定要去啦。因為頭先講咗，今日講咗咁多係打邊年代，我真係好想睇翻當年嘅 Johnny Yip 啊。係啊，會唔會見到啊？
1: 因為有好多朋友問我，佢話。我聽你嘅歌係80年代開始聽嘅啫，其實80年代之前你唱乜嘢㗎？咁我今個演唱會就話俾佢哋聽。
0: 好嘢啊！
2: 咁所以大家如果咧想重温翻唐哥當年夾 band 嘅時候嗰個歲月，學 Harry 哥哥話齋，阿 Johnny 啊嗰個歲月嘅話咧，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啦。2026年7月20日至21日啦，晚上7:09到9:09咧，就會有阿唐哥嘅演唱會，就係唐哥。歌源逐心鐘情嘅演唱會，
0: 冇錯，
2: 係啦，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咧，大家喺呢個演唱會入邊咧，就會見到當年 Johnny 呢一個夾 band 嘅神髓噶啦。咁今日咧，好多謝曬唐哥啦，上嚟接受訪問，期望之後可以聽到你更加多嘅故事啊！
0: 多謝曬。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他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朝早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諮詢文件

0: 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涵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海事情报公司温柔轮追踪者号温柔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的超大型运油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贴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是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7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31点，跌62点，成交金额14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5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5.5元，跌3.5元。盈富基金24.82元，跌4仙。建滔集团114.8元，升15.8元。阿里巴巴107.7元，升7毫。中芯国际74.3元，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58元，升1.8仙。腾讯控股453元，升5.6元。华虹宏利154.7元，升8元。长飞光纤光缆224.8元，跌13.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9，瑞士法郎9.887，澳元5.532，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5，欧元系9.0958，每磅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4，日经平均指数报69,970点，升565点。港金报40,445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9美元，卖出4,33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咁另外。

0: 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就喺嘉陵街。上阿梨北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啦，龙尾喺花园道。江乐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合和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是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咧都是有待消散噶，就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啦，近住新墟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就长咗少少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啊，就系、是、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渗透到12:11，而家直播室入边有派利，仲有呢一个健康嘅 Harry 哥哥，同埋健康嘅依玲啊！
1: 你都好健康，
2: 大家都好健康，大家都要咁健康。
1: 系啊，一个非常之健康嘅星期三啊！大家好啊吓，咁啊今日咧非常之开心。其实我哋几多个人健康咧都唔够，头先咧见到阿唐哥叶振棠咧真系好 fit 啊佢。
2: 系啊，又精神又 fit， 跟住中气又十足。
1: 系啦，
2: 相信大家咧都好期待佢接住落嚟嘅演出啊！
1: 咁佢咧都有俾咗個秘密我哋嘅，佢話咧原來咧做運動咧就等於唱歌，唱歌等於做運動，所以佢每日咧都會真係認真地唱歌。咁啊，我諗咧呢一樣嘢咧，我諗我哋都應該學習一下。
0: 唔怪得佢中氣十足啦，
1: 我哋
0: 我都好欣賞啊，因為去到呢一個年紀仍然係唱歌係咁有中氣，然之後咧好有氣勢嘅，講嘢亦都好好聽，
1: 好好聽，
0: 我都由細到大咧都係。即系车入边成日都会播住佢嘅歌啊，
1: 嗯，
0: 即系我已经听过好多好多，就系徘徊喺我脑入边噶啦。
1: 系啊，所以咧，其实学一样新嘅嘢咧唔难啊，但系咧要守住呢一样嘢，而每一日咧成为就系每一日经常会做咧一个嘅习惯咧，就成为咗咧就一个经典啦。
2: 系啊，而讲起运动啦，接住落嚟，依玲都有啲推介俾大家嘅，因为咧喺我哋小点子嘅IG 嘅页面啦，就出咗呢个人。零休情全女打嘅短片啊，咁入边咧都讲到啦，一啲棒球嘅资讯啦、知识啦，咁如果大家咧都中意打棒球嘅话咧，都不妨可以上去咧去点击下呢一条嘅片段啦，一齐去学下相关嘅资讯，一齐强身健体啊！
1: 非常之有意思。

0: 喺片之外咧，咁另外都有样重要嘢未宣布嘅，就系、是、我哋要讲一讲天气先啊。咁本港天气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由我嚟讲啦。咁啊多云嘅，有骤雨啦，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颇大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高地咧就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啊。端午节嘅风势都系颇大嘅，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都会渐渐酷热噶啦。
1: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属于低嘅，而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嘅。如果大家稍后咧都会出席我哋呢个香港暖流父亲节活动，轮到我赞你嘅话咧，咁大家都记住真的要带返把遮啦。
2: 好，咁呢个时候呢，我呢就啱啱睇到呢一个五台之友呢今日呢係非常之精彩。
1: 係点精彩法呢？
2: 由于呢阿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呢一张相呢，是啊，中间呢是真的有少少呢一个办公室嘅火药味啊。咁呢就令到阿 N 呢一开始呢就讲咗一段嘢啦，咁就好似系支持我啦，咁就话阿以玲咧就即系唔停咁讲啦，等我冇机会啦。
1: 讲嘅我，
2: 其实呢件事系错得好紧要嘅，系啊，因为我有礼貌，所以俾阿以玲讲嘅啫。
1: 咁你即系话我冇礼貌 ，Harry 哥哥？
2: 咁又唔系，咁啊跟住啦，但系咧最紧要呢一个位咧就系、是、跟住咧阿晶晶咧阿潘晶晶咧就好啦，就出现啦，咁佢咧就平反翻，就话咧中意阿以玲咧嘅性格。同埋風格、急字、口才好，請唔好介意咧任何人嘅留言。咁佢咧就驚阿以玲有 hard feeling，
1: 所以佢唔會啦。
2: 好好錫你啦。咁跟住 Lily 咧又嚟啦 ，Lily 咧就好好啦。就我好中意 Lily 咧，就叫我又叫我做 Harry 哥哥啦。跟住後來又叫我做 Harry 公公啦，係啦，好可愛啦。咁咧就然後跟住咧就等我睇下先嚇，係阿輝陽幾好，係啊，就奸惡。孤拉病源啦 ，Harry 惨惨，
0: 奸恶孤拉啊，
2: 系啊，话佢奸恶孤拉，
1: 嗱，我要澄清，
0: 又奸又恶，
1: 我要澄清，我唔系孤拉，我系姑姐。
2: 咁但系咧，我又反而又中意咧，就系阿张美芳啦，张美芳就哈哈，平时 Harry 哥哥哈哈直直，终于有对手啦，
1: 啱啊，
2: 即系所以咧，其实今日咧，我觉得咧，我哋冇改错噶，
1: 系
2: 啊，我哋呢一个对碰咧。真係對對碰咯、啊！
1: 但係咧、其實以玲都知道嘅，我哋嘅聽眾咧好多咧都非常之支持我哋啦，而我亦都相信咧阿 Ann 係講笑嘅，以玲絕對係冇難受嘅感覺嘅，咁都歡迎大家可以繼續咧喺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頁香港暖流嗰度繼續留言俾我哋噶。
2: 最緊要咧呢、這個時候要聽阿派你點講，派你真係見到我哋兩個日日翻工。
0: 嗱，我就睇住嘅，即係旁觀者清。嗱，阿 Harry 哥哥你獨漏咗一句。阿 N 都有讲噶，唔怪得咧个上天要停佢一个星期讲。
2: 呢句我特登唔讲
1: 咗噶啦，我哋
2: 唔系我特登讲过，我特登唔讲嘅呢句，你真系即系唔好去到咁尽先得嘅人性嘅。
0: 所以我翻嚟咪话，即系好彩有健康嘅以玲翻咗嚟啦。
1: 系啊，健康嘅以玲翻嚟啦，咁都多谢大家嘅关心嘅。咁咧，但系咧，我哋都独漏咗啲嘢，我唔知 Harry 哥哥你系咪专登嘅？
2: 边度有独漏嘢啫？
1: 因为咧，我见到其实阿 Connie 啦，同埋咧，仲有其他嘅听众咧。都有投选我哋啦，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嘅啦，阿 Connie 同 Lily 都有投选嘅，唔好意思啊 ，Harry 哥哥，今日胜出嘅暂时都系我，因为 Lily 同 Connie 咧都系投我嘅。
2: 我系其实，
1: 虽然我相信有啲同情分喺度，
2: 我系其实唔觉意咁。唔覺意睇唔到嘅，係啊，真係好明顯啦、啊，都係黃子華嗰首《藍藍天》咯。
0: 哇！你首真係好，
1: 但
0: 係
1: 大家都可以繼續咧去改變呢個局面嘅。咁咧，歡迎大家繼續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嗰度啦，留言贊好我哋嘅貼文，亦都可以繼續留言俾我哋，甚至係繼續投選呢個主題曲對對碰。到底今日係六死誰手，邊個贏呢？喺最後一秒，大家都可以改變呢個賽果嘅。
2: 你哋咧一路喺度講緊，但係有一樣嘢好緊要嘅。你哋忘記咗嘅，
0: 係咪芝麻？
1: 芝麻
2: 冇錯，芝麻社長一早就已經嚟咗，今日仲好乖咁樣企咗喺出邊等我哋開門。
1: 你知唔知點解唔提佢啊 ，Harry 哥哥？
2: 你點解唔提佢？
1: 因為我嬲佢，
2: 係
1: 我嬲佢，佢到而家都未俾嗰隻香蕉我嬲佢。
2: 你唔好嬲佢，俾多個機會佢啦。
0: 一首歌嘅時間啊，等芝麻除咗將好歌獻給你之外，亦都將個條好嘅香蕉都獻埋給你啊！
2: 好波踢給你啊！
0: 好波踢給你，啱曬世界盃啊！

0: 你快啲过嚟！
1: 你咁耐都冇讲嘅，就系为咗谂呢句啊！
0: 我啊，企咗准备
1: 咗咁耐嘅礼物就系呢一句啊！
0: 我企咗个门口啊，厕所都唔可以上，喺度等紧出嚟。
1: 你都系唔好翻工算啦。
0: 吓咩啊？边个叫翻工啊？我冇，唔系翻工噶吓，你哋就翻工啫。我唔系翻工，
1: 我哋帮你打工啫。
0: 我为民请命嘅，周二零。你唔好成日闹我啊，争你嘢啊！而家
2: 咁唔系，
0: 伸两只手出嚟，而家即刻接招，
2: 两只
0: 接招。
2: 呢条招有梅花点、啊、，Harry 哥，芝麻社长，
3: 关我咩事啊？梅花点唔关我事、
2: 啊。唔系啊，因为 Harry 哥哥你带芝麻社长嚟噶嘛？
0: 你唔好你唔系，唔系佢带我喎。
2: 吓你带佢啊？
0: 唔系
2: 咁咁诶，
0: 我有我佢有佢。
2: Harry 哥哥，你被芝麻社长带嚟噶嘛？
0: 我系我俾佢，我系俾佢带我嚟啫嘛。
2: O K，
0: 你明唔明啊？
2: 咁大只蕉咧，因为我本身唔系好中意食啲有梅花点嘅蕉。
0: 你仲好讲啊？上个礼拜我攞咗嚟噶啦，但系你唔翻工啊嘛？咁
2: 我
0: 等咗个礼拜，呢个礼拜咪用翻点
2: 咯？我有翻工嘅芝麻社长，我喺幕后默默咁样喺度支持紧大家噶。
0: 好啦，你唔好嘈。今日如果你咧表现好嘅话咧，我有另外一只蕉俾你。
2: 我仲未有梳蕉添。
0: 留心听。
2: 是对不起社长，
0: 是你做什么打机啊？
1: 不是打机啊，芝麻社长，我准备紧啊，我点紧你那些外卖啊。
0: 是啊，
1: 你说要点香蕉啊嘛。
0: 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那么啱今天的话题都是讲外卖的。为什么呢？香港人呢叫外卖现在越叫越多的啦。现在芝麻社长呢都会叫外卖的。那么这些就是生活必需品那么滞啦。那么除了外卖之外呢，亦都可以在外卖平台那里啦，除了食物之外都有些家电啊，甚至乎是不同的纸包嘢饮啊，又或者你可以买埋送去自己煮亦都得。
0: 而且你讲定我讲咧，
1: 梗系你讲，
0: 系我讲噶嘛？呢一段系我讲噶嘛？
2: 大逆不道啊！
0: 你
1: 好啦好啦，
3: 唔系咁你冷静，芝麻你唔讲就人哋讲噶啦。
0: 咁而家我讲得啦，
3: 可以讲啦。
0: 我唔讲啦，佢讲晒啦已经。
3: 咁即系就唔使讲啦。
2: 嬲啦，芝麻社长。
0: 唔系就系讲外卖咯，冇咗外卖啊，就等于冇咗新鲜空气，一个人咧就会窒息。
3: 吓咁严重？
2: 但系唔系外卖呢一样嘢咧，其实我觉得系自从疫情之后啦，先至真系
1: 即系盛世系嘛？
2: 系咯，我觉得系，因为以前咧，可能大家咧，除咗翻工嘅时候，可能真系会嗌外卖之外啦，其实普遍我哋都系会好乖咁翻屋企食饭。
0: 周记者，你有所不知啦，周记者
2: 系社长，
0: 你知唔知道咧？喺呢个疫情之前咧，如果你去到国内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其实已经好多人咧系成日都叫外卖嗰啲人咧唔出发噶，系啊，
1: 喺个水帘洞里
0: 边，喺个水帘洞里边乜嘢都唔使叫咧，就可以叫到啲麻辣。
1: 咁你唔同噶嘛？你水帘洞咁多手足喺度，你哋一齐叫平啲噶嘛？
3: 咁你有啲咩
1: 叫话好贵噶啦？
3: 唔系咧，芝麻，其实你有啲咩证据先？
0: 嗱，证据咧就话市场咧有调查显示，呢超过六同埋七成嘅香港人啊，而家唔系讲国内，我讲香港嘅香港人啊，每个星期啊叫一次外卖噶。手中嗰度即系做里边嗰度咧，有成两至到三成嘅用家咧，一个星期会叫三次或以上噶、哦。喂，系咪真嘅呢一个咁嘅数字？我又唔知道咧。你哋嗰啲听众啊，你哋其实有冇叫外卖？嗱，呢一个咧就系最好噶啦，就听下你哋讲啦。
1: 咁但係其實叫外賣呢就唔一定係因為佢唔返屋企食飯嘅、有好多人未必返到屋企係有飯食㗎嘛。
3: 冇錯啊，即係有好多時候原來真係方便咗我哋好多㗎喎。同埋就話仲有就係有陣時阿爸阿媽話阿媽話你返唔返嚟食飯，你唔使煮我飯啊，我一陣間先返嚟叫外賣都有㗎，你知唔知啊？
1: 係、我自己都會係咁。
3: 係啊，即係阿媽你唔使預我啦，我返嚟先。
1: 嗱，留碗湯俾我算啦。啲餸啊唔啱我食㗎啦。
3: 你都會咁啊？係咪啊？
1: 外卖都会噶，
3: 所以咧，其实我哋咧一路改变咗噶啦个生活习惯。以玲又会唔会咁咧？
2: 我唔会噶，因为咧我其实系家中食饭派嘅，即系虽然我都会中意同屋企人或者朋友仔出街食饭啦，但如果有得拣嘅话咧，其实我系会宁愿食住家饭咯。
1: 系咪因为你接受唔到自己一个即系喺屋企？
2: 唔系买外卖唔同嘅，买外卖你可以攞买翻屋企食噶嘛，派你。
3: 买外卖咧又一样嘢啦，叫外卖又另一样。我好想问下大家咧，其实觉得叫外卖同埋买外卖两样嘢有冇分别嘅咧？有冇人系觉得唔紧要，我会买外卖，因为咧我哋以前阿爸就好兴咧，就会斩料噶嘛，
1: 即系打包带走加送。
3: 阿爸加送其实佢咪外卖咯。其实斩料就系都系外卖，咁有阵时就会斩大嚿叉烧啦，但系整整下就唔系净系叉烧咁简单噶嘛。
1: 系啊，烧肉啦、烧鸭啦，都离得开噶。
3: 又甚至乎唔系烧味噶，有阵时会斩其他嘢，或者买其他嘢翻嚟都。

0: 会有嘅，咁但系呢一个就叫买外卖啦，叫外卖就唔同啦，叫咧就
1: 系
0: 有人送嚟噶嘛。咁其实咧有好多嘅长者朋友，嗱有好多时候都一个人住啦，其实系咪叫就会方便啲啊？但系咁叫嘅话咧又好贵嘅，好似系咪啊？又唔系咁系咪真系咁好食啊？同埋我哋如果关心自己嘅健康，我咧就好得意嘅，我系真系唔兴。会叫外卖嘅，我尤其是譬如我而家喺香港咧，就一个人住啦，咁所以系绝对唔会叫。咁有阵时咧，去我个女度食饭咧，我反而会买外卖，即系因为我会话，你今日唔好咩啦，你中意食嗰啲咩鱼蛋粉啊，或者嗰啲牛腩面啊嗰啲咧，咁我会买外卖，咁我就会拎上去咯。系啊，
2: 即系你就做外卖员，你
0: 就做外卖啦。
1: 但系外卖呢样嘢，我反而咧相信我哋可能好多哥哥姐姐咧，佢哋会倾向买嘅外卖系咩咧？几多送饭？两送饭、三送饭，可能咧因为特别系独居嘅哥哥姐姐啦，佢哋可能有时觉得买餸好烦，或者唔知点样预个份量。
0: 系啊，
1: 咁佢哋就索性可能因为而家真系成行城市好多咩两送饭啊、三送饭啊，又唔知几多钱又有条鱼咁咧。
0: 冇错，
1: 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觉得好方便咧，佢哋就会倾向买呢、這个两送饭、三送饭嘅外卖。
0: 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大家嘅迷思嚟嘅，亦都系今日咧好希望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啊吓，18723112咧去讲下嘅，因为咧。就話分兩頭，應該咧就有啲人會覺得咧係我係會買嘅，咁好似阿周依玲所講咧，會係直情係買三送飯兩送飯嘅，因為方便啊嘛。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覺得唔會嘅，因為唔健康啦，又或者種種嘅原因。好希望咧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可以咧俾一啲直擊嘅報導俾大家嘅噃。
3: 咁就啱啦。最紧要听完你哋讲，要听埋啲听众讲。
1: 咁啊，梗系啦，佢哋先系主角嚟噶嘛。
2: 点解会播呢一首歌呢？因为你嘅外卖员即将抵达现场啊！

0: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无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 solo，
3: 日
5: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3: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啊，
4: 又派嚟啦！你見到派嚟咯，嗰度有個周依玲啦，同埋呢度就係我 Harry 哥哥啦。
5: 你忘记咗介绍我喎，
4: 系社长，你系每个礼拜嚟一次嘅啫，
5: 今日更加应该要介绍我啦。
4: 系嘅，咁啊，仲有咧就系芝麻绿豆小事，都关佢事嘅芝麻。
5: 多谢晒，我走先啦。
4: 喂，你走乜嘢啊？你走，你要留心听下我哋。
6: 芝麻，我哋啱先就有客人到咗啦。
5: 系啊，
6: 系啊，有我哋嘅专员到咗啊，不如我哋听一听佢点样讲好唔好
5: ？OK。
7: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4: 冇錯，究竟你哋有冇買外賣㗎？係
2: 我哋嘅特派記者。
6: 今次呢一個特派記者咧，真係感受非常之深。我哋問一問根哥先。你好，
2: 根哥你好，
4: 係
6: 根哥。
2: Hello， 根哥。
6: 嗱，對外賣你又好有見地嘅喎，點解先？
2: 好有見地。
8: 係啊，冇你兩個後生唔識 ，Harry 哥哥或者知。
4: 哎呀，我都好後生㗎咋。
8: 你啊，系啊，你虽然后生，你有啊。
4: 我讲笑啫，根哥。
2: 见多识广啊嘛，
4: 我讲笑，讲笑啫，你。
8: 知啊，你知唔知以前啲大排档咧？
4: 系啊，
8: 咪有送外卖咯。
4: 大排档都有送外卖，
6: 唔系茶餐厅先有咩？
8: 咁唔系啦，咁嗰啲云吞粉面啊。
4: 系啊。
8: 嗱，咁样点样咧？系佢一个不锈钢嘅盘。
4: 冇错。
8: 咁样咧，如果啲人打牌嗰啲咧，就叫外卖咧。
4: 冇错。
8: 咁样咧就摆譬如你六碗，佢个盘系六碗至八碗到啦，装。
4: 哇！
8: 咁
4: 我系
8: 啊，有嚟嘅真唔拎得多噶。咁另外咧，就攞个茶煲入啲汤落去。
4: 系。
8: 咁然后你将个盘拎住嗰啲云吞粉面咧，去到佢对，去到人哋个屋企，然后先将啲汤倒落去个碗度。
6: 哇！
4: 嗱，根哥。今日咧要俾五粒星你，你今日讲呢样嘢连我都谂唔起。我记翻咧以前咧，我个阿婆咧喺北角新村咧打牌，咁啊四个人都打牌，你知咧全部都师奶嚟噶嘛，个个都去咗打牌，边有人煮饭啊？系咪啊？好啦，咁跟住咧楼下咧就有一间云吞面档，你讲得啱啦。咁佢咧就有个铁嘅一个好大嘅，然后跟住咧有个系啊，成好似个篮咁样嘅，但系咧就不锈钢嘅。你讲得啱啦，跟住咧就一碗碗嘅云吞面，因为点解咧？我有阵时会喺档口度食噶嘛，喺档口食见到佢哋咧，就准备要送外卖嘅。
8: 系。
4: 咁但系佢啲外卖咧，最辛苦系咩咧？就系咧，佢食完之后要上收翻嘅。
2: 嗯，
8: 系啊，唔系嗰啲
4: 系啊，唔系即系用即弃啊嘛。
8: 啊，嗰啲碗啊摆喺门口嘅啫。
4: 系啦。
8: 要上去收翻嘅。
4: 啊，仲
6: 哇，咁个味道其实系唔同
4: 嘅。
6: 而家
4: 咧，仲讲得仲 detail 啲，冇错，放喺门口嘅，食完放喺门口咧，咁迟啲佢系会嚟收。
2: 咁会唔会有啲人好曳咁样唔摆喺门口，自己据为己有？
6: 系咯，就哇，不锈钢喎，攞翻嚟煮饭。
4: 唔系
8: 啊，
4: 唔系噶，你听
8: 摆翻个碗啫，净系啲碗。

0: 摆喺门口嘅咋。
1: 佢嗰个篮咧唔会留低嘅，佢话篮系我嚟称嗰啲一碗碗嚟，
0: 系啦，好值钱嘅嗰个盘。
2: 嗰个走嘅时候咪要再捧多次个篮上嚟咯。
0: 啊，唔使，你个碗一次过诶，攞个嗰啲竹篱一次过收晒翻噶咁啊。
3: 哦，即系去程回程就唔同嘅小帮手、小工具嘅。
1: 你一个叠一个嘅，你好人嘅，咁你咪晾落搵啲水晾晾佢咯。
3: 系冲一冲佢咁。
0: 仲有一样嘢，唔系净系呢一样。根哥做仲过有一样嘅。
1: 点啊，根哥？
0: 就系你嗰阵时啲卖粥嘅。
1: 系啊。
0: 艇仔粥、牛肉粥咁样咧，嗰个人咧就系担住去卖嘅啫。
3: 系。
0: 咁如果啲人又系叫完，佢叫完之后咧，你就送去，但系嗰啲人危险啲啦。
1: 系。
0: 就搵个盘捧住嗰几碗粥上楼啦。
1: 系啊。
3: 哇，粥好易写噶喎，根哥。
0: 系啦。嗰次仲系小朋友年代啫，
3: 哇，
0: 系冇人工噶，做送完之后你先嗰晚有个酬劳就系食佢，俾啲粥你食，
1: 都几阴功哦。即系话咧送嗰个咧，仲有啊，以前吴兴话要俾小费啊，即系而家都会哎呀诶，俾少少 tips 你啦，辛苦啊，咁俾一两蚊你，以前冇添噶，
0: 系啊，
1: 系啊，
0: 真系噶嗰阵时，所以咧你哋话送唔系而家诶疫情前啊，系七十年代
1: 啊，七十年代都仲有，可以咁讲，总之未有快普交资嘅年代啦，系咪？
2: 咁之但系咧，听根哥咁讲，以前啲外卖系好食啲，如果咁讲，
0: 梗系啦，热辣辣噶嘛。
2: 系啊，而家用快普交啊，又或者一啲胶盒啊，一啲即弃嘅容器去装住咧，其实系每一次冚完个盖，你一打开全部都系水嚟噶。
1: 系啊，
3: 因为倒汗水啊，
2: 系啊，啲倒汗水啊。
1: 话时话，根哥，你有冇咁嘅感觉？嗱，我有嘅。就是我而家点解唔中意买嗰啲外卖呢，就是我唔中意嗰啲发泡胶，一来呢我觉得真係好浪费啦。第二呢其实真係有阵味嘅，你觉唔觉得
0: 㗎？有，但係问题係嗰个年代係冇未有发泡胶㗎嘛。
1: 冇啊，嗰个、所以咪冇囉，冇事囉。
0: 其实嗰几隻牙碗好重嘅。
1: 重。
0: 啊、你只是那几只眼很贫的嘛，那些红鸡碗，
1: 那些公鸡碗啊，
2: 公鸡碗
0: 和蓝色那些贫身，现在你要吃粥呢，那些蓝色一间间那上下那些呢，
1: 是啦，那些便宜
0: 重的、那些碗都很重的嘛，
1: 是啊，它实重 啊，因为为什么呢，如果太靓的钢牙呢会打烂嘛，
0: 是啦，
1: 它
0: 这
1: 些
0: 呢
1: 就叫做稳阵，所以呢其实还有、以前不会觉得辛苦啊，根哥、因为我们没有选择嘛，冇选择唔觉得辛苦噶，你得一个原因嘅啫，同埋仲有要做生意嘛，要做你楼上生意，咁你打个电话就叫外卖咯，真系。
2: 咁、另外我有样嘢想问你，根哥，嗱，以前啲人叫外卖，嗱，依家要加钱啦，但系以前如果我叫个外卖，可能送去隔篱两条街，你会唔会收多佢多啲钱噶间餐厅？
0: 冇得加价嘅。
3: 即系唔会加多少少钱咁样当外卖费就唔会嘅，
0: 冇嘅。
2: 咁即系话其实外卖价系自从有外卖平台之后先发明出嚟嘅嘢嚟嘅。
0: 其实嗱，有一样嘢咧，送外卖而系有得抽水吓，独之为有得玩系抽水咧，就系送麻雀同埋呢个送麻雀同埋康乐棋。
3: 即系可能佢赢钱，佢就醒你啦咁样。
0: 系啦。嗱，中埋雀嗰啲咧，就你去到收，打完收咧，嗰時唔係個個有錢買埋雀噶。
1: 係啦，你聽啊，根哥講啦。
0: 啲人租翻去送啲埋雀去，
1: 冇錯。
0: 同埋咧，康樂棋都係。
1: 呢、這個我未聽過喎，康樂棋。
2: 康樂棋咁合家歡嘅，
3: 係咯，好健康嘅成件事。
1: 首先咧，講個康樂棋咧，就係咧，即係有個三腳架，然後跟住大家有支棍喺度打嗰啲啊嘛。
0: 系啦，
1: 麻雀咧，根哥啊，如果我冇记错，系咪咧一个星铁嘅盒，然后跟住入晒成副麻雀，然后跟住佢系会连埋另外嗰边咧，就有个麻雀台面攞埋上嚟俾你咁噶。
0: 系啦，系咪啊？冇错，但系咧，你拎嗰张麻雀台要有巧妙嘅。如果你哋唔识拎咧，就好攰嘅只手，
2: 同埋夹到只手啊！
1: 你好似有，你好似做过，
2: 你好似俾人夹过咁。
1: 点啊？点啊？
0: 细路仔乜都要做噶嘛？嗱，呢啲咧就喺士多铺做士多铺，咪有呢啲咯。
1: 系啊，士多铺啊，租麻雀啊，系
0: 啦。咁同埋咧，嗰阵时咧，我哋嗰度咧就系卖图书嘅，即系卖嗰啲公仔书咧。
1: 系。
0: 咁佢租公仔书，同埋佢又好精啊！个老细识啦，就买四五。台嗰啲康乐棋，咁我哋送到之前教人打，其实即刻打咗自己一两铺先。
1: 系，
0: 因为你要嗰个三脚架要好识晾，然后先至平稳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啊，唔系一个就好易冧噶嘛。
1: 嗯。
0: 吓、啊，所以嗰个年代咧就好多嘢送。 其實呢而家啲所謂三種飯兩種飯唔係啲疫情前㗎啦。
3: 嗯，
0: 係啊，之前已經又有㗎啦。
1: 係
0: 啊，又係嗰啲啊嗰啲大排檔已經有嗰啲兩三種飯，不過冇而家幾十種餸咁多啫，
3: 即係冇咁多款揀。
0: 係啦，
1: 啲排檔呢以前糖水道呢真係好多嗰啲嗰啲司機停低就食㗎啦。咁
2: 即係
1: 個零銀錢呢一碟升鐵。
0: 哥哥唔係糖水道多啊，係而家時代廣場嗰條叫做
1: 羅素街。
0: 羅素街啊，嗰陣時我哋去掃街嗰陣時就真係最犀利。
1: 嗰條羅素街就咪即係因為大家掃街，
3: 去羅素街掃街，
0: 係啦，
1: 成辣都係係喎，嗰條成辣
0: 啊，又街嗰度本身係街市嚟噶嘛，又
1: 係
0: 咁，然後嗰度有幾十檔大排檔啊，有甜鹹粥品、炒份麵飯乜都有。
1: 係啊，通街咧就喺度炸油炸鬼。仲有那些排档好辛苦的，有些档有些档凳仔呢要踎在个排档前面吃的，你有没有试过那些？
0: 那些凳眼黑就拿来睡觉的了，
2: 即是个卫生情况不是那么好的，
1: 他想翘凳，
2: 有时在马路上面的嘛，
1: 是啊，他翘凳呢上高再放凳仔在，
2: 是啊，跟着你吃吃下呢又会有个人过来倒污水的，
3: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真的不明白，
1: 阿根哥可以讲给你听的了，你听你解释一下，
0: 没位置嘛，佢一個排，你話幾日個排檔，一人一張長凳，嗰三四張凳喺面之外，咁你冇幾多張台擺嘅啫嘛。
1: 係啊，
3: 但係點解要喺張嗰個嘅凳上面又要再加一張凳仔咧？
0: 咁你有啲人唔踎得噶嘛，坐噶嘛，要
1: 一張翹凳咧就好長嘅，嗰張翹凳上高咧就有成四五張凳仔嘅。
3: 咁你直接坐喺張翹凳度唔得嘅咩？
1: 唔得嘅，因為點解咧？咁你唔夠高啊嘛。嗱、
3: 哦，
1: 個檔咧就喺呢一度，嗰、那個人就企喺呢度就整俾你食。
3: 哦，
1: 係啦。咁跟住咧，你啱啱踎喺度。
0: 喂，唔好意思，周姑娘一樣嘅，並係淨係嗰張長翹凳有張有凳。其實你去非法鋪，以前啲舊式非法鋪啊，嗰張凳加張板喺面，即係
2: 加高凳咯。
0: 唔係加凳，係搞塊板喺面。如果大人咧就咁坐嗰張非法椅，小朋友咧就加塊板坐喺嗰張非法椅入邊。
1: 因為你唔夠高啊嘛，
0: 你剪頭髮㗎。係
1: 啦，因為嗰張凳咧就兩個平。咁我兩個 pan 嗰度咧，上高就晾一塊板，就俾啲僆仔坐噶啦。
0: 係啦，
1: 我哋咧就做僆仔嗰啲就坐喺嗰塊板上高。
2: 即
1: 係
2: 以前啲凳咧，唔係而家嗰啲油壓凳咧，又可
3: 以
2: 增高增低。
3: 即
2: 係
3: 可
2: 以
3: 升高，係啦，升高升低。
2: 係啊，而家就
0: 冇嘅。但
2: 係
0: 嗰張凳只有少少挨後嘅啫。
1: 有。佢唔挨后又唔得啊，因为点解咧？有啲男人咧要剃须，
0: 系啦，冇错。同埋咧，如果女士部嗰啲嘅女士咧要洗头，就要挨张凳去后边啦。
1: 根哥啊，其实咧，我发觉咧，呢啲全部都系香港啲非物质遗产嚟噶，
3: 嗬？
1: 我哋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3: 有文化，
1: 要加埋有文化两个字，如果唔系真系好冇文化咧，系啊，系啊，
0: 有一样嘢。周姑娘话俾你听，其实就唔系咸湿噶吓。
3: 系，
0: 其实你知唔知士多普啊？以前啊，我哋喺士多普啊，啲女士好叻噶，翘住脚摆个 B B 喺度，一路喂奶，一路打牌噶。
1: 吓，
3: 咁犀利？
2: 呢样嘢又拎，真系
1: 呢样嘢又真系唔知。
3: 即
1: 系
3: 边凑仔边打牌。
0: 系啦，
3: 哇！
0: 嗱，我哋啲长者啲阿姐就知啦。
1: 系啊，
0: 好叻噶，佢哋只脚翘住只脚咁摆个 B 喺度。做俾嘢佢食都得噶，
3: 砸好晒工价噶嘛，
2: 旺丁又旺财啦。
1: 咁啊，为咗打牌，为咗打牌咧，都系即系谋生计嘅啫，所以即系乜都试。
3: 卫生麻雀嚟嘅可能。
0: 嗰个年，所以真系嘅，嗰个年代啲人同而家真系唔同两回事。
1: 唔同
0: 啊，真系噶啊，好，我都话啦，嗰阵时嘅年代咧，同而家真系唔同。
1: 而家方便好多。但是呢諗返你以前就覺得以前呢就幾有癮嘅，都幾
2: 有人情味囉。
1: 嗰種生活好賺呀，明唔明？好賺
0: 鬼呀。有讀最好呀，你嗰陣時啲小朋友好少會蕩失路嘅，你唔得閒嗰個幫你湊，你唔得閒個個幫人湊㗎，可以。
3: 即係隔離阿陳師奶又幫你睇住個仔先。咁阿陳師奶唔得就阿丁太咁樣。
1: 係呀，阿丁太咪有個妹，丁太唔會幫你湊。丁太個女阿妹頭呢自己都已經有幾個細佬同埋妹，所以佢呢就專係唔止你自己啲細佬妹，你咪人哋 隔離屋啲細佬妹。
0: 係啊，
3: 呢個就係真係人情味。
0: 係啊，煲一煲湯啊，四五夥人都可以有得飲。
1: 哇！啊，即係嗱，淨係講到個外賣咧，阿根哥真係好多謝你。淨係今日咧呢一個嘅諗翻起。

0: 以前啲雲吞麵點樣可以送上嚟，淨係呢樣嘢已經回味無窮啊！多謝曬你啊，
1: 多謝你，
2: 多謝曬根哥嘅知識，多謝你，
1: 保重身體啊！
3: 知道知道，多謝根哥，
1: 好，
2: 好，
3: 拜
2: 拜。哇，根哥今次呢一個真係寶藏級嘅知識啊！
0: 寶藏級知識，佢連我都唔記得，佢真係完全提翻我哋。大家仲諗唔諗得起咧？嗰陣時嗰一個不鏽鋼嘅框，
2: 即係回憶翻好多。以前舊香港嗰個人情味同埋嗰個左鄰右里之間温馨嘅關係啊，
0: 好開心啊！
2: 呢一首歌係李克勤嘅《餵食熊貓》啊，唔知你多唔多叫餵食嘅熊貓上嚟送嘢食俾你咧？

0: 喂食熊猫，你的外送员已经抵达现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真的有一位外送员抵达了现场，要跟我们分享他带的不是食物，他带的是故事。阿 Ken， 欢迎你。Hello，
1: 好快嚟，系我哋又喺度通电话啦。
0: 系啊，
1: 阿妹妹以玲好翻啦，嗬？
2: 好翻啦，好翻啦，多谢阿 Ken。
3: 你哋真系好有爱心，
0: 老虎都打死两只啊！
1: 我宝贝妹啊，好啦，喂，咁啊，系 Harry 哥，嗱，讲下，
3: 系你好，
1: 你好，讲下今日咧就两餸饭咧个故事咧。
3: 系。
1: 咁我80年代咁啊做工厂嘅，
3: 嗯，
1: 咁你就即系好早住学冇读书，咩行行业业我都做过啦。咁啊做工厂咧，嗰阵时骏业街熟食市场咧，而家都仲喺度噶。
3: 骏业街仲有啊，系啊，观塘骏业街，嗯，
1: 系啊，当然就物是人非啦，啊啊。

0: 啊，咁样就里边就唔系卖啲嘢噶啦，即系两三种饭嗰啲冇，以前好多三种饭啊，林林种种啊，啲又午餐肉啊，煎又好香嘅，好靓嘅，咁就嗰啲好多味餸啊，咁样咧就系即系喺度食多嘅。我哋做工厂，周围都工厂嚟嘅，咁咧就食完啊走啊，咁啊好少包走嘅反而好少嘅。
1: 嗯，
0: 咁咧，咁就跟住睇住佢就骏业街同埋考明街之间咧。成好多都卖炒面啊、奶茶、咖啡啊，成啊咁样成行成市嘅，
1: 都系档口嚟噶，系咪啊？系咪档口啊？
0: 酒鬼档啊，酒鬼档，
1: 直情酒鬼档
0: 添。即系啲流动式嘅，
1: 系啊。
0: 嗰阵时咧就多工厂啊嘛，咁我哋好可以含噶，一晏就去咗嗰度咧，咁好多人喺嗰度咧，就喺度摆档做几年咧，咁啊悭悭地都可以买到层楼噶。
1: 咁犀利，
0: 两个系啊，好好生意噶。
1: 系，
0: 你啲嘢系多人买嘅就。
1: 不过咁我嗰度又真係全部都系厂嚟嘅，真观塘就
0: 系
1: 厂㗎啦，係一路过对条景靓啊，乜乜乜啊，啲都
2: 即系佢哋嘅受众就系工厂度工作嘅人系咪啊？
0: 系啊，以前系多嘢开工厂，好多嘢做过，好多订单嘅以前，咁样即系系啦。咁嗰啲人未人搬上大陆嗰阵时啊，即系八十年代啊，咁嗰阵时咧，夜都去买宵夜啊，咁都一样有人开噶。啊、你肯做就成日得你做噶。
2: 哇！尤其是成班人一齐工作完之后，跟住一齐去食嘢嗰种享受嘅感觉。
0: 系
2: 啊，呢啲绝对有好多人中意。
0: 系啊，搵一晚话可以收八点嘅，即系唔使话开嘢嘅，就已经好开心噶啦。嗰阵时啲制衣厂咧，我赶工啊，即系我做包装啊，咁啊嗰阵时都好多嘢做噶。
3: 系。
0: 一剪线头啊，嗰阵时行业咧唔休冇嘢做噶，嗰阵时嗰个年代好蓬勃噶。
3: 系。
0: 啊，不夜天嚟噶，咁咧就。你嗰講話啲排檔食嘢啊咁樣咧，
1: 係啊，
0: 就香港嗰邊係糖水道啦，九龍呢邊係東京街，即係李鄭屋嗰度咧個排檔，全部好多排檔嘅，入邊潮州打冷滷水嘢又有，嗰啲炭爐啊，炭爐打邊爐又有，
1: 係
0: 啊。
1: 嗱，我哋今日讲阿 Ken 哥，主要咧就系讲咧以前咧啲人有冇呢一个外卖嘅习惯，又或者有冇人送外卖？系啦，
0: 我都做过噶。
1: 你有做过送外卖啊？
0: 做过喺啲上海铺嗰度做噶，我嗰时做暑期工，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咁。
1: 喺边度嘅上海铺啊？
0: 喺外民村。
1: 哦，
0: 嗰间叫做系啦，嗰间叫品香，依家冇咗噶啦。
1: 系啊，乜乜
2: 仲记得？
1: 系一乜香嗰啲咧，系啊，乜乜香、乜乜香嘅，好中意佢哋。
0: 又系送上楼嘅，好嗰啲咧就同你转多个碗。
1: 系。
0: 咁啊，唔使你上去收。如果唔系咧，一般喺嗰啲食完咧。咁有啲碗筷啊，咁啊摆门口噶啦。
1: 啊，呢个系冇错，系阿 Ken 讲嘅呢样嘢系有道理。有啲人好嗰啲咧，你拎咗上去咧，佢就你等，佢即刻换翻佢自己啲碗，咁
3: 你
1: 咪即刻
3: 走多转，
2: 即系
1: 你就唔使再
2: 喺嗰度进行交接仪式。就系我将我个碗咧就倒落你个碗嗰度咁样，跟住就接受啦。
1: 系啦，冇错啦，冇错，交接仪式几好。
0: 咁样咯，咁但系有啲就。有啲冇做唔同你转碗嗰啲费事使嗰啲咁啊，你上去收噶啦。
1: 有冇俾 tips 啊？
0: 有啲有嘅，
1: 都有嘅。
0: 嗰阵时咧，嗱，50蚊一日，好好噶啦。
1: 50蚊又唔错噃，
2: 系啊，真系几好。
1: 嗰阵时几蚊鸡一个饭嘅啫，两三蚊吓。
2: 翻到铺头有冇得食啊？
0: 五蚊都仲有纸噶，嗰阵时。
1: 哦，5蚊纸嚟嘅。
0: 铺头又有饭食噶。
3: 咁其实都真系几多喎，50蚊一日
0: 嘅
3: 话，系咯。
1: 是啊，但是辛不辛苦的，如果是不是一路就不停地做的，
0: 都是的。
1: 咁但是你是不是做回同一区，通常呢你
0: 是都是爱民村的。
1: 哦，你在做爱民村。
0: 都不细的，如果爱民村一个人行的话，都两个人行都几攰下。
1: 爱民村好长的。爱
3: 民村是啊。
1: 那时爱民村有冬菇亭没
0: 有。
1: 有冬菇亭啦。
0: 是啊，咁样就夜晚都成12点先接单的。
1: 是啊，
0: 即如果十一点啊，
2: 咁仲夜
0: 过
2: 而家，而家好多时十点钟就冇噶啦。
0: 咁又唔系，而家半夜三更都有。
1: 系啊，
0: 而家就夜啲，都以前嗰个年代嚟讲，呢个钟数就算系好夜噶啦。
1: 阿 Ken 啊，不如咧，你讲下俾啲后生听啊。你因为嗰阵时做嗰个咧叫做上海铺，而家佢哋咧香港上海铺都冇多几多间啦。你讲下俾佢哋听，当时咧其实你送外卖啊嘛，最多人叫系乜嘢啊？
0: 最多人叫啊！上海炒粗啦，
1: 系啦，上海粗面啦，
0: 排骨炒粗啦，所谓排骨就一块炸猪扒嚟噶，
1: 其实炸猪扒系啊，好食系啊。
0: 咁有阵时系葱油排骨面啦，
1: 菜饭有冇啊？
2: 哦，菜饭好食噶，
0: 菜饭又 我又冇。
1: 冇錯啦，嗰陣時唔係好興嘅喎。
0: 中人都係扇糊。
1: 扇糊面。
3: 嗯。
0: 扇糊啊，回鍋。
1: 扇糊回鍋。

0: 獅子頭
1: 係 啊，
2: 有冇嗰啲咩啖啖面嗰啲係咪上海嘢嚟㗎？
1: 都有都有啖啖面係
0: 啦，係啦，
1: 獅子頭啊，啖啖面啦，啖面都有
3: 啊，好肚餓啊，講到
0: 跟住咧，
1: 咁尾咧，
2: 紅燒外婆肉，
1: 螞蟻上樹，
0: 喂，螞蟻上樹，
3: 螞蟻上樹，
1: 炸粉絲嚟㗎，炒到個嘢咧，倒兩炸粉絲，哇哇哇，
0: 好過癮啊！係啊，
1: 嗰啲嘢咧融嗰啲粉絲就好似個螞蟻上樹咁嘅樣嘅，我初初都唔知，
0: 係啊，
1: 啊。
2: 我细个以为蚂蚁上树真系食蚂蚁噶，我唔识虫噶嘛。
1: 豆沙窝饼啊，
0: 豆沙窝
3: 啊，豆沙窝饼
1: 炸噶，系好食噶。
0: 咁会唔会要送埋嗰啲豆浆啊嗰啲噶？饮嘢
1: 豆浆就少，
0: 少啊嗬。
1: 豆浆就好就少，
0: 系
2: 哦，即系多数唔叫嘢饮嘅，就斋叫嘢食。
1: 啲客饭啊，包个汤嘅，
0: 系
1: 啊，咁要送嚟噶佢噶。嗰啲全部都系啲唔系即弃嘅碗筷嚟噶，
0: 唔系即弃，
1: 多数都系啦，唔系即弃嘅要收翻嘅，即系总之佢唔肯同你转碗，你要收翻噶啦。
0: 系，咁你哋做开应该有好多熟客噶啦噃。
1: 嚟嚟去去都有个区啦，你啲嘢好食就好多人嗌嘅。
0: 系嘅，请得你一日50蚊，应该你嗰度都几好食
1: 嘅。都系噶，都系噶，都系噶，即系独市生意，咁你最紧啲嘢掂嘅，咁样就，总之人哋一谂起食上海嘢，你就谂起你噶啦，当然无疑噶啦，咁样。
3: 系
0: 真系好多谢你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你呢个第一生嘅经历咧，
2: 你讲到我肚饿啦。
0: 而家我文川啊，真系完全睇唔到呢啲嘅踪迹噶啦，
1: 物是人非，两番景象。
0: 多谢晒你，
3: 多谢晒 Ken 你电话，好，拜拜，
1: 好好好。
0: 好开心啊！
3: 哇，多谢晒根哥啦，同埋阿 Ken 今日嘅电话，都系令到我哋稍稍恶补咗我哋香港嘅历史啊！
0: 系啊，令到我哋咧睇翻嗱，香港有好多地方咧仍然喺度嘅，例如头先我哋讲嗰个罗素街，亦都已经系面目全非啦。爱民村亦都系已经唔同晒，但系咧呢一个嘅一番风貌咧，令到大家谂翻起，好有人情味啊！
3: 系啊，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香港暖流再见啦，拜
2: 拜。
3: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表示，政府正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到的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警务处昨晚至到今日凌晨，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在机场和东涌进行大型跨部门反恐、重大事故及安保演习，为今年稍后时间在香港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作好准备。演习动员超过1400名来自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人员参与。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到场视察，赞赏各参与单位的专业表现和协作。香港将会举办三项大型国际会议，警务处表示将会继续与各相关政府部门和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做好安保工作和持续检视事故应变计划，全力为各重要国际会议顺利举行作周全准备。医管局公布，本星期五端午节假期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至到下午1点，同埋下午2点至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假日期间要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

0: 明症，应该戴上口罩同埋尽快求医。新一届立法会首次举办捐血日，多名议员响应参与。今朝十点半有多位议员即场捐血，包括陈海欣、李广宇、吴锦华、黄锦辉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亦呼吁市民踊跃捐血，应对人口老化和极端天气下渐趋紧张的血库存量。李慧琼表示，血液无可替代，而且保存期有限，本港每日需要收集大约650包血液才满足到临床需求，血库存量一般只是够4至6日。他指出，捐血僅需10分鐘，一包血可以製成紅血球、血漿和血小板，惠及多名病人，且能夠促進新陳代謝，利人利己。盧寵茂致辭時候就形容捐血是沒有蝕底，只會有著數。他特別指出，50歲以上捐血者供應量佔每日1/3，年輕捐血者比例不足，呼籲市民尤其是年輕人捐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是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6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151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0点，升24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95元，升1.05元；盈富基金24.8元，跌6仙；建滔集团115.8元，升16.8元；阿里巴巴107，无起跌。中芯国际74.15元，系升1毫；腾讯控股450，升2.6；华虹宏力154.8，系升8.1；长飞光纤光缆224.2，跌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4，瑞士法郎9.893，澳元5.534，加元5.597。新西兰元是4.564，欧元9.097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3。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947点，升543点。港金系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系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92美元，卖出4325.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到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车龙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同埋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中午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立希你好啊，
1: 你好啊，芝杰姐姐。
0: 系啊，咁今日咧就系6月17日噶啦，已经吓，咁啊农历应该去到4月初三啦，系啦。喂，立希啊，今日我哋有啲咩流程先？
1: 系啦，嗱，今日咧我哋咧就先会有呢个戏红港事顾问啦，咁啊同芝杰姐咧就会有一啲嘅。是啊，同大家分享啦，一啲人物啦，
0: 講下古仔啦，係啦。
1: 咁之後咧，喺1:10咧就會有戲曲小編情報站，而2:00至4:00咧就會有锣鼓響上點就點咧，就係、是、大家可以咧打電話嚟點唱。咁所以1:45大家要留意啦，就要打電話上嚟咧點唱噶啦。電話就係18723122，就有可由咧為大家接聽電話嘅。
0: 係啊，咁啊喺開始我哋嘅戲紅港事顧問之前咧，都要同大家咧講一個消息嘅。咁啊，事完咧，我哋一間下晝咧2:30嘅時間咧，香港暖流咧會有一個父親節活動啊，叫做輪到我讚你。咁啊，時間咧下晝2:30喺沙田港鐵站嘅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嗰度嘅，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天气就唔系咁稳定啦，系咪？尤其啲哥哥姐姐如果上嚟参加咧，记得带定把遮啊，甚至无真系最紧要咧安全起见啊吓。如果认真大雨觉得唔方便咧，就唔紧要嘅，下次可以再玩嘅啫吓。咁啊，但系咧，如果真系嚟得到嘅朋友仔咧，就记住啦，下昼2:00咧先至开始派发呢个领取纪念品嘅筹嘅，咁啊名额得100个嘅啫，先到先得。咁啊，老实讲啊吓，咁啊就唔好争啊。咁乖乖地啊！由于现场有其他道路使用者咧，就请大家听保安嘅指示，
1: 注意安全啦。
0: 系啊，因为行人路嚟噶嗰度吓，咁啊以免阻塞通道同埋造成危险嘅。咁啊，立希，我哋好唔好开始我哋以下呢个环节咧？
2: 佢博

0: 学多才，但为人低调。
1: 佢行正小言，但一提起离原事就滔滔不绝。
0: 佢就系希航港事顾问。
2: 咁啊，讲开呢个希航港事顾问咧，唔经唔觉咧，讲讲下都好似讲咗好耐。
3: 系啊，好开心啊！我觉得一路同阿芝杰姐姐一路讲故事咧，我又一路听住啲故事咧。咁其实咧，除咗系即系开麦之外咧，喺麦后咧，我都成日都要吓中意听同你一齐听呢啲咁样嘅故事啦，呢啲人物啦。咁我相信咧，听众咧都系
2: 系噶。咁点解会即系咁中意听咧？嗱，其实我同阿立希有咁嘅心态嘅。虽然即系我同你即系嗰个年纪都有相差大决啦吓。咁但系问题就大家都系即系喺粤剧呢行接触好多前辈，其实我哋好中意听前辈讲故事。
3: 系啊，即系嗰啲尤其是做完戏食宵夜嘅时候咧，就最多故仔。
2: 哇，嗰啲真系黄金时段嚟噶。咁其实讲真啦，梁之杰点会咁多嘢讲咧？咁其实嗱，我又唔系话正式全面喺戏行啦。咁但系好在咧，我有个家姐系戏行人啊嘛，琴姐咁啊，平时都讲好多呢故仔我嚟听啦。咁啊，周不时有时出去见到阿辉哥啊，见到阿奇哥啊，见到有时以前阿罗家宝啊、阿虾哥嗰啲咁啊，哇，嗰啲滔滔不绝噶嘛，仲有一个叫。德叔叶少德啊，好劲啊！咁好多古仔听嘅，咁所以觉得原来听古仔咧，知道好多嘢啦，又开心啦，咁又即系有一种即系知识喺度，有时啲冷知识咧咁翻嚟嘅，系啦，好啦，咁啊唔好讲咁多闲话啦。咁啊今日讲呢位人物咧，你其实系有听众打电话嚟咧，就话想听下佢个故事嘅，
3: 系、
2: 其实我都想讲呢位前辈嘅故事，咁啱嗰位听众提起咧，咁好啦，揾下资料啦，唔、多。但系都可以夠講嘅，咁呢位係邊位呢？就係、是、黃超武，阿超叔啦。咁啊，本來咧就我俾個題目咧，俾阿 Tina 妹妹咧，就係話係呢個粵劇小武黃超武係啱嘅，佢係做小武嘅。但係後來我諗一諗咧，應該用幾個字嚟形容佢啊，就係、是、英姿飒爽。黄超武咁、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睇粤语长片咧，有时都会见到黄超武嘅电影嘅。咁啊，但系多数做时装戏。但系时装嘅黄超武咧，一样高大英俊，玉树临风。佢唔系嗰啲好似张英啊嗰啲咁样比较文弱嗰啲，即系佢系即系眼大大啦，鼻高高啦。你会觉得有一种好 man 嘅感觉喺度嘅咁。咁啊，就唔知阿立希有冇即系睇过黄超武嘅戏咧？
3: 其實咧，真正接觸咧，我就冇乜太大接觸。不過因為阿芝傑姐姐咧，佢即係我哋有呢、這個即係主題之後咧，咁我咧又突然間醒起，原來我嘅即係劇本。有個即係有個櫃擺劇本啦，其中一本劇本就係泥印本嚟嘅。
2: 哦，我知道，即係嗰啲藍色字泥印紙啊嘛。
3: 係啦，咁其中一本咧就係阿黃超武前輩寫住黃超武字字咁，係一本獎辦曲嚟嘅，即係打攞曲嚟嘅。咁就因為可能有時咧，你知以前前輩佢哋做戲可能收收埋埋，咁有一啲嘅劇本啊。
2: 啊，佢哋可能會印好多套俾啲呢個棚面嘅，應該
3: 係。咁可能即係輾轉之間就即係。就我就攞到嗰本，如果我冇睇錯，應該叫做《黃姑嫁何人》。咁其實咧，我未睇過噶。咁我就即係有時當古仔書咁揭，但我覺得有時相當好嘅。有時一啲嘅橋段啊，或者一啲嘅曲啊，
2: 可以攞到出嚟。
3: 係啦，可以攞到出嚟。咁所以我都好有興趣，即係去即係消化一下。可能第日有機會咧，有相關嘅一啲劇目面世都未定啊。
2: 咁咧呢度咧，我就想同立希講啦，呢啲真係寶嚟嘅。咁同埋咧，尤其呢啲紙質泥印嗰啲，好快會褪色啊，小心啊嚇。
3: 係啊，小心。
2: 系啊，咁同埋咧就會住咯，咁所以真系如果得到呢啲劇本，我覺得唔應該咧，就係即系哎呀都冇用噶啦，不如抌咗佢啦，咁千祈唔好啊！我哋覺得好珍貴啊，
3: 好嘥嘅原文。
2: 好啦，我哋講下超叔黃超武啦，佢就係1912年出世嘅，咁咧就多數啲男士咧入行咧都係做小武為主噶啦，以前咁佢係拜邊個為師嘅咧嚇？咁啊，據講咧佢係拜粵劇武生嗱，呢個名武生叫靚永啊，好耐世界噶啦，應該都係啊，就為師。咁啊出道咗之後咧，當然咧就係喺啲省港班嗰度演出啦。咁啊當然啦，嗰陣時好興去走浮嘅。咁啊佢曾經去過東南亞一帶登台啦，即係我哋叫佢南洋又有啦，越南啦、馬來西亞嗰啲咁嘅地方。咁去到喺1937年嘅時間咧，佢喺萬年青劇團咧已經係六柱之一嘅啦，都好犀利啊！好後生做六柱，咁啊個人咧生得高大英俊嘅，咁啊紅豆豆啦，聽講話咧 長短打都嚟得嘅，
3: 即係長靠又得，短打又得，
2: 冇錯啦。因為我哋可能分係長靠冇生啊，短打冇生噶嘛。咁但係兩樣都得。咁咧，而且佢身形咧雖然高大啫，聽講話咧就身手好敏捷嘅。咁啲颱風好爽嘅，咁所以我真係叫佢英姿飒爽啦嚇。咁啊，好多人就話佢繼靚永之後咧，小武裏邊咧唱造念白都好嘅粵劇伶人。咁啊，好可惜啦，佢拍嘅電影多數都係時裝戲。咁啊，有冇戲曲片咧？我諗係少啲啦。咁所以大家可能比較難啲喺粵語片度揾翻佢喺戲曲嗰陣時嘅演出。咁啊，去到1939年嘅時間咧，咁佢曾經咧就係同一班老官啦組成大明星劇團。咁啊，同佢一齊組班嘅有關影年啦，呢個著名嘅花旦啦。咁啊，仲有咧，我哋都知啦，導演啊黃學昇啦，蘇州麗啦，嗱新珠咧。立希應該聽過嘅啦，
3: 就係、是、關公，
2: 生關公啦，
3: 生關公有段水染七軍嘅，
2: 誒嗰位嘅主演嘅嗰位嘅叔父係啦，好出名嘅。咁啊，仲有梁碧玉啦咁樣，咁啊組成大明星劇團。嗱，梁碧玉係邊位？黃學昇嘅太太啊。咁啊，組成大明星劇團就去美加演出啦。咁嗰陣時咧。桂伯叔桂明洋咧就喺美國啊，咁於是得到咧當時喺美國嘅桂明洋悉心指導，咁所以當然啦，啲功夫梗係大進啦，係咪？咁啊多唔少都有啲桂派嘅影子噶啦嚇。咁啊去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咧，佢曾經去過馬大哥馬思曾嘅太平劇團嗰度咧，就係、是、參與演出嘅。咁啊，仲有一樣嘢，原來佢好中意耍功夫嘅。據講話佢喺美國紐約精武體育會咧，嗰度咧跟一位師傅咧就學習八卦黑虎爪啊！哇，好勁啊！
3: 即係除咗舞台上面實
2: 真功夫
3: 都
2: 有啦。咁啊，即係其實講開即係舞台上有功夫，咁另外本身有真功夫，其實我哋粵劇圈都有呢啲咁嘅人才嘅，例如好似記唔記得啊林交蚊叔啊，都係其中一位啦嚇。好啦，咁去到太平洋戰爭期間咧。咁啊，黃超武咧就留喺美國。咁當時佢太太呢位邊個咧？就大家好出名嘅，知道一位粵語片嘅女明星周坤玲。咁啊，呢位佢太太嚟嘅。咁啊，大家一齊咧就拍電影啦。咁啊，去到40年代尾啦。咁咧就佢有一套戲咧，就同佢太太主演，就好出名嘅，非常之賣座嘅，就係、是、叫做《海國情冤》。就黃超武同埋周坤玲主演嘅，咁啊裏邊咧有插曲嘅噃，因為嗰時都好興咧時裝戲都唱翻兩嘴噶嘛，係咪啊？咁裏邊有一曲叫《人生曲》啊，哇！聽講話唱到咧，即係皆知漢文咁樣嘅，咁啊就係歌詞裏邊都其實都好即係發人心省嘅，即管就讀幾句俾大家聽下啦。咁佢就話：人生何處不是家？任你去到天涯海角，楊梅到處都一樣花。愁莫挂，往事如烟，请放下。前途锦绣，莫负大好年华。君须奋斗，为国为家。嗱，想听我超叔唱人生曲咧，想话俾大家听咧，网上系有得听嘅。咁、如果识上网嘅朋友咧，你可以上网听啊。咁啊，当然啦，佢唱呢首人生曲嘅时间咧，超叔已经系晚年噶啦。咁但系都好啊，得留翻即系一个声音俾大家睇下啦，有声有影噶。咁和平之後咧，阿超叔咧就同周坤玲嘅太太翻香港發展。咁啊，後來啦，亦都參加過新星劇團嘅，咁喺澳門演出。咁啊，新星劇團啊，巴閉啦，嗰個班底，飲姐任劍輝、陳燕龍、歐陽劍、靚翅白、仙姐白雪仙，
3: 粒粒皆勝
2: 啊！粒粒皆勝，冇錯啦，冇錯。和平之後咧。咁啊，就新星劇團就翻翻香港啦。咁啊，香港嘅戲迷又有福咯嚇。咁去到1948年至到1950年嘅時間，就係黃超武啊加入去新星劇團噶啦。咁啊，演出過一紮戲嘅。咁啊，立希讀一讀俾我哋聽下，有邊幾個戲啊？
3: 演出過嘅戲咧，包括係《白楊紅淚》《海棠淚》《蕭月白》《松台別》《風流天子》《夜吊秋喜》《七言卷》《紅樓夢》。夜雨门人一将功成万骨枯，以及系咧一套大家好熟悉啦，《燕归落玫瑰》。
2: 嗱系啦，咁啲戏咧，其实咧讲出嚟咧，一乍下都似曾相识啊！其实立希，你呢咁多套戏，你知道有边几套咧？
3: 嗱，如果系我有睇过啦，或者有演出过嘅咧，就系、是。我相信就係《風流天子》啦，
2: 《
3: 七言卷》啦，
2: 《
3: 紅樓夢》都有。不過《紅樓夢》呢套咧，我哋啲男仔就比較得閒。
2: 咁啊，梗係啦，多數都係女士戲啊嘛。
3: 係啦，咁啊有啦。咁啊，另外應該即係 燕歸郎美歸咁樣啦，呢幾套戲就都係有演繹過嘅。咁其實七言卷咧，我諗而家就少啲
2: 啦。
3: 如果係即係近年，就應該係一啲嘅

0: 即係比較大型嘅演出啦，可能係百匯會館啊等等嘅演出咧，
1: 就
0: 曾經有做過啦。
1: 我記得係有做過嘅。
0: 有啊！
1: 即係如果你有機會再翻做咧，即係勸大家咧可以去睇嘅時間咧，盡量揀下呢啲戲嚟睇啊。因為唔係咁易可以有機會再睇呢咁大堆頭嘅戲啊。咁啊好啦，咁啊講到咧，超叔黃超武咧，咁啊同其他紅伶一樣啦，除咗演粵劇之後咧，就忙於拍電影啦嚇。咁啊前前後後咧，佢都拍過22部電影嘅，亦都經常美國啦、香港兩邊走。咁啊有時又會去啊外地走浮啊咁樣。香港演期其實就唔係咁多嘅啫。咁就50年代初啦，阿超叔咧就竟然翻國內啦嚇。咁啊同徐仁心啊、新珠啊、陸雲飛啊呢一扎前輩咧。就組成黃金劇團，就喺內地啦，同埋香港演出。咁所謂內地都係廣州啦嚇。咁同時亦都兼拍電影嘅。咁啊呢個時期咧，咁啊亦都佢同啲同行都進行粵劇舞台改革嘅。其實我哋啲前輩一啲都唔落後嘅。
0: 係啊，
1: 有一個每一個年代有每一個年代嘅改革，不過就大家好似都唔多覺咁解嘅啫嚇。咁就喺呢個當年啊，超叔喺何非凡啊，同埋徐仁心啊主演嘅一套戲叫做《蔡中興重建洛陽橋》嗰度咧，佢用咗一種叫做宇宙燈嘅旋轉燈光，嗱呢啲就係舞台技術啦。咁啊令到觀眾耳目一新嘅，嗱一間宇宙燈再講啊。咁啊後來咧根據馬來西亞嗰邊有位阿香姐著名嘅花旦，你見過應該係咪？
0: 蔡艷香前輩
1: 係啦，蔡艷香前輩阿香姐，佢有本書啊。叫做《艷影天香》，佢嘅傳記嚟嘅，裏面曾經就即係講過啦。佢話1955年大除夕，去到年初九喺越南登台嘅時間咧，就做咗一套戲，神怪戲叫做《斬龍遇仙》。咁啊，邊個做咧？咁啊，家鄉姐有份啦，黃超武超叔啦，關海山啦，呢、這個 another 蝦哥啦，呢個翡翠蝦啊，呢個啊，咁啊，我大子啦。琴姐梁素琴啦，因為琴姐當年喺越南都好耐下，咁啊做呢啲可以斬龍魚先，咁啊呢班咧咁巧喎，有班同對面一班打對台戲喎，哇嗰對台戲又好犀利嘅，花旦黃芳艷芬啊，白三叔白玉堂，哇仲有武狀元陳錦棠，
0: 重量級啊！
1: 哇！點搞啊？打對台喎、啊，咁原來個戲台咧相隔兩條街嘅啫，咁啊搞到咧當年越南啲戲迷咧個個好唔得閒。
0: 可唔可以兩邊都睇㗎？
1: 哎呀，我都想啊！
2: 買兩張飛跑下跑。
1: 嗱，如果是哪一台有日戲都 OK， 我都肯趕。
2: 係啦，
1: 係咪啊？係咪啊？咁但係你哇，啲對手咁勁咧，咪要哎呀諗啲
0: 方法
1: 噱頭啦，係咪啊？咁啊，神怪戲梗係要搞啲花款嘅，咁啊喺啲燈光度即係搞少少嘢啦。嗱，斬龍魚仙咧，唔止到係威盡越南，翻香港都咁威啊！咁啊，越南翻到香港之後咧，咁呢套戲咧就分別喺高星戲院。东乐戏院演出，咁啊，1956年十月嘅时间咧，就喺高星，咁啊叫做大乾坤剧团啊，咁啊公演《斩龙遇仙》啦。咁嗰时分几本嘅，辉哥都讲过啦，咩头本、二本、三本、四本、五本啊嘛。咁啊呢套戏就演头本同二本，嗱阵容咧有黄超武啦、陈艳龙啦，转咗人噶啦，半日案。罗家权，都系劲啊！何京凡咁，仲有梁苏琴、张醒飞啊，咁样嘅。咁啊，值得一提咧，今次佢又系咧拎个宇宙灯啦。嗱，宇宙灯原来据讲喺美国拉斯维加斯嗰啲舞台嗰度咧系用噶。咁你知啦，阿超叔喺美国咁耐，咁啊醒目啊，
0: 吸取人哋嘅
1: 吸取人哋啲技术啦。咁啊，增强舞台效果。原来点样搞法咧？搵啲磷啊，就搽喺。啲戲服啊、兵器啊，或者塊面度都好啦，啲舞台燈光一閂曬，用宇宙燈一照咧，全部就有閃閃熒光效果噶啦。
0: 咦，好似有啲似我哋而家嗰啲紫外光嘅，
1: 係啊係啊係啊，紫外燈啊，似啊。咁嗰陣時叫宇宙燈啊嘛，佢哋。咁而家咁唔同啦，可能唔使查嘢啦，而家邊使查嘢啫。咁仲有吊威亞喎，飛嚟飛去嘅喎，喺個舞台嗰度，大家追逐打鬥喎。咁啊，梗係大收旺場之效啦，係咪？咁呢個劇團係結果係要加長嘅，咁由十月一路咧就演到11月先至演曬五本啊，就大結局咁先至即係搞掂。咁由於劇目受歡迎咧，有人嬲佢拍電影啦，同名嘅電影咧就12月12日喺香港首映嘅電影，你估邊個係做導演嘅嗱？就係馮峰，即係阿寶寶姐個爸爸。咁啊，黄超武系一人分饰两角，你嘛唔揾佢做，揾边个做啫？咁啊，佢嘅戏宝嚟噶嘛，系咪啊？咁啊，其他演员就转咗啦。咁啊，有小燕飞，有凤凰女，咦，香姐都有份、啊，蔡。

0: 香、欧阳剑、刘克孙、邵新权，哇，其实个个都劲啊！咁啊，剧情又好怪诞嘅，话个芙蓉国皇后生怪蛋，咁啊，奸妃咧就散位，太子大个仔咗之后咧，就向阿蟾蜍国求借援兵，跟住斩龙得仙座，成功复国。咁啊，呢啲咁嘅桥段，立起你都应该好熟下。
1: 系咪同埋呢啲即系有啲即系感觉上虽然神怪嘅部分啦，但系咧即系好多可以即系武打啊或者场面里面咧，
0: 系啊，可以好多咧即系变幻嘅。其实呢啲戏真系几好睇嘅，如果有机会咧，有人做都几好啊。
1: 其实呢个遇即系斩龙遇仙呢个咧，其实我就未睇过，但系咧相关我好似见过，唔知系咪星姐
0: 陈剑星
1: 应该系有做过嘅，
0: 唔出奇嘅，因为好多时间佢哋都好中意揾啲叔父嘅剧本咧，可能有机会改一改就上演嘅。希望第日有机会再做吓，我哋有得睇啊。咁之后咧，阿超叔咧就同太太啦，周坤玲由美国啊、香港两边走，咁啊参加拍摄电影嘅，但系多数都系时装片啦。到五十年尾啦。五十年代尾啦，就移居三藩市，咁啊直情系入籍啦，咁啊喺多个埠巡演啦，咁啊当时三藩市亦都系粤剧喺美国嘅重要据点，咁而家系咪啊？三藩市系咪都仲系粤剧嘅重要据点？
1: 我相信都有好多嘅一啲归秀嘅演出啦，咁都好频繁嘅，同埋都好多曲社嘅，
0: 系
1: 啊，好多
0: 咁应该系噶啦，咁就咁啊，去到六一年嘅时间咧，喺美国翻嚟香港，同宝姐李宝莹咧就组呢个超宝剧团。咁啊，參演嘅其他演員有英麗妮啦、羅家權啦，同埋蕭仲坤咁樣嘅。咁啊，去到美國三藩市嘅時間，當然啦，除咗做戲，都要揾啲生意做下噶，係咪先啦？咁啊，於是同另外一位又喺美國嘅一位大老官盧海天啊，聽過未啊？
1: 聽過，
0: 即係盧冠廷嘅爸爸嚇。係啊，咁咧就合資經營酒樓啦。講講係有啲似啊，奇哥李奇峰
1: 嘅，係啊，
0: 走嘅路嚇。咁啊，原來咧佢呢間酒樓咧，就真係特別招呼白和子弟嘅，舉凡白和子弟去該地演出咧。阿超叔一定熱情招待嘅，咁呢樣嘢真係好開心咯！
1: 即係戲班嘅感情啊，
0: 成日話戲班老戲班老咁啊，係啊！咁啊，去到1964年嘅時間咧，咁就有個唔係幾開心嘅事情發生啦。咁啊，據聞咧都唔係據聞噶啦，即係都登過報紙噶啦。就阿反哥咧去美國演出嘅時間，當然啦，都係喺嗰度即係受到接待啦。咁但係好可惜咧，就後來反哥同阿周坤玲係有啲緋聞傳出咗嘅。咁之後就好轟動啊，當時咁就唔係太開心啦。咁啊，1973年嘅時間咧，講翻超叔啦，佢就翻香港啊，佢嗰時咧佢就睇初逢啦，即係其實都係好中意扶翼新人嘅呢啲前輩嚇。咁啊，當時阿飲姐咧聽到佢翻嚟咧，即刻嗱嗱聲就嗱嗱聲揾佢宵夜，咁咧。當然係醉酒啦，咁二來就想佢即係都指點下啲後輩啦嚇。咁去到1974年，咁啊超叔咧去泰國觀光，途經香港咧都受到一班我哋啲粵劇嘅叔父接佢機嘅。咁包括有麥炳榮啊、阮兆輝啊、尹飛燕啊、李寶瑩啊，全部都係接佢機，可見佢人緣幾好啊！你話係咪先啦？咁啊去到1979年啦。咁啊，嗰陣時阿超叔都過咗60歲咯，咁但係咧仍然都喺美國咧就組團咧演出粵劇嘅。咁就超叔喺80年代到啦，就結束個酒家退休啊嘛，因為要咁啊之後咧曾經因心臟病入醫院3次。咁啊去到80年代後期咧，佢開始咧籌辦三藩市美西百和會館啦。嗱，呢樣嘢咧係個好事嚟嘅。香港有香港百和會館，廣州有廣州百和會館。啊，美西嘅百和會館原來係阿超叔咧就係籌辦嘅。咁致力團結海外嘅梨園同仁，推動粵劇嘅傳播。咁到91年嘅時間咧，阿超叔79歲啦。咁嗰時被選為美國百和會館主席。咁啊，當選咗之後咧，雖然年紀大啫，日日都操曲練功噶，經常參加啲慈善籌款演出啦。咁啊，91年嘅4月嘅時間嚟到香港，咁啊得到啊夏慧依、黃夏慧協助之下咧，就籌辦咗一個就叫做三藩市美西百和會館籌志會所嘅紅伶歸秀大回串演出。咁啊，當然啦。咁啊，梗係籌多錢啦！咁啊，嗰晚嘅籌款活動咧就做咗11晚喎。前4晚就紅伶歸秀演唱會，就由譚善紅啊、陳永康啊同埋葉世雄咧擔任司儀。嗱，呢啲冚棒咧都係我哋同事嚟嘅。有一個陳永康康哥，另外葉世雄阿葉 Sir 啊，都係我哋同事嚟嘅。咁啊，新馬師曾咧就係第3、4晚嘅壓軸嘉賓。咁啊，其他參與演唱嘅嘉賓咧共有50多人啦。

0: 哇，犀利啦！嗰、那个名单，罗品超、罗家宝、关海山、吴千峰、梁汉威、李香琴、任冰儿、尹飞燕、谢雪心、盖明辉、吴美英、黄超群、曾慧等等人，可见呢就话超叔嘅梨园界人缘好好啊，一呼百应。讲起美西百和会馆。阿立希，你好似有啲信息话俾我哋听。
1: 系啦，因为咧，即系讲起阿超叔啦，同埋美西百和会馆咧，我就记得咧喺上年嘅时间啊，其实咧我哋咧就系去到美国演出，咁咧就系亦都系去过美西百和会馆拜访。
0: 你真系去过嗰度拜访？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咧，有时去出埠去唔同地方，都会拜访翻当地嘅即系一个百和会馆啦，亦都系联络当地嘅一啲即系大家所谓戏班嘅兄弟啦。咁我就去过呢个美西百和会馆嗰度啦，咁就系即系拜访之余咧，咁佢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历史嘅一啲资料啊，当时嘅一啲嘅
0: 相片啊，
1: 相片啊咁样，咁我就见到咧，原来啊超叔咧就有一张啊，用一个红纸写住嘅嘅一个即系
0: 题
1: 字啦，系啦，
0: 系读俾我哋听。
1: 好啊，佢就系咧美西旧金山百和会馆成立纪念，佢咧当中咧就有几句嘅：尊师重道，古有名分；饮水思源，切莫忘恩；百和子弟，精神重振。一团和气，造福同人，然后就有个署名写住黄超模咁样，
0: 真系好有气概啊！净系呢几个字已经觉得佢好有气概。咁啊，其实咧就阿超叔本身都系一个知恩图报嘅人嚟嘅。咁啊，1991年12月咧又是嚟香港啦。点解啊？因为轮到夏威夷咧，就为仁爱堂筹款啊，要搞个省港澳美加红伶归秀大汇演。咁因为佢帮夏威夷帮过佢啊嘛，佢几大都帮手啦。咁於是咧，佢就喺12月13日晚上咧，就着住阿榮哥麥炳榮嗰套鎖子黃金甲拉直雞尾，咁咧就同阿陳嘉明嘉明姐就做翻個折子戲啊，鳳閣恩仇未了情咁話啦。喂，鎖子黃金甲我諗都幾重口啊！
1: 係啊，以前嗰啲衫咧好多真係用一啲甲去，
0: 即係真嘅金屬嚟嘅。
1: 係啊，
0: 咁啊，雖然呢套戲服咧都唔係輕嘅，咁但係因為超叔自己本身咧身手都好矯捷啦，成日都練功啦，咁所以好穩扎穩打啦，而且又歌聲嘅粵耳啦，又鏗鏘啦咁。据讲话一啲都唔似79岁嘅高龄啊，咁啊一曲寄笔咧就真系星光戏院拍烂手掌啦啲人吓，咁啊超叔去到1993年嘅时间咧就喺美国咧就系先游嘅，咁啊享年咧就81岁。嗱咁啊讲开话佢嚟香港有一个筹款活动嘅时间，当时咧佢系有做一个斩龙御仙唱咗一套戏嘅，咁就系咧就亦都喺1962年嘅时间咧。斩龙御仙其实咧就系百和风灾啊，即系当时有个风灾啦，就由香港百和会馆红伶二唱啊，咁当时系香港电台咧就系播出嘅，咁当然我哋系有录音带传低啦，好好彩我有呢个珍贵嘅版本，咁啊而家要播俾大家听，咁啊成个斩龙御仙就成个钟嘅，不过梁之杰咧就精选咗咧阿超叔一上场嘅一段选段俾大家听嘅，咁啊当时咧就阿超叔黄超母系饰演呢个皇叔啦，佢。许英秀饰演皇帝咧，应该系饰演太子嘅黄超母。咁啊，许英秀做皇帝，李香琴咧就做奸妃，咁啊，郑碧莹咧就做皇后噶噃。咁啊，好啦，大家一齐听听呢一个斩龙御仙嘅选段。

0: 通，
1: 天生神勇，能敌万马千军，恨你轻薄，酒色沉迷，不把朝家从呢，惊闻声声嚣张。

0: 召，御弟你进宫有何事情咁要紧啊？
1: 包打，请问兴王把谁人先斩？莫怪臣弟问底查根。
0: 你好文文啊，问啱呢件事个

0: 再问一次，孤王就抌多一抌咯。
1: 皇叔，因为你个好皇嫂啊嘛，唔知同边个妖精有来往。

可察其情，性可敏啊，如非含糊，和大运超阳熟得，完全问浪蝶狂。

风，堪信无勾人，真怕是黄天波龙，为祸为福都未能分。好兴旺，莫听信谗言，望家王嫂。

一路行。

0: 諗，烏王都有排諗咯。咩國舅遇西宮，話公話皇后抵佢掛老襯，玉帝為保咒，亦道理萬分。呢枉我有生殺權，呢件愛情都唔會審，沒審咯。
1: 書香，你唔使諗啊，你唔使諗啦。皇叔佢似精怪，欲想揾阿君王你笨啫，你當機而立斷，送呢個賤婦去鬼陰去鬼陰。
2: 你兄妹盡殘言，殊令人可恨，無非爭皇寵，欲害我冤沉。主上封你要主持，应念夫妻情感啊。
3: 你以小人福度君子之心，若非与要通奸，亦有情夫同襟枕。皇叔

0: 气啊，一股怒啊，全啊怒啊，
1: 冲啊冲！
0: 通拳开四棍。有冇吓亲你啊？
1: 又点啊？打亲我呢度咯，
0: 打亲边度啊？
1: 我真系唔心瞓噶，黄叔胆大又包身，我话晒都系西宫地位，佢唔应咁恶杀凶啊神。
0: 咁啊，你又系？
1: 哎呀，好痛啊，主上！
0: 边度痛？边度
2: 打死你？

0: 字，理由充分的。
1: 阿兄王，
0: 我为前正义，都面临王嫂把冤沉，奴达奸妃。
2: 你是奸妃啊？
1: 仲话唔奸？
3: 哎呀，主上
1: 咁话。你睇啲事情，
2: 应该咁话嘅，一有。
0: 不过一字怒话粉，不应胡言乱说，话我叔嫂同你襟。我义担忠肝，素来也守份，岂有话论上颠倒，咁不得成人。
3: 主上啊，论你两个都要杀嘅咧，不过我知道你兄弟情深，姑且就将皇叔佢饶恕，但系要杀却贱人，但系仲要皇叔亲手杀噃，然后先证明佢真冇淫行啊！
1: 啊，对啊，对啊，对啊，玉帝啊，你若想孤王信任，赐你尚方宝剑，
2: 真
1: 也
2: 立将贱人杀却，否则兄弟都冇真啊！

0: 戏曲小篇情报站。
1: 好啦，嚟到戏曲小篇情报站嘅时间，大家咧就可以知道我哋未来一星期为大家准备嘅精选粤曲。先讲下今晚嘅戏曲之夜，由玉玲珑主持。大家听到嘅曲目有《王千岁》《芙蓉江畔吊秋云》《文千岁》《卢秋平》《潘生会庙上》《新马师曾》《凤凰女》《庄周蝴蝶梦》《龙冠天》李凤嘅《淮阴别》，之后系潮剧嘅播放。
2: 嗯，咁啊，讲下我哋星期三晚啊，越夜越精彩嘅节目啦，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咁啊，预备好嘅歌曲有梁汉威、尹飞燕嘅《鸳鸯血之哭太庙杀庙》，陈少峰、李宝莹嘅《夜送寒衣》，邓碧云、关佩英嘅《胭脂井》，韩江、白英嘅《龙女牧羊》。李丹红、白雪红的新分别，还有梁峰的寻阳江上月。啊，好啦，去到星期四啦，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是由何伟玲、龙玉星主持的。咁啊，粤曲会之音准备了嘅有刘凤、严淑芳的梦断樱花廿四桥，文千岁、吴君丽的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长生殿同埋梦会。仲有陳少峰的《桃花依舊》、《邵春風》啊。至於兩代同場說戲台都有兩首歌嘅，有梁漢威、吳美英的《蔡鶴與小鳳仙》，仲有龍冠天同埋李鳳的《西廂記之幽會》。
1: 而星期四的戲曲之夜咧，就由丁家湘主持，有鍾雲山、伍木蘭的《勞燕分飛》，任劍輝、上海妹的《好女兩頭門》，新劍樂、梁少森的《和順夫妻》。梁天雁、严佩贞、端颜、端红、凌雁记之赠柏，吴先锋、尹飞燕的端阳惊变，陈剑星、钟丽蓉的吕布与雕蝉，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2: 嗯，咁啊，去到星期四晚嘅越夜越精彩啦，系由黄海游主持嘅。海游准备好嘅咧，有文千岁同埋梁素琴嘅《情泪洒征袍》。白庆贤、曾小敏的《西湖烟雨总关情》，梁远芳的《山东响马》，张宝强、白凤英的《鸾凤和鸣》，咁啊，仲有麦炳荣、凤凰女的《结发恩情深似海》啊。咁啊，去到星期五啦，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系由梁之杰主持嘅，因为当日咧就黎晓君咧就会系放假嘅，咁咧就得我一个嘅啫。咁咧当时咧就会继续播出第一个小时，就系、是、有高润雄同埋蓝伟廷嘅《名师出高徒》，跟住有梁汉威嘅《锣鼓新天地》，咁啊之后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
1: 之后咧就系星期五嘅戏曲之夜，由黄可游主持，带嚟嘅曲目系梁汉威、吴美英、李仙次木之次木、谭家宝、杨丽红、凤角沈蛟龙、李瑞祖、金山女、麦游郎独占花灰、凤衰凡、白杨、文天祥之回妻赴儿，以及系马思曾嘅屈原，之后系上海粤剧嘅播放。
2: 咁啊，星期五晚嘅越夜越精彩啦，系由李伟图主持嘅。预备好嘅咧，有阮兆辉、吴君丽嘅《云娘》，

0: 李芬芳的红鸾起，何华盏潘千千的李整红忽之三策论乾坤，任剑辉方艳芬的六月雪之十秀香囊，钟镇英蒋艳红的吴起杀妻，还有黄一鸣卢慧兰的情花复艳燕归来。至于星期六当然是有金装粤剧，是由龙玉星主持的，准备好的有盖明辉和吴美英的南唐李后主。
1: 之后呢就是星期六的戏曲之夜，就是由黄可游主持带来的曲目有陈少峰、盖明辉、再生缘之陈默、红线女、花城之春、新马师曾、方艳芬、半日安、林家星的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以及是邓基尘、郑国宝的《天成佳偶》，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0: 咁啊，大家都知噶啦，星期六晚咧就冇越夜越精彩啊！咁我哋一跳咧就跳到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啦。咁系由林伟廷主持嘅，系由蓝伟廷主持噶。咁啊，开头嘅解心粤曲咧系有新任剑辉嘅《惆怅卖歌人》，张玉京嘅《贵妃醉酒》。仲有妙生飞影的斩马叔，之后有粤曲回知音，准备好的有钟云山、严淑芳合唱的花田错会，新马师曾、曾慧合唱的湖不归之别妻，仲有麦炳荣、冼剑丽、莫佩文合唱的文姬归汉。至于梨园一族呢，今次有嘉宾是请到康华的。
1: 而星期日的戏曲之夜呢，就是由丁家湘主持，先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是李龙、新剑郎的唐帝劫，梁醒波、陈浩球的做惯乞儿懒做官，张月儿、小燕飞、冲冠一怒为红颜，罗家宝、彭切权、雪涌南关，陈少峰、李宝莹、风雪访情真，陈少峰、李宝莹的血写断肠词，之后是陈少峰的善放怀旧女，还有李宝莹的忧恨碎银针，以及是龙冠天、尹家星的穿金宝扇的选段的。
0: 至于星期日晚越夜越精彩，由林思敏主持，准备好的有文千岁女陈慧贞的梅宫画中魂，黄德正、梁石明的白马会张生，梁英、李慧的万里送超君，新马师曾、崔妙之的红梅复艳记，梁汉威、许敬仪的李清照之梦中缘，还有杜永森、李凤的夜到白求衣。去到下个礼拜一星期一，即是6月22号我们的戏曲天地是由陈希瑜主持的，当然是有两个小时的锣鼓响，想点就点，记得到时打电话来啦。
1: 之后呢就是下星期一的戏曲之夜啦，由蓝伟廷主持，带来有曲目有谭炳文、李宝莹的倾国名花，新马师曾、钟丽蓉的沙三少之情挑忍者林莹，伍木兰的黄宝川之采桑益郎，文千岁、谢雪心的夸凤成龙之华山初会，谭家宝、刘艳华的惨淡梨花惨淡惊风雨，之后是百花齐放的播放。
0: 好啦，咁下个星期一晚的越夜越精彩咧，系李伟图主持的，准备好的有梁汉威、尹飞燕的孝庄皇后之密誓，陈少峰、陈浩球的琵琶重谱凤鞋乱，梁少明、黎佩仪的金兰叔嫂二列情，龙剑生、梅雪诗的李后主之诗会，陈英杰、曾慧的梦正意感归寒瑶，还有梁醒波、郑国宝的噱头王。星期二的戏曲天地节目时间是由黎晓君、陈希瑜主持的，有金装粤剧，将会播放的是任剑辉、吴君丽、半日安、林家星的三十年胭脂泪，还有谭家宝、伍木兰的客途相会，以及靓似白的杨继业闯悲。
1: 之后是星期二的戏曲之夜，由南伟廷主持的，带来的曲目有李芬芳的梁祝恨史，梁醒波、白凤英的交通灯，盖明辉、尹飞燕的蝶影红梨记之愧罪，罗剑郎、何丽芳、冼剑丽的剑底情冤，以及是文国飞的谢靴，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0: 下个星期二晚的越夜越精彩是由丁家湘主持的，哇，有剧听啊。Band 哥准备好的呢就是何非凡、陈凤仙、陈浩球、梅恩、简耀佳、白龙珠合唱的一个长篇的粤曲唱片《双仙拜月亭》啊。好啦，去到星期三啦，下个星期三的戏曲天地呢准时一 点钟开始。咁啊，主持人呢就係有黎晓斌同埋吴立希嘅。咁到时亦都有两个小时嘅点唱时段。咁啊，记得大家到时支持一下啦。好啦，呢、這个时间都要支持一下我哋喎，係咪先。咁啊，快啲打电话嚟啦 ,187-2312,187-2312, 海游而家得闲㗎，要点唱呢而家好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世界杯开锣啦！雷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4: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 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6: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7: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好啦，刚才咧大家听到嘅戏曲小篇情报站咧有咁多首为大家精选嘅歌曲咧，记得要留心听我哋嘅电台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且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的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上届立法会首次举办捐血日，多名议员响应参与。今朝十点半有多位议员即场捐血，包括陈海欣、李广宇、吴锦华、黄锦辉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踊跃捐血，应对人口老化和极端天气下渐出紧张的血库存量。李慧琼表示，血液无可替代，而且保存期有限，本港每日需要收集大约650包血液才满足临床需求，血库存量一般只是够4至6日。他指出，捐血僅需10分鐘，一包血可以製成紅血球、血漿和血小板，惠及多名病人，而且能夠促進新陳代謝，利人利己。盧寵茂致辭的時候形容，捐血沒有蝕底，只會有著數。他特別指出，50歲以上捐血者供應量佔每日1/3，年輕捐血者比例不足，呼籲市民尤其是年輕人捐血。世界杯 J 组赛事开始，阿根廷在首场比赛3-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长美斯成为首名在六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他包办球队3个入波。I 组赛事方面，上届亚军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队长麦巴比。

0: 射入两球，同组嘅挪威4-1大胜伊拉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7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1,8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93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794点，升119点。继续会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8，升9毫；盈富基金24.68，跌1.8。中心国际75.3系75.2，升2。建滔集团114.1，升15.1。阿里巴巴106.8，跌3毫。腾讯控股447，跌4毫。智普1621，升147。华虹宏力154.4，升7.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8，瑞士法郎9.896，澳元5.531，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欧元9.097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4。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69点，升564点。港金报40,44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46美元，卖出4,329.1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坚拿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沙东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同埋马会大楼。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现时近住海达村一带咧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两位主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祝你哋工作顺利，
1: 多谢，
0: 身体健康，
2: 多谢，
1: 你都要身体健康啊，开心心啊！
0: 大家全港市民嘅听众都身体健康啦、
1: 啊！好啊，多谢你啊，李伯伯，今日听首旧歌咯，系咪呢？
0: 系啊，
1: 二堂放子，
0: 系啊，
1: 想将首歌点俾边个啊？
0: 咁啊，全港九个歌爱好者都收听，身体个身体健康愉快啦。
2: 系最紧要身体健康，仲有冇其他嘅点唱名单？
0: 唔使啦，就咁全港市民粤语歌
1: 系咁多，
0: 听咪得咯。
1: 好啊，多谢你，伯伯，继续打电话嚟啦。
0: 身体健康，好。
1: 好啊，好，多谢你，我哋欣赏歌曲啦吓。
2: 多谢晒，
1: 拜拜。
0: 唔该晒，唔该晒。
1: 拜拜。
2: 请大家欣赏白驹荣、郎君玉嘅《伊堂放子》。

太师差官求见啊！我张圣同好胆量，公子行凶再老婆，打死官府少爷一命丧。太师拳下拣一将，但你今天将而亡，跟到太师堂上打命上，你哋去。

一晴天霹雳都使我意乱心亡啊！此事都未知是否实情，相信都是横遭冤枉。未知是否是秋意所造，亦或是祸起沉香。唯有待他回来才明。

0: 我哋今日打交你。
1: 哦，
0: 爹，我哋打伤秦官宝。
1: 哎呀！此事难真。
0: 难真。
1: 果然啊。
0: 果然。
1: 哎呀！秦官宝身受重伤，都已经当堂命丧啊！限时过府啊，你哋要把命来偿啊！

0: 唔好嬲啦。
1: 哦，
0: 等我对你来直讲。
1: 嗯嗯。
0: 打死秦官府。
1: 系边个？
0: 系我寻咩？
1: 哎呀，系你系嘛？
0: 系。
1: 哎呀，我惊问。

听你个不挑奴才，我奴从心上。

0: 但啊，为父痛在心肝。你不应街中将和闯啊，将人打话就邀命来偿啊，斗蹄速山过虎王啊。又似你吓、
1: 啊，你唔好带阿哥去啦，唔关阿哥嘅事管。
0: 嚟，
1: 打死秦官宝。
0: 哦，
1: 系系我。哦，阿哥只系企在一旁啫。
0: 哎呀，原来系你啊。
1: 系。
0: 哎呀，原来系你巴人伤啊！你自取其灾。带你去低上明王。
1: 爹，爹是我，爹是我，
0: 哦，
1: 是我，
0: 啊，
1: 老爷，乜嘢事啊？
0: 系，因为两个奴才打伤秦官宝，当堂命丧。太师有命要我立即绑子过衙堂。
1: 究竟谁个奴才闯出离天的命案呢？
0: 我方才查问，未知道是否是秋儿，抑或是沉香。
1: 究竟秦家有几多个儿子啊？
0: 一个秦官宝啦，
1: 难道打死他一个儿子，要我两个儿子嚟填命咩？
0: 唔系，不过我家查唔到佢边一个咧。

举不照沉香啊。好多

死人，你咁大胆。偷儿

0: 秦官宝，秦官宝是边个打死的？
1: 是我打死的。
0: 你登方堂，你登方堂，竟然惹出祸，一场生的杀人要填命的，
1: 情愿将命偿。

0: 去打死人。哎呀，你激死我了。
1: 夫人，何必要打你又打错你自己又心伤？
0: 如果打在儿身，痛在娘。
1: 不用打的。

0: 他们两个孩儿又点同心安啊？唔通怕皮鞭夹棍，鞭打两个二郎？太师威逼要我张仪搏，犹如泰山压论，不退三时光。
1: 问不出你有

0: 等我对秋儿歌。
1: 我哋一人问一歌，便可识其唱。
0: 一阵我哋再对口供，就变了如纸张。你埋嚟，
1: 我
0: 问过你一趟，
1: 秦家官保究竟谁打死啊？
2: 孩儿不肖惹祸殃，
0: 喂，杀人系要填命噶，
2: 情愿将命偿。
0: 咁今次才能就明真相啊！究竟你真相系在何方啊？
1: 究竟你真相又在何方？
0: 没错，我就先查问啊，秋儿，是他打死秦官宝，并无冤枉啊。
1: 老爷，看来这就不对了。我问过沉香，他说是他打死的，与弟郎无相干的噃。

0: 呢件嘢我总唔相信系沉香。
1: 呢件事我总唔相信系我哋阿秋儿。
0: 又系唔得明白，夫人。
1: 老爷。
0: 不如咁咯，大家调转问一下咧。
1: 好，大家调转问一下啦。
0: 沉香。
2: 秋儿。
0: 秦官府究竟是哪一个打死？可以对我讲清楚啊。
2: 是我打死的。
0: 若果是你弟弟打死，你就不要夹硬认啊。
2: 真真正正是我打死的。
0: 夫人。

0: 我哋都无谓问啦。我相信问来问去都系苦在沉香。
1: 点解呢，老爷？
0: 若果系沉香打死人，当然就要佢去上命案呢。
1: 若果偷鱼打死又点啊？
0: 若果是秋兒新夜禍嘛，都是要沉香張明上的咯。
1: 此話怎解？

0: 翻那个事嘅，你带我去啦嘛，
1: 细佬，你咁细年纪唔去得噶，不如就带我去前命吧啦嘛。
2: 沉香，讲嚟都无谓噶啦，讲极你都系要去嘅。好啦，我同你过虎似讲啦。
0: 他又怕会遭逢不幸，你又点对得住圣母娘娘呢？
2: 提起圣母娘娘，当日我在华山险遭命丧，若非娘娘搭救夫人，今日我哋焉有结凤凰呢？圣母被押华山16年，为说沉冤，一定要把沉香远放。秋儿年龄细小，或者可免遭殃嘅夫人。负义报仇，我哋任得你取边一样。夫人你系深明大义嘅，我就请你慢慢细参详下啦，夫人。
0: Yeah!

0: 就不在了外头，你疯对了，我一带我听明白了的。
1: 好，我跟他带你去了啊。

0: 人有何主意呢？
1: 老爷，若是秋儿佢打事，我定把秋儿去交案；若是沉香佢打事，
0: 点呢，夫人？
1: 我
0: 吓、啊，
1: 我也教秋儿去把命上睇啦。
0: 吓、啊！夫人深明大义，夫人清察，下官这个传你。
2: 二神子都还得绑住归案，再迟一刻。

0: 沉去，以后我妈不能够在你身边倚傍，你一语一静都要自己小心就好了。你
1: 沉去，记住阿妈说话，沉去。

岂得沉香桃源和，但系秋月结云又在当堂。

0: 啊，去啦。
1: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白驹荣、郎君玉的《二堂放子》。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日。
4: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5: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4: 两样都得、啊。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5: 咁都有关。
4: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5: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4: 啊。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00，缤纷旅程。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午嘅2:39，为各位听众讲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依然较大嘅，端午节咧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系渐转酷热嘅。
1: 咁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嘅，紫外线指数2度，强度属于低啊。好啦，另外一位朋友已经等喺电话旁边，佢就系平哥啊。平哥你好，
0: 你好，平哥。
2: 哦，立伟你好，
1: 你好啊。哎，今日想听任俊楚江秋啊。
2: 系啊，立伟啊，
0: 系，
2: 我想问下你。做咗人另一半未啊？
0: 做咗
1: 人哋另一半未啊？
0: 做咗两年，多谢你嘅，系啊，
2: 同阿黑妹学啊，一路顺风啊！
0: 多谢你，多谢你，
1: 十分恩爱啊！佢哋两个小猴子啊，
2: 几年做爸爸啊？
0: 我筹划一下，多谢你，多谢听众嘅关心啊，平哥，
2: 好关心你嘅。婚姻状况嘛，
0: 哦，多谢你，多谢你。
1: 平哥今日首歌想点俾边个听先？
2: 我睇医生，
1: 系
2: 等佢身体健康，晚晚去睇大戏，
1: 系
0: 好啊，
1: 好紧要啊呢样嘢。
2: 一个月起码睇廿场啊，
1: 好犀利啊，
0: 好支持啊，
1: 支持啊，
0: 多谢你。
2: 因为佢啲女买定飞俾佢，
1: 咁咪孝顺咯啲女。
2: 七个女啫，
1: 哇，
0: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2: 我成日有时间我点歌俾佢听嘅。
1: 好啊，好啊，好啊，平哥多谢你先吓。
2: 好多歌佢唔识听，唔识搵噶嘛。
1: 嗯，
2: 我呢个咪搵佢听咯。
1: 系，明白明白。系，平哥，咁我哋听歌未咧？
2: 听啦，
1: 好啦，好，继续打电话嚟啊吓。
0: 打电话嚟，
1: 多谢你，
0: 多谢，
1: 好，好，拜拜，
0: 多谢，拜拜。
1: 平哥今日点嘅呢一首咧就系名曲嚟嘅，大家都中意听噶啦。平后独唱曲，钟志强独唱嘅《任俊楚江秋》。

0: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钟志强的《吟尽楚江秋》。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两点五十八分钟啊，咁啊，立希啊，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应该仲有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吓。
0: 系啊，仲有名额啊，大家咧快啲打电话嚟点唱啦，电话号码就系 1872312，有可由接听电话。

0: 系啊，咁啊，喺三点钟新闻简报之后咧，我同阿立希咧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咧，同大家空中相会嘅。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第二日在香港考察调研，他今朝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随行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说，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又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先介绍货柜码头的发展，他们其后向夏宝龙解说码头改造、自动化和港口数据化平台等情况。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验证，是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到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说，政府正是敲定立法细节，争取下个月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目标在明年年中落实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是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設立醫生名冊，提供醫生資料和指引給司機選擇合適的醫生。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为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见到业界积极反应。他说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露就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

0: 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91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2,2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5.25，跌0.5；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6，升0.4。中心国际76.1升2.1，阿里巴巴106.6跌4毫，腾讯控股445.6跌8，建滔集团114.6升15.6，智普1657元升183元，恒生中国企业84元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2，瑞士法郎9.896，澳元5.529，加元5.59。新西兰元4.559，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4。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51美元，卖出4,33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咧排到去海丽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沙东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断断续续过咗柯士甸道。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嘅3:09，继续我哋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就有丽姑嘅电话啊！丽姑你好，
1: 你好啊，
2: 乐希你好，
0: 你好。
2: 思杰姐姐你好，
1: 你好啊，丽姑，欢迎你啊！
2: 我第二次同你听通话啦，
1: 系嘛？欢迎你。
2: 哎，我知道你主持，我嗱嗱声打电话嚟点
1: 唱。哇，多谢你
0: 捧场捧场，
1: 谢谢你丽姑。
2: 估唔到啊，阿刘希把声咁靓噶，
0: 多谢你，多谢
1: 你。而家自知啊，唔似噶，
2: 哈哈。
0: 咁要多啲咧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2: 哎。即系我睇大戏咧，就唔知道系你个把声咁靓噶喎，因为你唱嘅唔同讲噶嘛。
1: 系啊，唱嘅声音唔同讲嘢声音啊。
2: 系啊系啊，真系好好听噶佢把声。
0: 多谢你，多谢你。
1: 多啲支持立戏啊！
2: 好。
1: 丽姑今日点嘅呢首系饮姐嘅《情侣浸袈裟》
2: 啊？系啊。
1: 系想点俾边个听啊？
2: 中意听粤曲嘅人就听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嗯。
1: 好，咁我哋听歌啦。
2: 哦，好，
1: 多谢你，
0: 多谢晒，
1: 拜拜。
0: 为大家送上任剑辉的《情侣浸袈裟》。
3: 寂寞禅房是我家，如今再返戏繁华，追记前尘如一梦，斑斑情侣浸袈裟。

亲手家苦海茫茫，成何怕伤心何处觅仙茶，独我临风珠泪洒，心难。

进向南里，我怕见山下龙家竹木尽街妖梅花，青丝悬丝恨金铃啊，问有几许烦心公碎话咧，问有几多情侣洒情花，在着灯衣静。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任剑辉的《情泪浸袈裟》。Jiggy 姐姐，我知道我们的点唱名额呢应该已经
1: 已满了，多谢各位啊。咁下一位朋友呢应该就是二姐啦。
0: 好啦，咁我哋而家呢接听二姐嘅电话啦。二
1: 姐
0: 你好。
2: 你
1: 好。
2: 你位先生系边位
1: 吓？
0: 二姐你好。
2: 啊啊。
1: 吴立希啊。
0: 你好，我
1: 系
0: 吴立希。
2: 系啊，吴立
1: 希
2: 啊，
1: 希
2: 哥。
1: 系啊，希仔啊，系啊，系啊，我系梁思杰啊，你好二姐吓。
2: 哦，系喎。系啊，我唔该阿海又帮我搵。
1: 系啊。
2: 因为我对杨乃武歌有几个版本，不过歌名唔同啫嘛。
1: 系，你而家想听梁无上嘅歌系咪啊？
2: 系啊系啊。
1: 美人如玉，剑如虹啊。
2: 是啊，是其实是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歌来的，不过歌名不同。
1: 是啊，很多时间就是那些故事是那个故事，不过歌名会不同，大家都明白的。
2: 有四个添啊。
1: 是吗？哇，你真是犀利。是啊，想点给谁收听啊？
2: 我想点什么呢？喜欢听粤曲的人听啦。
1: 好啦。
2: 还有点啊，何秀冰啊，任兰卿啊，张慈凤啊，啊咩啊冯水芳啊咁样，
1: 系
2: 啊，同埋我仔啊呢个礼拜啊父亲节啊咩啦，
1: 父亲节快乐啦，
0: 父亲节快乐。
2: 所以啊点咩我爸都中意听粤曲啊，点咩喺添加嘅我爸爸听咧，
1: 系好啊好啊好啊，好多谢你啊，我哋听歌啦。
2: 啊点啊俾你哋听啦，
0: 好啊，
2: 电话各位可由姐姐听，点啊俾你两位听，
0: 好好，
2: 系戏曲天地所有嘅人听。
0: 好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多谢晒你。我哋而家咧听歌啦，好，
2: 听歌好，
1: 拜
0: 拜。为大家送上嘅系梁无上、吕红嘅《美人如玉剑如虹》。

0: 唔到此时此地更相逢，使我疑真疑幻。
1: 你何必疑真疑幻呢？本来我冇面见你噶啦，不过刑部大人唔恩准，我哋最后相逢于今夜。明早便要同富贵门关啦。
0: 阿妹，我哋最后见埋就只有呢一次，我嘅含冤受屈，唯有长者短叹啊！
1: 唉，我累死你咯！我悔不该受人欺骗，受人玩弄，只有冤枉你，诬蔑你，自愧恩将受报，悔恨都难化。

0: 真系枉你聪明一世，点解你个头脑咁简单嘅呢？如果啲读书人系犯咗弥天大罪，都可以赦免嘅，咁仲有人肯安分守己嘅？边个教你冤枉我？你唔怕讲啊？你唔讲我就死都唔闭眼嘅啦！
1: 到呢个时候，我唔敢再奢瞒你啦。我听错咗佢哋啲甜言蜜语，佢个母亲都欺骗埋我，话结案之后揾大红花轿娶我嚟做新抱，我都系错在头脑简单。

两个能食水的肉，砍你个皮，龙锅滚针，叫你来啊三啊！你打醒我了，我知道对你唔住咯。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曲目呢是梁无双吕红的美人如玉剑如虹。咁除咗呢係收听歌曲之外呢，大家呢都要注意天气嘅消息啊。而家呢雷暴警告呢竟然係悬挂啦。有效时间呢就去到今日嘅下午5:30。咁如果係室外嘅听众呢，大家呢就要注意安全啦。
1: Remember me。
2: 童年
3: 遗忘，
2: 自豪嘅事
3: 遗忘，
2: 自己嘅婚礼
3: 遗忘，
2: 仔女出世嘅画面
3: 遗忘，
2: 爱人
3: 遗忘，
2: 连自己嘅名字
3: 统统都遗忘。
2: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3: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3:40啦吓，咁就呢个时间咧，我哋应该要继续听埋我哋今日锣鼓响想点就点嘅一个嘅最后一次嘅电话啦。
1: 系啦，仲有林先生嘅。林先生、啊、你好，
0: 你好啊，林生，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系、哎、我系梁思杰啊，咁我嘅拍档咧就系吴立希，
2: 梁思杰男男啊，
0: 唔系男男系男男，梁思杰系梁思杰，咁另外咧就我嘅拍档就系阿立希吴立希啊，
1: 你好，
2: 立希啊，
0: 系啊，系啊，
2: 好少听到你话声我立
1: 希，系啊，我系一个新加入噶，你要多啲支持啊，所以
0: 系啊，我哋嘅生力军嚟噶，立希系系啊，
2: 好啊好啊，我多啲打电话嚟点？
0: 要啊，好似话今次第一次打嚟啫，你
2: 系啊，第一次打嚟就打通咗啦，
0: 好叻啊，好幸运啊，
2: 系啊，好幸运，系唔该晒你，系。
1: 好啦，咁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啊？想点唱俾边个听？
2: 名单呀、啊，第一就点俾你第五台嘅全体工作人员工作愉快啦、
0: 啊。嗯，多谢你，多谢你。咁我哋都祝你身体健康啊！
2: 啊，好，唔该晒。你同时咧，又点俾全香港中意听粤曲嘅人士听咧、
0: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哋好啊，我哋听歌啦。
1: 好，多谢晒，
0: 多谢晒，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啦，送上呢一曲咧，系方艳芬独唱嘅《艳阳丹凤》。

人间再劫富，是悔森林历劫成。

0: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方艳芬的《艳阳丹凤》。
1: 是啦，咁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望下个钟咧，而家去到时间下昼3:55啦，有少少时间啦，立希，不如我哋揀翻首谱子送俾大家听啦，好吗？
0: 好啊，
1: 送上呢一首叫做《娱乐星评》啊，系香港电台乐队嘅录音嚟嘅。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拜拜。
0: 拜拜。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

0: 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之下，到葵青货柜码头了解运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香港会乘住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制度优势，航运综合实力领先世界，同埋强大的金融系统支撑产业发展，这三大优势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局方话会积极发展智慧绿色港口，推动智能化、数字化和绿色化，完善高增值海运生态圈，持续优化税务优惠，提升香港船期国际声誉。而香港航运业正是处于由量向质转变的关键历史时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同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说，中国将会继续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欢迎全球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何立峰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开幕式的时候说，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金融运行面临考验，中国将会锚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动摇、不偏航，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他强调，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唯有基于国际规则和多边主义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将会不断完善金融法治，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愿意同各方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个案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报告警告，今轮疫情的社区传播持续，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受疫情影响的地区继续扩大，部分省份接触者追踪不到位，治疗中心收治患者能力出现压力，加上当地安全形势不稳等多重因素，可能导致疫情在境内进一步扩散，并向邻国蔓延。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89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26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3，升2.4；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7，升0.8。阿里巴巴107.1升一毫，中芯国际75.6升个六，腾讯控股446.4跌一蚊，建滔集团116.9升17.9，智普1660蚊升186蚊，恒生中国企业83.94跌八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4，瑞士法郎9.906，澳元5.53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62，欧元9.0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8。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36美元，卖出432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咁目前咧主要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线有坏车，现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环军营；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啦就过咗华贵村。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

同埋真係發覺香港嘅交通好方便嘅。咁由嗰度完成咗嗰個嘅活動咧，跟住翻到嚟電台咧，轉眼間咻一聲咧就到啦。咁亦都係準時喺直播室嗰度可以同大家喺大氣電波中相遇啦。咁當然亦都係今日有啊玫瑰咧會接聽大家嘅電話嘅。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啲嘅點唱啊，或者你有一啲嘅說話想係透過大氣電波咧同你嘅至愛親朋分享，或者有啲嘅心事啊想係講下嘅話咧，都歡迎你打上嚟18723112嘅。咁頭先剛剛嘅一個咁熱鬧嘅活動咧，咁亦都係一個有蓋嘅地方嗰度進行啦。咁啊，見到好多嘅聽眾朋友都係非常開心，跟住我哋一齊唱嘅。咁啊，令到我咧喺嗰一個嘅時候咧，就諗到同埋諗起啊，應該喺今日嘅節目開端咧，就播一播呢一首歌嚟應一應景嘅，就係來自呢一套電影啊《萬花嬉春》啊，《Singing in the Rain》裏面可以揾到 Gene Kelly 嘅作品《Singing in the Rain》。

0: 唔知听住呢一啲咁愉快嘅旋律咧，你会唔会系感觉到嗰套电影咧为你带嚟嘅嗰一份嘅感觉咧？来自 Gene Kelly 嘅 Singing in the Rain， 跟住时间就系、是。是乜嘢呢？就是我哋可以听有你有健康啦。转个头返嚟呢，我哋係听完民意嘅呢个环节之后呢，就会有第二节嘅有你同行，继续欢迎你打上嚟1872312嘅。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嚟到今个星期嘅有你有健康啦，今个星期咧继续请嚟泌尿外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啦，嚟到有你有健康呢度咧，同文仪一齐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夜尿嘅问题啊。梁医生，嗱，我哋咧就头嗰三集就讲咗好多啦，有关夜尿嘅情况啦、成因啦、治疗嘅方案啦，今一集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点样啊去减少呢一件事啦，令到大家生活得好啲，瞓得好。之前那几集呢，其实我们都有提到，就是我们要控制飲水量，有些食物呢是不可以即食用啦，或者是飲用的，不如在这里详细一点跟大家讲一讲好吗？
1: 如果你说由一个飲食上面去控制夜尿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呢睡觉之前那三至四个钟真的尽量呢就滴水不沾。另外呢，亦都有些人咧就會同我講啊，夜晚起身去廁所咧就覺得好口乾嘅，咁會做啲咩咧？就又會飲翻一杯水咯。咁飲翻一杯水，然之後咁你過兩個鐘又屙翻出嚟。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夜晚起身口乾，你係可以濕下口嘅，我覺得。咁但係咧就盡量就唔好話好大杯水咁飲，如果唔係就會不斷咁循環翻，又再嚟過啦。
0: 系湿下口嘅意思咧，系咪真系可能好少嘅？可能真系一汤匙左右嘅水，令到个口冇咁干就已经足够噶啦。
1: 系啦，冇错啦。咁我就唔建议话又饮好多水咁样啦。
0: 系。
1: 咁另外咧，咁我都知道，即系都市人可能比较繁忙啲啊，有时可能食饭嘅时间咧就比较夜少少啊。咁食饭我哋中国人咧好中意就饮汤啦。
0: 系。
1: 咁其实汤呢样嘢咧就有时大家又唔好留意，其实都系一啲水分嚟嘅。
0: 系。
1: 咁咧，其实如果你话真系瞓觉之前冇耐先食饭，咁到时候饮埋汤咧，咁又真系有机会又系多啲夜尿嘅。咁所以如果咁嘅状况咧，我通常会建议啲病人咧，可能就睇下有冇机会可以真系再早少少饮汤，即系食饭同饮汤嘅时间分开啦。又或者甚至不如真系唔好饮汤啦，因为如果唔系都系会影响到嗰个夜晚嘅瞓觉嘅问题。
0: 提到呢样嘢，我又想问一下咧，就系、是、有时有啲生果咧，其实水分都好高嘅，呢一个系咪都系会饮多咗水呢？
1: 其实你不讲我都想着讲生果，因为没错，其实大部分的生果呢那个水分都是比较高一点，所以啱啊。其实你吃饭除了喝汤之外呢，你都要留意一下自己会不会吃到很多生果啊、蔬菜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有机会呢是令到那个夜晚的夜尿多一点的。
0: 除了水之外，成日都说茶啊、咖啡啊，这些都是利尿的嘛，那是不是这些其实对于哥哥姐姐来讲，或者有夜尿问题的朋友都应该减少要饮用呢？
1: 我都会建议减少的，咁尤其是你讲紧话夜尿咧，嗱，除咗因为系要去厕所之后咧，有时系可能个人比较醒瞓少少。咁你其实咖啡啊、奶茶啊等等呢啲咧，除咗系刺激个膀胱之后咧，都会刺激到嗰个神经系统嘅。咁变咗其实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状况啦。不如我自己咧，我朝头早饮完咖啡，我其实我过晚瞓觉都瞓得差啲嘅。
0: 系。
1: 咁我就会建议啲病人咧，都系尽量去减少饮咖啡茶啦。所以。
0: 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有冇话啲嘅饮品啊，都系会比较利尿少少，大家就尽量避免咧？
1: 可能啲譬如啲有氣嘅水啊，咁等等嗰啲，其實都係會比較容易啲急尿嘅，咁嗰啲啊，儘量都要避免啦。
0: 啊，嗱，除咗飲食之外咧，我哋亦都有講過啦，就係話，有時候咧，我哋有啲水腫啊、腳腫嘅問題嘅話咧，都會有機會即係導致夜尿嘅喎。咁我哋喺下晝嘅時候抬高對腳，係咪又真係可以減少夜尿嘅問題？或者我哋瞓覺嘅時候晾高只腳，係咪亦都有幫助咧？
1: 嗱，呢個都係我最近處理過一個病人，就係類似咁嘅情況。咁佢都係同我講話，佢日頭咧其實行得耐啊，去到夜晚咧係隻腳會越嚟越腫嘅，係啦。咁跟住都係一個夜尿嘅問題啦。咁佢都睇過好多醫生，咁啊食過啲膀胱過度活躍嘅藥物啊，荷爾蒙藥物啊，咁都搞唔掂。咁我初頭都覺得都可能難啲處理，不過聽到有個咁嘅狀況，咁啊叫佢阿爸你試一試，真係日頭你盡量晾高隻腳，係啦。咁或者可能你臨瞓之前三四個鐘咁坐喺度晾高隻腳，等啲水分咧翻入身體度，等隻腳唔好咁腫咧先至瞓覺。咁佢話做完之後咧，又真係改善咗嗰個夜晚瞓覺嘅情況。咁甚至呢家都唔需要再食嗰啲膀胱過敏藥啊，或者係嗰啲荷爾蒙藥。咁所以其實係真係有用嘅。
0: 哦，咁大家亦都可以即係嘗試下，呢個係相對上簡單啲啦，係咪啊？
1: 不過當然真係你當你嗰個人係本身真係會有腳腫嘅情況先至啱使啦。
0: 大家亦都要了解一下，同埋又问一下医生嘅意见啦。咁之前咧都提到就系话，夜尿嘅问题咧会导致好多嘅长者咧会有机会跌倒啦，因为嗰个情况咧就系乌灯黑火啦，要摸黑去厕所啦，亦都会令到佢哋受伤嘅机会系好大噶。如果真系有夜尿嘅患者，究竟喺屋企嘅环境上面又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安全少少咧？
1: 其实我都了解就是香港人啊，或者都市人，我哋啲屋企系比较狭窄啲，好多时系啦，咁可能甚至嗰个通道上咧都会好多杂物喺度，咁可能就要尽量避免，就唔好喺嗰个由个房间去到厕所嗰个通道，尽量避免摆啲咩杂物喺度咧。咁亦都其实可以用一啲嗰啲夜明灯咧，咁变咗就夜晚咧起身咧去厕所咧就睇得清楚啲嘅。咁咧亦都有一啲嘅长者咧系嗰个身体状况可能差啲，甚至可能系要攞拐杖行路啊，一出街要用轮椅嗰啲咧。如果那个行动力系咁差的话咧，与其去成日夜晚去厕所咧，我会建议咧，不如夜晚攬块片。系啦，咁宁愿夜晚喺个片度屙咗出嚟，好过你晚晚咁去几次咧，真系有机会会跌亲嘅。
0: 因为有时候咧，即系夜尿嘅问题未解决到，都避免唔到要去厕所。咁喺过程中点样可以减少大家再受伤害啦？又或者可以令到大家安全啲嘅话咧，即系可以参考一下医生嘅方法啦。咁医生啊，不如喺度咧又同大家即系分享多一个嘅个案啦，或者有啲嘅哥哥姐姐嚟揾你嘅时间，通常咧要几耐先至可以改善得到呢个即系夜尿嘅问题咧？
1: 或者我哋对上一集有讲过一个膀胱日记嘅，咁咧呢样嘢咧，对我哋嚟讲非常之有用，系啦。咁如果有呢样嘢咧，我相信可以改善到夜尿嘅状况咧，嘅机会率咧都非常之大。但系，对病人嚟讲咧，做一个膀胱日记系非常之困扰嘅。
0: 点解？系咪因为入边有好多嘅资讯要写啊？
1: 系啦，冇错啦。其实我哋嗰72个钟里边咧，我要填你饮几多水。屙几多小便，其实是要拿个量杯去量住
0: 的。哦，即是说那个小便是要摆落个量杯度才可以看到那个数量。
1: 是啦是啦是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我想计算它有没有一个夜尿多尿的状况。是。但是这件事呢亦都係比較難啲實踐啦，咁所以我見有時啲病人咧，可能覆診幾次，我叫佢做咧，佢都未必做得到嘅。咁多數會點樣咧？可能佢就係啱啱嗰幾日都諗住啊，唔出街啦，咁留喺屋企啦，咁就連續三日去做咗佢啦，咁先至去做得到咯。
0: 咁我又想即係追問多少少啦，點樣叫做排出嚟嘅尿液係相對上係比較少咧？因為我哋飲咗水之後，其實人體本身都會吸收一啲噶嘛，咁我冇可能係我飲一公升嘅水就即係屙翻一公升嘅尿出嚟。咁其实点样先叫做偏少或者系排唔晒咧？
1: 嗱，其实就冇一个真系好好嘅定义嘅，讲真嗰句系啦。因为咧，其实我哋就算睇嗰个膀胱日记咧，有一啲我哋睇唔到嘅，就系、是、你之前讲嘅生果、蔬菜。咁所以咧，你会发现咧，有时咧系唔知点解咧，屙小便嗰个份量咧，系比起去吸入个水分嘅份量咧，系仲要多嘅。
0: 哦，仲要多咗嘅。
1: 咁点解会咁咧？就因为有时真系可能佢嗰个食物上面吸咗好多水分，即系其实除咗生果、蔬菜，好多食物都有水嘅。不过其实我哋好难去計到啲水分出嚟咯，咁變咗就難啲由個膀胱去判斷究竟佢嗰個屙尿嘅份量佢夠唔夠啦。
0: 咁如果大家

0: 家咧可以做得到嘅，由医生建议过大家去写呢一个嘅日记嘅话咧，就尽佢嘅努力啦，尽量写足佢翻嚟俾医生做个参考。咁嘅话，我相信对于即系医生嚟讲，都更加容易去跟进，系咪啊，梁医生？
1: 系啊，冇错。
0: 好啦，嚟到咧我哋访问嘅尾声啦，梁医生不如喺度做一个小小嘅总结，去提一下咁多位嘅哥哥姐姐，如果想咧一觉瞓到天光啊，想咧减轻呢个夜尿嘅问题，有啲乜嘢一定要注意同埋一定要做嘅咧？
1: 嗱，咁我諗我哋都講咗好多啦，咁但係你話總結嚟講咧，第一要控制嗰個水分，咁尤其是係嗰個夜晚瞓覺前3至4個鐘咧，就盡量就唔好飲咁多水啦。
0: 嗯。
1: 咁同埋咧，夜晚起身亦都盡量去避免去飲水啦。
0: 係。
1: 好啦，咁第二咧，其實咧瞓覺屙夜尿咧，除咗係一個有小便嘅狀況之外，你亦都可能係因為個睡眠質素有問題嘅。咁、睡眠質素有問題點解會咁呢？包括可能係飲嗰個咖啡啊、奶茶啊等等，夜晚瞓覺差啲啦。咁亦都有啲病人咧，我見就係、因為夜晚瞓得唔好喎，咁日頭咪補個眠，咁又瞓翻晏覺咯。咁瞓完個晏覺，夜晚又繼續瞓得唔好啦。咁所以咧，如果有咁嘅狀況咧，可能都要盡量去避免咧，就係瞓晏覺呢件事。咁第三就係頭先都講過，就係可能譬如你話有一啲，因為其實咁上一年紀，其實好多人個心臟都有啲問題，咁都有可能有啲水腫啊、腳腫咁嘅狀況嘅。咁如果都係有咁嘅狀況咧，咁可以嘗試下真係早啲咧就晾高直嘅，咁等嗰個水分咧翻返去身體度，盡量排乾淨先至瞓覺。
0: 咁大家就要記住咧，梁醫生同大家分享嘅呢三個好重要嘅習慣同埋呢一啲嘅小提示，大家咧只要記低佢咧，咁可能就有機會可以改善到夜尿嘅問題啦。但係如果去廁所夜晚多過2次，要點樣做啊？医生，
1: 咁就要睇医生啦。
0: 冇错啦，咁就要咧揾医生佢哋去帮手，千祈唔好忍，亦都咧唔好咧睇轻呢件事啊。好啦，呢一连4集再一次多谢我哋梁医生咧嚟到同大家分享，多谢你。
1: 好多谢敏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日指数达到57.7%。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长沙。

0: 还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春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白纹伊蚊。署方正是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在咨询区议会之后是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同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老翁。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沿住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的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5:30。香港电台新闻报断笔。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升0.4元；阿里巴巴106.9元，跌1元；腾讯控股445.4元，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02元，跌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23，瑞士法郎0.792，加元 元 1.4，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902 点，升497点，港金报40,600，是港金报40,365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3.36美元，卖出4,32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由于咧有交通意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工业村方向通往超顺路之路嘅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咧车多，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到花园道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车龙去到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同埋爱都大厦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平山段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公庵路。咁提翻你啦，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袁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时间下午的4:38，欢迎收听第二节的有你同行。当然就继续欢迎你打电话上来1872312去等我哋喺空气中对话嘅。咁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喺刚刚过去嘅一阵子之前咧，咁就唔止空气中对话啦，咁就喺现场啊，喺呢个沙田嘅港铁站出边咧，都有倾过下偈，影过下相嘅。唔知收音机旁边嘅你，头先我哋又有冇见过面咧？不过我知道电话旁边嘅呢位朋友就有啦。你好，韩太。
8: 喂。
7: 是
8: 喂，何熙
7: 你好啊，韩太。
8: 哎呀，你好啊，哇，你正话走得咁快嘅。
7: 是啊，讲住
8: 你影相已经唔转咗人啦。
7: 哎呀，唔紧要啊，我哋都总会有其他嘅活动，我哋有机会相遇嘅，因为真系唔好意思，就系赶住要翻电台做节目啊。
8: 系咯，系啊，
7: 系啊，
8: 同有啲影员跟住周围，因为你之前好多人围住你影啊嘛。
7: 系系，
8: 谂住转头先啦，啊，转头已经唔见咗你。
7: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下次我哋有机会相遇嘅时候，你提翻我，你系韩太就得噶啦。
8: 嗯，
7: 系啊
8: ，OK， 好啊。
7: 系啊，因为都好多听众都好支持我哋五台嘅同事咧，都知道。听众们都好忙碌啊，即系话啊，好似喺度寻宝咁啊，嗰位主持喺边咧？咁就要去好似储齐啲印花咁样咧，去唔同嘅同事影相，系几开心嘅。
8: 因为我哋唔系好认识你哋，系
7: 边
8: 个打边个啊嘛。
7: 系啊，同埋认到声咯。
8: 系啦，认声啦，系啦，系啦。
7: 系啊，
8: 认到咦啊，好似系咁啊。
7: 系咁都开心嘅，咁因为即系我自己有阵时都觉得自己嘅声音辨识度唔系特别高咧，都会有啲听众朋友会记得，哎呀，你系唔系就系有你同行嘅学希啊？咁样，同埋因为我个名都比较上难记嘅，我自己觉得。
8: 我唔难记，OK 啊都。
7: 系啊，咁啊，韩太头先都开心系嘛？
8: 开心吓，又攞到礼物啦，又都同好多个影到相。

0: 哦，有冇机会同阿仁杰影相啊？
1: 系佢话好难噶佢，但系嗰条队又仲长啊。
0: 哦，系咪啊？
1: 嗰阵时都仲好长啊。
0: 哎呀，
1: 系啊，所以冇啊冇啊。不过我好多时都会撞到佢嘅。
0: 哦，系咩？你系阿仁杰嘅街坊啊？
1: 唔系啊。
0: 诶，咁你同阿仁杰好有缘喎。
1: 系啊，有阵时我搭港铁咁，无意中去到九龙台又会撞到佢。
0: 哦，系咩？哦，
1: 系啊，可能佢又有阵时啱啱收工啦，咁又撞正我出街啊咁样。
0: 哦，咁你有同阿仁杰打招呼噶嘛？
1: 有。
0: 哦，因为阿仁杰有阵时就系话啲听众好多时喺个街嗰度撞到佢，未必有同佢打招呼啊嘛。
1: 有啊，
0: 可能怕丑啊。
1: 我就即刻叫佢，咁啊即刻又喺地铁嗰度都影咗相添。
0: 好 啊, 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希望下韩太下次我哋又真系有机会，即系倾下偈啊，即系当面又影下相啊，咁样啦。
1: 记得要同你影翻张相。
0: 冇问题啊！嗱，我知道你今日点咗首歌噶、哦。
1: 系啊，系啊。
0: 系啊，有冇话想送俾边位啊？
1: 送俾全香港嘅父亲听啦。
0: 嗯，啊，母亲都要嘅，唔可以忽略妈妈嘅。
1: 母亲过咗啦嘛。
0: 咁其实咧，日日都应该要去好好咁去关心佢父母亲嘅。
1: 哦，
0: 系啊，唔系净系嗰一日嘅，系啊，
1: 系啊，咁啊，祝所有啲香港啲父亲啊，父亲节快乐啦。
0: 嗯，好啊，好啊，咁啊，
1: 同埋我哋呢度咧，我住喺大围嘅，我大围呢度啲街坊咧，好多个咧都听到你哋呢个台噶。
0: 哦，
1: 如果识得我嗰啲咧，都点唱埋俾佢哋听啦。
0: 哦，咦，咁、可能有机会啊，韩太你会撞到我，因为我都系住大围嗰头噶嘛。
1: 你又住大围啊？
0: 系啊。
1: 我今次认到你个样咧，第日我见到你，我会叫你噶啦。
0: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你大围边度啊？
0: 大围啊，都系近车站嗰边啦，系啊。
1: 哦，你近车站。
0: 系啊，因为我成日都会系周围。系啊，周围走嚟走去嘅。
1: 入啲吓，哦，你都周围走，得噶啦，我认到你个样噶啦，我见到你，我会叫你噶啦。
0: 好啊，
1: 我听我系韩太。
0: 好啊，冇问题啊，咁啊，期待我哋喺大围相遇啦。如果唔系，就喺其他嘅五台嘅活动，希望都见到你啊。
1: 嗯
0: ，OK， 好，多谢你电话，好，
1: 拜
0: 拜，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系啦，咁来自阿韩太嘅点唱啊，咁就系有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啦，将呢一首歌送晒俾所有嘅嚟紧啊父亲节嘅爸爸咧，生日快父亲节快乐之余咧，咁啊当然亦都系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愉快嘅周末啦。

0: 来自韩太的点唱就是 Beyond 的这首《真的爱你》，跟住在电话的另外一边就是有陈太的。陈太你好。
1: Hey, 你好啊，哇好开心我今日见到你喎、
0: 啊。是啊。
1: 是啊，我今日见到你个个喎、啊、真係好开心啊，我。
0: 今日陈太你有冇话好早过去啊？
1: 冇，我听你讲我一点九个字先去到。
0: 哦，咁都好啲、啊、因为都怕大家等太耐。
1: 嗰次呢去尖沙咀呢、太乱啦、我去到呢都唔知边度打边度，去咗几个钟头。今次好啊、今次搞得好好啊。
0: 好啊，多谢。
1: 方便啊。系你哋好辛苦啊！
0: 唔辛苦，
1: 啊、多得你哋俾我哋咁高兴、咁开心。
0: 系咁、啊，每一次见到大家咧咁开心咧、啊，其实呢一个就系我哋嘅动力嚟噶。
1: 真啦、啊，我从来未试过噶，我系啊母亲节啊，或者父亲节出嚟啊，因为近咧，咁、我就可以去见下你哋啊嘛。我未见过你哋啊，所以好开心，多谢你哋啊！
0: 唉，唔使客气，
1: 俾我哋。
0: 系咁，我虽然话短短嘅一个相聚嘅时间啦，咁、就但系都见到大家系真系好开心嘅，系
1: 啊，你好靓仔喎！
0: 吓、啊，唔系，冇，
1: 即系你好靓仔啊！我同阿邓天乐都差唔多。
0: 啊，唔系，邓天乐靓仔好多。
1: 唔系，你好靓仔，你就好靓仔。
0: 系咁都系。
1: 希望你哋个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
0: 系都祝你身体健康，继续支持。
1: 系啊。我日日都听嘅，由朝听到晚。
0: 好啊，多谢你支持我哋嘅电台同埋活动啦、
1: 啊。听咗几廿年啦，
0: 呢、
1: 这个台真系听咗几廿年。
0: 好啊，咁啊嗱，既然系咁咧，咁啊送翻一首大家都好喜欢嘅呢位歌手嘅歌送俾阿陈太你啊。
1: 好
0: 啊，咁希望下次嗱，如果我哋再有活动咧，你都同个歌名一样，同我哋跟住一齐唱。
1: 好，我头先都唱啊，系啊。
0: 系，
1: 开心啊！
0: 我哋都好努力咁练噶，咁最紧要大家唔好。
1: 希望你哋个个身体健康吓、啊。
0: 系，都祝你身体健康。
1: 越做越有进步，你哋。
0: 好，多谢你，多谢你，陈太。
1: 好，
0: 好，多谢你，拜拜。
1: 好，拜拜。
0: 系啦，咁啊，跟住就揾嚟呢一首歌咧，就系、是、希望啊，真系正如我头先咁讲啊，大家跟住唱啊，来自许冠杰嘅作品。

0: 咁希望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大家都系可以好似嗰首歌咁样啦，就系日日笑口如常啦。咁就系刚刚为你送上系许冠杰嘅作品啊。咁跟住落嚟咧，喺电话另一边咧就系有阿颜嘅，你好颜。
1: 你好，梁先生。
0: 哇，咁生我你嗌我气得噶啦，唔使咁见位嘅。
1: 系
0: 啊，有阿颜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啊？今日。
1: 我个人咧就即系冇咩特别嘢啫，
0: 系
1: 即系最中意听旧歌，
0: 嗯，
1: 所以我今日呢首歌真系我自己都唔知几耐未听过。
0: 哇，呢首歌咧睇翻啲资料都系30年代嘅作品嚟嘅。
1: 我未嗰阵时都未出世。
0: 系啊，咁但系啲好歌就唔关嗰首歌新定旧事嘅，最紧要系听完你有共鸣啊嘛。你有冇话对呢一首歌有啲乜嘢特别感觉噶？本身
1: 嗰阵时我系好中意听旧歌嘅，
0: 系
1: 除咗呢首歌咧，仲有一首咧系叫做众明星唱嘅，叫做博爱。我谂大家都听下呢啲旧歌，比较个人平和啲咯。
0: 嗱，今次咧就阿颜拣嚟呢一首咧，就系、是、电影《天伦》嘅主题曲啊，郎玉秀唱嘅。
1: 啱啱佳节当前，希望个个都有天伦嘅快乐。
0: 咁有冇话你想将呢一首歌送俾啲咩朋友咁样啊？
1: 咁啊，大家中意都听，不过我就好多谢玫瑰小姐咁旧嘅歌，佢都有本事揾到出嚟。
0: 哦，系啊，咁啊，头先阿玫瑰都好努力咁样去、去揾资料嘅，系啊。
1: 系啊，连我自己咁中意听旧歌人，因为嗰阵时又冇钱买唱片咯，所以即系好耐我自己都未听过。
0: 啊，咁我哋电台系你嘅好朋友嚟噶嘛，咁、总之想听啲歌打到上嚟嘅话，我哋都尽量帮你揾啦。
1: 阿仁杰先生成日都问大家几时听电台啊，咁我话俾佢听喺香港电台。欧阳以德先生嗰阵时播嗰个节目咧，系而家呢个千禧年代嘅前身。嗰个节目初初叫做《太平山下漫步》。我个由嗰阵时开始，小朋友嘅时候，人哋开乜嘢歌，我开咩台，我哋听乜嘢台，一路会直至相对伴住我哋成长。
0: 系啊，嗰阵时即系我都听翻以前啲长辈都讲咧，

0: 系话一开个收音机咧，就围住喺侧边听噶嘛。
1: 系啊，
0: 系啊，有阵时吓听埋隔篱屋嗰啲噶嘛会。
1: 同埋我哋嗰阵时即系屋企唔系咁富裕，冇书读啦。收音机俾我哋好多知识，学到好多嘢。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做传媒有阵时好开心嘅一样嘢，就系可以即系将一啲嘅快乐啊、知识啊或者资讯咧，系带俾听众咯。咁我相信呢一首歌呢，咁可能到阿顏你聽返一陣間轉頭播出嚟嘅時候呢，都可能會有啲回憶嘅畫面啊，係咪？
1: 好感慨。
0: 係咪？好啊。咁我哋就將呢一首歌就送俾一啲喜歡老歌嘅朋友啦，包括你啦，阿顏。
1: 係啊，仲希望你哋有機會播下一首係仲明星唱嘅，叫做《博愛》。
0: 博愛啊？
1: 都係嗰個時候播差唔多。
0: 好啊，我哋有机会又去播下，抄低佢先啦。
1: 咁多谢你哋啊，玫瑰小姐啊，咁系啊，文怡小姐嗰啲都好出色，好叻。
0: 系多谢你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啊。
1: 冇咁讲。
0: 系啊，咁啊，将来希望再有机会同你倾偈，好唔好？
1: 好啊，
0: 好，祝你身体健康啊，多谢你。
1: 多谢你，郑
0: 文怡。好，拜拜。
1: 拜拜。
0: 系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系为阿颜啊拣嚟呢一首咧，就1930年代啊一套电影《天伦》嘅主题曲，叫做《天伦歌》。咁而唱歌嘅朋友咧，就系郎旭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

0: 指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说，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出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署方正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并在咨询区议会之后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老翁。事发在昨晚10点多，一架轻型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博，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说，中国在黄岩岛展开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力，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海上挑衅生事。有报道说，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压力下，中方撤出早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林剑回应说，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展开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这次科考作业有利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和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在已经顺利完成。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升0.4仙，阿里巴巴106.9跌1毫，腾讯控股445.4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02元跌7.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3，瑞士法郎9.898，澳元 5.53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61，欧元9.0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365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07美元，卖出43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黄珠路慢线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在将军澳超顺路咧系有交通意外，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环保大道的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环保大道下行超顺路的龙尾去到南丰广场对出，咁另外咧喺宝顺路、宝林北路同埋宝陵路交界回旋处嗰一边咧，交通比较繁忙噶，驾驶人士咧请忍让一阵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车多，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澄碧角，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咁另外咧，花园道近住罗便臣道咧，亦都系交通繁忙。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6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1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4级，能见到21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 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

0: 曲话，
1: 系18723121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极速15秒啊！
2: 吓，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1: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噶！
3: 喂，你好，第五台
4: 通咗啦！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头先个宣传声带，我觉得个精髓就是系啦。咁如果一阵间有机会嘅话，阿玫瑰仲可以打得通噶嘛？系，佢话打得通嘅，咁啊18723112，继续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咁到时你都可以打通咗啦，系啦，咁我哋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较早前打通咗嘅方姨嘅，你好啊，方姨，
8: 你好啊，何
7: 希，系，方姨今日觉得点啊？听
8: 到你把声，
7: 系啊，
8: 好好啊，你好好啊，做得，
7: 啊，多谢你，多谢你，
8: 系啊，你要继续加油啊，
7: 我会嘅，我会嘅，我哋啲同事都会一齐加油嘅。
8: 尤其是阿玫瑰添啊，阿玫瑰同你真系两个都好好。
7: 哇哇，咁啊，真系我要话翻俾阿玫瑰听，阿玫瑰诶，好开心噶而家。
8: 我头先都赞咗佢啊，佢听过电话嗰时，我琴日打电话嚟接咗，但系出唔到街啊。
7: 哦，咁哇，咁今日都有缘啦，我哋。
8: 系啊，哎呀，我真系好开心啊！真系听到你哋把声，你个个都好努力，个个做得好好。
7: 多谢你，方姨。
8: 吓，我喺度打电话你讲下咧，琴日嗰单车。
7: 嗯。
8: 希望嗰个消防员咧，同佢屋企人咧，就唔好咁难过。
7: 嗯，
8: 接翻顺便。
7: 嗯，
8: 吓、啊，同埋咧，祝诶父亲节快乐，你爸爸妈妈都快乐。
7: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咁啊，亦都系祝天下间所有嘅爸爸都父亲节快乐。
8: 爸爸快乐，系啦、嗯，都快乐，母亲节又快乐，父亲节又快乐，祝埋俾阿阿新年啦。
7: 嗯，
8: 祝佢父亲节快乐啦。
7: 嗯。好啊，
8: 侯伟新啦，
7: 好啊，
8: 祝你诶香五台咧全体员工都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
7: 系咁，我都祝阿方姨你都系同样啦，亦都系日日都咁开心啊！听到你中气十足咧，咁我都系诶好感染到你嗰种嘅快乐嘅感觉嘅、
8: 啊。嗯，我70几岁嘅啦，我唔系后生嘅啦。
7: 哦，
8: 但我仲有翻工喎。
7: 哦。咁，
8: 我走去做写字楼清洁姐姐。
7: 咁都好啊。咁起码即系我学我妈妈话斋咧，就系、是、多啲去接触下社会唔同嘅人咧，咁、那个人系会生猛啲嘅。
8: 系啊，讲嘢都好好多，同埋思想又比较好啲嘅，我觉得。
7: 同埋会话即系知道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啊嘛。
8: 冇错，冇错系啦。咁、你都要考虑你爸爸妈妈、哦，你爸爸妈妈得你一个 B B 仔。
7: 系、啊，
8: 所以你一定要孝顺佢哋，要多啲翻去陪佢哋。
7: 会啊会啊，不过阿妈去咗旅行啊，所以
8: 阿妈去旅行啊，同埋爸爸去啊。
7: 唔系啊，爸爸唔系冇，阿爸爸唔喺度噶。
8: 哎呀，唔好意思啊。
7: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8: 唔好意思啊。
7: 小意思，小意思。咁所以阿妈妈去旅行咧，咁我都系极度支持佢噶、
8: 哎，
7: 去睇下个世界啊嘛，即系。
8: 咁你仲要陪多啲佢、
7: 啊？系啊，佢而家系佢唔陪我啫嘛。
8: 你有
7: 只
8: 狗仔陪啊嘛，
7: 系噶系噶。
8: 你嗰只咩狗嚟噶？
7: 柴犬。
8: 柴犬。
7: 嗯。
8: 柴犬好，哎呀，好得意个柴犬。
7: 系啊，个样好似狐狸嗰啲噶咧。
8: 系啊，我知啊，嗰啲系日本嗰啲嘛，嗰啲嗰啲柴犬仔啊嘛。
7: 啊，系佢唔仔嘅，佢都系快高长大嘅，系好大只嘅佢。
8: 好大只噶。
7: 系啊。系啊。
8: 有啲柴犬仔好细只，柴犬仔好。好乖噶，好识事啊，好识嘢噶佢。
7: 嗱，方姨，我觉得咧，你啱啱呢一句说话咧，就可以咧，套用落去啲小朋友都系噶。你睇人哋啲小朋友就好乖嘅，永远咧都系到自己喺屋企闩埋门咧，就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嘅。
8: 咁啊系啊，你讲得啱啊。
7: 系啊，我妈妈都系咁讲噶。
8: 系啊系啊，啱啊，你妈妈讲得啱，所以咧你一定要考虑你妈妈。
7: 冇错，系啊。
8: 系啊，妈妈最伟大嘅。
7: 哦，爸爸妈妈都伟大嘅，
8: 爸妈咪伟大添。如果你，我觉得母亲节同父亲节，妈咪母亲节咧，隆重啲噶，我觉得系。
7: 哦，咁我呢个我就不便评论啦。以前我爸都会话呷醋噶，因为觉得好似系啊，好似系有啲偏心咁样嘅。系，所以我哋大力去呢一个星期咧，大力去同天下间所有嘅爸爸去庆祝。
8: 系啦，啱啱啊，唔好意思啊，何兄。

0: 一首星光熠熠嘅歌，来自郑君绵嘅《明星之歌》，当中又有冇系听到你偶像嘅名字呢？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阿好嘅。你好，阿好。
1: 你好啊，可希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好。
1: 我惊叫错咗你个
0: 名啊！唔紧要，靓啊，我希仔都得噶。
1: 咁系啊，我好大年纪啦，都叫希仔。
0: 系冇所谓嘅，咁我不嬲，我周围啲亲戚朋友都系嗌希仔嘅啫，即系几廿岁都系咁嗌嘅，冇所谓嘅。
1: 唔好意思噶嘛。
0: 哦，冇所谓，咁因为五台嘅听众朋友咪即系我哋嘅好朋友啫，系啊，即系好似一家人咁样 ，OK 噶，亲昵啲系冇问题嘅。
1: 啱听，
0: 系啊，嗱，我知道咧，阿好，你今日又拣咗一首都系经典老歌，系咪啊？
1: 系啊，桃花江啊。
0: 系啊，点你点解会中意呢首歌嘅？
1: 我不嬲都我唔知啊，我即系我好耐呢首歌都好耐噶啦。
0: 嗯，
1: 我一听咧我就中意噶啦。
0: 哦，即系又勾起翻一啲回忆咁系嘛？
1: 系啊，你知唔知学希？啊，我十几岁啊听你。香港电台，我而家七十几噶啦。
0: 哇，咁啊真系听咗。
1: 你上一辈嗰啲咩啊？好似尹芳玲啊、冯展平嗰啲啊，我全部听过晒。
0: 哇，我哋啲大前辈啊。
1: 系啊，你哋啲大前辈啊，有好多我都唔系好记得了。
0: 哦，咁我哋啊，你讲起大前辈，一阵间我都拣翻首又系我哋大前辈嘅歌俾你听啊。
1: 好，
0: 系啊，嗱，呢个时候咧，咁就系拣嚟呢一首《新桃花江》，有冇话想送俾边一位嘅朋友咁啊？
1: 所有天下嘅朋友啦。
0: 嗯，好啊，
1: 个个都听啦。
0: 好啊，嗱，呢一首就系来自凌云同樱花嘅作品啊嘛，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好。

0: 得一個，唔記得一個個名
1: 字。哦，唔緊要啊，我哋係阿玫瑰好努力咁樣幫你揾到呢一首歌嘅。咁、
0: 啊、
1: 我哋而家
0: 玫瑰啊，我都話唔該玫瑰、啊。係
1: 多謝你支持我哋香港電台啦、啊。咁啊，
0: 我成日都想打嚟噶，不過有時即係打到即係。可能习惯个问题，出唔到街咯。
1: 哦，唔紧要啊，今日出到街咪得咯，仲听到你想听嘅歌添、
0: 啊。我今日见啊，我想到话啊，打一下啦，咁啊打一打啊 ，OK 啦。
1: 好啊，嗱，咁我而家就将，
0: 我当时都想打电话嚟、即系同你哋柜台啲人倾偈、不过有时。即系出唔到街又冇办法咯。
1: 哦，咁我哋今日就有呢个缘分可以
0: 系
1: 相遇啦。
0: 我都系第一次同你倾电话，就
1: 系
0: 学
1: 气。系啊，咁我哋又可以期待下一次啦。
0: 好啊，好啊。
1: 系啊，咁啊，祝
0: 你
1: 身体健康。
0: 都 OK 啊，我而家好欣赏你哋啊、
1: 好啊，多谢你，多谢你。
0: 系啊，真系我由朝头早五点就开，有时我半夜都开心机听，听到而家一阵。你哋做完个节目，我正式嘅。
1: 哦，冇继续听，你听埋新闻，跟住咧。
0: 我嗰阵时咧，我夜晚睇电视啊。
1: 哦，咁
0: 系啊系啊，咁、啊有时我半夜都听嘅，听呢、這个夜夜精彩咯。有时系听你哋以前嗰啲故事啊。
1: 啊，广播剧。
0: 系啊，礼拜六
1: 。
0: 礼拜六系啊。我都有听噶，好听啊。
1: 好啊，多谢你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啊。
0: 系啊，你哋个个都做得 OK 啊，真系一流啊！
1: 好，感谢你啊，好。
0: 咁唔好咁讲啦，你哋系即系你哋系即系你哋系做到咁，咁人哋正话啫嘛，唔通人哋即系好话唔好听，即系敷衍你哋话，哎呀，你哋做得好咩？咁人哋个个你哋系做得好，即系好啊嘛。
1: 咁听众嘅赞美固之然，我哋系开心啦。咁但系咧，
0: 真系衷心，我话真系个个都好。好似香港暖流又系朝头早，有时我都打佢玩呢个十五秒啊，极速。
1: 咁样有冇赢过啊？
0: 赢过两次。
1: 哇，咁犀利啊！好，咁诶，继续支持我哋啊，系香港暖流，咁你可以留意我哋电视版啦、
0: 啊。我唔系睇电视咯，睇呢个31台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有噶、
1: 啊，
0: 我有时都揿31台嚟睇噶，睇嗰啲故事啊。吓，你 OK 啊，真系好睇啲嘢。
1: 多谢晒啊，咁啊好啦。
0: 如果我只脚唔便咧，冇出唔到街啊，所以我喺屋企睇电视咯。
1: 系咯，咁我
0: 最中意听心机啊。
1: 都系主要中意听戏曲节目系咪啊？
0: 唔系噶，我都新闻啊，你哋嗰啲节目咯，好似香港暖流啊，朝头早八点开始唱歌嗰啲咯。
1: 哦，阿永业个节目，听旧歌。
0: 系啊系啊，
1: 咁、
0: 样礼拜六啊听，礼拜日又听啊，咁一直听噶啦，我日日都听嘅。
1: 哇，真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忠实拥趸。
0: 十几岁啊，听到而家70几岁。
1: 咁啊，希望你继续一路支持住我哋。
0: 好，我不嬲都支持香港电台嘅。
1: 系啦，咁我哋都会
0: 好多回忆添啊，仲有次。
1: 哇！
0: 真系个，
1: 听到你呢句系真系窝心。
0: 而家同你哋先头嗰啲前辈咧。真系有好多嘢谂，真系，所以我话你哋而家都做得好好啊，个。
1: 多谢晒，系啊，咁我哋都系每一位同事都好用心去做节目嘅，咁都
0: 系、
1: 希望你哋系继续用心听啦、
0: 啊。系啊，我好中意听心机啊，心机咧我又学到知识，又听到新闻，又知道边啲嘢系。即系进步紧啊，边啲系俾人淘汰啊，嗰啲咁咯。
1: 系啊，咁我哋都将最好嘅同最新嘅资讯都会带俾你啦。嗱，
0: 啊
1: 好，咁我哋时间关系咧，要播你呢一首嘅《新桃花江》啊。
0: 好嘅，唔该你，
1: 学诶，祝你身体健康。
0: 大家
1: 好，拜拜，
0: 身体健康啊！
1: 多谢你，
0: 拜
1: 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学翻工之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运输署话，端午节假期前后，各陆路口岸人流同埋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昼至傍晚时段会系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会听日至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来

0: 往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和来往落马洲和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都会提升到高于一般周末水平。美国据报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长音储存等，是长音储存等过百间被认为有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被视为是要避免加剧和北京的紧张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压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该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路透社较早时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去年已经批准将 DeepSeek、 长音存储等过百间中国企业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但是商务部至今未有公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慢线嘅坏车啦，仲系处理紧，而家主要系新墟至到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黄珠路的慢线亦都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排到去华都花园。将军澳超顺路是有交通意外，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跟环保大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暂时不是很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港岛方面，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苑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至于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半山中区一带是比较繁忙的，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的龙尾去到花园台，另外上行近住爱都大厦的龙尾亦都是排到落去近缆车总站，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挤塞，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大坑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跟进翻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排到去万茂台。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 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

0: 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啦，时间系下昼嘅5:37，咁系喺一个嘅下雨天中度过嘅一个节目时段啦。咁啊，头先都有同事一入到嚟直播室咧，第一句就话：哇，落雨啊！哇，系啊，好似都落咗好多日啦。咁啊，嚟紧咧，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会继续落雨嘅。即系今朝起身都有睇过一啲嘅网上嗰啲嘅最新嘅天气消息咧，咁都有讲话嚟紧几日咧都会有嗰个落雨嘅公仔喺度啊，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系出门口嘅时候记得带翻把遮，小心啲啦，同埋记得要攞翻走把遮啊，因为本个雨季我已经系唔见咗我嘅第一把遮啦，咁我亦都已经好快咁买过一把遮，所以希望大家系都要记得出街食饭嘅时候咧。埋单，起身埋单嘅时候呢，都望一望自己有冇赖低咗把遮喺张凳嗰度啊，或者勾咗喺张台嗰度呢，係唔觉呢，咁就赖低咗佢啦。因为如果係呢，就会好阴功㗎啦。嗱，好啦，咁喺头先嘅节目里面呢，咁亦都係有听众朋友打个电话上嚟啦， Apple 咁打上嚟话想点唱。咁但係呢，就由于我哋係联络唔到你嘅关系啊，搵唔返你啊，咁所以呢喺呢个时候都为你送上你嘅点唱嘅作品啦。咁咁啱得咁巧呢，喺刚刚新闻时段之前呢，咁亦都系阿好啊都有讲到话佢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忠实听众啦，听咗60年啦。咁而又亦都听过我哋好多前辈嘅作品。咁而跟住落嚟 ,Apple 点嘅呢一首作品呢，亦都系有我哋嘅前辈喺度啊，亦都系我啱啱加入香港电台嘅时候是做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台长啊，冯伟棠先生同埋张德兰姐姐合唱嘅《情如叶垂千万柳》。

来自张德兰姐姐同埋冯伟棠先生嘅作品。咁而讲到话喺我哋电台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嘅出色嘅播音人啦，以及系 DJ 歌手嘅。咁所以跟住落嚟咧，都为你拣嚟咗一啲 DJ 歌手嘅作品。咁就希望可以喺呢一个嘅时候咧，喺呢一个时段啊，同你一齐去漫步记忆中咧。接住落嚟嘅就有黄雅文嘅 Carmen 嘅漫步记忆中。

来自黄雅文嘅漫步记忆中，时间就系下昼嘅5:45。咁当然啦，如果讲到话一啲经典嘅 DJ 歌手咧，当然亦都系会唔少得我哋嘅喵姐啊，夏妙贤。今次为你拣选嘅就系有呢一首嘅《前事录了影》。

送俾你来自1983年嘅作品咧，首改编嘅歌曲咧就系有卢国沾填词嘅《前事录了影》，而唱歌嘅朋友就系夏妙妍啊，妙姐啊。跟住落嚟咧，亦都系另外一位咧，系非常之靓声啦，同埋系每一次咧，即系听到佢嗰啲嘅歌曲都会好有画面嘅。就系有阿嘉嘉何嘉丽咧，今次拣咗呢一首咧，就系《无情者有情人》。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咁亦都喺度同你讲声再见啦，转头有任杰嘅流行的岁月，我哋下礼拜同样时间有你同行，再见啦。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在1996和1997年间，卢冠廷就发现自己有化学敏感症。究竟中间的过程和他的经历是怎样的呢？

嗱，法敏感症前因后果。嗱，我对身体健康嘅常识咧系比常人多，因为点解咧？我由细已经系有哮喘，去到外国就变咗严重嘅鼻敏感。嗱，如果你有呢啲哮喘底啊，因为你妈妈冇俾人奶你食啊，你嘅抵抗力就差，所以你就会哮喘，一系皮肤病，一就鼻敏感。这个肯定动作啊，差唔多。一饮牛奶formula 你就系咁样噶啦，多数系会咁样嘅，抵抗力差咗。OK， 嗱，我就系咁样啦。有呢啲底嘅时候咧，你系好容易化学敏感嘅。喺外国有7500万人，大约系化学敏感嘅。点解咁多人好似好少人知道话化学敏感呢个问题咧？你皮肤病、头痛、哮喘已经系化学敏感噶，但系佢哋不列入系化学敏感啫嘛。你系化学中毒啊！你因为你哮喘咧，你闻下啲香水啊，或者出边啲 gas 啊，系嘛，或者污染物啊，你已经哮喘啦。嗰啲系化学物质嚟噶嘛，吓唔系话尘螨咁简单噶嘛。好啦，就系、是、这样啦。咁就我就变咗化学敏感啦。嗱，我严重个鼻敏感喺外国，翻到嚟我停止饮牛奶量，我由细我饮牛奶饮大嘅，冇嗰个知识啊，俾呢啲牛奶嘅生产商欺骗咗，冇个知识，我由细饮到大，一路都系唔系鼻敏感就哮喘啊，总之系辛苦到呕啦吓。翻到嚟我停止咗饮牛奶两年后，个鼻敏感冇咗，自动好翻。好啦，咁啊好开心啦，一生人都未能舒服过嘅。两年后，即系叹咗两年到啦，突然间化学敏感，因为我有个哮喘底，化学敏感咧呢次就惨啦。哮喘你都话有啲类固醇可以喷咗入去，就扩张翻你个气管舒服翻，但系咧化学敏感咧，佢系令到你个中枢神经受损，你系冇得舒服嘅，系冇药啊，系冇类固醇啊，可以令到你舒服翻，系越嚟越严重。好啦，咁点搞咧？系嘛？我头先讲咗俾你听，我对呢个健康常识系比平人高啊，因为点解咧？不停喺度睇书，不停系睇 newsletter，有啲乜嘢系身体健康嘅，我都立嚟睇噶啦。我到而家都系一分一秒喺度睇紧。咁点解我都未人经都未人听过咩叫化学敏感呢个问题？睇晒医生又唔知。睇曬去曬醫院驗曬 wire 曬，即係成個科學怪人咁樣瞓覺又唔知 perfect 啊！佢話我身體 perfect，但我係有啲咩問題咧？我啲病徵係咩咧？因為佢傷害咗你中枢神經系統咧，你唞氣會急促，你會面青，你會飆汗，你嘅手會抽筋，嗰只腳一踩落個地下咧會痛嘅。咁然後咧，你有一種感覺係冇字係可以形容嘅呢、這個世界上。我話俾先生醫生聽，成個散曬。但唔系成个散晒嘅，成个散晒系错误嘅表达方式，但系冇字可以形容。我只系讲俾你听，成个散晒唔系攰，系入边有啲嘢整到你唔知道做乜嘢，系好难受，冇晚瞓得觉，瞓唔到觉。因为咧，青山医院50% 嘅病人咧，系因为佢瞓唔到觉，佢就癫嘅。嗱，嗰阵时我系想死嘅，有啲咁嘅状态。死咗算啦，大佬又冇医生医得好，咩病嚟噶？医生话冇事喎，嗱，我唔忿气。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考察行程离开香港。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话，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嗰阵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崔慧欣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

0: 办主任夏宝龙同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口岸见传媒的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1: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四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0: 李家超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他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
1: 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0: 李家超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之下，今早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并且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之后转到礼宾府。有货柜码头的营运商说，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到兴趣，亦有向夏宝龙介绍码头自动化等情况。李俊杰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调研，他上午坐专车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在车上面向传媒挥手示意，他们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在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直到下午四点之后离开。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感谢国家委以重任，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交托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等核心任务，强调会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的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他说陈美宝介绍了货柜码头发展，他们之后亦都向夏宝龙交代码头自动化等的情况。
4: 夏主任是对我们码头业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夏主任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码头业的领导。至于夏主任的一些指导或者一些要求，那么一切以特区政府的最终出来的这个文件为准吧。我们主要给夏主任介绍了，首先是由陈美宝局长介绍了我们香港码头的发展，我们也为夏主任介绍了我们在自动化、我们在码头的这个改造方面、我们在这个港口的数据化平台方面等等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
3: 而夏宝龙今朝在李家超陪同之下，亦都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网页表示，港深代表期间向夏宝龙汇报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当局亦都简介特区政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重建和落成开通之后，将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创新模式。目前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港深两地正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安装，等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他和团队会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密切沟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

0: 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外长王毅表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又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全文两万几字的白皮书提到，当今世界面临着经济碎片化、丛林法则冲击国际法治等严峻复杂挑战，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的五大理念，能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同时，白皮书又列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贡献，强调各国应该团结合作，将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相关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力量。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这项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2: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1: 王毅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2: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
1: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心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又会在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的白皮书提出，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并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性，推动南北对话。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本港学者分析当中的含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中国将会继续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欢迎全球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何立峰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开幕式时候说，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金融运行面临考验，中国将锚定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道，不动摇不偏航，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力量。他强调，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唯有基于国际规则与多边主义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将不断完善金融法治，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愿意同各方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重点包括中小学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的发展计划。教育局会为每间中小学提供50万元拨款。至于教师就需要每三年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黄贝文报道。
3: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包括二六至二七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

0: 里边，咁到底系点样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应该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系更加贴近真实生活嘅评估，包括咧系学生运用嘅时候嘅即时嘅评估啦，或者佢一路喺即系做利用人工智能喺佢个学科里边学习，佢嘅进展系点样咧？咁然后咧亦都系涵盖，譬如佢对知识嘅掌握，或者佢能力嘅发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嘅咧，佢嘅品德表现，咁多个维度咧去评估佢哋嘅。
1: 至于教师培训方面，蓝图订定，教师需要在每三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于30个钟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有系统地培养学生数字科技的知识、技能和正确价值观，同埋在中小学课程融入数字教育学习元素，推动人工智能加课程，并发布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展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及其妻子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事发昨晚10点多，一部轻型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海丽村对开嗰阵，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部的士，的士之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嘅38岁男乘客以及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嗰阵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是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昨日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其中长沙环的指数达到57.7%。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有关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区内灭蚊和防蚊工作。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的目标是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陈乐谦报道。
3: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10%，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57.7%。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4: 深水埗區、長沙灣區嗰個數字57.7% 咧，係創咗新高嘅。而且嗰區裏面咧，已經係有一宗本地登革熱嘅個案。呢只百蚊伊蚊，我哋最驚係咩？除咗佢行之外，係傳染病噶嘛。咁你嘅人手係點樣去加去做呢？
3: 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娴回應話：有關指數值得重視。
5: 當然啦，長沙灣咧個指數咧都係值得我哋非常之重視嘅。相關嘅部門咧同埋持份者咧，再加強咧區入邊嗰個工作。咁咧，如果咧係有適當適切嗰啲科技咧，可以有助咧佢處理咧嗰個蚊患情況咧，都會係應用。咁咧，務求咧盡快咧係將呢個蚊患指數咧係降翻落嚟嘅。
3: 黃淑娴提到，食環署目標喺出年初測試應用以蚊治蚊，利用攜帶沃爾巴克氏菌的紅蚊防治百蚊伊蚊，並積極引入合適的新技術和產品，加強滅蚊的成效。選委界議員吳傑莊問政府會否引入內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術的滅蚊器。
6: 有科技團隊研發了便攜式的激光驅蚊設備，利用激光雷達和 AI 深度學習技術，透過大量蚊子的影像訓練，精準地去辨識蚊蟲飛行的軌跡，加強呢個滅蚊效果嘅，所以問下當局有冇嘗試去喺內地取經。
3: 黃淑娴話：需要小心研究。
5: 激光咧擊殺呢個蚊子咧，其實佢都可能會擊殺咗其他昆蟲啊或者生物嘅。咁所以咧，我哋係了解有呢啲科技，我哋咧要小心咧去研究，即係個成效同埋效果。
3: 佢又話：今年氣温同降雨量相對往年有所上升，政府會密切留意蚊患指數，加強滅蚊同防蚊嘅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运输署表示，端午

0: 節假期的前後，各陸路口岸的人流及車流將會顯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時段會是回港高峰，公共運輸服務等候時間將會較長。港鐵將於明日至星期日不同時段因應需求加強東鐵線來往金鐘至羅湖或落馬洲站的列車服務。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在端午節假期當日，即是今個禮拜五至星期日，加開臨時列車車次往來西九龍站以及指定的內地站點。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金巴以及來往落馬洲與黃岡穿梭巴士黃巴的服務班次將會加強，連接各陸路口岸的本地專營巴士 B 線的班次也都會提升至高於一般週末的水平。医管局公布，今个礼拜五端午节假期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去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在假日期间要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若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七国集团峰会讨论乌克兰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又说在结束伊朗战事的临时协议缓和市场紧张情况之后，华盛顿有条件令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豁免失效。另外，七国集团的领导人承诺加大力度应对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高额债务负担。张子欣报道。
1: 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星期二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后向传媒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两国在冲突中伤亡惨重，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场冲突。特朗普又说，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他指出，目前石油已正常流通，之前之所以暂缓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显然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目前条件已经具备，可以尽快采取行动。在峰会间隙，特朗普与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特朗普形容同对方进行了一次非常顺利的会谈。泽连斯基就说，同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获取美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问题，希望乌方最终能够获得生产许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星期二向传媒表示，俄方期待美伊两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会谈。另外，七国集团领导人承诺加大力度应对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高额债务负担，当中包括不符合20国集团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债务减免计划条件的中等收入国家。各国领导人表示，传统发展政策虽然有成效，但在减少对外部援助依赖方面影响有限，将会加大力度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债务脆弱性，因为这些脆弱性威胁经济稳定，限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所需的财政空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世界杯 I 组和 J 组首轮赛事结束，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 J 组3-0击败阿尔及利亚，前锋美斯包办3个入波，他同时也成为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同组的奥地利3-1赢约旦。至于 I 组方面，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就以4-1大胜伊拉克。详情由张智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1: 争取卫冕的阿根廷队长美斯第200次代表国家队上阵，带领球队在 J 组首场赛事对阿尔及利亚，对手由法国名宿斯丹的仔卢卡斯丹把守最后一关。38岁的美斯连续6届世界杯赛事上阵，今场在17分钟一脚劲射为阿根廷先开纪录， 上半场一球。

0: 領先。下半場美斯再入兩球，協助球隊拉開比數，先在60分鐘補射成2-0。去到76分鐘，美斯接應隊友傳送，控定之後起腳，第三次攻破盧卡斯丹的十字關。阿根廷最終贏阿爾及利亞3-0。美斯的世界盃總入球數目達到16球，和德國名宿高魯斯並列史上第一。J 組另一場比賽，奧地利3-1擊敗首次打入決賽周的約旦。奧地利的入球來自舒密治、阿勞杜域以及對方的烏龍波。約旦前鋒阿里奧雲射入球隊歷來首個決賽周入波，一度為球隊追至1-1平手。 I 組首場賽事，上屆亞軍法國對塞內加爾，上半場兩隊沒有入波，法國中場奧拉斯在66分鐘傳入禁區，麥巴比轉身射入為球隊先開紀錄。法國在82分鐘擴大優勢，由後備上陣的巴高拿射成2-0。塞內加爾憑梅巴耶在補時5分鐘建功，追近至1-2，但1分鐘之後麥巴比在禁區外射入，法國最終贏塞內加爾3-1。 I 組另一場比賽，挪威4-1擊敗伊拉克，挪威前鋒夏蘭特攻入兩球，奧斯迪加亦都有進帳。至於為伊拉克追平1-1的後身，下半場就擺烏龍，將個波撞入自己龍門。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道。
1: 跟住係新聞特寫環節。
2: 新聞特寫，
1: 國新辦發表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國的理念、倡議與行動白皮書。中大互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說，近年全球衝突加劇，全球治理體系模式出現轉變，由過往推崇多邊主義變成部分西方國家因自身利益而實先單邊主義，對國際安全與經濟秩序造成破壞。他認為今次發表白皮書是希望向歐美國家展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決心和實力。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訪問了潘學智，聽下他的分析。
3: 現在我們看到世界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衝突事件會發生，大家對全球治理的概念亦都從過去我們很崇尚的多邊主義，大家在地球村裡面一起生活的，從這種概念慢慢走上去，很多是每個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有些單邊主義的出現。我想中國在這個時間推出白皮書是為了提倡自己怎樣是去在世界的治理上面有一個更大的角色，亦都是建立緊中國在全球治理的體系上面的一個，除了是提供者之外，更加是保障者和領導者的角色。
4: 外交部長王毅在記者會上多次提到要維護聯合國的角色和尊重聯合國的權威，這個講法背後想帶出一個怎樣的訊息呢？
3: 當初提出建立聯合國的國家，包括是美國、歐洲等等，他們對過去一些世界的重大問題，例如是戰爭的狀況、安全的狀況，我們見到聯合國體系和相關的體系想維持的世界秩序，在安全上的、經濟上的，其實近年都有不少的違反，單方面去作出制裁或者去加關稅，這些措施在這個國際體系之下是帶來不少破壞的。我想中國提出自己其實在維護這個體系的過程裡面都有很多的努力的，這些都想顯示到一方面外國好似越嚟越唔尊重啲體系啦，想以自己嘅以實力話事啦，以拳頭話事啦。咁另一方面咧，中國亦都顯示到，即使面對咁樣嘅狀況咧，我哋國家都仲係好有決心咧，係去避免呢啲軍事對抗啦、軍備競賽啦，去維護一個世界嘅戰略上嘅穩定啦。
4: 對於喺全球治理格局當中南北失衡嘅問題，外交部就話：全球南方嘅崛起係不可擋嘅，中國支持全球南方聯合自強。咁提升全球南方國家嘅話語權，對於全球治理體系嚟講，個重要性喺邊度咧？
3: 全球南方呢，其實是世界上面比較發展中啦，或者是經濟上面勢力冇咁強嘅未發達嘅國家。咁同全球北方呢係一個相對嘅概念啦。北方就主要講啲係西方國家啦、歐美啦、澳洲嗰啲國家，即係一個經濟實力比較強嘅。全球南方首先一定係世界嘅一份子嚟嘅。過去我哋見到好多嘅制度建設咧，通常係以經濟實力啦、軍事實力作為基礎而建立自己嘅話語權嘅。咁喺呢個嘅模式之下咧，

0: 其實全球南方作為過去好可能是一些被殖民的國家啦，發展中的國家啦，在參與管治上面的聲音是被剝削或者是難以被聽到的。咁所以咧，中國作為全球南方嘅領袖，係有一個更加大嘅角色，係企出嚟啦，向世界去講，其實南方係有主動性，係去參與，係去貢獻嘅。
1: 今次國務院發布呢份全球治理體系嘅白皮書啦，咁對於其他國家，例如一啲歐美嘅大國嚟講咧，其實中國係想傳遞一啲點樣嘅信息呢？
0: 我諗對於歐美嘅國家嚟講咧，我諗中國係想展示到自己喺參與全球體系嘅一個決心啦，同埋有一個實力啦。中國其實已經做咗四大全球倡議啦，包括講發展嘅、講安全嘅、講文明嘅，咁亦都有講治理啦。咁而家再出一份白皮書，其實總結咗中國喺過去幾個範疇上面嘅努力嘅。為咗未來嘅全球議題嘅設定咧，中國都想有更加大嘅話語權，例如中國都有講到一個數據安全嘅倡議嘅，甚至係海洋生物多樣性嘅倡議，咁呢啲中國都係有嘗試去提出嘅。我相信中國想同其他國家講嘅說話就係，未來世界嘅發展咧，就唔係淨係美西方一方面說了算嘅。中國亦都對國際點樣走咧，係有自己嘅想法。咁而呢個想法唔淨止得中國一方係憑空想像嘅，而係有好多全球南方嘅國家咧都會支持，都會參與。呢個咧係將世界嘅發展走向更加民主化嘅一個好重要嘅渠道。
2: 重複新聞提要。夏寶龍結束考察行程離開香港，李家超引述夏寶龍話：肯定特區政府編制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中國政府發布關於全球治理的白皮書，王毅強調必須毫不動搖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食環署目標在明年初測試應用以蚊治蚊，並積極引入合適的新技術和產品，加強滅蚊成效。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六，强度属于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人民银行联同发改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的部门公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措施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人行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同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此外，人行亦都公布将会推出多项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等。由宋家良报道。
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提出，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研究设立离岸银行等离岸金融机构的可行性，鼓励上海市制定企业获得离岸金融服务的标准、流程和监管办法，为走出去企业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风港。方案提出为符合条件的企业主体开展贸易、租赁、航运、全球财资管理等特定离岸业务提供金融服务，支持普通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等。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六家嘴论坛时表示，会授权六家银行利用

0: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他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
1: 我们将逐步健全适应离岸金融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稳妥推进自贸离岸债、离岸贸易金融业务、国际财资中心等离岸金融业务，支持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
0: 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制，为在岸金融体系改革开展测试，到2035年底，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人行亦在上海陆家嘴论坛宣布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将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利率调整为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并且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另外，人行研究当债券等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人行亦计划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管理人民币流动性和资产配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就在陆家嘴论坛上面说，下一步将会严查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亦都会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指导意见。他又说会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更加好地促进两地的市场联动发展。港股就先高后低，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70点，最多曾经跌近240点，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跌幅 0.7%。科技指数就反复靠稳收市，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超过 1%， 友邦就偏软，快手和信宇升近 7% 或者以上，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汽车、内需和内银股就向下。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区的甲级写字楼租金今年录得最多港岛区甲级写字楼的租金今年录得最多 5% 的升幅，又指区内共享办公行业加快租赁步伐，预计趋势会持续。来方预计香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上升 8% 至到一成，全年住宅成交或者会升至8万宗，按年升两成。由任浩峰报道。
3: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甲下租金今年升最多 5%， 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 8% 至 12%， 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 2% 至 5%。 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 18%， 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4: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他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者4年的租约，他会 prefer 一个譬如12个月或10至6个月的租约，所以弹性是令到为什么 co-working space 那么受欢迎。
3: 另外来方预计本港今年的一般住宅楼价上升 8% 至 10%， 住宅租金升 5% 至 8%， 豪宅楼价亦都预计升 5% 至 8%， 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 80000宗，按年升 20%，受到按息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美国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期会维持利率不变。会议的焦点落在新任主席沃什在会后的发言内容。 有市場人士關注聯儲局會唔會改變衡量通脹嘅

0: 方法，因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由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1: 联储局已经开始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维持在这个水平。多间大行预料年内亦都会保持利率不变，不过花旗就估计年内减息75个基点。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说，美伊局势近期稍为缓和，降低联储局年内加息的可能，但是仍然要留意以色列的军事取态会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他相信除非通胀失控，否则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今次会议后是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记者会。温卓培说，要观察沃什会不会公布采用新方法衡量通胀数据，认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
2: 他曾经讲过，而家联储局留意的通胀的数据就是那个 PCE 物价指数的核心的数字。他觉得这个数字就不是那么正确去反映那个通胀的形势。主张就是用所谓的 trim to mean 那个 PCE 的数字，将通胀数字两边的极端是将它切咗佢，然后先至再计出嗰个通胀率。因为而家 trimmed mean PCE 个数字咧，大约系2.4% 嘅啫，比起核心个 PCE 3.几% 咧，系低好多嘅。咁如果佢真系改用呢一个通胀数字，可能会令到日后个美国唔存在严重嘅通胀，就令到佢可能唔需要作出加息。
1: 外界亦都关注沃什会唔会提交佢嘅点阵图预测，同埋改变联储局同市场嘅沟通工具做法。温卓培话有待观察，但认为每季公布的点阵图对未来货币政策方向有启示作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有2,704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0.91仙。XLE 南方海力士144.8，升16.35元。阿里巴巴106.9，跌1毫。腾讯控股445.4，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升17.5。智谱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2元，跌7.2元。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丽晶太平洋、新利软件、希迪智驾、天神控股、实德环球。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元力控股、伊波路、万城控股、恒家融资租赁、万宝钢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4， 瑞士法郎 0.792，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港金报40,365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30.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阿 N 提翻你啦。咁先提翻你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就系呈祥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咁重复一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全线系封闭，现时嘅车龙系接近狮隧桥底。而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启田道回旋处和将军澳道下行近康华苑。而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葵涌道。而 而将军澳超顺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环保大道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

0: 禮隧道管道出口。咁另外提翻大家啦，紅隧九龍出口咧有緊急維修，部分行車線受阻。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嘅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到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是车多繁忙。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慢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嘅车龙到圣贤中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去到沙田乡事会路。反方向出九龙近沙田马场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十八乡交汇处车多，龙尾到榄口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财经新思维，
6: 好，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卢家乐。而家6月17号啦，咩6月中噶啦，通常大家都开始即将6月底嘅，又要玩啦，应该半年结噶啦。嗱，假如唔用翻半年结嘅话咧，嗱，虽然我哋喺股市，港股方面咧，恒生指数今年上半年就可能麻麻地，都系24000咁上下啦，而家系咪？咁但系咧，但系我睇新股杂志方面，其实我哋唔差噶。今年上半年，我哋即系有78只新股，融资咗大概几多？2033亿。按年比较嘅话咧，哇，上年同期都系42只。咁另外咧，当年嘅融资金额都1071亿，即系无论喺嗰所谓嘅公司数目同埋嗰个嘅金额方面咧，都有唔错，有成差唔多80%-90%嘅增长。咁你知啦，过一年里边咧，我哋喺呢方面咧，即系新股杂志，我哋一直都系世一嚟噶嘛，世界第一。但系虽然头先睇咁亮丽嘅成绩咧，但系我哋今年竟然落到第二。咁原因点咧？系咪即系同上个礼拜举个例喺美国上嗰只 SpaceX 有关嘅咧？我哋喺旁边，我揾嚟我哋好朋友就系、是、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啊欧振兴，同我哋即系分析下嘅。Edward 你好 ，Edward。
7: 你好，卡洛你好。
6: 其实头先我讲啦，数完一大堆嘅数字啦，其实啦，嗱，唔好讲其他嘢先，唔好讲外围其他嘢先，纯粹按年比较嘅，喂，其实全部都有80%-90%增长嘅，但系都竟然排第二。咁第一嗰个而家系咩咧？根据你俾我嘅资料咧，纳斯达交易所，唔即系 SpaceX 啦。头先我哋讲咧，我哋上半年嗰度都系2000多亿嘅，但系 SpaceX 上个礼拜五我只 SpaceX 都700多亿美金，即系成起都唔通成5000多亿噶咯。所以基本上第一要俾佢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7: 系啊，其实都系即系始终Lexa 系第一位啊，因为真系 SpaceX 啊，系历史上边最大新股嘅 IPO 啦吓，咁集资去到。结果去到6000多亿嘅，咁变咗嚟讲咧，已经超越咗即系香港整个新股市场上半年嘅资金募集资金咪2033亿咯。但系如果系撇除 Space 嘅话咧，其实香港 就基本上是真的是爬了 Nasdaq 頭了，已經。不過

0: 四亿问题啦。
1: 即系一只就已经掹翻上去啦，已经系。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嗱咁嗱，当然第一位纳斯达克交易所啦，第二位系我哋，咁第三位系咩咧？纽约，纽约今年都排第三啊，跟住去到德国，即系泛交所嗰边都唔差，因为有只系咯，有只东欧嘅呢叫军事企业过咗去啦。跟住咧，其实第五就系即系内地嘅系上海同埋呢个即系深圳。嗱呢个五强我哋叫五强啦。咁关键就即系而家都六月底冇一点变噶啦。但系喺下半年咧，嗰个五强会有啲即系变动先。
0: 係，我相信嚟講咧，都有少少變動。咁第一件事就話睇翻咧，其實嚟緊咧，美國兩隻好大嘅超巨型嘅一啲人工智能嘅公司上市啦。咁暫時嚟講咧，佢哋都未選擇喺邊個交易所，究竟喺 Nasdaq 啦，定係紐交所咧？咁如果佢有一隻跌咗紐交所嘅話咧，咁變咗有機會咧都會爬埋香港頭啊！因為始終嚟講，佢講緊每一隻集資行幾千億嘅港幣咁上下，咁變咗嚟講有機會咧。是睇翻佢要擺 Nasdaq 啦，定係擺喺紐交所嘅話咧，咁香港嘅機會咧係都會再攞一格嘅，但係都會保持翻我相信嚟講咧，今年嘅係頭三位啦。咁另外方面嚟講，上交所方面咧都有一隻咧係相信喺今個月底或者係下月初有機會上市嘅，有一隻好大嘅一啲嘅係儲存設備公司啦，
1: 存儲冇錯係。
0: 係啦，咁講緊集資計劃嘅機會去到300億嘅人民幣，咁變咗嚟講咧，有機會爬咗咧係擺喺交易所。412亿嘅而家个情况其实即系有机会有少少变动。
1: 嗱，呢啲纯粹根据我哋手头上嘅资料啦。咁基本上咧，阿边个上紧嚟？咁即系上海嗰边去排第四啦。咁跟住停头嗰三，我哋而家只系喺争嗰三甲里边啦。你讲得啱啊。咁 SpaceX 上去之后咧，我哋仲有 Anthropic 噶嘛，仲有 OpenAI 噶嘛。佢哋喺边度嘅话咧，假如佢摆晒落去即系纳斯达克交易所嘅，咁固然佢继续 number one 噶啦。假如落一只落去嘅即系纽交所嘅，纽交所就有机会上翻嚟啦。嗱，我觉得下半年嘅话，即系无论点嘅话咧，当头先今日安排嘅话咧，我哋都可能第三位应该都 keep 到啦，系咪？咁 keep 到第三位，嗱，关键睇翻先啦，因为头先特别嘅劲嘅股份上嚟，先至系咁样。大家全年嚟计嘅话咧，我哋会点？嗱，上半年我都70几只噶咯，都2000亿噶咯，全年我哋会有几多先？
0: 啊，全年我预计嚟讲咧，大约160只新股上市咧，集资都去到3000亿嘅港币嘅，即系香港方面啦。
1: 嗯，
0: 都唔错，其实讲紧
1: 系啊，其实我觉得纯粹梗系冇咗呢啲头先讲啲咁超大规模嘅 mega 啲咁嘅即系新股上嘅话咧，其实我哋应该叫做西一嘅嗱。但系呢啲假如佢叫你喺今年做晒嘅话咧，我哋跳翻睇出年2026，我哋排紧队都仲有好多，成差唔多500只嘅。咁当你今年上咗160只嘅话咧，都仲有400几噶嘛。咁咁我啲陆续排住嚟嘅话咧，可唔可西一出年攞翻先？
0: 其實嚟講咧，我預計咧下半年嚟講咧，仲有係5只嘅過100亿新股嘅。咁當然嚟講咧，呢個百億新股嚟講下半年出曬嘅話咧，咁樣肯定幫到香港咧，即係3000亿嘅目標啦。但係如果有啲係即係睇翻市況情況係點啦，有啲係落咗去出年嘅話咧，咁當然嚟講會幫出年香港整體集資金額嚟講咧有貢獻咧嚇。咁就睇翻下半年整體嘅市況係點。
1: 嗯，好。好啦，讲个市况嘅话咧，嗱，当然我哋日日都即系报价讲下呢个即系金融市场嘅发展咧。喂，外围嗰边度度都好强劲，咁即系个个都破顶嘅，就内地都唔差嘅。咁唯独我哋咧，好似唔知点解咧，即系每一次升市咧就冇我哋份嘅，即系讲全球嘅升市，但系跌市咧就赔翻啲嘅。咁所以结果而家因为我哋都系大概24000。嗱，其实市况嗰个好同唔好咧，影唔影响到啲所谓嘅而家排紧队嗰啲所谓嘅新股先？定系话，咦，既然市况都系麻麻地，迟啲先上啊？咁但系咁再褪迟少少嘅话咧？我啲所谓嘅今年上市集资，甚至出年上市集资，可能都会放慢翻少少嘅，会唔会咧？又
0: 咁其实系真系嘅。咁谂今年上半年嚟讲咧，其实最缠绕市场嘅一个情况就系咧，系美伊伊嘅冲突啦吓。咁当然嚟讲，大家谂唔到系霍尔木斯海峡基本上嘅封闭话咧，影响油价啦，亦都大家好担心啊。究竟嚟讲咧，油价上升嘅话咧，整體嚟講，對於產業鏈，包括係油價上下游咧，都包括就喺塑膠產品等等嚟講，點樣影響到整體嘅經濟嘅情況？包括就話美國甚至嚟講全球嘅，咁變咗大家好擔心，因為始終嚟講咧，上市或 IPO 嚟講一條風險資產，基本上嚟講咧，如果係好受到第一經濟環境影響啦，第二方面嘅利率影響啦，因為如果真係通脹上升，因為油價急升嘅話咧，咁指導咧利率上升嘅話咧，咁大家投資者嚟講咧就會避開風險資產，即包括 IPO。咁而家嚟講咧。就都希望嚟講咧，美伊衝突咧，即係都可以咧喺短期之內咧可以結束啦，霍爾木斯海峽重新去開啟啦。咁另外美國利率方面嚟講，都可以咧，即係冇個加息嘅壓力咯。其實冇個減息先啦，其實。
1: 嗯哼，唔似乎啲衰。

0: 頭先放咗出嚟嘅，即係影響市況嘅不穩定因素咧，應該原本以外咧，第三季甚至下半年都會明朗化咗噶啦。希望一如你預期咁，盡快解決咗佢，咁大家就重新翻返所謂正常嘅所謂嘅市場環境啦。好，跟住講下上市先。今年譬如上半年都78，全年有即係百幾嘅話咧，喂，呢啲上市嘅公司又會點先？嗱，你忘記咧喺過去嗰一年多嚟邊，我哋差唔多季季我哋都係11嚟嘅。嗰時排住上啲有段時間咧，多到七彩嘅係啲咩咧？生物科技啊，甚至開始一啲即係AI 相关嘅，好似喺今年里边咧，啲 AI 相关可能一日热潮嚟，排晒队嚟咁，又大语言模型啊，各方面都嚟咁。咁呢个会唔会都某程度，就算上市嘅话咧，呢啲可供选择嘅类型嘅公司都多元化咗，另外都系以即系受欢迎或者系多主流为主嘅，譬如 AI 产业为主嘅先。
1: 系啊，咁相信嚟讲咧，始终而家投资者或者全球嘅焦点嚟讲咧，都系 AI， 包括就话系讲紧 AI agent 添。即係 AI 嘅代理人啦，叫做嚇點樣嚟講咧，係影響到整體嘅商業運作模式啦，或者更加嚟講咧，係可以使到經濟方面嚟講咧更加高質量發展嘅嚇。咁但係亦都嚟講咧，即係稍後啦，即係兩間嘅美國嘅 AI 龍頭上市嘅話咧，我相信嚟講咧，亦都會為咗全球啊帶嚟咗更加清晰嘅估值同埋商業化路線嘅參考啦嚇。咁變咗嚟講，亦都係受益咗香港，即係基本上嚟講咧，一啲內地 AI 公司嚟香港話咧，亦都會受到投資者方面嚟講嘅關注。即係始終嚟講咧，有機會啊，相對嘅估值嚟講咧係較美國偏低啦。咁未來嚟講咧，上升嘅潛力嚟講咧會更大嘅。咁變咗嚟講，都係我相信嚟講，對於香港嚟講咧，都係有得益嘅。
0: 嗯好啊，咁始终话晒咪全球都兴起啲所谓 AI 热嘅话咧，咁喺边度上市带翻翻出嚟嗰个氛围嘅话咧，都港股始终都会受惠嘅，俾啲时间佢。嗱，但系呢样嘢值得讲啦，上个礼拜上只 SpaceX 嗱，有各方嘅睇法噶，大家话喂，佢系基本上第一只系即系上到市嘅商业航天嘅一只企业嚟噶嘛。好啊，你知而家基本上航天都玩商业化噶啦，商业航天呢可能嚟紧都所谓新一种叫上市类型嘅。另外咧嗱，用翻 SpaceX 嚟讲，其实呢过去两年佢未赚到钱嘅，虽然好多订单，但系问题。佢喺未赚钱嘅人，当然有咁高估值。听讲话咧，琴晚升完之后咧，佢而家仲劲过微软啦，好快可能入到五大添。嗱，呢种即系好明显几唔同嘅，即系资金嘅追捧嘅一啲商业航天嘅一啲嘅新嘅类型嘅股份咧，会唔会嚟紧？举个例，我哋香港嚟，我哋通常都跟外围跟咗市场环境噶嘛。头先讲话 AI 都当道啦，迟啲可能会商业航天嘅股份都有先。
1: 我相信嚟讲都呢个都系市场方面嚟讲咧，都会追捧好预期，因为始终嚟讲 SpaceX 嚟讲咧，就唔可以讲等话净系航天咁简单啦。佢将人工智能、将航天商业化，再将一个先进制造业方面嚟讲咧三合一，咁变咗嚟讲咧系俾到投资者方面嚟讲咧系无限憧憬嘅。咁另外当然嚟讲咧，即系我哋国家15规划嚟讲咧，都讲咗嗱会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嘅。同埋今年嚟講，其實咧喺二月份嚟講咧，財政司司長嚟講咧，已經係財政預算方面嚟講咧，都講少少就話咧，係要港交所方面咧去研究優化上市制度，希望嚟講咧更加便利去吸引一啲嘅航天科技企業翻去上市融資嘅。咁變咗嚟講，相信嚟講咧，香港有條件啊，以至國家基本上對於航天科技嚟講嘅加快速度嘅一個發展咧，係可以發揮一輪嘅科技革命啦，同埋咧產業變革嘅一個歷史嘅機遇嘅。
0: 嗯，我都觉得迟啲可能我哋都有商业航天嘅股份嘅，大家俾啲时间佢好。好，嗱，另一点我哋成日讲咗所有咁多年，所谓中概股或者系譬如内地企业咧往美国去上市呢，商务平台分薄咗我哋啲喺嚟香港上市嘅一啲嘅我哋叫公司池啦。但系听我今日睇翻数据，喂，今年上半年其实好有趣，中国企业今日去美国上市啦。竟然得一間啫，仲係個融資都係千零萬美金嘅啫。我記得上年咧同期嘅話咧都有39隻，都有8億幾噶嘛，都突然間少咗咁多咧，好似話係咁同係咪中國證監批出我所謂嘅美國直接上市嘅備案有關咧？另外你都忘記喎，原來咧美國監管機構方面咧，好似話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都通過咗，譬如納斯達克針對翻中國公司要更加嚴格嘅上市規則，係咪既然我方面譬如收緊咗個上市嘅話咧，咁攞到綠燈、攞到批文嘅少咗啦。咁假如佢哋將來都要出海上市嘅話咧，唔緊要啊，嚟香港啊，呢個會唔會成為嚟緊嘅機遇先？
1: 我相信絕對係，因為始終嚟講咧，頭先你大家講過啦，即係美國嘅交易所方面嚟講咧，對於中概股上市嘅集資嘅需求。同埋股東人數方面嚟講咧，係更加嚴格嘅一個規則咧嚇。咁另外嚟講咧，都咧係整體咧喺香港股市方面嚟講，因為而家板塊多元化咗啦，就有一啲嘅AI 啊、芯片啊、 亦都有一啲嘅機械品種都有。咁變咗嚟講，其實企業方面嚟講咧，都未必需要嚇。咁去到美國方面去，即係去集資咧，始終嚟講，可能香港方面咧，文化相近啦，市區相近。

0: 振啦，亦都有國際投資者方面嘅關注，其實一個好嘅上市平台。咁另外方面，咁監管機構嚟講都係鼓勵翻一啲嘅公司咧，係一個 H 股嘅身份嚟香港上市啦，或者係境外上市啦。啊，始終嚟講咧，就希望嚟講啦，去更加嚟講咧，對公司嚟香港之後。亦都之後咧有需要話去翻內地嘅，變咗一個叫做咧係雙軌道、雙平台嘅融資嘅一個發展啦，即係可以嚟香港接觸國際投資者，喺內地嚟講咧，亦都可以咧使到內地嘅投資者都有個紅利嘅。啊，咁亦都變咗嚟講兩即係變咗嚟講啦，我諗香港同內地嘅發展咧更加緊密啦，互聯互通，亦都可以使到兩地投資者方面咧有所得益嘅。
1: 我咁睇落，其实呢个公司池，我可以理解点解呢500多间咁多啦。你就谂下啦，上年最强劲嘅就系 A 加 H 上面就系只宁德时代，我哋叫佢做宁王啦。佢先喺内地 A 咗上嘅，跟住嚟到香港 H 个价系不停比 A 股系超前好多噶嘛。咁固然系一个所谓我哋呢个所谓新嘅所谓嘅一啲嘅公司嘅一啲嘅候选佳丽，佢住内地其实好多 A 股上咗，佢都有条件可以嚟香港发 H 噶嘛。嗱，咁我仲要加入去翻你讲啦，而家佢美国上市啲难度高咗嘅话啦，咁你譬如举个例，你都系想要境外集资嘅话，嚟香港先做 H 先咯，梗系做到个知名度，执好个法规，执好晒各方面嘅嘢嘅话咧，翻内地 A 亦都可以嘅，因为 A 加 H 从来冇讲话先 A 后 H 啊，定系先 H 后 A 噶嘛，呢两种嘅一种玩法嘅话，都系令到举个例，你香港上市都系一个几有趣或者几可以供选择嘅地方嚟，真系。
0: 哦，系啊，系啊，绝对嚟讲，我相信嚟讲咧，咁系香港同内地嘅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方面嚟讲咧，会更加系未来咧，我见到嚟讲啊，系会更加多优化，尤其是咧系之前中国证监会嚟讲都讲咗咧，系会容许咧系人民币双柜台嘅一个南向通嘅发展嘅，亦都我相信嚟讲咧，未来嚟讲咧系更加便利咗内地投资者喺嚟香港咧去参与港股投资，用翻人民币咧去减低汇率风险，呢个都系我相信嚟讲咧，互联互通方面嚟讲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发展嚟嘅。
1: 嗯，好，咁似乎几条唔同嘅水喉啦，几条唔同嘅方向咧，都系将唔同嘅上市公司咧汇集到喺香港，所以我觉得嚟紧咧，虽然可能咧，今个季度或者今年上半年咧，我哋嘅所谓嘅排行榜里边咧落到去第二，但系甚至计埋连美国嗰两只上埋嘅话，可能落到翻第三，但系唔紧要嘅，咁冇理由年年都咁多只大啊嘛，咁出年咧可能就我哋有机会咧上翻去即系十一噶啦，咁当关键就系做好我哋嘅基本功，喺我哋嘅上市平台方面咧执好佢，各方面做得好啲嘅话咧，咁啊无论A 加 H 或者去美国嘅唔想去美国嘅朋友都可以嚟香港上市，就令到我哋嘅上市平台里面越嚟越多元化，上市公司数目多，定都可以多元化嘅。好，喂，今日唔该晒你，就系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啦，欧振兴咧 ，Apple 简单同你分享咗咧，今年上半年 IPO 嘅形势系点样嘅？喂，唔该晒 Apple， 迟啲再揾你倾偈啦 ，Apple， 唔该晒你，拜拜，再见，
0: 拜拜。
1: 好啦，送走佢之后咧，跟住咧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我哋时间又够噶啦。听日咧，我哋揾嚟 ACCA 嘅朋友同佢讲下咩咧？我哋知啊，香港而家玩紧呢个叫做香港五年规划啊嘛，各界各方面嘅团体都会发表佢意见。咁 ACCA 喺会嘅界方面，佢有啲咩睇法咧？我哋揾嚟佢嘅即系会长同我哋讲下嘅。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记者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话：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他又話夏寶龍認同簡約公屋的作用，認為能夠回應基層急切需求，亦認同古洞北新發展區建設以及將大學城發展為大學城區。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截至上月底，政府就新生嬰兒獎勵金計劃一共接獲超過72000宗合資格申請，並且已經向超過71000個申請人發放獎勵金，總共發放金額約14億4000萬元，目前仍在檢討計劃。

0: 及分析數據，以及就相關課題進行剖析及考量，政府會參考不同的建議和意見。至於其他鼓勵生育的措施，孫玉涵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說，在2024年4月1日起實施的家有初生幼是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截至上月底有大約7400宗公屋申請，在計劃下獲縮減一年的輪候時間，當中約1300宗已獲安排入住公屋。政府下個月16日起會以先導計劃形式推出調查私人樓宇滲水的新程序。發言人表示，新程序以科技和優化的流程提升調查效率，能夠盡快解決滲水問題。如果個案簡單直接，食環署和屋宇署組成的聯合辦事處在接獲舉報之後，大約14個工作日就可以向業主發出建議維修通知，較以往完成所有調查後先發出防擾事故通知提早約57個工作日。聯辦處會向沒有履行責任的業主收回檢驗費用，鼓勵業主積極與受影響單位的住戶協商，及早完成檢查和維修。俄羅斯一艘軍艦在英倫海峽向一艘英國遊艇開火示警，事件中沒有人受傷。事發在星期二上午，英國一對夫婦駕駛遊艇在懷特島以南約20海里航行時，與俄羅斯護衛艦格里戈羅維奇海軍上將號近距離接觸。俄羅斯國防部說，護衛艦的船員發現遊艇以危險方式接近，嘗試透過無線電通訊、發射照明彈等方式制止，不過遊艇依然是繼續靠近。在兩船距離縮短至150米之後，護衛艦的艦長決定向遊艇開火示警，遊艇隨即改變航向。這對英國夫婦向英國廣播公司表示，俄軍軍艦鳴笛之後，他們立即向左轉，以便軍艦見到他們有意改變航向，但軍艦之後依然鳴笛，之後開了4至5槍，相信是向空中開火示警。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一道低压槽正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呈祥道咧系有宗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咁重复一次啦，呈祥道荃湾方向近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全线系需要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圍。而偉業街天橋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龍灣體育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龍翔道近虎山道。咁较早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系交通挤塞，仲有龙尾咁，分别喺太子道东近景泰苑同埋观塘道近启业村。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去到油塘电话机房。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出口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受阻。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

0: 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咁另外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港岛区东区走廊柴湾方向通往东隧嘅支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车龙系去到北角码头对出。咁而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已经系清咗场噶啦。重复一次啦，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咁睇翻路面情况啦。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慢驶，马仔坑道回旋处车多，龙翔道观塘方向左转马仔坑道慢车，车龙去到狮隧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咁最后咧，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主流、
2: 另类、
5: 舞台、
2: 文字、
5: 影像、
2: 形体、
5: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6: 可不可以说一回白菜一块鸡蛋一只葱？
7: 将作家西西嘅新诗用唱跳演表达，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带大家走入充满童心同奇思妙想嘅世界，
8: 一个小朋友嘅眼光咧，去问呢个世界有好多东西可唔可以唔系咁样衡工量值？咁我哋就觉得呢个 concept 同而家呢个世代咧，又要小朋友咧叻过 AI， 好有创意，但系佢一方面咧系咁要佢守规矩，要听大人讲，咁呢个矛盾都系好相似。咁我哋就将呢首诗嘅神髓啦，亦都喺创作嘅期间都睇晒西西女士所有诗啊，做咗70000多字嘅文字总结咧，去。同編劇同埋導演就係阿翁善瑩女士啦，同埋陳廣雄先生就一齊去諗呢個故仔出嚟，咁就係一個咁樣嘅音樂劇故事啦。
7: 由一班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團員擔正演出，多位本地得獎藝術家攜手創作呢出音樂劇，唔單止寫俾小朋友，更加係一封寫俾大人嘅情書。再請監製呂妙敏 Janet 分享下。
8: 今年個劇對比舊年同前年咧，我哋係加多咗親子嘅角度，咁小朋友。有疑惑的时候呢，或者其实他指出了一些盲点或者错处的时候，作为一个有权力的人，一个前辈，一个长辈，一个老师，你可不可以接受这些不是自己熟悉的定见呢？我们有没有一个大人的余裕去接受和包容他们，还有用更加聪明的方法，有智慧的方法引导他呢？就好像故事里面西西女士的角色美丽婆婆这样陪他们，我们就一起试一下咯。可能我不啱呢。
7: 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8月7日至9日，上环文娱中心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系时候交俾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11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就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啊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正。

主持呢个节目就系悠闲安多芬啦。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每次开麦嘅时候咧，我都有个谂法嘅，就系如果将我自己嘅角色调翻转头，做一个听众。然之后咧，就每日咧就定时定候就留意住，究竟呢一个节目开始嘅时候有啲乜嘢内容咧？主持人会同我哋倾啲咩？

忙于佢哋嘅学业啦，又或者我哋嘅朋友都各有各忙。咁换嚟咧，就系我哋一个人嘅时间咧，可能会多咗嘅。喺咁嘅情况之下，你会唔会觉得有孤单嘅感觉咧？如果真系有嘅时候，你会好想同边个倾偈咧？又或者好想打个电话发个信息俾边一个人呢？这个咧亦都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其实亦都系一首歌嘅歌名嚟嘅。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希望你第一时间就会谂起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希望你都会想起施政，想起悠闲安多芬啦。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如果你觉得孤单嘅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起边个咧？

0: 1993年啦，哇，真系好耐年前啦。有一对嘅组合叫做新青年俱乐部啊，呢三位嘅男孩子一齐合唱咗呢一首歌，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嗱，咁啊，如果你话啊，年青人唱嘅呢一首歌讲嘅会唔会就系佢哋年青人嘅心声咧？但系当你睇翻里面歌词嘅时候，又会发觉啊，其实都唔净止系年青人嘅时候会遇到嘅呢个心态嘅。有阵时年纪大咗之后咧，可能都会遇上刚才呢一首歌歌词里面所提过嘅意境嘅。譬如话我哋总会怕每日嘅天黑啦，天黑嘅时候个孤单嘅感觉咧，好似特别强烈一样啊。尤其是当啊屋企人又未翻屋企啊，又或者当你一个人喺屋里面嘅时候咧，更加觉得呢种孤单嘅感觉咧，好似倍增一样啊。特别好想起一啲曾经陪伴住我哋成长啦，陪伴住我哋面对好多唔同困难嘅人，嗰啲可能系你屋企人，嗰啲可能系你最爱嘅另一半啦，又或者系你最好最老友嘅朋友啊。所以有啲朋友就话啦，如果当孤单嘅时候，特别好想攞起个电话，然之后打个电话俾我哋挂念嘅人，打个电话俾屋企人，打个电话俾好耐冇联络嘅老友，你会唔会可以提起呢个勇气呢？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笑话，正是精彩。

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听惯听熟的版本，可能就是2005年张栋梁的版本。不过施政允来的这个版本，也是我当初第一次听的时候。

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李宗盛的《寂寞难耐》。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一套电影。那套电影呢就哇很久之前了，就叫做《二十三十四十》，就讲述在不同年龄里面的女士，当她们遇到很孤单的时候，她们会怎样去应付她们的生活。其中一个章节呢就讲到里面的女主角之一张艾嘉，因为经历了这个婚姻的变化，变了独自一人啦，咁佢就发觉啦，哇！当佢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咧，好唔舒服啊，那个感觉咧好唔自在咁样啊，咁于是佢就谂啊，可以点样去处理咧？可以点样做咧？咁样，咁于是咧佢就攞起个电话。

好是啊，那个年代呢都仲系呢用手写啦，写落本簿仔啊，或者写落张纸度啦咁样。佢就攞住本电话簿逐个逐个朋友嘅电话就打去啦。不过呢啲朋友呢就已经系好耐冇联络㗎啦。不过佢觉得啊，与其一个人喺度闷住，不如就试下搵返以前啲朋友，睇下会唔会咁啱有个朋友又得闲出嚟同佢倾下偈呀，见下面呀咁样。咁一路打落去嘅时候呢，就发觉哦，原来佢其中一个朋友呢就而家已经转咗行啦，转咗行呢就教打网球啊。咁於是佢就话诶，打网球我都啱喎，不如我就试下就咁学下网球啦咁样。跟住呢我睇到呢一幕嘅时候呢，我嗰下就发现係喎，有陣时当我哋呢觉得个生活圈子缩得越嚟越窄嘅时候，又或者身边你好想去陪伴你嘅人呢佢唔喺你旁边嘅时候，有陣时我哋都可能需要呢自己作出呢个主动喎。这个主动可能就是打电话给一个好久没见的人，又或者尝试找一找在我们身处的社区附近会不会有一些社区中心，一些长者中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课程，起码让我们在一天24小时里面有少少时间可以去充实一下。

阿 B 钟镇涛嘅《今天我非常寂寞》。假如呢一首歌形容到你个心情嘅话，但系我觉得起码你做咗一件事，让你自己咧去揾啲方法去消除呢一个咧好孤单嘅感觉，就系拣选香港电台第五台。而呢一个的而且确系其中一个方法，让到我哋当一个人孤零零嘅时候，其实咧一个人未必一定系感觉到寂寞嘅。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就话，我就算一个人，我觉得好自在啊，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嘅生活模式，中意食啲乜嘢，去边度听咩歌都可以自己去决定晒。系嘅，有啲人咧，就算一个人咧，佢哋都唔会觉得寂寞。不过调翻转头啦，有啲人可能就算喺一大群人当中啊，你都可能会觉得啊，点解好似同其他人格格不入咁样嘅咧？可能都会感觉到一种好孤寂嘅感觉嘅。咁但系如果呢一刻你真系觉得自己系真系一个人嘅时候，但系你做咗一样嘢，就系拣选咗听收音机。是啊，有啲朋友咧都会觉得啊，听住收音机咧，同其他嘅一啲嘅睇电视啊，或者其他嘅娱乐咧有少少唔同嘅。呢度听住收音机嘅时候咧，你总会觉得咧喺收音机里面嘅嗰位节目主持人，好似我哋嘅老朋友一样。而的而且确，我亦都好希望大家会当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当我哋每一位主持系你嘅老朋友，每日定时定候咧就会喺度出现。陪住你啦，播歌俾你听啦，或者同你分享一啲唔同嘅生活点滴啦，呢啲都系希望可以让到收音机另一边嘅你都会感觉到，其实喺呢一刻都会有个朋友陪住自己噶。咁当然有阵时可能我哋都自己需要做少少主动嘅。让到呢一种好寂寞的感觉咧，去消除嘅。因为始终孤单嘅感觉喺我哋人生当中某一啲嘅阶段，总会有机会出现。咁样嘅话，你最想起嘅又会系边一个呢？

0: 张国荣嘅呢一首歌《不怕寂寞》，其实我又唔系好认同呢一样嘢啊。就算一个人咧，佢嘅生活系几咁独立啦，又或者正如头先有提过，就系话咧，有啲人咧就好习惯就一个人咧觉得生活咧自由自在啦。咁但系总会有呢个情况，佢会觉得咧系寂寞嘅。无论系自己一个人好孤单啦，又或者系心灵里面会觉得系有种寂寞感觉都好，其实当刻都会是觉得需要有些事情去做出来，让到自己没有了这种孤单的感觉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什么做到呢？不如这样，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来继续会有今天的悠闲安多芬。
1: 喂，听不明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没得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清晨爽利又健康，
3: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4: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3: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2: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6: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5: 两样都得、啊。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6: 咁都有关。
5: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6: 原来一朝一息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啊！
5: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点，缤纷旅程。
7: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6分嘅啦噃。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再次提提大家，现时的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今天我们7点歌单的主题就是，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

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当我们感觉到孤单的时候，我们很直接会想起的很多时都是我们最亲的亲人。因为亲人给到我们的感觉是一种安全感，但假如他们不在我们身边，这样的话其实是会让到我们孤单的感觉呢是可能会越来越大的。另外，我今日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里面咧，亦都见到有个听众留言啊。佢话当孤单嘅时候，就会谂翻起细个时候嘅自己，谂翻起细个时候嘅生活啦、屋企人啦、同学啦，这个美好回忆其实是的而且确是让到我们有一种的打气作用的。尤其是当我们的童年可能是过得很开心的，但是当年纪大了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又或者身边至亲的人不在我们的旁边，咁样嘅话安全感呢就会慢慢减退，咁样嘅话係会更加令到我哋好想好想搵到一个依傍。所以当我哋孤单嘅时候会諗起嘅嗰个人，可能就係喺我哋生命当中俾到最大安全感俾我哋嘅嗰一个人啦。如果可以嘅话，俾个电话俾佢哋，发个信息俾佢哋，或者约佢哋出嚟见个面倾下偈，希望咁样可以为自己打打气。

草蜢嘅呢一首歌叫做 Lonely 啊，提醒我哋人有阵时真系会感觉到 Lonely 好寂寞嘅。但系施政咧亦都睇过一篇文章咧，有提到就系话，如果当我哋真系感觉到呢一种好寂寞嘅感觉嘅时候，可以点做呢？嗱，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有部分人咧，当佢系好孤单嘅时候咧，佢唔系好俾自己去接纳呢一种嘅情绪嘅，又或者同自己讲啊，其实我都唔系好孤单啫，又或者我系孤单，但系咧又唔系好惨啫。不过有阵时，当我哋如果愿意接纳我哋自己嘅情绪嘅话咧，呢一个可能就系帮自己去处理情绪嘅第一步嚟嘅。譬如话允许自己感觉到孤单啦，可能俾自己喺安全啦，喺一个自己觉得舒服嘅环境当中喊一喊啦，听一首可能好耐冇听过歌，让自己咧发泄一下呢一个孤单嘅情绪。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好正常嘅情况嘅。另外就系话，有啲朋友咧可能会选择，可能喺一个人生活嘅时候养宠物啦，让自己有一个陪伴啦，又或者做义工。这个咧亦都系有一位听众今日喺我哋嘅留言区里面咧有提过一样嘢嚟嘅。的而且确啊，做义工唔单止系让自己可以见多啲人，亦都可以让自己咧贡献我哋自己嘅时间啦，贡献我哋自己嘅能力。又或者可能在你做义工的过程当中，让到对方会感觉到其实你正正就是陪伴品他，正正就是帮他去解决到他自己都觉得寂寞的这个情况。咁样嘅话，可能就会发现到其实自己都不是说真的咁孤单嘅啫。最紧要找到一样适合自己的活动，让自己可以消磨时间之余，亦都可以找到你生活当中、你人生当中的一份意义的。

苏慧伦的这一首歌我一个人住。今天在留言区里面看到一个留言，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他说其实当我们人感到困惑的时候，感到难过的时候，其实很正常一样东西来的。每个人都总会有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记住容许自己有这样的经历，那也都不需要急住逼自己要立即要好起来。不是要逼住自己，好啦，我这一刻感觉到很孤独很不开心的时候，我下一刻就逼住自己一定要开心，不一定的，是有过程的。又或者正如有听众有提过，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我们的家人，会遇到我们的朋友，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种缘分来的。而在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珍惜这份缘分呢？

好耐冇听呢一首歌啦，吕方嘅《同是寂寞人》。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3，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9%。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大象下集。上个礼拜提过，大象是极聪明亦都是很长寿的群居动物，属于母系社会动物。那关于大象的冷知识你又知几多呢？大象的脑袋非常巨大，足足有灵长类动物大脑的3倍那么多。他们在处理情绪、记忆和社交互动的大脑区域发展得特别完整。大象还是森林里面的播种大师，他们会透过全日的大大小小便便，将大量的种子散播到不同的地方，等种子生根发芽变成果树。而最神奇的是，经过大象肠胃消化过的种子，竟然比人工种植或者是随风传播的种子发育得更加强壮。那为什么大象相隔几公里都可以互相联络到呢？一、地下铁式通讯。大象会发出一种沉闷的低频声音，这些声波会化成震动在地面传开。没错了，大象其实是用脚板底来感应这些声波，继而知道同类的讯息。第二，人类听不到的神秘频率。大象的沟通包含了一些低频的次声波，人类耳仔基本上是完全听不到的，而这些声音可以传到好几公里那么远，所以大象群也可以跟远房亲戚通讯，就是这样的原因。

苏永康加上彭嘉丽，从不喜欢孤单一个。茫茫大钟，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先定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祝你一个愉快嘅晚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鼓动北新发展区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政府下个月16号起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说，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问题。如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日就可以向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大约57个工作日。联办署会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鼓励业主积极和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

0: 国新办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外长王毅说，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要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同埋国际社会嘅共同努力。中方今年将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都会喺秋天举办第一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嘅大计。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朝初时，是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跟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2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暂时没有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佛光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稍为车多。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较早时去西隧方向近中山纪念公园的意外清了场了，而家去西隧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近中区警署对开。另外，红隧方面，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主要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坚拿道天桥北行主要是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其他的路面情况方面，提一提大家，港岛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苑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站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金钟正义道有建筑工程，由嚟紧嘅深夜11点钟。

0: 至到听日清晨嘅五点钟，正二道下行，右转金钟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咁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油麻地泥墙道都会有工程噶，由凌晨12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钟，去何文田方向，介乎奥海城二期同油麻地交汇处嘅行车线会封闭。咁去油麻地、尖沙咀或者系九龙湾嘅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5: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Miranda， 今晚又非常之开心，除了见到你之外，因为我们有一位很优秀的嘉宾。
1: 他不止优秀，他还要优秀得来，他是非常之年轻的。
0: 非常之年轻啊。
1: 嗯，又要是很靓女添的。
0: 绝对是啊。
1: 是，那不如我们听一听他是谁。竹川内水美教授 Naomi， 现任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助理教授。他在2015年以一级荣誉的成绩获香港大学颁授护理学士学位，并且在2022年以卓越等级，即是最高的评级，在香港大学完成哲学博士学位。在护理学学士毕业之后， Naomi 担任了三年的临床护士，积累的前线临床经验强化他投身癌症行为医学研究的决心。 Naomi 的研究工作专精非药物和行为医学干预的领域，特别侧重于晚期癌症患者。他曾主导大型随机对照试验，比较有氧运动和太极对晚期肺癌患者多维度生物、生理、心理指标的改善成效。这个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学 JAMA Oncology》，并且获得媒体广泛的报道。他的研究一直获得竞争激烈的外部基金支持。Naomi 在癌症研究领域的贡献获得多项国际会议奖项的肯定。他在2024年获颁享誉学界的 Multi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癌症康复研究奖学金，并且在2026年荣获国际行为医学会颁发的早期职业研究学者奖和最佳介入研究摘要奖。他更获聘为伦敦国王学院 Cicely Saunders缓和医护研究所的客座助理研究员，期待和 Naomi 分享她的人生旅程。
0: Naomi， 欢迎你啊。
1: 嗯，教授你好。
2: 你好啊，两位主持。
1: 我认识 Naomi 都大约一年时间到啦，是不是？
2: 是，差不多。
1: 因为我们大家呢就是同埋一个的崇德社啦，咁佢是我们一年班的同学，佢是啱啱入咗嚟我们那里一年。咁比起上嚟我真係

0: 我又想有個興趣知道，嗱，你一定識講日文啦，
1: 嗯，
0: 一定識講廣東話啦，
1: 嗯，
0: 嗯，你媽媽係
1: 上海，
0: 上海，所以一定又識講上海話啦，
1: 係，
0: 哇，一定又識普通話啦，
1: 係，
0: 仲有多一樣添係乜啦？
2: 就係、是、英文啦，係啦，哇 ，Naomi， 你真係好犀利啊！你咧五種語言咧完全係 fluent 嘅喎。咁我想請問啦，喺屋企係咪同爹哋就講日文，同媽咪咧就講上海話或者講廣東話咧？
1: 其實爹哋咧就因為曾經喺台灣做過嘢嘅，所以佢就識講普通話嘅。咁所以咧細細個嘅時候，因為媽咪啲廣東話其實唔係真係咁好嘅，雖然佢嚟咗香港30年，咁但係其實佢又唔可以同爹哋講廣東話，因為爹哋係完全唔識講廣東話嘅。咁所以咧，其實媽咪啲廣東話又唔係非常之標準啊，我應該咁講，即係以香港人嘅 standard 嚟講。咁然後所以我 basically 同媽咪咧就係講上海話或者廣東話咁樣。咁因為我婆婆係上海啦，然後佢 on and off 會嚟香港細個嗰陣會照顧我哋嘅，咁所以咧婆婆淨係識講上海話，咁所以由細到大。因为成日都会见到佢，所以上海话系咁样学翻嚟嘅。
0: 我又想问啦，你有个妹妹，咁你同妹妹又讲咩话嘅咧？
1: 我同妹妹讲广东话。
2: 系啦，始终你哋两位咧都系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啦。Naomi， 咁我又想请教一下啦，点解咧你咁年轻咧就已经咁有干劲，一早咧就会选择咧去修读呢一个护理学，即系咧学习做呢个护士？唔单止咁，仲有3年嘅实战经验，跟住咧先至开始咧喺高等院校嗰度再深造，然后咧完成你个博士课程。我都好想了解呢个轨迹咧系点样发生嘅咧、
1: 其实应该咁讲，大家都唔会相信我细细个系一个唔係好讀書嘅人嚟嘅，咁雖然我喺一個傳統嘅女校度讀書啦，咁其實身邊人都好叻啦，咁大家淨係知哦翻學，然後放學去補習咁樣，咁因為身邊都好叻，而當時我又入咗所謂嘅精英班啦，我認為係因為側邊啲同學全部都係好叻好叻，而家其實 end up 最後尾真係啦，佢哋會考好多筆尖啦，讀曬 medic 咁樣啦，或者讀 law 啊咁樣，咁我當時就覺得誒、哎、算啦，其實我點樣努力或者我根本覺得自己資質，即係同佢哋冇得比較，咁就因為咁，其實當時我就開始 hea 啦，冇讀書啦，然後到 study leave 嘅時候都冇做 pass paper 啦，之後我媽咪就好驚啦，好擔心啦，咁我就覺得自己哦 OK 啊，還掂係名校嘅，出到嚟都唔會點差噶啦。之後真係正正個天係要俾個提示我，結果我回校就考得好差啦。就因為咁咧，咁我就冇得喺原校度升翻預科啦。咁嗰個時候其實出去揾學校嘅時候，我開始後悔啦，喺嗰一刻先開始識得後悔，就覺得我唔可以咁樣樣。即係嗰刻我係其實見到媽咪喺的士度，我哋揾緊學校嘅時候，佢喊。但佢冇俾我見到，係啦，但我見其實我見到，然後我就好後悔，好後悔，覺得自己點解會咁樣樣咁樣。之後就因為咁，我覺得之後我就開始之後就揾到學校啦。咁當然嗰間學校同我原本嗰個學校係冇可能有得比嘅啦。其實咁，但我自己講唔緊要，我只要努力，我會做到啊。咁樣咁嗰時其實 basically 我日日 lunch time 就去圖書館温書，係咁温，係咁温，係咁背啲字咁樣，係咁
2: 真係發
0: 終於開竅啦！你
1: 係啊，真係完全係成為咗第二個人咁樣。我認為
0: 我知道你已經忍唔住有啲淚水，因為咧我聽到你講。你媽咪對你咧真係好愛護，同埋即係好錫你。因為一般嘅家長咧，如果個小朋友考得唔好，梗係開始有啲埋怨啦。嗱，話咗你嘅啦，叫你讀書唔讀啊，掛住玩啦。但我聽你咁講咧，你媽咪冇，佢仲係佢自己傷心，佢難過，佢唔俾你知。咁所以令你咧係更加難過，
1: 係更加內疚，
2: 仲要陪住你一齊去揾學校。所以你而家諗起都好感動，話你媽咪咧好偉大啊，有位咁好嘅母親咧，真係咧你好大嘅福報。嗱，咁但係咧你跟住咧就脫胎換骨咯，咁結果嗰兩年我相信成績就突飛猛進啦。咁跟住又點樣呢？
1: 跟住咧就個成績比我預期中好好多。我仲記得嗰日放榜嘅時候，我搭緊我同媽咪，媽咪陪我去嘅，翻學校攞成績嘅時候放榜，我係驚到飆曬冷汗，震曬，因為我覺得如果
0: 你唔想再辜負佢啦，
1: 係即係我覺得，同埋我今次真係有努力啊嘛，即係我覺得如果我真係努力都考得唔好，咁我就係咁多噶咯。其實我。

0: 好驚好驚，
1: 嗯，
0: 即係我媽咪都好驚。我媽咪喺嗰間中學，嗰間都係天主教中學嚟嘅，隔離個教堂係咁喺度跪喺度。佢話當時有神父仲問佢：太太，你有咩事？我可以幫到你啊！即係我媽咪其實都好驚。之後點知我一攞到就即刻打俾媽咪，我喺度喊，媽咪以為我喊。

0: 我都唔好为由，之后点知唔系啊，系开心啊，泪水，即系竟然付出系有收获嘅，即系嗰下就觉得真系好多谢个天，即系
1: 俾第二次机会你啦，
2: 亦都要多谢你自己嘅努力啦。
1: 咁我觉得嗱，要多谢个天，多谢你自己，多谢妈妈，多谢家人嘅支持咯。因为你妈妈就算佢点样担心都好，佢都唔想俾你知，因为佢唔想俾压力你。
0: 系，
1: 咁所以你读考得好啦，咁就入大学咯。系，咁但系点解你会拣系护理学呢？
0: 因为当时其实点解拣护理学，系咪其实当时我冇 expect 自己考得好啊？我应该咁讲。
1: 哦，你冇报其他
0: 啊？其实我冇乜拣其他科。
1: 哦，因为你谂住自己麻麻地好，所以拣一啲科比较容易嘅。
0: 系，所以我系拣，我系每一间大学都有拣啲咁样，然后我就觉得咁多个 choice 里边，其实我当时我对香港大学系唔知点解心心念念呢间大学嘅，即系 despite 我而家唔喺呢度做嘢，唔关呢个问题。但是一隻 disclaimer 先，但是当年是好想好想入 Hong Kong U 嘅，之后我就觉得 Hong Kong U 之后我就喺度谂，不如揀返个专业，你读出嚟除咗一个 bachelor 之外，你仲有个专业牌喎，咁其实对将来我諗下将来都有好处啊，就算我读緊嘅时候万一我唔鍾意嘅，我 end up 其实我都可以揀其他工㗎，我唔一定要做护士㗎嘛，咁当时係因为本住呢个心态呢，咁所以呢就揀咗 nursing， 咁 which is 我 daddy 妈咪都好 agree， 即系成个其实是一个 family decision 嚟，我认为。咁同埋一个搞笑嘅 fun fact 就系，我妹由细到大都叻过我好多啦。咁然后佢由细到大小学一年班就已经话我要做医生咁样。咁其实 end up 佢做到啦，咁好幸运啦，亦都系。咁就因为咁就觉得OK 啊，一个医生一个护士系一个 family 嚟嘅，好似都几得意。
2: 哇！我你爸爸妈妈都好开心。
1: 系啦，但我想问翻你一个问题：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如果嗰阵时你已经系有知道啊，我成绩应该唔错嘅，你会拣乜嘢呢？你 first choice 一定唔系呢个啦。
0: 老实地。唔係，我係一個好直接嘅人。我可能會揀 psychology。我好有興趣，
2: 都好適合你
1: 嘅。係啊，我覺得
2: 都適合你。
1: 係啊，係啊。
2: 兩個科目都非常之好，但是我覺得 nursing 就更加 practical 添，因為正如你所講啦，畢咗業之後仲有個專業資格，而你亦都正正利用咗你個專業資格咧，去真係喺床邊啊關懷咗病人三年，亦都累積咗唔少嘅經驗添。
1: 咁但係跟住咧，你又點會係做完 nursing 做咗三年護士，你又想再繼續分深造啦，係咪啊？
0: 咁其实呢个读书梦呢，係我 final year， 即係 bachelor final year 嘅时候，其实就萌生咗呢个概念。因为当时呢就会有同班里面200几个人，就会有几个人呢係会 being selected， 或者你係自己报名啦，但你都要经过筛选，就去跟一个 professor 做一个research project 嘅，喺一个暑假里面咁样。咁然后我嗰时当然有报名啦，因为我好有兴趣想试下唔同嘢嘛。咁然后点知做完之后呢，就觉得我真係好好中意，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英文，好中意睇书，好中意写英文，好中意讲英文，即系觉得做 research 好似都几啱我，佢中意做嘅嘢。然后就因为咁咧，咁所以我就一路都记住自己系好想读书嘅。咁但系我又觉得你攞咗个牌，你毕业唔做又好似好浪费咁，同埋你出嚟，即系好多人而家可能读完 bachelor 直接读 PhD， 佢哋冇临床经验，但系其实你冇临床经验，你点会知道而家啲病人需要啲乜嘢？你嘅嘢你落实唔到，你 implement 唔到，你只可以靠人哋去话俾你听而家系点样。咁但系当你可以落地去曾经经历过、望过啲病人，你嘅感受系会特别深，然后你觉得佢哋最需要嘅系乜嘢？
1: 同埋亦都可以圆到你自己一路嘅梦啦！你真系入翻香港大学，
0: 系，然后咧我就喺同一个地方咧就继续读PhD 啦。咁当时点解会开始做读癌，即系做癌症研究，即系 cancer research 咧？咁 basically 系因为我当时做嘅病房里边，其实是一个私家房嚟嘅，咁但系 despite 啲人都叫做 relatively 比较 well off 咧，喺呢个 society 里边，咁但系一有咗癌症，你就算有即系药物，所有嘢可以 lengthen 你嘅 survival。
2: 可以延續你的壽命，
0: exactly.
2: 但是有機會會傾家蕩產。
0: Exactly.
1: 嗱，呢個時候我想你唞一唞。
0: 啊，好。
1: 我想聽首歌先，你帶第一首歌俾大家。
0: 係，在晴朗的天空下。
2: 點解你揀呢首歌，Naomi？
0: 因为呢首歌是第一首改变我的歌，它就是永不放弃同学会的校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竹川内瑞美教授。
1: 系啦 ，Naomi， 头先咧，我哋听完一首歌之后咧，嗱 ，Naomi， 我又想继续听你个故事咯。咁你跟住就入咗去港大，完成你个大学梦，喺嗰度读完你个 PhD。

0: PTSD， 咁跟住出嚟咧，你就係喺個行為醫學嗰方面做好多研究工作，係咪啊？
1: 嗯。因为其实当时我的博士研究呢是比较有氧运动和太极研究，可不可以帮到晚期的肺癌患者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负担。
0: 嗯，
1: 当时做完出来其实个 result 亦即个结果亦都是很正面的，就发现其实真的做运动呢，其实无论是太极啦，即我们认为比较 fit in，中国人的社会的运动啦，还有比起西方很传统的 aerobic exercise， 其实根本它带来的益处是其实是可以即是差不多的。
0: 嗯，
1: 所以因为这样呢，我就觉得其实太极都挺 interesting 的，即是第一它又 fit in 到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嗰、那個culture， 另一方面咧，其實佢亦都係一個唔係好激烈嘅運動，
0: 嗯，
1: 好柔和嘅。我哋係練呼吸、練節奏、
0: 嗯，
1: 練站桩、
0: 嗯，
1: 練柔和連貫嘅動作。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嘅element， 即係啲元素加埋咧，其實係好適合晚期嘅癌症患者去练习同埋学习嘅咁样，系啦，咁就系因为咁，我就觉得如果可以运动，可以有阵时代替下药物，或者喺药物，因为其实有阵时啲药物嚟止痛药咁样，佢都唔会全程有效噶嘛，即系几个钟咁样，咁但系你可能要隔四至六个钟先可以再食，咁你之后你嘅止痛效果如果系两个钟已经完结咗啦，咁之后可以做啲咩啊？咁我就觉得。你預期 keep 住食藥，咁不如試下啲非藥物嘅方法，可以幫到佢哋。第一，佢哋可以有啲嘢做下，可以消磨佢哋嘅時間，亦都可以轉移咗佢哋嘅專注力或者視線，唔係專注落自己啲痛、自己啲唔舒服，而係喐下自己身體 ，be more active。咁我覺得其實咁樣係對你嘅身體同你嘅心靈，亦都有好好嘅改善。就係因為咁，我就繼續專注喺做行為研究上面啦。
0: 嗱，我又想有樣嘢好奇啫，問你，你嗰時就研究咧就係帶氧運動啦，同埋嗰個太極對晚期嘅癌症病人嘅好處喺邊度？咁你自己識唔識嘅咧？呢啲運動？
1: 食，因为其实咧，我嗰四年博士嘅旅程里边咧，有经历咗 COVID 啦，系经历好多好多事情啊。我做咗下嘅时候，突然之间 COVID， 我当时系觉得，哇，咁点算啊？因为我嗰啲系肺炎患者嚟嘅。COVID 是一个肺 related 的病嚟嘅，咁啲病人一定好惊啦。你谂下，我都好惊啦，何况啲病人。然后当时又有好多社会嘅限制啦，即系限聚啦，就唔可以几多个人出嚟啦，咁样。咁所以当中其实个研究系中断咗好一段时间嘅。当时好惊好惊，然后就觉得唔知点算。咁其实由头到尾咧，其实我都系亲力亲为，佢哋每一个堂我都有去。无论 aerobic 即系有氧运动同埋太极，我堂
0: 你都一齐做嘅。
1: 系，
2: 不过咧，你
0: 原本识唔识噶？
1: aerobic 食，因为 aerobic 好简单。
2: 不过你全部都要戴住口罩去做。
0: 但太极你就系唔识喺嗰度开始学，因为我又想问一下你好奇啫，因为我试过尝试太极，我觉得佢实在啲嘢太慢。咁如果你系做惯 aerobic 嘅，样都好快噶嘛，样嘢系好有节奏好快，但系太极都有节奏嘅，但系节奏得嚟咧好慢，我完全系适应唔到。
2: 所以 Miranda，
0: 你有冇呢个问题？
2: 你就要学慢落嚟啦。
1: 有。我同你一样，我都系一个性格好急嘅人嚟嘅。我系好中意打拳啊！我以前大学 bash 啊，我会爬龙舟，我系龙舟队，即系我做啲运动全部都好激烈，同埋系好唔
2: 你打咩？你打咩拳啊？嗰阵时打泰拳，
1: 系打泰拳
2: 啊。OK，
1: 系我做啲运动都好唔
0: 系啦。咁
1: 个
0: 太极你点样可以 fit 现到入去咧？
1: 点样 fit？ 其实一开始都好唔习惯。其实我同师傅去倾嗰度太极，其实一开始系以站桩开始。其实站桩唔好睇，好似半樽咁样。其实呢个先系佢最难最难嘅位置。
2: 精髓，
1: 太极嘅慢先系佢嘅精髓，因为你慢，你先可以将你嘅呼吸、将你嘅精神，即系 attention 去 focus 喺自己度。呢、这个就系帮助啲病人咧，令佢哋唔好担心。唔好谂咁多，所以我觉得最慢嘅嘢先系我认为系最难嘅嘢，这个真系一个好锻炼耐性，同埋可以点样教自己有阵时好紧张嘅时候 slow。

0: down 为一个好紧要嘅 element。
1: 我又想问一问你啦，咁、你一开始嗱，你咁，因为我净系谂下将心比己，我又系一个咁心急嘅人，你系心急嘅人，叫你做一啲咁慢嘅动作。靜止咧，其實靜止我試過咧，學瑜伽我係靜止嘅，不過我一路諗緊，哇！我邊樣嘢未做好喎，依樣又未得喎，啊！依度會唔會點樣改下去咧？你有冇依個問題㗎？
0: 有，但呢个就是我哋所谓正念 mindfulness 嘅精髓啦。
2: 这个正正就是头先我想问你嘅问题。咦，呢样嘢系咪同我哋 practice 呢个 mindfulness 都有个 relationship 咧
0: ？Exactly， 呢个系我之后我有同一个我以前嘅同事，另外一个研究系比较太极同埋我哋所谓嘅 mindful yoga 正念瑜伽。个师傅讲嘅嘢我系好认同嘅，因为我开始去嘅时候其实系上昼九点钟，我上昼九点钟啲 WhatsApp 就系咁响 ，email 就系咁嚟，咁我都好心急噶，亦都好想睇。但系当时个师傅话唔紧，静落嚟，专注自己。当你谂紧其他嘢，你觉得脑里边有谂紧其他嘢，唔紧要，你接受自己 ，acceptance， self acceptance 系一个重点。谂紧嘢唔紧要，俾自己慢慢落嚟，唔好逼自己唔谂，因为你越逼自己唔谂咧，你就会继续谂。所以咧，
1: 我逼自己瞓觉就瞓唔着一样。
0: 系啊，exactly 系同一个道理。所以咧，千祈唔好逼自己，接纳自己。我觉得人系最紧要你接纳自己，接纳自己。例如有时啲唔舒服，接纳唔开心冇问题嘅，冇人会24小时开心嘅，唔会嘅。系咁，所以我觉得最紧要系 self acceptance。有阵时呢个就系静落嚟，慢慢学习 mindfulness 嘅元素嘅重点就系、是。
2: Naomi， 你已经答咗阿 Miranda 头先最想问你嘅问题啦，但系 Miranda， 你要接受你自己。
1: 我其实我想点讲啦，琴晚我都系，我因为我知道我今日我要做嘢啦，咁我想瞓得好啲，我越系想瞓好啲就越系瞓唔到，咁我拉尾我放弃啦，由得佢啦，瞓唔到就瞓唔到啦，咁样。
2: 咁结果呢？
1: 结果都几个钟头后瞓着咯，但
2: 几个钟，
1: 但我都唔知点解会瞓着噶，又
2: 攰得滞咯。是啊，你用脑咧用得太多啦，所以有时咧真系要沉淀落嚟。
1: 所以而家我唔系，我琴日又谂到一样嘢，我就系以后我不如唔好应承做咁多嘢咧，我就冇事嘅。
2: 呢个都有方法之一。
0: 但我觉得是可以学下我哋所谓叫睡眠卫生 sleep hygiene， 就是最好瞓觉前咧唔好咁夜做啲 message， 同埋咧最紧要系摆个电话出去。我通常咧，我都系会将个电话，因为我要闹钟啊嘛，咁我会教 airplane mode。我系瞓觉前差唔多两三个钟，我已经教 airplane mode 嘅。虽然其实都系要做嘢，我知道会有 message 嚟嘅，但同自己讲话唔会有啲咩咁急嘅事嘅。其实即系冇嘢系做得完嘅。呢个系我真系好领略到嘅事情。你嘅人生只会越嚟越忙，你系唔会越嚟越得闲。所以咧唔紧要，冇嘢急嘅放低。最紧要其实 focus 喺自己度，因为你唔照顾自己咧，冇人会照顾你。
2: 冇错，
1: 啱啊！我要照顾自己。
2: 系啊，呢个 self care 好重要。Naomi 你好好，因为你咁年轻咧，你已经识得咧好地咁样照顾你自己，所以咧你嘅 research 咧仲有一段好漫长嘅路咧，继续咧将啲成果咧一篇一篇咁样咧，可以透过唔同嘅医学期刊咧刊登出嚟，等世人咧更加咧可以了解点样可以改变佢哋嘅身心灵嘅健康。
1: 同埋你嗰个研究咧，喺 JAMA 个 oncology 嗰个登咗出嚟，你知道佢登你出嚟嗰时候你点啊？
0: 哇，首先Gerald 成你贵言啦吓，希望
2: 一定会啊，你放心，我对你好有信心。
0: quality 嘅 research 可以出到嚟，可以其实最紧要都系帮到好多需要帮助嘅人群啊。好啦，咁讲翻当时知道之后，其实当时因为你交一篇例如学术嘅文章，即系我哋叫 manuscript， 交去一个 journal， 其实你要等佢去 review 啦。咁唔好彩嘅人咧，就会即刻被 death rejection， 就俾人即刻弹翻转头啦，就话我唔睇啦，我哋直情连睇都唔睇。咁如果你好彩啲咧，嗰个editor in chief 或者 associate editor 佢哋中意嘅，咁就可能会send 你篇文出去 review， 就揾 reviewer 啦。咁你等 reviewer 嘅时间，其实我嗰时都等咗差唔多4个月。当我知道等咗其实超过1个月之后，我就知好啦，可能佢系 send 咗出去啦已经。咁我见到个 status 都转咗啦，我 send 咗出去。咁嗰时觉得都几开心，即系有机会啦咁样。咁但系可能个机会翻嚟都系冇噶吓，即系可能啲 reviewer 唔中意，翻转头佢会 reject 你嘅，咁系有呢个可能嘅。因为其实佢 acceptance rate 都系得8% versus 你交佢嘅文章。咁然后当我记得我第一次收到 revision 嘅时候，系我去芬兰嘅一个 work trip。 我係一去到芬蘭等緊火車嘅時候，欸，有 comment 啊，咁樣，即係覺得，欸，即係覺得，欸，好開心啊，咁樣。咁當時咧就係好興奮啦。咁但係當時見到個 comment 就哇好多啊，咁樣。咁所以我成個芬蘭嘅 road trip 咧，我冇玩過，日日上緊堂，同翻到酒店做嘢，
1: 嗯，
0: 係咁做，係咁做，就搭咗一個禮拜。之後咧，搭完一個禮拜之後咧，咁我當時我要 send 翻俾我個 supervisor 去睇啊，可能俾 comment 啊咁樣。咁來來回回咧都搞咗差唔多兩個禮拜，因為佢都唔係俾好多時間你改嘅，因為通常呢啲比較 top notch 嘅 journal 佢唔會俾好多時間你，可能俾三個禮拜時間你。係啦，咁就因為咁咧，咁就當時就改咗。我記得嗰時搭咗20版 A4 紙 word file 20版，之後改完之後就交翻翻去啦。交翻翻去之後咧，隔咗4個月咧又嚟。另一批 comment， 咁當時都係同一個 process 來回咗，差唔多，都係答咗成10几20版都差唔多。佢都問好多關於 statistics 啊，問好多關於其他嘅嘢咁樣。咁 end up 差唔多都9个月啦。最後尾我收到 email accept 咗，你知唔知我當刻係我完全我估我嘅人係冇諗過，真係冇諗過。
2: 有冇呢個快樂嘅眼淚湧現咗出嚟？
0: 我好感动啊，因为我当时因为 COVID， 我 collect data 嘅时候唔系好似其他人咁可能好容易，我真系逐个病人屋企去佢哋屋企楼下 collect data 嘅，我连元朗八乡都去埋。
2: 嗱，我要
1: 努力一定系有成果，
2: 冇错。所以 Miranda， 我一定要补充少少就系咧，听众可能咧对呢份期刊咧唔系好了解，但系咧。小弟咧都曾经读过呢个医学院，所以咧我可以同大家讲，第一呢份期刊咧就系美国医学协会嘅期刊，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头先Naomi 都讲啦，一份 top notch 即系最顶级嘅一份医学期刊，唔单止咁，佢哋咧需要嘅数据咧要好准确啦，同埋研究咧一定咧。是好谨慎呢去 check 完又 check 又 check。同埋呢我认识好多嘅医生同学呢佢哋都未必有机会喺呢一份期刊嗰度呢可以呢出版到佢哋嘅论文。而佢哋出版到呢未必可以好似你咁短时间呢就9个月呢已经出得到啦。咁所以 Naomi， 我想恭喜你，因为呢你係以一个护士嘅身份去 publish 呢一份 paper， 而你嘅医学研究成果是得到国际的认可，所以呢你一定要继续努力，继续俾心机。
1: 恭喜你啊 Naomi，
0: 多谢。
1: 那这个时候不如又带第二首歌给大家。
0: 好，就是 Mariah Carey 的 Hero。 这首歌是我当时读 Bachelor 日日出 placement 觉得好累好累的时候搭巴士一定会听的歌。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的缤纷旅程，有我李汉正同埋我的好拍档梁陈志明，
1: 仲有我哋今晚的嘉宾
0: 竹川内穗美教授。
1: 嗱，我咪啊，头先你讲咗啦，个期刊真系终于系将你嘅研究刊出去，你系非常非常之感动。你而家听你讲出嚟咧，就好似即系一般人都讲啊，都唔系咁困难。但系头先听你讲都知道咧，过程咧一啲都唔简单，亦都系跟住系嗰阵时系疫情嘅期间咧，好多嘢咧好多辛酸，系咪啊？咁但系而家终于过晒去啦。
2: 系。
1: 嗰阵时嘅辛酸而家有回报啦。
2: 系。
1: 咁我又想问你啦，咁你而家研究嘅工作咧，你而家系着重啲咩咧？有。
2: 咁我而家除咗继续都有做behavioral medicine， 即系行为醫學研究啦，即係例如都係用運動啊，尤其是太極啊，去幫助其他癌症病人之外咧，其實我都有另一範而家開始 develop 緊嘅，就係呼吸困難嘅症狀。咁其實呢個症狀咧喺香港或者其實全球喺癌症患者裏面，尤其是晚期嗰啲咧，其實係好 common 嘅，但係通常咧都會容易被忽視。咁因為呼吸困難呢個症狀，亦都係我之前去 Cecilia Saunders Institute of Palliative Care 嗰度，
0: 喺英國嗰度，
2: 係啦，就係 King's College London 嗰度，就跟我個 mentor 去學習嘅。咁我 mentor 係專做 breathlessness， 即係呼吸困難嘅研究嘅。咁我去到嗰度，其實我而家就同佢一齊合作緊咧，就開發緊一個平台。系咁，其实呢个平台除咗可以帮到有呼吸困难嘅癌症患者之外咧，亦都可以帮助啲慢性呼吸困难，即系呼吸疾病嘅人都可以用到嘅。咁其实我 planning 开发嘅平台，除咗有病人嘅资讯之外咧，亦都有佢哋照顾者嘅。因为照顾者咧，我觉得永远就系被忽略嘅一群。其实有好多时候，照顾者先系最紧张、最紧张病人嗰啲人，可能个病人都已经系佛系，或者有啲病人就覺得OK 啦，或者自己其實都有呢個問題好耐啦，佢哋已經好似接受咗咁樣。咁但係反而嘅照顧者先係最擔心、最擔心，即係最緊張佢哋嘅人。咁如果我個平台可以俾到照顧者都可以有個資訊嘅，佢哋都要學點樣可以陪病人一齊去做嘅。因為我之前嘅研究發現，其實有屋企人其實都好想一齊學太極㗎。佢哋有我有好多嘅參加者嘅屋企人都一齊去學。其實有屋企人一齊去做咧，患者的第一 attendance rate 啊，同埋佢哋之後嘅 compliance， 即係佢哋嘅依從性亦都會提高啊。其實因為有人支持。

0: 持去一起陪住做，即大家都是这样。
1: 不止添啊，那个照顾者呢还可以有时呢就提埋个病人本身啊，应该是怎么做的，应该是怎么做的。
0: 那呢就其实是非常之有用的。那现在其实即怎么讲，我不会说现在完全没有这些资讯的，其实不是的，是有的，但可能就很分散。那我就想建立一个平台呢，是有晒所有资讯，或者怎样有什么 self-management strategy， 即是自己可以进行的。
2: 自行管理。
0: 的方法亦都可以帮到他们。那所以这个平台呢就开发中，预期是今年内会完成。
1: 嗯，
0: 系啦。
1: 但系你而家你系做呢啲平台咧，其实你系有外部嗰啲资金支持你嘅，系咪啊？
0: 系呢、這个就系我啱啱加入理工大学攞到嘅资金就嚟开发呢个平台，系啦。
1: 哇，好难噶、哦！你啲研究系可以攞到，因为外部嘅资金其实竞争好剧烈噶、哦。
0: 系、
1: 嗯，咁即系证明你系系咪做呢啲研究咧，系对。病人嚟讲呢係有好大嘅好处囉。
2: 係呀，好期待。同埋呢唔單止係病人，你呢 emphasize 咗就係照顾者、
0: 嗯。
2: 我对面呢位太太呢就係、是、一位好优秀嘅照顾者。
1: 我自己都係病人啦。
2: 係你后嚟先成为病人啦。咁但係呢 ,Miranda, 你呢即係我知道梁生病嘅时候呢，你真係呢每一天呢都好细心咁样去照顾佢、嗯。所以梁生而家嗰个復康咧，係你完全想象唔到啊！即係佢唔話俾你聽，佢曾經病過咧、
0: 嗯，
2: 你完全係察覺唔到、
0: 嗯。
2: 所以阿 Miranda 照顧得非常之好。
1: 到梁太係病人啦。
2: 咁、啊、所以咧，你身邊無論仔仔啦、孫啦、新抱啦、阿梁生咧，都要好好地咁樣關心你。
1: 你會講，我如果唔話俾人聽，人哋都唔知道我係病人。
2: 咁你都絕對
0: 係、
2: 這
0: 個、
2: 因為阿 Miranda 真係咧，佢做完手術之後咧，佢先同我講。咁但係同我講嘅時候，當然佢同我分享咗好多佢個經歷啦、
0: 嗯。
2: 但係咧，佢一路擺。心里边咧，因为佢又唔想令到人哋担心，佢、自己亦都好多担忧啦。咁所以咧，佢都系手术成功咗之后，佢先至同大家分享。
0: 嗯、
2: 但系咧，佢完全咧唔话俾你听咧，你又察觉唔到佢做过手术咁样。
0: 坚强嘅人
1: 你都唔知道啊，
0: 系啊，好坚强。
2: 系啊，
1: 发生咗就要面对啦。咁、
0: 嗯、
1: 虽然头头好似 Joel 讲咧，知道发生啲事嘅时候咧，梗系唔开心啦。咁、
0: 嗯、
1: 我谂都系人之常情嚟嘅。咁、嗯、就过咗几日嘅时间。都要一系你就要接受噶啦，如果唔系你点啫？接受咗咪要面对佢咯，系你教我嘅。
2: 我哋互相学习啦。
1: 系啊，你教我噶，你话要接受。
2: 处理
1: 处理，
2: 跟住我哋要放下啦。
1: 系啦，
2: 冇错 ，Miranda。不过咧，我哋又翻翻嚟阿 Naomi 嗰个 point 嗰度啦，因为咧你关怀埋呢个照顾者咧、嗯，我觉得好重要嘅。因为照顾者其实佢哋无论即系身体啦，同埋心灵所受到嘅压力咧，即系唔系外边嘅人咧，好多时候可以了解或者感受得到。
0: 系，正正系因为咁咧，其实我之前我系由美国翻译 culturally adapt 一套叫做 meaning centered psychotherapy 意义为中心嘅心理治疗，可以应用于晚期癌症患者嘅照顾者。身上面，咁、其实呢套我已经做咗个pilot study， 我哋叫做可行性研究，然后已经系刊登咗喺Psycho-Oncology 呢个期刊上面，就系、是、发现呢七个星期，我哋每个星期做一次，就算用 Zoom 去做，其实点解我会做呢、這个？点解我会有呢个概念？应该咁讲，系因为我觉得照顾者其实系好需要被照顾嘅，都亦都好需要被 focused， 唔系就系病人身上面。虽然病人有病系真系好惨嘅，呢、這个我从来都冇否认过嘅，但系其实照顾者。都好惨嘅，因为佢哋都付出好多心力、努力，加上佢哋本身可能都要佢翻工。呢、这个系 caregiving 呢个 role 系一个 additional role add on them。咁、所以就系因为咁，好多时候，尤其是照顾长期病患，其实你会好多时候你会觉得你失去咗意义，你觉得你每日都好似做紧啲机械人式嘅行为。你唔記得咗你原本本身嘅快樂，或者你原本本身你自己嘅 focus 嘅 social activity， 你都係因為要照顧，你冇出去，因為你冇時間，你唔放心，
2: 冇錯。
0: 咁就係 through 呢個七個禮拜嘅，其實我哋叫 psychotherapy， 其實好幫到佢哋揾翻自己嘅意義，揾翻自己嘅平靜。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尤其是喺中國人嘅社會特別有需要，因為中國人儒家思想就會覺得，屋企人最緊要，我要接受所有嘢。 但係其實喺我哋教係要接受，但係有時候你都要專注翻自己度。
1: 要有 me time。
0: Exactly， 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嘢，俾佢哋揾翻自己。其實揾翻自己

0: 佢會 deliver 嗰個照顧，亦都嗰個質素會高啲。其實個病人亦都會開心啲，因為感受到噶嘛，大家屋企人嚟噶嘛。
1: 我都想上下你嗰個 course 喎。
0: 好啊，我希望可以拎到更加多嘅研究資金，可以繼續將佢成為咗一個大型嘅研究。因為我之前係做一個小型嘅，就係揾咗五十幾個照顧者咁樣，但係其實佢哋都好中意。是很有興趣，咁其實我亦都係覺得呢套嘢係好需要俾繼續去做落去嘅，可以幫助更加多嘅照顧者。
2: 你放心，我對你好有信心。只要你繼續持續咁努力嘅話咧，我相信會越嚟越多照顧者咧會受惠。你頭先講一句説話講得好好，照顧者先至最需要被照顧嘛。同埋你第一節都教我哋啦，個 self care 好重要。我哋自己都照顧唔好自己，點樣去照顧其他人咧？
0: 係。
1: 讲咗好多你工作上嘅嘢啦，但系Naomi，我好奇怪，有啲好奇，就是、你咁忙碌，咁有好多学生，又要做咁多嘅研究，仲有好多嘅 trip 去嘅，咁你有冇时间拍拖嘅咧？
0: 有嘅，我觉得时间系自己安排嘅。咁其实我另外我亦都有好多其他兴趣嘅，
1: 譬如头先你讲过泰拳啦，咁而家仲有冇打？
0: 暫時就冇打泰拳，因為驚隻手好傷。但我之前係真係成日都打，其實泰拳係我最中意最中意嘅運動。
2: 點解呢？
0: 因為泰拳第一可以發泄啦，第二係我係好中意啲好 strength base 嘅運動嘅，即係用下力嗰啲我係好中意嘅。即係第一又可以鍛鍊下 muscle 啦，就可以令到自己冇咁。肥啦，即系减下肥咁样啦。咁我都亦都系，同埋就系以前都好中意泡红酒。不过嚟紧咧，我都会有个叫做医患龙舟队咧，七月份就开始就同啲医生啊、病人啊一起组成一个龙舟队，非常之期待。
1: 系、哦，你又中意爬龙舟？
0: 系。
1: 咁除咗泰拳、爬龙舟，仲有冇其他嘅运动呢？
0: 我而家又喺屋企做哑铃嘅训练嘅，即系又系嗰啲 resistance training， 因为而家唔系有太多时间可以出去做运动，其实真系，所以喺屋企做运动咧就最悭时间嘅，所以就专登就买咗套哑铃喺屋企，咁就可以做，同埋我每日都要逼自己行超过10,000步。
2: 你好好啊，因为咧，你而家做紧呢两样嘢咧，对你将来年长咗之后咧，其实个训练咧就系最重要嗰两样嘢。第一就系减低你嘅肌肉流失啦，第二咧就系令到你个骨骼强健。呢两样嘢你做得好咧，其实咧你都冇乜点老过噶。你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咧，叫做motion is lotion 啊？只要你喐下嘅时候咧，就我哋咧其实咧滋润下我哋身体。仲有其实咧，原来而家老个 definition 咧就系咧，只要你有 mobility， 只要你喐动到咧，其实你唔系老噶，你喐动唔到先系老噶。
0: 系啊，
1: 好喎，咁即系我唔系老老、啊。
2: 你绝对唔老啊 ，Brenda， 你系年青人嚟嘅啫，你。
0: 系
1: 今晚嘅时间差唔多咧，又到我哋嘅尾声啦 ，Naomi， 我想再问多你一个问题，就系、是、你估你自己十年后你会系点啦？
0: 哇，十年之后啊，aggressive 啲咁谂，我希望我可以升到做 professor，full professor。然后我希望我的学生都可以有成就。
1: 咁我预祝你会成功先。
0: 多谢。
2: 我一啲都唔担心，而且我对你好有信心咧，唔使十年咧，你应该会升到 professor， 同埋你啲学生咧，亦都会好 inspired by 你咧，佢哋咧都会好有成就嘅。Naomi， 今晚咧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两个咧亦都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你身边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1: 但系完毕之前咧，我想你带第三首歌俾我哋先。
0: 好，第三首歌就系《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经历嘅，咁我今日亦都好多谢 Sharon 同 Miranda 嘅邀请啦，我亦都好荣幸今日可以喺度分享我嘅旅程，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和海南省省长刘晓明会面，就进一步深化琼港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和海南同样是自贸港，期望进一步推动琼港优势叠加，联动发展，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大力量，欢迎更多海南公司善用香港资本市场和专业高增值服务集资扩充业务。李家超又说，香港正是致力发展国际城市旅游枢纽和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善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打造成高质量旅游体验城市，期望吸引更多国际高增值旅客以一程多站方式到访两地，携手为旅游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上海出席陸家嘴論壇致辭的時候說，國家在"十五五"規劃第一次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面對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和新一輪科技革命，國際投資者對多元化資產配置需求日增，互港兩地應該發揮優勢互補，協同發力，共同服務國家高水平雙向開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第一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互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工展会购物节将会在今个月26号起一连四日在亚博馆举行，设有九大主题区，一共超过260个摊位。展会今年新设潮玩运动区、东南亚美食区等展区。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话：对购物节有信心，认为在楼市、股市和零售市场回暖之下，凭借加入新元素和多元化的活动，能够刺激访客消费。预期有6万人次入场，总销售额有6000万，和去年差不多。大会将会提供两条免费穿梭巴士路线，在展会期间来往荃湾和屯门至亚博馆，和免费的东涌特快巴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

0: 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喝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9: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今集《香港留声机》主持人会继续怀念从事广播界超过60年、有播音皇帝之称嘅钟伟明大哥，带大家走入佢嘅广播世界同珍藏世界。主持人仲会揾嚟嘉宾伍万仪，佢曾经同钟大哥共事近30年，仲系钟伟明收藏展活动嘅策划人。由钟伟明嘅遗物入边揾到嘅歌单、稿件、邮票、银币，到旧报纸、剪报、录音机，呢啲唔单止系收藏，仲系香港广播同文化发展嘅活见证。节目入面，主持人会同大家讲下钟大哥生前喺港台嘅工作点滴，佢系点样做足准备，从来唔迟到，对每一个节目都一丝不苟。你会了解到佢对工作、对人、对文化嗰份认真同温度。即刻开始今晚嘅香港留声机，一齐回顾呢位真正用生命做广播嘅前辈钟伟明。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嗱，呢只歌咧叫《芳草天涯》，唱嘅咧佢唱片就写金凤，不过据我所知咧，多数都系韦秀娴姐姐噶。五号，今日继续揾阿伍曼仪咧，我哋寻宝游戏。
1: 嗯，
0: 曼仪，我哋而家成台都系宝啊。
1: 系啊，好多宝喺度，或者曼仪，大家逐一逐一介绍。咁点解会播头先呢首歌咧？有少少嘅原因喺度。咁啊，大哥咧就系2009年嘅11月27日过身啦。咁过身之后，我哋就除咗做 JC 会咧，咁我就会帮佢打理佢啲遗物啊，同佢揾一啲嘢出嚟，咁然后做收藏展。咁我喺佢遗物当中咧就揾咗几张纸，咁佢系11月27日过身，但系嗰几张纸咧系未来日子，系12月6日做节目嘅，我哋叫嗰个程序表。咁当时咧佢就做咗张咁嘅纸喺度咧，就要拣啲歌嚟播。咁其中一首歌咧就系《芳草天涯》。
0: 系啊，今日拣嘅歌咧全部都系大哥未播的歌，
1: 未完嘅节目，我哋帮佢圆埋嘅节目。
2: 即系一早已经做好晒准备嘅。
0: 净系呢一点都，阿文姨，我觉得应该系我哋年轻嘅同事去学，就系话你做嗰个工作嘅准备功夫啊。
1: 系啊，
0: 要预早做，做到最好。大哥呢張紙，你任何人執到都可以跟住做噶啦。
1: 係啊，
0: 即係我成日都提啲年輕同事就話，你自己大家嘅事行開好病好，第二個人即刻可以做翻樣嘢，唔會影響節目質素。呢、這個真係大哥嘅經驗。
1: 其實講到鍾偉明咧，有樣嘢我真係好服佢嘅，佢係咁耐做節目啊，幾十年嚟咧，佢係未遲到過。所謂未遲到過，
0: 從未遲到，從未失場。
1: 係啦，嗱，我哋咩叫遲到咧？嗱，譬如我哋而家做節目咁啊，假設係夜晚8点啦，咁。8点翻嚟做節目嘅話，你係遲到嘅
0: 啦噃，遲到嘅啦。
1: 最低限度喺我哋嘅守例嚟講咧，
0: 7:45，
1: 15分鐘前一定要到，
0: 一定要到。
1: 但大哥係唔會，
0: 唔會，
1: 佢係起碼半小時，或者係1个钟头之前到。
0: 我舉個例啊，因為阿文姐，我哋咁多年喺香港電台咧，即係當風間就係多數有我同大哥份啊。咁我哋啲後生仔懶咩翻5点，其實已經耳塞咬咬。啊，大哥，你無論幾早，我翻4点半、4点咧，佢一早已經喺度坐咗1个钟头。佢嗰度我問到，佢唔使咁啦。佢話：，有陣時啲車嘅好難嘅，我就準咩咩咩。佢係跟唔知電台送報紙嗰架車咁樣。咁你會見到佢係用超一倍嘅時間做準備功夫，呢個真係令人尊敬啊！
1: 嗱，呢個就係敬業熬業啦。
0: 絕對
1: 係
0: 啦。今日阿伍曼儀咧係奪寶奇兵，冚唪唥都係寶嚟嘅，犀利！我今日
2: 攞曬啲寶上嚟。
1: 嗱，啲寶咧，我就想俾阿五號同埋阿啟明一齊睇，同埋咧，我諗五號會知多好多嘅。裡面咧收藏阿大哥嘅咧，最輕嘅係咩咧？最輕嘅係郵票，大哥係年青嘅時候好中意，佢係瘦啦嚇，咁但係佢中意打足球㗎，咁但係佢好年輕嘅時候咧已經係儲郵票，咁所以咧我哋今次裏邊咧個郵票咧就係屬於最輕，不過後來咧阿吳浩你再睇睇啲郵票原來係好寶
0: 啊，真貴啊，
2: 咁啊即係好多郵票咧就即係未見過嘅，因為
0: 我都未見過
2: 收藏郵票啊，咁但係咧就都有留意郵票嘅，咁例如話而家你只係攞咗第一兩本。郵票保
1: 佢有幾十本啊，但係因為我剪出
2: 係
1: 啊，我哋唔可以剪出曬。
2: 咁舉個例子啊，咁樣啱啱古巴成立啊，即
0: 係
2: 呢個
0: 係
2: 啦，卡斯特羅嗰個係啦，咁佢都有呢個郵票喺度喎，即係差唔多叫古巴開國郵票啊。咁呢啲咧就好多啊，你睇佢佢係中意乜嘢傳。

0: 發展的，我覺得大哥嗰個收藏咧，簡直係好精彩啊！
1: 精彩嚟咧，仲係多方面啦、啊。我頭先講咧，話國家啊，好多國家連名都未。
2: 世界國家嚟㗎。
1: 同埋佢咧，佢啲郵票嘅即係收集咧，譬如話佢又有花啦，有雀仔啦咁。
0: 戲曲人物啦，
1: 戲曲啦，廣播啦，咁又有。咁同埋咧，
0: 古董啦，乜都有啊。
1: 其實有啲我冇展出過，但係我都即係覺得哇，佢真係個狂好者嚟嘅。佢咧已經係由近呢幾年，即係我就有啲係新一啲啦。咁、你哋而家睇到一啲舊嗰啲、新一啲咧，佢每一年咧、香港出嘅郵票，基本係每乜嘢郵票咧，佢都會買一兩份嚟。你真係出乜嘢都、公共屋邨佢係有嚇呢、個咩體育事業嘅郵。你諗下近呢幾年有幾多郵票？
0: 我諗大哥，即係而家我作為佢後輩咧、我好欣賞一樣嘢就係話咧，佢透過廣播同埋所有我哋廣義嘅文化咧，佢係有一種去記錄落嚟嗰種意欲啊、我記錄翻曬見出過嘅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真係好有意義嘅工作嚟嘅。即係我哋睇翻嗱，其實我哋台上除咗郵票之外咧，仲有好多稿啊，叫咩金人幣啊，
1: 你講啲錢幣就啱啦。
0: 犀利啦！
1: 因為我哋今次收藏展中最輕就郵票，最重
2: 重就係、
1: 最重就係硬幣。
2: 係硬幣。
1: 啊，硬幣咧呢一個咧，哇！呢個唔止係重啊，對我嚟講係重擔啊，因為我而家要一定要好
0: 睇唔知咁勁啊，
2: 因為啲銀人民幣好值錢啊。
1: 係喎，原來咧嗱，我因為我有啲我真係唔識啊，我已經話香港半元。真係半元喎，黑得落喎，即係
0: 一元就叫一蚊啦，即係半蚊。
1: 嚇，嗰陣時有叫半蚊喎，
2: 係啊，
1: 嗰啲係成一八幾年。
0: 係清末維多利亞時代189几年叫半元，我哋喺書見過啫。
2: 呢啲咧就香港嗰個市價都好貴嘅。咁啊，通常咧就係即係早期香港嘅銀幣咧，第一就話乜嘢出得唔會係好似而家咁多咁濫，
0: 個發行量低曬好多。
2: 咁啊，二來咧就係歷經咁多年又有戰亂啊，好多嘢咧，香港嘅呢啲古老嘅銀幣啊，即係19世紀出嘅銀幣咧，
0: 前後一兩個世紀
2: 已經係冇幾多噶啦。
0: 仲有啲我都未見過暗號，一兩啊原來
2: 係一兩
0: 嗰啲咧，兩銀
2: 一兩嗰啲咧就係上海匯豐嗰邊出嘅，
0: 一兩銀嘅，
1: 一
0: 兩銀。
1: 有咁得意嘅嚇，又有阿元啊銀幣啊，大哇明治11年哇，
0: 佢就
1: 睇落去我都覺得
0: 阿大哥咧就唔單止係香港、中國內地，哇全世界日本嘅銀幣又有，
1: 係啊
0: 嚇，咁所以我就發覺大哥嗰個即係收藏咧都幾闊啊，可以咁講。
1: 係咯，咁頭先阿吳浩已經係拎個銀咧，啲寫住一元銀咧就去敲下敲，我話係咪真㗎？佢話真㗎，呢個好重手㗎，你小心啲啊，你揾個
0: Secure
1: 睇住啊，保安睇住啊
0: 咁。真係大開眼界！我今日肯扮嘢，你帶呢批嘢落嚟，我例如之中意懷舊嘅朋友，所以呢啲會喺展覽度見到嘅。
1: 有啊，你嗰陣時我哋揾嗰陣時咧，我已經喺度話：哇，係真係咁重手嘅。咁但係咧，大家都係話。喂，好睇啊！呢啲好睇啊！咁我話係咯，咁啊成為我哋今次收藏展裏面最重
0: 嘅
1: 收藏品。
0: 所以即係大哥嘅藏品已經超越咗廣播啦，唔好啊！我覺得係整個文化嘅一個展覽嚟嘅。
1: 同埋今次收藏裏面咧最平嘅咧，最平係咩咧？係報紙。咁其中有一張就係1951年嘅《真欄日報》啦。
0: 你想買就難啦。
1: 係啊，但當時真係好平嘅。
2: 當時好平，一毫
1: 錢
2: 得㗎啦。
1: 係一毫錢得啦，
2: 冇錯。
1: 係啊，咁啊好多報紙，譬如話一啲冇嗰啲咧，比較新啲嘅，已經係《華僑日報》啊、《電視日報》啊，
0: 跟住佢
1: 啲
0: 講，我同我都中意舊嘢啦。而家要揾份，我諗唔好講五幾年，六幾年嘅報紙都難應該。
2: 咁即係如果你而家你想買份《真欄日報》咧，
0: 你
2: 起碼
0: 原版喎，唔係影印版喎，
2: 起碼都要多過100蚊喎。
0: 係啊，一般你都要過100蚊，
2: 你先買到一張。真爛報紙
1: 啊！我而家呢度收藏
0: 你屋企
1: 係
0: 咪好多啊？
1: 我唔
0: 係好多。
1: 我同阿大哥睇佢啲報紙嘅時候真係好多，佢有好多啊！佢62年又有《華僑日報》啊嗰啲咁有齊曬。
2: 咁大哥儲報紙又可以了解喎，因為例如話《真爛日報》咁樣嚇，咁《真爛日報》全部都係娛樂嘅喎，咁即係而家入《真爛日報》入邊咧，好多框框咧係記錄咗即係嗰啲廣播啊，當廣播小説咧，又將佢寫翻落嚟，又即係《真爛日報》路登嘅喎。咁喺咁嘅情景底下咧，就我諗佢亦係一種叫做儲存關於香港嘅娛樂事業同埋廣播事業
0: 俗
2: 文化嘅嘢。
0: 我諗阿文瑤都係啦，我哋未即係入行嘅時候未有網噶嘛，未有電腦噶嘛。咁我諗報章同埋雜誌都係我哋做節目嘅資料來源嚟㗎啦。
1: 直情係啦，咁大哥嗰啲展品咧，嗰啲展品啊，所謂真係剪嗰啲話，就係剪咗好多報紙落嚟嘅。我唔記得我上個上輯會唔會俾大家睇啦。我而家喺我個房入邊都有嘅，因為 唔可以剪得曬咁多，我有成七八本成兩
0: 寸厚嘅。今日問下李仁傑，五萬元旁邊我哋啲寶物係咩？哦，但係嗰啲剪寶物，係
1: 啊，嗰啲剪品咧全部係資料嘅，譬如佢有包括
0: 好整齊嘅，剪得用張換臉嘅。

0: 剪好之後咧就黐落去嘅，咁然後咧佢入邊乜都有，有香港掌故啦，有啲粵劇嘅故事啦，有正音正代點樣樣啦，甚至乎係呢個條街係點樣嚟啊？點解啊過年嘅時候啊就好快佢過年咧？啲蓮花點解要年初幾要買呢一隻啊？嚇點解有元寶啊？乜嘢嘢資料都有。咁你話呢扎嘅咩？雖然你落去好似好平噶嘛，當時報紙好平，但係真係對我哋嚟講好珍貴。
1: 而家要揾就難啦，因為香港地方少嘛。我哋而家揾舊報紙、舊雜誌，其實係我同吳浩都幾吃力噶。咁所以我諗年尤其是年紀輕嘅朋友，未見過呢啲報紙，真難聽都未聽過。我諗四十歲以下嘅未聽過。
2: 係啊，未聽過嘅。
1: 咁所以即係大哥嘅藏品裏邊，其實亦都某程度見證咗香港某頭先講族文化嘅一個演變。
0: 咁呢個
1: 最重、最輕、最平、
0: 最貴啦，最貴
1: 貴啊！
0: 最貴係咩啦？就係佢嘅成就獎。
1: 哦，
0: 係啊，因為大哥喺過去裏邊咧，佢係攞過好多不同嘅獎項喺度嘅。咁我哋今次都借咗幾件出嚟擺喺度俾大家睇嘅。咁呢個我覺得嚟講咧，真係佢最珍貴嘅嘢。
1: 我即係阿大哥過咗身之後咧，我透過網頁啊各方面咧，我真係未。所有人啊，幾乎同大哥有空氣上嘅接觸過，各樣嘢都好啦，就係、是、完全係認百分百認同大哥嘅成就嘅，冇人去懷疑，只會覺得我哋即係表揚得唔夠咁樣嘅。我覺得大哥即係得到全部聽眾嘅心，可以咁講。
2: 嗯，
0: 係啊，
1: 睇翻啲吊唁冊啊等等。
0: 你話諗住大哥七十幾歲識嘅人咪最多最多都起碼有四五十歲咯，但唔係
1: 嘅
0: 噃，收出嚟嘅心意卡裏邊咧，十二歲、十三歲嘅都有喎。係啊，咁咧可想而知佢嗰、那個即係個接觸群係幾大。
1: 大哥，我覺得真係嗰種謙謙君子咧，同埋個人冇架子咧，有幾個角度睇到。因為我阿文兒就好，我哋大家幫阿大哥辦個後事，做咗好多嘢。
0: 我識佢廿幾三年。
1: 咁、我哋睇到，譬如喺吊唁嘅人群裏面啊，喺呢個喪禮裏面咧，有好多係同阿大哥可能共事嘅時間唔係好短啊。即係譬如可能係我哋電台嘅一個就樹務員啊，或者係 canteen 裏面嘅一位幫手嘅嘢，佢哋都會嚟去吊唁。但我就咁好感受到大哥係真係對所有人咧都係咁禮貌、客氣、親切。真係好好令人感動。
0: 喺我哋啱啱做咗個聽眾調查中，香港大學同我哋做嘅，咁就係喺十一月中做到十月頭，咁啱啱正好咧就阿大哥十一月27號過身啦，咁過咗兩日，我哋同佢做咗特輯，一次過啫嘅特輯，唔係好長嘅，過嚟兩個鐘頭。呢、這個節目咧。是我哋整嗰段時間裏面收聽率最高嘅，
2: 最高
1: 嘅呢個都令我哋好感動。
0: 一次過嘅啫喎，一次過做嘅
1: 一個節目嚟嘅啫，嚇
0: 竟然成為我哋最收聽率最高嘅節目。咁你可想而知，即係大哥呢樣嘢嚇，呢個人又好，或者佢對佢廣播嗰種嘅投入都好咧，大家都好有興趣，同埋真係好想去知咯。
1: 我覺得即係嗱，香港我哋有好幾個傳奇人物啦，咁我相信即係中。大哥鍾偉明本身都是我哋呢個廣播嘅一個傳奇，即係受到所有人嘅愛戴啊！
0: 一代巨匠啊嘛。

0: 嗱，頭先講最輕、最最重、最平、最貴嘅展品，阿啟明，你頭先睇咗嘅，我哋一部機器，
1: 哦、
0: 一部機啦，
1: 呢、這個一定要睇
0: 嗱，呢、這個機咧，
1: 大開眼界。
0: 我都入咗行30年啦，但我都冇用呢一部機。
1: 我未見過
0: 呢部機係50年代一部嘅採訪開卷式嘅錄音機。咁佢嘅口高度咧就大約係2寸到啦。咁啊闊咧就尺領成尺領，即係成好厚嘅盒。
1: 佢最特別咧，
0: 孭住出嚟係即係幾三四磅嘅嘢。
1: 你攜帶咗咧係一個占士邦夾嚟嘅。
0: 係啊，
1: 呢個我最覺得最精彩。你揸住你唔知以為一部機器嚟嘅，而好似部占士邦拆開咧，嗰個尖咪就四方嘅喎。
0: 係啊，
1: 我哋未見過咁嘅咪。
0: 同埋最特別一樣嘢啦，我哋有部機叫 Uha Nagra 機，
1: 呢個就我哋入行用嘅啦。
0: 但係舊過佢，我哋而家部機係舊過佢嘅，同埋仲有一部特別咧，呢部機咧係可以直入入去錄電話訪問，即係有啲電話嘅時候，
1: 佢有個 cassette 喺旁邊嘅，
2: 咁佢
1: 係
2: 光電池嘅
0: 濕電
2: 嘅，濕電
0: 嘅。所以咧，你諗下當時咧要去做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揾濕電，或者你
2: 要
0: 帶一嚿大嘅濕電嘅電去先至。
1: 但係嗰個設計咧係好精彩，我諗翻我哋同步成日講60、70年代咧，佢嗰種占士邦型嗰種，即係有嗰個輕巧，有嗰個當時講叫 high tech 嘅，
0: 係啊，好 high tech 嗰
1: 即係呢個機咧，我同5萬元入咗行咁耐，見一次見，大概都同埋保存得好新，好正喎。
0: 仲有埋係呢個說明書嘅，
1: 因為後期冇用啊，因為
2: 冇嘢。
0: 我都好驚奇啊！我哇喺新度啊，好似冇用過咁。但係咧，我相信咧，阿大哥係當年用過之外咧，佢最主要咧就自己收藏，佢真係收藏嘅。我呢個又喺佢嗰啲藏品度嚇，哎好嘅，借俾我啦，借俾我啦咁樣借。
1: 其實咧，以我哋香港電台，我哋而家都話啊，呢座建築物都好舊，好地方同時唔夠，但係以咁少嘅地方咧，大哥儲到咁多嘢咧，即係佢嗰種心思真係令我哋驚訝。
0: 係啊，嗱呢個都可以話最比較即係早期啦，對我哋嚟講係早期嘅一個嘅開卷式嘅帶咁。嗱，大哥27號過身，佢真係26號7:00-8:00夜晚黑嘅時候咧，佢仲剪緊嘅。嗰餅帶咧就係清晨所嚟嘅，叫做大哥話當年係一部咩叫我哋
1: 開
0: 卷
1: 錄音帶 Open Reel
0: 嚇 Open Reel 啦 ，Open Reel 啲我哋剪帶唔係而家咁噶嘛，而家仲用電腦啊嘛，撳一撳一整。我哋嗰啲唔係
1: 嘅，30歲下同事唔識剪帶嘅。
0: 黃色嘅筆喺度間，咁跟住咧就要攞把刀片要間，之後咧攞個膠紙貼翻佢嘅咁。咁嗰部機咧就係真係陪住大哥陪到最後。
1: 同埋應該係香港電台最後。

0: 用呢部機嘅同事啦，因為後來嘅同事都用電腦，咁其他我哋呢啲都要學電腦啦，什麼 MD 啊、DAT 都唔會用嗰部，咁大哥係最後一個。我記得即係文教組咧，《中華五千年》大哥係900集，由第一集一路剪到900集，然後就跟住剪呢個《大哥話當年》，所以
1: 佢都
0: 用
1: 呢個開卷
0: 式
1: 嘅。
2: 係啊，
0: 大哥真係好勤力、好認真，因為後期大哥剪帶我哋都有時喺旁邊行過睇到咧，係好用心，因為大哥後期嗰個視力就冇後生嗰時咁咩咧，係好認真、好慢咁樣逐寸逐寸咁剪，即係你可以想像到。大家聽眾可以想象下，大哥後來幾用心思去為咗每一個字音、每一個帶去剪嘅，即係你大家聽嘅時候可能好順滑、好簡單，但係其實落咗好多心思喺裏邊。
1: 係啊，阿大哥喺1962年2月嘅時候咧，就去同一班嘅戲劇學生去講講座，個講座嘅題目咧就係從廣播劇世界上第一個廣播劇説起，呢個嘅電台廣播係手寫嘅四講，
0: 寫得好靚啊，
2: 啲字好靚啊，用墨水筆寫嘅。
1: 係啊，咁同埋咧，佢入邊係好有心嘅，真係寫咗又佢係即係你一睇啲字咧，你知道大哥謙謙君子，好有禮貌，係
2: 啦，冇錯，
1: 係好溫文咁樣
2: 睇字就知個人㗎啦，
0: 即係認真同埋即係嗰種謹慎咧，即係而家呢一代都。真係比較少有啊！
1: 係啊，咁呢個劇本裏邊咧，就可以睇到真係成個嘅香港或者世界上面嘅個廣播戲劇
2: 嘅
1: 發
2: 展。
0: 我覺得即係我哋自阿文友，我哋自己做呢行咧，其實好開心，就係話喺傳遞文化咧，喺所謂即係所謂教化呢樣咧，即係睇到我哋嘅前輩一代一代咁做啊！即係譬如你頭上有啲稿咧，即係睇到係好認真。嗰陣時其實阿吳豪，我諗60年代咧。受正統教育嘅人比例少嘛，所以變咗聽收音機嘅人，我諗佢哋係一種使命咧，就係去將嗰個所謂文化同埋教育咧係提升嘅，即係睇翻裏面佢哋就所準備嘅資料啊，哇嗰種程度真係其實一個普及教育。
2: 係啊，個講義咧就係即係除咗寫得好好之外啦嚇，咁啊佢好細心寫埋係邊個日期喎。
0: 係啊，
2: 嗱我哋通常有時咧收到好多文獻咧，
0: 都唔知幾時。
2: 幾時嘅咧？幾時咁？有時係靠啲紙質估出嚟嘅啫。咁但係佢唔係嘅，好有條理。
0: 呢堆文字都半個世紀，但係 keep 得好好。
2: 邊一個時間？
1: 我手頭上呢張直情，你睇下係用膠爛咗張紙，用膠紙黐翻嘅。嗰張膠紙都開始用緊。
0: 以前啲人叫做鏡石啊，而家冇人識講呢樣嘢。
2: 當時張紙係爛咗，唔再抄過，不如就揾啲膠紙黐住佢。
1: 係啊，同埋咧，佢有幾句説話一講出嚟咧，你好睇到係大哥，大哥係好温文。佢結尾嗰度咁講嘅，佢就同所有即係坐在嘅對戲劇有興趣嘅朋友，佢話希望你們享受藝術所賜予人間天上的美滿生活，祝各位將來在藝術界有極大的成就。呢文字係佢寫嘅。
0: 對藝術嘅追求真係嗱，講咁耐，不如聽翻首歌，一陣間翻嚟可以播翻少少廣播劇，又一齊懷念大哥。嗱，第二首都係當日大哥喺重拍之星揀嚟嘅歌，就係鄭少秋同汪明荃唱嘅《伴侶》。

0: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边个呢？
1: 唉，阿弥陀佛，千祈唔好系报馆打嚟噶。
0: 张日涛，你而家已经放咗工啦，唔会揾你去采访嘅。
1: 未必噶。喂，
2: 喂，日涛啊。
1: 啊，你睇咩事啊？
2: 哦，我啊正话接到个线报，
1: 哦，
2: 系关于新界发生咗命案嘅。
1: 唉，你讲俾我听做乜嘢啫？我而家放咗工啦。我同阿赵一鸣饮紧酒啊，边个当班咪揾边个去咯。
2: 周日涛，而家其他啲记者都去咗分头采访嘅，冇人去采访呢件新闻噃。
1: 咁边个叫你自作聪明揾我嘅？
2: 唉，你又真系冤枉我噶，唔系我揾你嘅，系头先主任打电话翻嚟，我就话俾佢听冇人去采访呢件新闻，咁佢又叫我打电话俾你啦。
1: 唉，咁搞法咧，我下个月起就拆咗屋企嘅电话佢。咁放工之后又清清静静啦。
2: 唉，唔好讲咁多啦。嗱，你记住个地点啦。
1: 啊，
2: 系新界青山道19.5米附近。
1: 哦。
2: 咁啊，近住公路嘅山边，今日下昼6点到咧，就发现草堆里面有具尸体。
1: 啊。
2: 初步怀疑系可能俾人谋杀嘅。
1: 哦，咁呢个消息几时收到噶？
2: 嗯，唔够5分钟。
1: 咁好啦，我去啦。
0: 嗯。点啊？系咪又要出动啊？
1: 梗系啦，仲要开车去青山道19.5米啊！
0: 咁、哦、你真系要去啊？
1: 哦，唔去点得啊？哇，一鸣，
0: 嗯，
1: 你都要去喎？
0: 咩话？
1: 带埋相机同闪光灯啊！
0: 连我都要去？
1: 啊，使乜讲啫？我话咗你喺我处饮酒啊嘛，你系摄影记者，咁现场情形唔影翻啲相点得？
0: 张日涛，你啊真系好大血啦！
1: 哦，
0: 喂，系咧，
1: 嗯，
0: 呢单系咩新闻？
1: 山边验尸
0: 啊！
1: 啊，行啦！
0: 我啊唔系怕做功夫啊！我是怕你这个飞车大王啫，
1: 是咩？
0: 梗系
1: 啦，放心啦。而家警方有咗雷达，专叉开快车嘅，我仲敢啦。
0: 嗱，声明吓，唔准你开快车，我先跟你去噶。
1: 好啦好啦，哎呀，生人唔生胆，好怕唔怕我开快车行啊？
0: 好啦好啦吓。
3: 我哋都好耐冇人讲19.5米哦，呢啲系几廿年前嘅事啊，
4: 70年代咯，
3: 70年代咁啊，嗱，大哥啲剧咧，而家听翻都回味翻我哋70年代。

0: 聽廣播幾年。
1: 不過都幾好笑嘅，大哥係唔識揸車嘅。
0: 五萬二，我諗你錄廣播劇嘅經驗啊，我諗你早過嘅喎。錄嗰陣時錄廣播劇其實幾好玩
1: 嘅
0: 喎。
1: 我七零年代尾入行嘅，咁嗰時咧我就即係有一啲咁嘅梅香啊嗰啲咧，我就負責講，咪同大哥都錄過其他劇嘅。
0: 你嗱，因為你啊。有台同我哋兩邊都工作過咧，錄廣播劇有冇咩唔同咧？
1: 有，梗係唔同啦。嗱，香港電台咧錄廣播劇咧最簡單，錄錯咗咧就會係講完嗰、那個我再嚟個，咁咪唔使停嘅。但係咧喺商業電台咧就唔會嘅。如果你錄錯咗之後咧，就即刻停，然後咧要你接嗰句落去嘅，咁咪剪少好多噶嘛。啊，但係我話哇呢度咁多錢嘅，可以剪咁多。大哥係一路剪都
0: 係
1: 咁
0: 流程嘅唔同咧，我就感覺到，因為我又係成日聽商台大咧，我就留意到咧港台啲廣播劇咧就文藝好多嘅。頭先個劇你估哇個名我都照寫低啊，情詩中段原未斷啊，哇！即係好似啲咩夜夜詞詞聽咁，都幾文藝嘅。
1: 再講一次都唔識。係
0: 啦，咁啊，當相反嚟講咧，即係有台咧就比較好似貼近生活一啲係嘛？阿文
1: 依。係啊係啊，譬如話好多嘅劇集啦嚇，十位師座，就算你講鬼故都係噶，怪談都係噶，佢用嘅用語啊都係比較係即係我哋叫地道啲嘅。我成日覺得港台嗰啲咧，哇！好似頭先
0: 文學作品嚟
1: 嘅。係啊。讲成八个字，其实得两个字嘅意思。咁仲有一个最值得嘅咧，有啲嘅真系好值得啦，同广播剧有关嘅。咁我就有一个嘅剧本啦，虽然冇大啊，有啊有大哥字啊，大哥有三只字写咗喺度嘅。但佢主要因为七十年代咯，大哥系做咗监制嘅，咁、所以佢就系分配监制，其实最主要就系同个编剧倾偈啦，吓讲咩故事啦，然后跟住咧就系分配角色。咁、我就有一个剧本叫系一个谐趣嘅歌剧。
0: 哇、哦！嗰阵时先。兴歌剧后来冇咁兴喎，好似
1: 冇啦，系嗰段时间其实歌剧兴咗，
0: 做广播剧嘅要识，肯定要识唱歌。
1: 系啊，嗰啲歌剧真系有哆来咪发喺度噶，
0: 有谱噶，
1: 系郑国江噶，郑国填词啊，咁样同埋编剧噶。咁嗰阵时系真系一路讲广播剧，一路唱出嚟。
2: 咁即系讲
0: 歌唱小
2: 说就系
0: 有台好似叫歌。
1: 我嗰阵时我记得我喺商台就叫
0: 歌唱小说，
1: 呢度咧就叫做呢一个嘅
2: 歌
1: 剧，佢哋叫歌剧嘅。咁我个叫魏君子嘅剧本喺度。咁個劇本裏邊咧就最原始嗰陣時，我知道嗰陣時嗰啲戲劇咁嘅分配，譬如話啊角色啊，吳浩你就做牛先生咁啦，咁啊每人有個印仔，
2: 印仔嘅
1: 吳浩一個印仔，啊睇名一個仔，萬一個印仔，咁你做咩角色咧？咁個監仔咧就抌個印喺度，你做牛生咁，吳浩牛生個吸個吳浩。
0: 我聽講話抌咗印仔，你簽埋個名就有梁出，
1: 係啦，
0: 就冇梁出，
2: 都幾得意，
0: 以此為證。
2: 即係跟劇本，
0: 係啊，跟劇本嘅。所以我哋後來即係話我哋啲同事咧，有個我哋好熟嘅阿 Sa 姐，時候就係話，即係你做廣播，其實一路嗰個傳統都維持到後期，我哋小製咗，就係你點樣分劇本，點樣計場分場口又計數，都幾係一種文化嚟嘅，同其他啲節目好唔同喎。
1: 係啊，好得意，
0: 複雜啲喎。
1: 所以呢個又係啦，你睇呢一個
0: 嘅劇務啊，所謂
1: 冇錯啦，就喺呢個劇務裏邊嗰啲咁嘅劇本咧，你可以睇到哦，當時嗰個流程原來係咁樣嘅。講起流程啦，就雖然係近一啲，不過都幾得意嘅。我哋嗰陣時咧冇影印機嘅，
0: 係啊，
1: 我哋寫啲劇本咧，你譬如話想留底啦，你又試係講完一啲嘅稿咧，通常就掉曬㗎啦。咁點咧？你想留底啲劇本點咧？就靠一張叫炭紙，
0: 或者叫做印，我哋初初叫印水紙啊，
1: 係啦，印水紙
0: 蓝色嘅过落去，
2: 冇错。
0: 以前写开单都系咁噶，唔好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我就有一个咧，就系查根问底咧，一个粤
0: 教育节目啊，
1: 吓六国大封相啊，个一啲资料啊，来源啊。咁咧我就有成沓喺度噶。咁呢啲就系当时咧，仲有啲炭纸咧。我哋只系炭纸下面个印水纸下边嗰份，上面嗰份咧，应该照我所知就应该俾咗嗰个广告嘅人，咁啊留唔到。咁啊大哥咧就储埋呢啲咁嘅资料喺度嘅，因为呢个都好紧要噶。六国大封相成日
0: 呢度值得讲啊。即係而家就係人都有影印機咧，有 fax 又 scanning。我哋讀書嘅年代咧，大哥嗰陣時做緊監製咧，寫過底紙係一種方法。呢、這個通常，但係過底紙係最多過兩三張。後期有一樣嘢叫臘紙，唔係我哋寫過，用針筆寫臘紙咧，你就落佢油墨咧就可以印好多份。到我哋入行嘅時候，差唔多啲劇本就用寫臘紙，然後就咩㗎啦？
2: 係啦，臘紙係攞嚟出劇本嘅，
0: 油印。我
1: 啲
0: 電視台都係啦，嗬。
2: 電視台係做差唔多係八十年代之
0: 後
2: 咧，
0: 先影印，
2: 慢慢係影印，因為早期影印機都好貴，即係每一張紙咧成好幾紙一張。嘅話咧就好肉赤，
0: 落街影印咪知咯，要收錢。
2: 咁如果你抄落去油印嘅臘紙度，然後油印出嚟咧，哇，嗰個價錢咧就爭好多倍嘅喎嚇。
1: 係啊，不過咧，其實講起臘紙

0: 記得，因為鍾偉明啦，就喺我哋二樓一個位度嘅。咁、當時佢未搬嚟佢過身嗰個位之前咧，其實佢係我隔離鄰舍嚟嘅，佢、坐我隔離嗰度。咁啊，有一次就搬屋，咁啊搬，咁喺佢櫃度咧，抄到我諗有差唔多成尺厚嘅臘紙。成尺厚。
1: 其實已經真係入博物館，因為好多人講翻我揾張臘紙，
2: 仲要有塊臘板㗎。係
0: 啊，冇錯。
1: 因為驚嗰啲寫酸嘅。
2: 咁啊，又個支筆咧，又會好
1: 針筆
2: 下
1: 喎。針筆。同埋寫酸咗咧，係用女士嘅甲油去填翻嘅。
0: 粉紅色嗰只玫瑰紅色，我記得。但係我哋
1: 嗰日得賣嘅。
0: 冇啦，不過咧，我嗰次咧就抌咗好多，即係抌好多，因為真係冇訂擺啦嗰陣時。你講翻你，我真係好依稀記得。呢件事就好似前兩日嘅事。
1: 咁聽只歌，等你回味一下啦。第三隻揀嚟，當日從柏之星未播嘅歌咧，就係明西大哥話讀應該讀明善嘅《月滿西流》。

0: 聽翻啲舊歌，真係幾有味道。一齊去埋怨面翻啊，大哥，真係咁多年來啊，
1: 佢嘅譬如空中小説啊、拍案驚奇啊、一啲立體聲廣播嘅第一集啊，嗰啲咁樣，單人講述啦、啊，好多啊。咁就算係喺電視上面嘅佢啦，嗰陣時主持個南山集咧、哦，我哋都會係有嘅播出。
0: 呢、這個我都未睇過，咩節目嚟㗎？
1: 南山集咧就講緊都成八十年代啦，八年代嗰陣時啦，就一個嘅長者電視節目，咁、
0: 哦、
1: 佢就做主持嘅，係啊。
0: 哦哦、所以即係話重拍《之星》同《南山集》，即係鐘大哥去到中期到已經除咗做監製好多娛樂啊文化節目之外咧，即係長者節目佢都係算係先驅喎，用到、
1: 直情係咯。如果講係推動長者節目咧，佢肯定係。
0: 因為重拍《之星》，我所知係早過《香港暖流》，重拍《之星》係1980，《香港暖流》要到86年。重拍《之星》應該係全香港最早嘅長者節目嚟㗎、
1: 所以我記得佢嗰陣時成日都話佢一講。

0: 退休啦，佢話：哎呀，退休啦！一喺個電台講完之後咧，未翻到位就啲電話已經打嚟，啲長者就打嚟：你唔好退休啊，大哥！你退休嘅話，我唔知點算啊！所以咪呢樣嘢咧，亦都係令到大哥啦喺個咪前嘅工作咧，佢係非常非常之投入喺度嘅。
1: 同埋我自己因為坐得近佢咧，咁我知道有陣時佢做完節目咧，好快即係啲電話就到。咁覺得好多聽眾同大哥咧，即係嗰種關係咧，已經唔係一個聽眾。同一個主持人咁簡單，係一個親人嚟嘅，即係嘘寒問暖啦，同埋係成幾十年來知道曬你嘅脾性啊，你有啲咩嗜好啊，我覺得呢種關係咧，亦都係廣播上係即係令到我哋係好鼓舞嘅。
0: 不如跳出嚟啊，講少少大哥嘅嘢俾你聽啊，即係大哥咧就大家會知道佢咧好得意嘅，佢做節目又好或者講嘢都啦，佢把聲係比較雄穩嘅，比較係即係啊嘛，但係咧好得意喎。佢一背後同你講嘢咧，佢就好温柔噶咯。
1: 同埋有陣時搞笑㗎，
0: 你個衰女包啊！我成日叫佢屎仔包，我哋成日。
1: 佢係其實個人真係好隨和嘅，佢可以即係小明咁樣，即係佢會同你玩嘅。佢即係無論佢係咩職級咩年紀，佢可以同人打成一片，呢個真係好難得。係
0: 啊，不過你哋有樣嘢就唔係好知道咧，其實大哥咧本身係骨子里咧。佢一個好大男人嚟嘅，係、因為第一佢就即係三十後啦，佢係即係嗰個年代咧，就比較係三十後啦，比較即係大男人。
1: 佢三一年出生
0: 嘅，係咯。咁同埋咧，佢喺屋企係最大，佢知道大哥就係因為佢屋企咧就最大嘅。同埋當時咧，佢其實佢唔係讀好多書，佢成日都話佢自己如果有機會讀多啲書好。
1: 中學畢業
0: 啊咁。咁但係佢其實有志於係做電影嘅，但係自己講真啦，就好難揾到錢嘅。咁揾到錢嘅咧，反而
1: 都係對藝術真係好有熱誠嘅啦，大哥仔。
0: 係啊，咁但係因為嗰陣時要擔起頭家，咁所以咧佢一定要揾啲比較實際啲嘢嘅做先得。咁亦都係咁咧，咁屋企個都叫大哥。咁有一次咧，阿二叔咧，即係阿志明咧，就係喺台嗰度就同佢講：喂，大哥啊，我咁嗰個哦，你係大哥啊，咁係啊。咁於是乎咧，就個個就叫佢大哥。咁但係亦都因為咁咧，佢人咧就係一個即係幾大男人嘅。咁啊，樣樣嘢都要啊，我係屋企嘅支柱，我就要負責起頭家咁樣。咁佢同我曾經講過，佢就話。佢一路都好大男人，直到佢第一段婚姻完結。咁第一段婚姻，佢話即係佢呢樣嘢係唔多唔少影響到佢嘅。咁但係亦都因為咁樣嘅咧，佢對佢第二段嘅婚姻咧就非常之著重，同埋係真係佢好愛錫佢太太、仔仔同佢女女。呢樣嘢咧就，但係佢從來好少同人講。佢係一個咧你同佢講，即係你想聽佢心事嘅人咧，係非常之難，因為佢好多嘢擺喺心裏面。咁因為我就因為佢我叫好細個識佢啦，咁同埋我自己經歷咗兩段婚姻，咁喺呢一段嘅期間就多咗好多嘅溝通交流。咁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我喺佢遺物當中咧，佢有好多紙。單行字鉛筆寫嘅字，係好多有啲就喺呢度就唔講啦啊，遲啲先同佢。但係佢係一啲柔情嘅嘢嘅，係啲內心嘅説話出嚟。而講呢番內心説話嘅人咧，係唔知嘅，直到佢睇咗呢一封嘅，佢又唔係信，係一啲嘅抒發嘅情懷文章咧，先知哦，原來佢係有啲咁嘅心事同佢講。咁由此可以見到一樣嘢咧，大哥嘅人咧，佢係幾擺嘢喺個心度。你睇佢，你好多人以為好似我，你哋睇我啊，你咁多嘢講，你梗係噼哩啪啦。佢其實就唔係，
1: 不過你講到呢度咁啊，我又有少少共鳴，即係回應你咧。嗱，我自己就跟阿大哥學嘢啦，咁我即係年紀又細佢一橛，輩份各樣嘢都，咁我就揣摩阿大哥做廣播劇咧，咁我都同意你嘅講法，做探長、做英雄嗰啲咧係佢嘅一面，嗰、那個係幕前嘅一面。咁我喺咩地方？雖然正如你所講啦，我未必即係了解大哥嘅私生活有各樣嘢咧，但我。細即係人我都大咗啦，懂得咩叫感情啊、愛情啊等等嘅時候咧，你睇大哥做呢個感情戲咧係有層次嘅，
0: 直情係
1: 大家細微咧，佢係我哋就話大哥，你如果做探長，佢係話佢因為要體驗嗰個生活咧，佢就做輔警啊嘛，咁你做大俠咁，你又拳腳啊嘛。感情戲咧，有啲地方係睇得出，哇！真係你如果唔係一個咁嘅經歷咧，你好難做得好。
2: 係啦，
1: 所以大家再重温大哥演繹過嗰個劇，不妨細味下。
2: 即係感情戲又
1: 唔容易
0: 㗎。其實你睇佢啲書都知㗎。嗱，佢啲書裏邊咧，佢就通常佢一定有個印仔喺度嘅。 中偉名藏書咁樣樣。咁我有好多本書咧嚇，呢啲書咧講緊都係四幾年或者五零年代嘅書嚟嘅。咁雖然係處世格言啦，但係咧佢有啲同點樣去看待人啊，點樣去對待家人啊咁，佢會用之紅。

0: 畫起喺度嘅。咁、你可想而知咧，佢係對於呢一方面咧，佢係非常之著重，同埋係即係佢唔好理佢教人好，或者佢都想講俾其他人知，你喺呢一方面你要留意。
1: 其實即係一路我哋依兩輯節目咧，睇到大哥即係生前儲埋咁多嘢咧，佢唔係就係儲啊，而係好珍惜、好重視嗰樣嘢咧。你都可以想象就係一個好深情對於對呢樣嘢咧係好有感覺嘅人嚟。佢對於唔單止係整個廣播有關，廣播以外嘅嘢，
2: 即係一時一物都有感情。
1: 係，
2: 所以佢先會儲咁多嘢。
0: 佢呢個咧真係即係你睇落去咧，譬如話我有啲舊嘅黑膠碟咧，咁就好奇怪喎，黑膠碟冇耐。哦，點解呢個面我未見過嘅？好似女紅有隻碟就係、女紅呢個黑膠面點？我都識得，但我未見過。原來咧佢自己咧就將女紅個樣咧就剪咗出嚟，然後真係喎，女紅一支即係黐咗落去一個白色嘅封套上面，然後咧就係、
1: 自做嘅，
2: 再做
1: 一個。
0: 你叻唔叻？嗱，你做個七台啊，睇你做。你知唔知我有一個嘅展品你就睇到啦，有一張唱片咧寫住香港電台第七台金曲重温，你有冇見過？佢自己自造嘅原來，
1: 所以咧，即係你講到七台就係、因為嗰陣時我真係好開心同大哥共事咗好多個階段啦。喺七台嘅時候咧，大哥係專做早更嘅，佢播嘅歌咧亦都係獨一無二。我唔知佢特別有冇播俾邊啲人聽或者點樣，但係無論如何咧，即係大哥揀歌，佢後來無論做重拍之星做咩節目都好咧，佢嗰種歌與歌嘅心思就好似今日播咗幾隻啦，《芳草天涯伴侶》、《如滿西樓》。如果唔係聽眾特別要求咧，佢係好有心思去編排一啲歌曲。咁所以咧，嗱，不如咁啦。有一隻歌咧，我相信都喺電台，我唔知係咪首播啊，起碼五萬兒童我同唔好咧，應該第一次聽噶啦。
0: 我未聽過，
1: 因為大哥咧做戲又睇得多啦，電影、電視、舞台劇，大家都有機會睇過。
0: 不過呢度我真係要多謝兩位嘅同事，
1: 係一定要，
0: 因為咧兩位同事咧就真係喺好多好多嘅物品當中咧係揾啲嘢出嚟，因為我哋個當時揾大哥遺物嘅處理係點咧？其實我話俾大哥遺物，如果拍曬出嚟咧係幾百尺地方，
1: 咁三間錄影室都唔夠擺啊。
0: 係啊，咁我就做第一手嘅，我睇咗之後咧我就要交俾其他啲兩位都係我哋嘅圖書館嘅同事，一位就係 Elsa， 一位就係濤哥
1: 林廣濤同埋阿林芳賢，兩個都係好有心機。整理呢啲物品嘅，
0: 冇錯啦。咁我哋要喺大堆裏嘢裏邊咧揀啲嘢出嚟。咁啊，濤哥咧揀揾咗只歌，哇！嗰只歌大歌唱，呢啲我同佢做好多嘅司儀啦。我成日同佢喂，你幾時唱歌？佢話你好難聽到我唱歌，竟然俾佢揾到首歌係大歌唱喎。
1: 咁就用呢只歌結束今晚節目。原諒代表我的心，唔該曬。
0: 原諒代表我們的心。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在港考察行程，返回深圳。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话，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方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嘅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嘅国际体系。特朗普警告，若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就会再次打击伊朗。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年两日在港考察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对方总结行程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并将100公顷大学城发展成逾1000公顷的大学城区。崔慧欣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两日后返回内地，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深圳湾口岸送行，两人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李家超说，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的方针。
3: 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2: 李家超又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指标，交代进展。
3: 如果大家都去参考我的每一年的施政报告，我是定下了不同的 KPI 的，有超过100个的。将来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会将他的 KPI 去对接香港的五年规划，而且交代进度。这个做法亦都是跟国家的做法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亦都会每年有一个工作报告。
2: 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提出要香港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港考察行程之后返回深圳之前，去到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今日亦先后到新皇岗口岸、葵涌货柜码头考察。有货柜码头营运商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亦都有向夏宝龙介绍码头自动化等。

0: 情况。李俊杰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调研，他上午坐专车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在车上面向传媒挥手示意，他们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在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直到下午四点之后离开。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感谢国家委以重任，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交托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等核心任务，强调会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的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他说陈美宝介绍了货柜码头发展，他们之后亦都向夏宝龙交代码头自动化等的情况。
2: 夏主任是对我们码头业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夏主任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码头业的领导。至于夏主任的一些指导或者一些要求，那么一切以特区政府的最终出来的这个文件为准吧。我们主要给夏主任介绍了，首先是由陈美宝局长介绍了我们香港码头的发展，我们也为夏主任介绍了我们在自动化、我们在码头的这个改造方面、我们在这个港口的数据化平台方面等等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
1: 而夏宝龙今朝在李家超陪同之下，亦都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网页表示，港深代表期间向夏宝龙汇报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当局亦都简介特区政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重建和落成开通之后，将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创新模式。目前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港深两地正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安装，等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他和团队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沟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首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外长王毅表示，中方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又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全文两万几字的白皮书提到，当今世界面临着经济碎片化、丛林法则冲击国际法治等严峻复杂挑战，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的五大理念，能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同时，白皮书又列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贡献，强调各国应该团结合作，将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相关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力量。 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这项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

0: 即提供中国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0: 王毅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1: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
0: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在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国和伊朗会在礼拜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若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就会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必须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梁正涛报道。
3: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和平框架协议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签署地点是当地一间豪华度假村，又引述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是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100%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制裁的内容。有关备忘录包含向德克兰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条款的报道不实，强调美国不会投资伊朗。他又说，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这个胜过千言万语，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要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两国外长指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协议，同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和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回到本港，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重点包括中小学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教育局会为每间中小学提供50万元拨款，至于教师就需要每3年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黄贝文报道。
4: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4个发展重点10大策略，包括2026至20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局方会为每所中小学提供50万拨款，以购置、订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等。教育局会在2026至20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亦都会在2027至2028学年进行数字教育的试学。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说，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的成效。
5: 咁評估嘅方式咧，就應該由以往咧係比

0: 数字教育的培训。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有系统地培养学生数字科技的知识、技能和正确价值观，同埋在中小学课程融入数字教育学习元素，推动人工智能加课程，并发布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展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与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考评局话表示欢迎，并且会全力配合推行相关工作。考评局表示，已经在本年度 TSA 的小六级评估推行电子化全港性系统评估 ETSA 先导计划，有13间学校，一共大约1200个学生参与，在中文和英文科部分评估试行，教师与学生回归正面。考评局将会总结经验，争取在是自2031年小三、小六和中三全面实施 ETSA。 至于文凭试的数字化，考评局说考虑以小部分考生人数较少的科目作为试点，改为电脑化考试模式的可行性。局方表示必须确保考试保持公平性、信度和效度，也都要严格执行保密原则，目前未订立推行计划以及时间表。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说有需要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昨日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当中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有关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区内灭蚊防蚊的工作。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且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陈乐谦报道。
2: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10%，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57.7%。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3: 深水埗區、長沙灣區嗰個數字57.7% 咧，係創咗新高嘅。而且嗰區裏面咧，已經係有一宗本地登革熱嘅個案。呢只百蚊伊蚊，我哋最驚係咩？除咗佢行之外，係傳染病噶嘛。咁你嘅人手係點樣去加去做呢？
2: 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娴回應話：有關指數值得重視。
4: 當然長沙灣咧個指數咧都係值得我哋非常之重視嘅。相關嘅部門咧同埋持份者咧，再加強咧區入邊嗰個工作。咁咧，如果咧係有適當適切嗰啲科技咧，可以有助咧佢處理咧嗰個蚊患情況咧，都會係應用。咁咧，務求咧盡快咧係將呢個蚊患指數咧係降翻落嚟嘅。
2: 黃淑娴提到，食環署目標喺出年初測試應用以蚊治蚊，利用攜帶沃爾巴克氏菌的紅蚊防治百蚊伊蚊，並積極引入合適的新技術和產品，加強滅蚊的成效。選委界議員吳傑莊問政府會否引入內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術的滅蚊器。
5: 有科技團隊研發了便攜式的激光驅蚊設備，利用激光雷達和 AI 深度學習技術，透過大量蚊子的影像訓練，精準地去辨識蚊蟲飛行的軌跡，加強呢個滅蚊效果嘅，所以問下當局有冇嘗試去喺內地取經。
2: 黃淑娴話：需要小心研究。
4: 激光咧擊殺呢個蚊子咧，其實佢都可能會擊殺咗其他昆蟲啊或者生物嘅。咁所以咧，我哋係了解有呢啲科技，我哋咧要小心咧去研究，即係個成效同埋效果。
2: 佢又話：今年氣温同降雨量相對往年有所上升，政府會密切留意蚊患指數，加強滅蚊同防蚊嘅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前后，各陆路口岸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时段会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会由听日至到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 往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在

0: 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礼拜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西九龙站以及指定的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以及来往落马洲与黄岗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国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都会提升至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医管局公布，今个礼拜五端午节假期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5间、新界7间，服务时间由早上9点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至5点。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是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若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世界杯 I 组和 J 组首轮赛事结束，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 J 组第一场赛事3-0击败阿尔及利亚，前锋美斯包办3个入波，他同时成为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都上阵的球员，同组奥地利3-1赢约旦。至于 I 组方面，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4-1大胜伊拉克。张智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争取卫冕的阿根廷队长美斯第200次代表国家队上阵，带领球队在 J 组首场赛事对阿尔及利亚，对手由法国名宿斯丹的仔卢卡斯丹把守最后一关。38岁的美斯连续6届世界杯赛事上阵，今场在17分钟一脚劲射为阿根廷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美斯再入两球协助球队拉开比数，先在60分钟补射成2-0，去到76分钟美斯接应队友传送控定之后起脚，第三次攻破卢卡斯丹的十字关，阿根廷最终赢阿尔及利亚3-0。美斯的世界杯总入球数目达到16球，与德国名宿高鲁斯并列史上第一。J 组另一场比赛，奥地利3-1击败首次打入决赛周的约旦，奥地利的入球来自舒密治、阿劳杜域以及对方的乌龙波，约旦前锋阿里奥云射入球队历来首个决赛周入波，一度为球队追至1-1平手。 I 组首场赛事，上届亚军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两队没有入波，法国中场奥拉斯在66分钟传入禁区，麦巴比转身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在82分钟扩大优势，由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塞内加尔凭梅巴耶在补时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1分钟之后麦巴比在禁区外射入，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 I 组另一场比赛，挪威4-1击败伊拉克，挪威前锋夏兰特攻入两球，奥斯迪加亦都有进账。至于为伊拉克追平1-1的侯新，下半场就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在港考察行程返回深圳，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表示，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中方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特朗普警告，若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以及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

0: 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258点，升2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18点。人民银行联同发改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嘅部门公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措施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人行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同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此外，人行亦都公布将会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等。由宋家良报道。
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提出，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研究设立离岸银行等离岸金融机构的可行性，鼓励上海市制定企业获得离岸金融服务的标准、流程和监管办法，为走出去企业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风港。方案提出为符合条件的企业主体开展贸易、租赁、航运、全球财资管理等特定离岸业务提供金融服务，支持普通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等。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陆家嘴论坛时表示，会授权六间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他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
4: 我们将逐步健全适应离岸金融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稳妥推进自贸离岸债、离岸贸易金融业务、国际财资中心等离岸金融业务，支持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
3: 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制，为在岸金融体系改革开展测试，到2035年底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人行亦在上海陆家嘴论坛宣布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将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利率调整为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并且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另外，人行研究当债券等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人行亦计划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管理人民币流动性和资产配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面说，支持香港在近期启动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的交易。本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将会马上公布业界翘首以盼的国债期货交易。将会马上公布业界翘首以盼的国债期货挂牌买卖时间表，相信这个旗舰级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将会有力推动国际投资者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债市场。梁凤仪又说，截至6月初，境外投资者合共使用大约39亿元人民币在岸国债作为里约的抵押品，占香港场外结算公司所有的里约抵押品大约17%，正是推动将更多的固定收益产品，包括离岸或者在岸国债，纳入港交所旗下的期货结算所和期权结算所的认可保证金范围，力争在年内出台。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区的甲级写字楼租金今年录得最多5%的升幅，又指区内的共享办公行业加快租赁步伐，预计趋势持续。来方又预计，本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将会上升8%至10%。 由任浩峰报道。
5: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

0: 港岛整体甲下租金今年升最多 5%， 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 8% 至 12%， 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 2% 至 5%。 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 18%， 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1: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他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者4年的租约，他會 prefer 一個譬如12個月或10至6個月的租約，所以彈性是令到為什麼 co-working space 這麼受歡迎。
0: 另外來方預計本港今年的一般住宅樓價上升 8% 至 10%， 住宅租金升 5% 至 8%， 豪宅樓價亦都預計升 5% 至 8%， 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80,000宗，按年升 20%， 受到按息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美国联储局将在本港时间星期四的凌晨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期利率会维持不变。会议的焦点落在新任主席沃什在会后的发言内容。有市场人士关注联储局会不会改变衡量通胀的方法，因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由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0: 联储局已经开始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维持在这个水平。多间大行预料年内亦都会保持利率不变，不过花旗就估计年内减息75个基点。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说，美伊局势近期稍为缓和，降低联储局年内加息的可能，但是仍然要留意以色列的军事取态会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他相信除非通胀失控，否则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今次会议后是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记者会。温卓培说，要观察沃什会不会公布采用新方法衡量通胀数据，认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
3: 他曾经讲过，现在联储局留意的通胀的数据就是那个 PCE 物价指数的核心的数字，他觉得这个数字就不是那么正确去反映那个通胀的形势，主张就是用所谓的 trimmed mean 那个 PCE 的数字，将通胀数字两边的极端是将它切了，然后才再计出那个通胀率。因为现在 trimmed mean PCE 的数字大约是 2.4%， 比起核心的 PCE 3.几%是低很多的。如果它真的改用这个通胀数字，可能会令到日后美国不存在严重的通胀，就令到它可能不需要作出加息。
0: 外界亦都关注沃什会不会提交它的点阵图预测，以及改变联储局和市场的沟通工具做法。温卓培说有待观察，但认为每季公布的点阵图对未来货币政策方向有启示作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169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升4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有2,704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升0.1元；XLE 南方海力士144.8元，升16.35元；阿里巴巴106.9元，跌1元。 腾讯控股445.4。

0: 跌2蚊。中芯國際75.75，升1.75。建滔集團116.5，升17.5。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國企業84.02，跌7.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5，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1，人民幣6.759，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港金報40,365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4,360.93美元。港匯指數報101.3，跌0.1。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3: 文化快讯。
5: 太阳提供稳定的光能和热能，对生态系统来讲举足轻重。如果没有这个强大的能量来源，地球上的生物包括人类都不能够生存。
6: 所有生物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循环，但你有没有想过太阳都会有死亡的一天呢？如果太阳死亡，咁地球又会变成点呢？
5: 香港太空馆嚟紧就会播放两套《太阳的奥秘》系列嘅电影，等大家可以深入认识呢个对地球相当重要嘅行星。第一套电影《太阳的力量》就讲述太阳嘅诞生同死亡，听听佢哋嘅一级助理馆长彭翠红博士嘅介绍啊。
7: 其实太阳的力量咧就会直接日全食啦，追溯45亿年前太阳嘅诞生。拆解太阳的能量来源，同埋探讨呢个行星咧点样赋予人类生命同埋文明嘅。
6: 太阳系生命之源，但系第二套电影《太阳的另一面》就希望大家注意佢所潜藏嘅致命危机。再听听彭博士嘅介绍
7: 啊。咁佢就会探讨蓄意瞬间瘫痪全球电网同卫星通讯嘅超级太阳风暴。仲会同大家咧去揾传说中嘅太空百慕达三角噶。其实呢两套电影咧都系特别系选择咗喺中国传统24节气之一嘅夏至咧嚟播放嘅。咁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凉住冷气，认识火辣辣嘅太阳嘅。
5: 天文电影《太阳的奥秘》系列，
6: 6月21日，
5: 香港太空馆演讲厅。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9: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10: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9: 你有电工牌啊嘛？
10: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9: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2: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晚上的10:39，来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现在在五台直播室里面有雨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醒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跟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曲目。在稍后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潘生会妙常，之后会播放庄周蝴蝶梦上卷。而12:00至1:00的时段将会继续送上庄周蝴蝶梦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首怀音别。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今晚播放的剧目是《古琴案》的第四部分。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拣嚟有黄千岁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芙蓉江畔吊秋云》。咁呢个时候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由吴一笑赞曲，由黄千岁主唱嘅《芙蓉江畔吊秋云》。

老我脑海难配对上流星，又胭脂情长多。

从你风月老头红国红

虽欲更寻珠江头，来追到都涂炭我归前泪足。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芙蓉江畔吊秋云》，由黄千岁主唱。
1: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2: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3: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4: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3: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4: Or maybe it's...
5: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and
6: physical...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2: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时间来到10:59了，而转头回来11:00至12:00的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潘生会妙常。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和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今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最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夏宝龙考察期间听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简介港口情况，并同业内人士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屯門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个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下午大约3:25接报，一个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厕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到屯门医院抢救，到傍晚大约6:30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斯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49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6.36美元，卖出4,346.87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2: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极速十五秒啊。
3: 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2: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4: 喂，你好，第五台。
5: 通咗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著你呢？
9: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8: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0: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晚上的11:07，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玉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来到戏曲之夜的第二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庄周蝴蝶梦》。咁我哋继续听歌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文千岁、卢秋平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潘生会庙上》，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潘生会庙上》，由文千岁、卢秋平合唱。

0: 常你对我。
1: 我哎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0: 啊，小生全家。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潘生会庙上》，由文千岁、卢秋平合唱。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Remember me，
3: 童年
4: 遗忘，
3: 自豪嘅事
4: 遗忘，
3: 自己嘅婚礼
4: 遗忘，
3: 仔女出世嘅画面
4: 遗忘，
3: 爱人
4: 遗忘，
3: 连自己嘅名字
4: 通通都遗忘。
3: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4: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0: 好啦，时间来到11:28了。接着下来为大家揀来有新马师曾凤凰女的歌声，揀选了两位主唱的这一曲《庄周蝴蝶梦》，今天会分上下卷播放的，而下卷会在稍后12:00至1:00的时段继续为大家送上。那我们这个时候先欣赏上卷，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庄周蝴蝶梦》上卷，由新马师曾凤凰女主唱。

0: 是，没错，你是六根清净。不过我看你呢，还有一点人忧。
1: 人忧当然。

我转性大呀，孤娘，我是心

拉走，拉走，那个。

0: 张五啊，张五来呀！
1: 阿爹，
0: 哈哈，你放心来了，张五。
1: 哎，
0: 你嗰边个啊？
2: 呢个梗系老爷啦，呢个梗系大娘啦，我就系佢嘅妾侍卫兰
0: 啊。乜你咁老实嘅，听你唔好听佢乱讲啊！你仲存在原因噶嘛？你咁老实嘅你，
3: 原来你咁样对待我嘅，又话要学道。

0: 你斟杯茶俾大洋饮啊！
1: 吓，
0: 家嫂饮咗呢杯茶，对我想多少薄面咧？
2: 饮茶啦，少奶。
0: 你要听少奶说话，你服侍要周全咧。
2: 我知噶啦，老爷。
0: 所有抌骨与共拗恨，一害你搞掂至得。
2: 我会噶啦，老爷。
0: 家嫂就同佢改个名咧，饮咗杯茶先好啩。
1: 哼，咁算点啊？我唔赞成噶。
3: 家嫂。
2: 老爷。
3: 啊，家嫂做咩嘢啫？

0: 定皆佢胡为。
1: 佢薄行太冇眼睛，
0: 系
1: 我都冇眼睇啦。
0: 哦，
1: 我决心回家来，总之下次翻嚟。
0: 世家嫂，
2: 吓、
0: 你咁做法做人，当人唔住啊！你知唔知道？

0: 翻嚟。你即刻入去睇下周。琴晚黑病起上嚟，今朝成个落晒型喎。
1: 病一晚咁紧张，
0: 咁唔通咩又讲大话咧？你又睇下佢啊！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庄周蝴蝶梦上卷》，由新马师曾凤凰女主唱。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为何人倾向
2: 做什么都要一生，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2: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3: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3: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时间来到11:59了，而转头回来12:00至1:00的时段呢，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庄周蝴蝶梦的下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

流。夏寶龍昨日亦都先後到訪新皇崗口岸同葵涌貨櫃碼頭。夏寶龍在李家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陪同之下，到新皇崗口岸考察，聽取有關皇崗口岸重建情況的匯報。夏寶龍之後到葵涌貨櫃碼頭了解香港航運業最新發展。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夏寶龍考察期間聽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簡介港口情況，並且與業內人士交流。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感謝夏寶龍給予指導和意見。他引述夏寶龍總結行程的時候予以四個肯定，包括肯定特區政府編製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夏寶龍今次來港考察自己有四點啟發，包括會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規劃。李家超又說，夏寶龍提出香港要找緊機遇制定首份五年規劃，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他又說，夏寶龍認同簡約公屋的作用，認為能夠回應基層急切的需求，亦都認同古洞北新發展區建設同埋將大學城發展為大學城區。屯門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名65歲男工人懷疑被機器擲中，送院之後不治。警方尋日下晝大約3點幾接報，一名男工人喺青磚圍一個公廁附近工作的時候，懷疑被機器壓傷，他被送往屯門醫院搶救，其後不治。警方列作工業意外處理。勞工處話，接報之後已經即時派員到場，正係調查意外原因。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蘭不遵守美伊諒解備忘錄，美國將會再次打擊伊朗。正在法國出席七國集團峰會的特朗普與埃及總統塞西會面期間，向記者表示，諒解備忘錄不是最終協議，如果他不滿意，美方將會重新開火，並且恢復向伊朗投擲炸彈。特朗普認為市場對美伊達成諒解備忘錄非常滿意，股市飆升，油價大跌，又說霍爾木茲海峽將會在一兩日之內完全開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22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11美元，卖出4,363.6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而一度低压槽影响华南。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间中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
吹南至西南风四

0: 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汕头吹西北风一级，能见到一千一百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五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十五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4: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9，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你哋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淮阴别》，而稍后1至2点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播放嘅剧目系《古琴案》嘅第四部分。咁我哋继续听歌啦，喺上一个时段咧，我哋欣赏过庄周蝴蝶梦嘅上卷啦，咁我哋事不宜迟，继续欣赏埋下卷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庄周蝴蝶梦》下卷，由新马师曾凤凰女主唱。

0: 染病已生，我若丧生，
1: 啊娇妻啊，你若爱夫婿，早生香灯要护啊三人，仲要等谁？

0: 啊！外面有位叫做楚国王孙嚟揾你喎。
1: 楚国王孙
0: 系啊，
1: 我出嚟啊，系楚国王孙系咪？
2: 好啊，
1: 啊对吧？到韩舍有咩闭关？
2: 唉，冇我嚟，因为路经此地，小王一心嚟到探望阿恩师，唔见咗好耐咯。
1: 坐。
2: 啊，恩师好嘛？
1: 阿王孙
2: 吓，
1: 不幸到极。因为早几日我个仔过咗身，啱啱今日头七，
2: 乜恩师去世咩？
1: 系啦，

0: 秋菊
1: 啊，
0: 你入去叫叫小奶出嚟见下黄孙嗰个。
2: 张健啊，呢、這个系我的大新抱，呢、這个系我的细新抱嚟。
1: 哦，
2: 拜见黄孙。
1: 黄孙，
3: 拜见师母。
1: 啊，鬼啊！
0: 哦，我咪鬼啊！呢、這个系黄孙嚟，佢砌博黄孙嚟，佢哋做咩？
1: 佢，
0: 哦，佢咩？佢个样就同埋阿周一样嘅。阿周生曾经亦对我讲过噶啦，话十足十一样相格噶咧。
1: 咁嘅，如果你唔话，我真系以为阿相公佢翻生添。
3: 呢个难怪师母，因为我同埋恩师时时行街呢，都好多人嚟认错我哋嘅。不过今日可惜我嚟迟一步，恩师又不幸先游。不过请两位师母你都要节哀顺变，唔再咁伤心。
0: 系啦，阿黄叔，你路上一定系劳顿嘅，等我预备啲酒言你休息一息间先，然后就过孝堂嗰边嚟吊祭。
3: 打搅啊，细伯。

美梦啊喂呀，我问啊吴阿姐，何故薄行冧围，铁塔多啊停，这街啊礼，我识啊清啊台，你可为元悭福国，得图令妻一子，受孤啊为呀、啊，庄啊周啊兄，若果你还唔系有话知，你先。

0: 我哭天性情切切，忍不住泪眼泪呀迷呀。
1: 当我真的觉得阿黄仙你的相貌虽然和我们的相公真是没啲唔多差别、但是我觉得你的性情讲起上来真是有天渊之别的。
2: 怎样
1: 啊？好像我们的相公他、性情孤僻、人如木偶咁样，咁又唔似得阿黄仙你
2: 点啊？
1: 咁活泼可爱，又善解人意添。假如我哋阿相公学似得阿黄仙你咁嘅脾气，咁我呢世人
2: 点？
1: 真系冇一啲咁多缺陷啊！
2: 希望你过奖噶。

0: 真的。
1: 问题啊。

0: 来一句。
1: 你好，大哥大。
0: 对嘛。够细粒嘞！
1: 靓靓仔，我的美哥，老啊老啊威！
2: 分手行啊有关系，我做人就无所谓，未明白你嘅呼话怪。

0: 又有乜珍贵嘢？我仍年年过来，
1: 边个啊？
0: 话老话日子过得太阴苦啊，为难寻店里返工坏。
1: 老爷。
2: 啊，咩啊，石家俊？
1: 究竟嗰个王孙系咩人嚟嘅啫？
2: 咪楚国王孙咯。
1: 王孙，照佢嘅身份就应该知书识礼先至啱嘅。
2: 咁啊，梗系啦，做到王孙，咁佢都唔明咩？
1: 咁点解佢同阿大娘咁好噶，咁亲密咁嘅？
2: 亲密。
1: 系咯。
2: 咁又唔系出奇，因为佢系阿周嘅门生啊嘛。咁诶，同你哋大娘系师母噶咯噃。应该亲密噶喎，同外人唔同噶啦喎。
1: 唔系啊，嗰种亲密唔系呢种亲密啊。
2: 佢点样啊？
1: 好似情人咁咯。
2: 好似情人咁，你见到佢点啫？
1: 我见到佢揽身揽晒鬼咁冤气咁样。
2: 你见到真系咁样？
1: 系啊，你唔信你去睇下啊。

0: 哦，老伯。
1: 哎，
2: 老爷。
1: 哦，对。
2: 小陈。
1: 家长。小陈。啊，家长啊，你出出嚟，我有啲嘢同你倾。
0: 唔使啊。
1: 啊，
0: 老伯，我都有啲事想出出去揾个朋友。
1: 哦哦哦，
0: 你可以随便讲啊。
1: 啊，咁啊，你等你倾，等你倾。
2: 咩事咧？
3: 啊，做乜咁啊糊啊涂？俾你丢大面啊，简直唔系老虎。

0: 傷。嗯，我睇你特地幫我都唔多留得，因為而家我覺得你老爺同埋你嘅鐵池都好似知道曬咁噶啦。如果我再逗留得耐啦，萬一俾佢知道就鬧出笑話噶咯噃。
1: 咁你想點呢？
2: 我唔想再多留，準啦，備呀回家先。
3: 我哋
2: 哋
3: 做乜
2: 要翻去啫？
3: 唉，我睇细伯就唔高兴，不若就早归住。
1: 你使乜理佢先得噶？你几大都带我回帮，丢低佢就算。
3: 理佢啊？惊佢理我哋啦？
1: 若

0: 用咩办法？
1: 我讲你听啊，嗱，嗰个老爷咪周知每日都病嘅，佢又风瘫脚啊咁噶，咪日日都要食药嘅。咁只要我写多味药材响度，佢马上就死噶啦嘛。仲有啊，煲好剂药，我咪叫个妾侍拎去俾佢饮啦。咁如果将来发觉到人哋至多话个妾侍害死家公啫，关我咩事啊？你话系咪啊？
2: 咁啊系嘅，不过咁样阴公添啊。
1: 为着你爱我，又我又咁爱你，咁无言系阴公知噶啦。但系我爱你，阴公都做一次咁多。
3: 老爷啊，饮药啦。

真翻呢心，风埋让我饮，我头晕，烧到发晕啊！

0: 飲咗覺得點啊？
1: 飲完就周身發滾，不啲真係茶唔同以前嗰啲咁嘅喎。嗱，成身興嘅。
2: 老爺。嚇、啊？咁啲劑茶都算夠功力啦啩？
1: 我就希望飲完啲劑以後唔使飲添。
2: 咁你想飲都冇啊？
1: 點解呢？
2: 咁啲劑係最後一劑，邊處仲有得飲啫？
1: 咁你點知道最後啊？
2: 啊，唔係，即係你飲完呢一劑就好翻曬啦，咁仲使乜飲啫？你話係咪？
1: 飲完呢劑就好翻曬啊！
2: 啊，
1: 我都希望佢係咁啦。
3: 我只腳好翻啲喎，家嫂。奇啦！
0: 咁啊，阿老爺，你真係行得啦？
1: 嗱，我行你睇下。
0: 哎呀，咁啊真係好啊！
1: 啊，大嫂啊，呢劑茶真有力啦！
0: 系咯，真系谢天谢地啦，老爷。你知吓？
2: 我咩啫？
1: 吓？我唔得，我旧病复发。
2: 吓？你个咩病啊？究竟吓？做咩啫？咩病啊？你个吓？
1: 我呢个邪风入脑病。
2: 我又冇咁嘅病嘅啫。咁你点得翻嚟噶？你个病？
1: 吓？我呢个病
2: 吓？
1: 我呢个病十几岁嘅时间打猎得翻嚟。因为喺嗰啲咁嘅连状光雪摧残嘅，
2: 咁点啊？咁以前用咩医翻好似得噶？吓、啊？
1: 以前
2: 系咯，
1: 以前太医都医到冇收噶。
2: 咁点啊？
1: 吓、啊？后屘多咗一个油方针，佢睇过要食男人老张先得。哎呀，
2: 咁啊，唔好嗌到我咁乱咧。我今晚三更，我自不然会攞到嚟俾你噶。你埋唞下啦，好心唔好嗌成咁样。有命我有办法嘅，有办法。咩嚟嘅？
4: 衰嘢啊！
2: 我讲啲系咪听到
3: 晒噶？冇啊！冇啊！你讲咩啊？
2: 我冇，我讲嘢喎，听到未啊？冇啊！仲话冇，仲话冇，
3: 真系冇啊！真系冇你，
2: 冇你两只嘢使乜唔鬼鼠啊？你两只嘢啊，冚唪唥破坏我计划嘅，尤其是你就系啊！
3: 咩嘢啫？
2: 你唔抵做老爷啊？着个咁靓衫做咩啊？好，等我锁住你两排房，我哋挨下世界先。
1: 福你阴公啦，世界嫂，今晚啊，佢话三更咧。一定是走去劈棺材的了，你一家亡虎头的了。周呢，我个大学狗尾个劈开两边死了，还要受刑，你说几阴公呢？

0: 啊，你又咁樣。
1: 啊，嗰位夫妻恩愛，我真係不願多提。
0: 係係。
1: 佢做啲咁嘅老婆，真係唔使計啊。
0: 唔需金。
1: 出場紅磡。
0: 乜嘢都做得到。
1: 仲講乜嘢恩愛夫妻親？
0: 完全冇啦喂。
1: 今日我探究玄机，我仍唔会伤苦肺啊！
0: 系系系，
1: 比棺材都金劈，真系难以忘怀。
2: 而家已经圆满晒，我都扯啦。
0: 乜你扯啊？咁你扯去边啊？
2: 周老伯，我老实对你讲，
0: 乜你叫我做老伯？
2: 我老实对你讲咧，我不过系一个观音大士化身嚟到试下庄周嘅。而家任務已經完成啦，所以我就要扯啦。
0: 你觀音係唔係啊？
3: 原來大事駕到，希望大事你超引我，我真係感恩不淺啊！大事
2: 好啦，等我成全你嘅志願。
4: 哦，阿師傅，哎，啱啱唔啱啱擺個夢
5: 啊！你唔使講啦，為師一概盡知。咁你发完呢个梦又有咩感想呢？
4: 我啊，师傅，我而家得咗呢个梦，我感觉得真冇乜家庭嘅留恋，我都好似一切都看破晒咁。我此后都冇家庭观念，我希望一心一意跟随师傅。
5: 啊，好啦，你既然咁心坚志决，为师就引导你。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庄周蝴蝶梦下卷》，由新马师曾凤凰女主唱。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好啦，时间呢嚟到12:38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点至2点嘅时段呢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揀嚟有龙冠天、李凤嘅歌声，揀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淮阴别》，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淮阴别》。由龙冠天、李凤合唱。

重要成。

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哎呀，何以你低首沉吟，泪盈于眼啊？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怀恩别》，由龙冠天、李凤合唱。
1: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翻首热曲啊！
2: 系1873121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极速15秒啊！
3: 吓、
2: 啊，
3: 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2: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啊，打紧啊！
4: 喂，你好，第五台
1: 通咗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最关键嘅就系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机嘅习惯，避免接收大量嘅资讯同蓝光嘅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食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嘅一天。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童年
9: 遗忘，
8: 自豪的事
9: 遗忘，
8: 自己的婚礼
9: 遗忘，
8: 仔女出世的画面
9: 遗忘，
8: 爱人
9: 遗忘，
8: 连自己的名字
9: 通通都遗忘。
8: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9: 星期四晚10点半，港台电视30日。
0: 时间来到12点59分，而转头回来1点至2点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寻日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他又说，伊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8点，升1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5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4，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89美元，卖出4,357.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而一度低压槽影响华南。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 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间中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0: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0: 梗系冇啦。
1: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0: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3: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4: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6: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9: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0: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9: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0: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9: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0: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3: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4: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凌晨的1:10，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有与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好快来到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咁呢个时段咧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想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

今晚由丁家湘为大家主持的《越夜越精彩》的。而在播放潮剧之前，余玲珑也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下一次的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是会播放由洪平主持的潮剧，今晚播放的剧目是《古琴案》的第四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潮剧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件很少，继续给大家播送调件枸杞糜。上花早教，枸杞糜当个酸冷香草调件，鼻促纳消甘，又消除了枸杞。但是枸杞爱断崩地顶，乌桂林左右为难，断崩王爷家己疑心难安。归去还家，又得罪了王爷，伊个夫人就小付出主意，坑还时无能将钦来相处。王府个总管叫了枸杞当惊声，枸杞话似乎就好讲了。乌桂林却呾总管带回惊声个枸杞是假个，伊个夫人交还家爱台真正个香砖枸杞。夹当本顶用适应呕吐，买咸猪适应呼津，牛灵芝适应牙龈，川里适应黄安津。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件枸杞糜。

0: 王靠虎进来几点，我将下瓜李五春。
1: 老爷，为了这个苦金，这块客店怒掉人命，到底是什么宝贝？
0: 据说是无价之宝，王爷才吹风八卦声弄到去。
1: 哦，虎将袂惊，可出来虎将一官。
0: 赛的赛的，遐官也是开开眼界，也慌。

0: 是妙人妙鬼，只是有的爱将古琴留起，那还家爱做你答理。
1: 皇家皇家你的不够，宁可父亲家的老不见啦，也是白得让王爷请走。
0: 对对对对对，父亲安是有理，不过王爷如果爱做你交代，爹总管我小道胡来啊。
1: 这好不了，老爷就去王阿古琴去帮爹总管大灯去交车，是不是王爷啊？
0: 哦，这父亲所说是爱来介以假乱真，
1: 对，以假乱真，
0: 以假乱真，
1: 以假乱真，
0: 以假乱真。
1: 哎呀，老爷老爷，官家总穿古琴，王爷从未见过，只系有琴高笑，百花无笑。
0: 哇，真是推唔透，胡精作者调包声哩，开门来行先。哎呦，是景是景啊！
1: 老实讲了吧，做这事啊，胡精虽是头一桩，但是我老爸做习惯了，太在了，就向你好话。
0: 哎呀，原来这手灯刷出这祖传，多谢胡精传授家下官谋杀断卡。哎呀，不对呀、
1: 啊！啊，江总你将人惊吓死！
0: 胡精哎，你用老娘银子买个古琴，王爷一听就不是正话，做你便宜爱的鬼。

0: 归回还家，未知夫人意下如何？
1: 这爹爸，可怜还是无能，走穿高丘被套，一件王生王死，官归王祖，送人亲下天里。
0: 不错不错，夫人好心等我接客去好哟。
1: 哎，请吧请吧请吧。
0: 夫人来，你莫会懊悔变卦。
1: 哎呀，老爷老爷。高平接回王祖，王爷刚坐下来，如何吃坐得起？
0: 是啊，不像高平王爷刚坐，把这事小事名声光；若像高平还家无王祖的威严，疑心难安。这真是急煞了人啊！
1: 王爷，我到个两枪之过，
0: 请夫人快快进来。
1: 就将黄丝薄绒灌进熬羹，再将红蜡安布，将熬烧一滴海，说明人家做瓜的烂处，可以自王把天向处，只是王爷之意。我俩之心，老爷，你看如何？
0: 对，啊，不是夫人随时之命，只怕我爱糊涂这事呀，来。皇位出去，将皇室无能带至后堂。
2: 遵命。将皇室无能到后堂。
3: 皇室无能到后堂。
2: 心比相压，做人兵。行过水过坎切汤，见过老爷夫人，
0: 命硬直攀坐下，
2: 下断马，
0: 公卿直换，让人受惊了，
2: 断马能行高香。为民之悲莫，
0: 好说好说了。
4: 莫断人兵工一块，为民做主，断害高亲，吾果能将铁骨铭心，永代代。

0: 情，事到如今，只好向天罢了。
1: 就依我这病了。
2: 哎呀，人的写家世界明白呐。
0: 哎，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今朝大难，天变处地。母亲，回家去吧。
2: 请慢。
0: 大难幸有何丰富？
2: 写家见王乡亲，就请写界葬上文业，以便交亲。
0: 这，
3: 老爷，你不能自王乡亲，已是人的。王阿写不开做呢。
2: 夫人有所不在，留下这纸文字，证明他是甘心情愿。不然啊，这就有人说我讨好王爷强夺高亲，那是我无方正，他不是为了本官该官声啊？
3: 哦，对对对对对，正格塞出来，免搞死啊！听人都大安慰。如何？
0: 遵命就是。
2: 好，抓笔试下。
0: 是。

0: 皇上啊！
1: 皇上，所谓清官如此日。

0: 窗向转轻就家是灰生而起老化没不足求安令不能帮国家上于欧贵人靠水不并争此次给什么
1: 心哎呀这不愧是这样不对出口生死啊
0: 所以是大家贵手口气但账号而何人消避
1: 胡金彩亲家的债帮俺来摆菜。
0: 好好好好好，我为就是正事要紧，你帮头
2: 来。哎，王爷，该有何吩咐啊？
0: 酒次追客。
2: 王爷，六，
0: 胡子归来。
2: 好。
0: 买买客。
2: 咸菜
0: 渣，哎呦，好精哦！你单卖山去，岂系我欠人直升者啊？
1: 吉毛啊，我欠石蛇。
3: 中国人，起来了！
0: 中国大人，你

0: 前门总管大人王府所是宝琴可是此妹
1: 假是此妹
0: 回的亲
1: 回的亲
0: 人的妹
1: 人的妹
0: 啊请总管写个收条证明，车换已经了解，并可带。

0: 中大郎想的是莫大郎西窗，
1: 未知总管所指哪桩？
0: 哪点的乃王府之里，莫大郎陪着王爷金明将他绑回。
1: 绑回？哎呀，总管大人哎，你哪路啊？
2: 你真讲啊？
0: 此为怎样？
1: 哎呀，总管啊，大人，王爷将那爹给释放，他回到王府，必将爱汉王，遂来将他功劳切。到那时，退了皇屋何为对亲王？
0: 是
2: 啊，到何时王爷？也没到，爹总管啊，到奴才，自己不会配事，放着一枪一令，将他那之功，自为己有，来呀，把他干了。
0: 是。胡兴，

0: 我该不下回风大浪如何行？
1: 风狂大浪，保证是天下大浪忙啊！
0: 何人是天子家姐妹？
1: 叫他来听啦！
0: 是，
1: 丈夫啊，他在地。
2: 风狂大浪。

0: 来个钦头上只个钦人，身价就百倍了啊！
1: 自家弄好处，你也当知府了。
0: 知府，
1: 知府啊！哇，我果然被做的，就做西片看望多钱啊！哈哈哈！这是花一个公平喏。老爷，我个钱做你。
0: 且总管铁造几个钦是假开，
1: 是假开，
0: 钦是假开，
1: 假
0: 开，
1: 假开，你怎敢有道理个？
0: 我做你来知，夫人哦，马只怪去拜莫还家无能，你可望陪我只当再去，
1: 爱去做你
0: 啊，来去同行。
1: 我个腿鞋。

要暂乱一下歌病啊，因为天文台咧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4:30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

哎呀，帮我出干，爱我向心里背不是，我打同一点米干，跌等去兵灾。如今心里惨惨戚戚，我做我有命啊，可惜见。哎呀，一天又一天，若能给我定世界面卡，我嘛如何对过一次？哎呀！哎呀，爱进去你无打，爱溜走你唔敢。大车起来就门口，听台我心里爱做。

鬼影。

0: 不是啊，对，谁能不敢起来？
1: 喂，好水，起来，起来！
0: 我起来。

0: 起来，都怪我平时唔好，在那添烦恼。如今爱妹爱爸，是没有心的管家。
1: 再错能对，也是万般之恨。
0: 哦，我讲，我讲，不讲打落去，全摆谢成辉。阿妹来作证，以后我实在话，你呀、啊、就斩断我的脚腿。神庙，卖叹气，卖叹气。难道这八字妹数就惊无分我度？请伊阿妹奖赏一机会，太找间妹婿来相陪。可是你老人家的日子就看我过的。
1: 多谢兄长关怀。
0: 三分亲，赢个令。小妞，我今日就来变好镜，将来有堂，然后来看顾你老人家。
1: 兄长，母亲出事慌忙，你请回去，有话改日再说。
0: 哦哦，好好好好，新娘，遐落哩请好。妹啊，哎，你也请，你也请好。妹妹向太爷交差了。
1: 姐呀，好太特意变卖，将些书银捏。刘二老兄，
2: 遵命。
3: 待五姐听的，比贵欧大人给搞。
1: 比贵大人，他到此做什么？
2: 母亲不必惊慌，孩子只会应酬。
3: 听的不，会快出门迎接。
2: 来了。
3: 对吧？哦，请夫君老爷啊！
1: 不在老爷夫君家教，不是养人，相貌素质哎！
4: 啊，不必如此，不必如此。门规有四十相望，貌状贵妇，莫卖见怪。
1: 请进。
4: 恭敬不如聪明啊！
5: 这个不是个吗？你不能都请坐下。
1: 自招回花，地不古墓，来小不就，请大人夫人海涵。
4: 好水，好水。父亲之事本归尽在，铁石为主，便就是了。
2: 老爷父亲家教，必无明家。
4: 一块翠木，二来木，未知贵妇点苍之薄情，究竟是何等模样？本归是将将将士，一块求死之官。
5: 都说你又来吹耍噻！
6: 松松松松，胡经理买来插盘。
5: 哦，我退了兵去摆戏者。
4: 食材所求，写假两笔无推辞。
1: 老爷，此话从何说起？
2: 啊，老爷啊，胡经。
1: 夜观古琴比较，断人一等等车位。写命中如相出，装怂之干，短囊又来说听光腿，他会黄汤可气耶。老爷十外世纪，实在令人不改。
4: 写家猜地鬼囊，聪明作定，鬼好鬼好。
2: 短囊牛将，悔不加登。
4: 写家。那就是本贵失礼了，来啊，请某位到驾，
3: 请到驾。

0: 贫道无畏，天官大难，无良小户，
1: 无畏。老子道德经解说，无畏是无不畏，他是这个意思。
0: 国难广公他是道德良民社会。
2: 师孙因何告辞？
0: 贫道中邪家之族，高处高卿，遂当高。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彭丁勇、马贤珠、吴灵芝串联主唱的调剧《古琴换》。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再提一提醒大家啦，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昨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的最新发展。李家超表示，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的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中共中

0: 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意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和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的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太空总署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太空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太空站，为太空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3点，跌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39，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5，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98美元，卖出4330.19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两点零七分，半钟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丁家双喺度啦，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越夜越精彩嘅。今晚我拣嘅歌曲咧，包括有剩紧三点至四点钟嘅钟头啊，陈少峰、李宝莹嘅一曲《夜送寒衣》啦，有邓碧云、司徒关佩英嘅《胭脂井》，同埋韩江、白英嘅龙女牧羊。凌晨四点至五点钟嘅钟头咧，有李丹红、白雪红嘅新分别啊，我有一个影碟嗰度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吓。咁另外有一曲咧，就系平遥独唱曲梁峰嘅《寻阳江上月》。至于呢个钟头咧，就预备咗为大家送上嘅就系一个组曲《鸳鸯血》啊。呢、这個組曲咧就係、是、關於北地王嘅唱段啦，包括兩個唱段就哭太廟同埋殺廟嘅，係蘇翁所編撰，威哥梁漢威同埋燕姐雲飛燕兩位所演繹嘅。咁、其實咧就即係我哋電台都有嘅唱段咧，不過有啲嘢分散咗，譬如叫北地王之哭太廟啦，或者北地王之殺廟啦，又或者係碧血清風啊等等，咁其實都係呢個唱情呢、這個內容嚇，咁亦都係威哥同埋燕姐兩位所演繹嘅。咁佢個介紹係咁話嘅，佢話北地王留神啊，因為苦間王父莫信殘行藝啊，呢、這個讀起上嚟比較咩？我不如揀另外一個介紹講下啦。咁即係總之咧，就係嗱呢個劉岑咧，即係威哥演梁漢威演繹嘅，就係劉禪個仔劉備嘅孫嚟嘅。咁喺延慶元年咧，呢、這個鄧艾喺綿竹擊敗咗諸葛瞻，劉禪接受啲殘臣嘅建議啊，準備向鄧艾投降。刘岑愤怒咁话：如果到咗穷途末路啊，国力耗尽嘅地步，灾祸同失败就一定会降临噶啦。咁就应该系父子君臣一齐作最后嘅决战，为江山社稷而死，咁样先至可以去传下见先帝。但系刘禅冇听刘岑嘅说话，仲派人咧向邓艾咧送交咗玉玺。咁嗰日咧，刘岑咧就去到刘备嘅宗庙嗰度痛哭，接住刘岑咪杀死自己嘅妻子同埋儿女，然后自杀。咁佢身边啲侍从都全部为此而哭泣。咁、这、呢个内容咧，我就系由呢个网上百科度攞翻嚟，咁啊同大家分享嘅。好，我哋先嚟听第一个唱段啊，《哭太庙》就系、是、以威哥梁汉威演绎嘅刘岑为主嘅，燕姐演绎嘅刘岑嘅妻子都会出场嘅，稍后啦，好欣赏。

知道父王今日要向邓艾归河，把先帝东平西渡，南征北朝，争来的三分天下。

日若是你坐镇韩中，北魏又焉敢兵侵西蜀？唉，害得留是天下。

想当日长坂坡里红等威风，千军万马之中保我父王脱险，可怜我父王相信。

0: 上足出宫禁，殿下痛不欲生，仗剑出宫门，向众庙而去，因此特意赶来相见。
1: 系啦，咁啊呢一个崔氏啊，见到呢一个刘岑。晕咗之后个结果，跟住发展系点呢？稍后再为大家送上下。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好啦，咁啊，而家时间嚟到凌晨嘅2:33钟啦，温度摄氏17度，相对湿度5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我哋继续收听下。崔氏入到太庙，见到呢个刘岑咧，又结局又如何？大家继续收听啦。

人大意素心明，道交英雄谁敢打。夫人，我刘湛国不能报，家中我已到了穷途末路，又何忍更连累夫人呢？

听过嘅系苏翁所编撰嘅《鸳鸯血》组曲啊，包括哭太庙同埋杀庙两个唱段，由威哥梁汉威演绎呢个北地王，同埋燕姐云飞燕演绎嘅北地王妃崔氏嘅。听过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2:56有多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剩低落嚟嘅时间，我拣咗呢一曲系由你我赞曲短短地旭哥龙冠天演绎，嚟自我哋以前香港电台嘅一个广播剧《梦断残宵》入边有一个唱段《似梦人生》，都有啲人生嘅哲理噶。

0: 听呢个唱段系嚟自我哋以前香港电台诶制作嘅广播剧《梦断残宵》入边啊，有呢一篇咧就系、是、你我撰写撰曲嘅，由郁哥龙冠天演绎嘅《似梦人生》。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月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说，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在上班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

0: 关切。中方愿意与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说，一名随队妇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以恐袭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又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7点，跌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5，瑞士法郎0.798，加元1.408，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59美元，卖出4,275.4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地，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3:08，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丁家双预备咗三首歌曲，都系对唱曲嚟嘅。先嚟第一首系《夜送寒衣》，陈少峰啊，大哥峰同埋宝姐李宝莹分别演绎呢个寒霜子同埋刘秀音啊，系夫妻关系嘅。《夜送寒衣》就话刘秀音啊送寒衣俾呢一个丈夫，但系呢一个寒霜子即系寒霜啦吓，寒雨个侄孙吓，潜心求道啊，想升仙，想修道升仙嘅吓，求仙嘅，咁啊，所以就算娶咗刘秀音咧，都系自己冷淡呢个妻子啊，咁啊闩埋门啊，咁呢个妻子啊借住啊送寒衣咧，就想接近嘅丈夫咁嘅唱情嚟嘅，我哋一齐欣赏啊呢一曲吓，就系、是《夜送寒衣》。由陳少峰同埋李寶瑩兩位所演繹嘅，龐秋華讚曲啊！

0: 开得门嘅。
1: 哎呀，汉浪，若果你再唔开门嘅，我大声嗌话你黑幕妻子噶，入嚟啊！
0: 哎，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再嗌啦，是我怕咗你啦。
1: 咁你快啲开啦！
0: 嚟啦嚟啦，开门俾你啦。
1: 喂
0: 你做乜闩埋个门啊？
1: 哎呀，汉浪。

0: 真係鐵石心腸啊！咁呢一個故事嚟嘅啫。韓商即係韓愈嘅侄孫啦，即係亦都有傳話，收尾即係韓商子，即係八仙入邊嗰個韓商子咧，就係佢嚟噶啦。咁聽過呢個唱段咧，就係、是、夜送寒衣啊。由大哥峰陳少峰演繹嘅韓湘子，同埋寶姐李寶瑩演繹嘅劉秀音，即係佢嘅妻子嘅，送俾大家欣賞。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3:20啦，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8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4:30啊。
1: 陳伯早兩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2: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了。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胭脂井》，《胭脂井》即系陈后主啊，祭双飞，即系嗰个胭脂井啦。不过呢个唱段咧就同嗰个事件啊冇关噶噃，因为嗱，我介绍咁话噶，五代残唐陈后主为徐所破，葵儿飞藏井底，构成胭脂井呢一个剧以。徐阳广领兵南下，欲夺美人张丽华嘅，咁呢首曲咧就系话呢个女角啊，旦角嘅凤儿曾经受到张家嘅恩义，行移花接木之计啊，代丽华咧就下嫁俾杨广。咁呢一曲咧就系话李代桃姜洞房嘅时候嘅情况嚟噶，一齐听下呢一曲吓，由邓碧云同埋司徒关佩英分别演绎呢个杨广同埋呢一个凤儿嘅胭脂井。

0: 听嘅呢曲呢係邓碧云同埋司徒关佩英合唱嘅胭脂井，听嘅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39。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嘅，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的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天气渐转酷热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
1: 揾出你嘅型格爸爸。
2: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1: 呢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佢成日因为工作忙碌唔可以出席到小朋友嘅活动，不过偶尔咧佢就会充当母子之间嘅和事佬，又或者系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2: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龙女牧羊》啊，系由韩江同埋白英合唱。《龙女牧羊》就即系柳毅传书入边吓，呢、這、一个柳毅咧遇到龙女咧，然后要帮佢传书嘅唱情啦。咁啊，都唔需要我点样介绍啦啩，一齐嚟听下呢一曲啊，韩江同埋白英合唱嘅《龙女牧羊》啊。

绝地之中，何来悲声呢？哦，敢问娘子，何以孤身一人在雪中避泣吧？

阳狂，张良搏浪激秦王，如林每多忠义看起独林战挥洒来千行，我柳毅读书名志向，倘有容谋之处

0: 来你是龙王三公子。咁谁是龙宫驸马呢？
1: 就是荆轲

公主，洞庭水深，我行尘间，又怕仗义有心，非此无术，流艺史何足惜，只怕有负重托。公主你有何善法？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施。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大约3点几接报，一名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司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意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与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93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75，瑞士法郎0.801，加元1.41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2.53美元，卖出4243.71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700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4:09啊！呢、這个钟头最后一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咧，丁吉祥，先提一提醒大家，可能你头先有听天气报告、新闻天气都有留意到，但系都要再提一提，因为天文台发出个雷暴警告，由之前嘅4:30，而家延长去到清晨嘅7:30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嘅。好，咁啊，讲翻呢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呢曲《新分别》，系我由一个影碟嗰度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啊，系由李丹红同埋白雪红两位所演绎罗文赞曲嘅，呢、這个罗文当然唔系罗技啦吓，系另外一位做好多作品著名嘅粤曲赞曲家嚟嘅。咁講到呢一曲《新分別》咧，嗱，佢有個介紹嘅，佢話係取材自唐代詩人杜甫嘅同名新樂府詩《新分別》，描繪於安禄山即係安史之亂嘅時期咧，一對新婚夫婦喺成婚嘅第二日啊，丈夫就要被逼應徵入伍，奔赴戰場嘅生離死別。咁為家為國為國為家啦嚇，咁、呢個丈夫啊當然要出戰啦嚇。咁嗱，呢兩個人物咧就唔係啲咩好出名嘅名將啊、名人啊嚇，冇咩典故。一個叫三郎嚇，李丹紅演繹嘅，白雪紅演繹嘅玉娘。咁但係我覺得正正帶出咗咧戰爭咧，就有時真係啊殘酷啦。亦都係特別對啲一般嘅平民啊、士兵嘅前線嘅士兵啊，亦都係帶嚟好巨大嘅創痛同埋災禍嘅嚇。一齊聽下呢個曲嚇，羅文讚曲，李丹紅、白雪紅合唱嘅《新分別》啊。

幸福。

就是。

0: 玉良。
1: 心内回来啦，
0: 回来啦。

只恨那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妄起兵端啊！为夫以命在兵场，此番就要除君。

卯时或寅，马上就要起行了。

非权势可分那天，莫非权势可要天，终归轻河。

0: 山设制四阵，坐拥雄兵，此番举事，兵祸连结，恐怕经年不解。为夫此去，归期难卜。堂上劝亲，家中所属，就干烦言妻离啦。
1: 此乃玉娘花。

0: 听嘅曲系罗文赞曲嘅李丹红同埋呢个白雪红合唱嘅《新分别》。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41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3%。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0: 今晚节目最后呢首歌曲嘅梁峰赞曲，佢自己演绎翻一首平牛独唱曲《寻阳江上月》，佢演绎嘅当然系白居易啦。平时咧《寻阳江上月》会系对唱曲嘅，会有埋《琵琶女》，又或者会系《琵琶女》嘅独唱曲。但系而家呢首咧就系白居易嘅独唱曲，咁啊大家听下又系如何个效果系点吓？咁一齐听下呢曲梁峰自己赞曲同埋演绎嘅《寻阳江上月》啊。

0: 听过梁峰赞曲，自己亦都演绎埋嘅呢一曲系《寻阳江上月》之后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喺 3.5 厘至 3.75 厘不变。連續四次會議按兵不動，不過聯儲局公佈反映官員對未來利率預測的點陣圖顯示，在有提交點陣圖預測的18位決策者之中，9人認為今年需要加息，當中6人認為要加息多過 0.25 厘。委員會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決定，並且指將會致力實現物價穩定，不過會後聲明刪除寬鬆傾向的措辭。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說受到活躍偏南氣流影響，預料今日初時本港雨勢有時頗大，部分地區有機會出現水浸，呼籲市民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損失。天文台又說，在有需要時會發出暴雨警告信號或者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呼籲市民早上在上班上學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為期三日的七國集團峰會在法國閉幕，各方一致同意烏克蘭在烏俄戰場的形勢有改善，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並且對俄羅斯實施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之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沟通，他未有明确表态是否会对俄实施新制裁，只是说正是研究会关注油价回落的程度。另外各方又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的依赖。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说一名随队的妇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以恐袭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又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7，瑞士法郎0.8，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1.26美元，卖出4,262.86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食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7: 玩出你的型格爸爸，
8: 型格爸爸一大细路型爸爸。
9: 这种爸爸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仔女不会跟他们有代沟，弥补了妈妈不能够为他们提供的体力游戏。
8: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至少还有你，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6月18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4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3%。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

张学友祝福。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活跃嘅偏南气流咧，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子祥、叶倩文选择将时间带到你早上5:37，多谢你今朝选择听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除了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你，一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啊！所以大家出门口记得留意留意。继续我有我哋嘅舞王郭富城，佢唔一定唱快歌嘅，慢歌都好心情款款嘅。

喺你一边听紧呢一个郭富城嘅《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嘅同时，天文台啱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啱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

喺今年一年尾咧，有两大天王开演唱会，刘德华之外，仲有郭富城，唔一定睇跳舞嘅，当然佢嘅跳舞系最好睇啦，系咪？唱慢歌都好心情款款嘅，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系啦。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天文台啱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大家出门口要小心啲啊！冇咩特别嘅，就赖室内嘅地方啦。但系要赶住翻工翻学嘅，请你早啲出门口。仲有提醒揸车嘅朋友，天雨路滑，记得小心揸车。

郑秀文值得，可能平时听佢唱广东话歌比较多，系咪？嗯，呢首都 hit 过出嚟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逐。渐转酷热，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93%。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钟。跟住落嚟，位朋友都系嚟紧开演唱会，当然啦，佢个老婆即系郑秀文都系啦，系咪？许志安。上雪。

有时人真的很有趣的，嗬，即系同一个完全冇血缘关系的人，你可以为他扑生扑命，只是一句我愿意之后，你就愿意为他真的做任何的事。王菲，我愿意，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会继续有唔同嘅癌症同大家讲解一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厘至 3.75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14.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四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不少棘手议题，例如怎样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不生产或者是获取核武。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必须在30日之内结束海上封锁，又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汕头冇风，能见度1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700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瑞士法郎0.8，加元1.41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68美元，卖出426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7: EM 青年当自强。
8: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9: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7: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EM 青年当自强》。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8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4嘅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3%。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转头翻嚟咧，今日咧就星期四啦，所以咧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就住脑癌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嘅。咁当然啦，今日嘅日子咧就6月18日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即系周遭嘅一啲嘅广告啦吓，咁样今日系一个商品节，好多咧即系不同地方咧都藉着呢一个日子咧就系、是、做啲减价促销嘅。咁当然啦，呢啲商品节咧，如果大家系有心水嘅嘢买咧系好嘅，咁但系咧如果冇心水嘅嘢买咧，就千祈唔好谂住啊平啊买多几件先。买咗啲唔等使嘅嘢翻嚟，咁就麻麻地啦，系嘛？咁啊，有多余钱嘅唔紧要嘅，咁但系咧，即系如果即系买到屋企堆到成座山咁咧，就唔系咁好啦。除此之外咧，咁啊，今日就系初四啦，听日咧就系呢个端午节啦。有冇觉得今日心情好愉快咧？因为咧。期待听日放假嘛，系咪？咁但系咁，天文台咧咁发出咗一啲嘅特别天气提示啦，就系讲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呢一个水浸，咁啊，因为咧。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嘅，咁啊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啦，以防止水浸引致嘅损失。仲有咧就系特别喺翻工翻学啊之前咧，要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嘅。所以如果有需要嘅，早少少出门口啊。

0: 邓紫棋阿 Jam 嘅爱你好，咁啊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都系同时生效嘅，雷暴警告推迟咗啦，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早晨啊，林医生。嗱，咁啊，前排咧，佩佩咧就即系去咗睇演唱会咧，就睇咗呢个草蜢嘅演唱会。咁啊，大家都众所周知咧，就知道草蜢嘅三个成员之一，其中啊蔡一杰咧就喺第一场演唱会嘅时候咧，就向大家宣布，其实佢脑癌咧并非完全康复，而系佢喺接受第一次手术之后，医生话俾佢听佢嘅脑癌系扩散咗嘅。咁呢个消息其实一传出之后咧，大家都大为震惊啦，因为喺大家嘅眼前嘅蔡一杰咧，哇跳跳扎扎，完全系唔觉得系一个癌症嘅病患者嚟嘅。咁所以今日咧，亦都好想同阿林医生讲下关于脑癌呢一样嘢啦。是不是真的脑癌呢同其他癌症是不同是可以表面望落去是完全没有癌细胞这个感觉的。
1: 讲起蔡一杰呢即我自己都很喜欢看他唱歌跳舞。即是他说自己患脑癌其实我都有点震惊。当然详细的病情啊各样东西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啦就从他自己讲的或者新闻报道可能有些一轮半爪咁都会等他担心因为他就说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即是那个肿瘤有7公分啦即是那个手术那个伤口都成40公分甚至说还有些转移的情况咁但是一眨眼呢事隔就2年啦咁有几样东西呢即是我相信啦因为蔡一杰他本身就不是医科的人有时用字呢就未必精准我即当然一般希望就是他可能误解了某些字其实他的病比想象中好一点的祝愿他快一点康复第一呢就是并不是所有肿瘤入面的瘤都是恶性的有良性的瘤实际上良性的瘤是多过恶性啦第二呢脑瘤呢本身就比较少转移的反而你说第二啲器官转移上脑度就多见的但是如果原发性的脑瘤我哋讲緊譬如胶质瘤呢就并不常见话睇个脑入面走嚟走去通常就係自己可能个肿瘤生得好大或者蔡先生口中所讲嘅转移呢就话大到会影响咗附近一啲组织譬如影响脑膜啊影响头骨啊或者影響了一些不能切除的腦部譬如腦幹腦幹都重要的嘛控制我們呼吸心跳你不切得它的嘛也都不可

0: 讲起即系脑癌咧，我哋一般大众咧，第一个想法就系、是：哇，你系咪用得好多手机啊？我哋成日觉得咧，话用手机讲得电话多啦，咁你就会接触到好多辐射，就容易生脑瘤啦。咁脑瘤系咪最主要就系讲电话所以有噶？
1: 嗱，脑瘤咧或者所有癌症确实系同辐射有关嘅。
0: 嗯，
1: 咁譬如你话核电厂啊，或者以前嗰啲切尔诺贝尔辐射泄漏，其实附近嘅人咧患癌嘅机会系高好多。
0: 嗯，
1: 咁但我哋又要明白、哦，平时我哋讲紧接触到嘅辐射，譬如话电话用嘅辐射啦、
0: 嗯，
1: 或者发电站所谓嘅辐射啦，其实就并唔系会致癌嘅辐射嚟嘅，因为辐射有好多种嘅，根据佢嘅波长啊，根据佢嘅频率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辐射，我哋讲会致癌嘅辐射咧，就是、一啲电离嘅能力，电离即系 ionizing， 意思咧就系呢啲辐射打入去嗰个细胞入边，嗰、那个细胞核佢会因为呢啲辐射咧而变做离子化嘅，咁、而呢啲离子咧嗱好复杂啊，有机会咧破坏咗嗰个种嗰、那个细胞嘅 DNA 咧，咁先至有机会致癌。咁就係一般我哋講緊手機啊，或者發電站引起，即係能夠製造出嚟嗰啲咧，就並非電離性嘅輻射嚟嘅。
0: 嗯，
1: 咁所以其實佢可以發熱啊，可以其他嘢，但係就並不能傷害細胞嘅 DNA。咁理論上咧，亦都不會引致呢個腫瘤。
0: 嗯，
1: 咁呢個問題咧，因為大家都好關注啦，
0: 係啊，
1: 即係近幾十年嚟，哇，咁多啲發射站，咁多人用手機又周圍都 WiFi， 咁但係我哋睇翻咧嗰個腦癌嘅趨勢咧，並冇話因此而增加嘅。
0: 嗯，
1: 如果嗰、那個發射站啊、手機用途 WiFi 嗰個覆蓋率係幾何級咁增長，而大家亦都相信佢會致癌，咁理論上我哋睇到一個直線嘅腦癌嘅上升。咁過往幾十年其實未見過，咁亦都有好多即係一啲大型嘅研究，一啲追蹤性嘅研究咧，即係睇呢十幾二十年咧，亦都見唔到話一個直接關係。咁所以簡單嚟講，從個生理學上呢、這個輻射個影響，或者物理學上，到我哋流行病學咧，其實都唔能夠證明話手機嘅用途啊、WiFi 嘅覆蓋啊，或者啲發電站係會大幅引起脑肿瘤嘅，咁所以大家就唔使咁担心嘅。
0: 系啦，成日啲人讲咧，嗱，你咧瞓觉唔好将个电话摆喺个枕头边啊，或者个床头柜嗰度啊，因为咁近啊，咁然之后咧你插电嘅时候又唔好讲电话啊，呢啲啊时候好大辐射，仲有啊，你望下你对面屋啊个屋顶系咪有一啲即系发射嘅天线啊？哇，嗰啲咧就系致癌啊，咁就唔使咁担心嘅，啱唔啱啊？
1: 水嗰啲就講唔埋啦，咁但係當然你話擺個電話喺床邊插電，咁其實真係會發熱嘅、哦，有時亦都會有啲即係聲線影響睡眠，咁呢個即係大家明白，固然都有機會影響健康啦。咁但係就唔係直接致癌嘅。
0: 嗱，咁講起腦瘤，如果唔係輻射啦，咁會唔會係遺傳嘅比較多咧？
1: 嗱，腦瘤咧嗰個形成其實到而家都唔能夠話百分百知道點解嘅，咁甚至話遺傳咧都係佔極少極少數，好多時候都係突發嘅，咁或者會同食煙有關啦，或者會同接觸某啲特別嘅化學物質有關啦，咁但係零零碎碎咧，亦都揾唔到一個百分百我哋知道會致癌嘅原因咯。
0: 咁會唔會其實係佢一出世已經存在喺佢個腦裏邊啦？定係唔係嘅？佢係要即係唔知點樣就誘發咗佢出嚟咁樣嘅咧？
1: 通常我哋睇到咧，即係所謂所有嘅癌症啦，腦瘤可能都唔例外啦。就係可能一出世咧，其實嗰個 DNA 或者個基因入邊咧，都會有啲趨勢，依、這個人係比較容易會患癌嘅。咁但係單單一個趨勢咧，就並唔能夠令到佢致癌，咁你要後天嘅其他原因去誘發佢，即係你有個火藥引啫，但你都要點火，咁先至有機會會爆炸噶嘛。咁好多時候癌症其實都係基於啲原理，咁我相信腦瘤亦都唔例外。不過到底係邊個基因導致，或者有乜個共同嘅誘發嘅因素咧？喺科學界咧，暫時就未係好清楚。即係嗰個理解嘅程度就唔似話肺癌同食煙有關啦，乳癌可能同荷爾蒙有關， 或者

0: 他肝癌同啲病毒，但系即系嗰个感染有关咁清楚咯。
1: 嗯，嗱，头先你都讲话会接触一啲化学物质，就系讲甲醛啊，呢啲系咪就系所讲嗰啲化学物质咧？
0: 暫時就亦都冇一個單一嘅化學物質會咁樣影響嘅，甲醛嗰啲可能有關，因為甲醛都會同唔同嘅癌症，譬如肺癌啊、膀胱癌嗰啲有關係。咁但係始終咧，腦癌雖然話聽落佢好恐怖啦，咁但係因為數量其實都極少啊，即係暫時就好難話一啲好有意義嘅流行病學嘅研究可以睇到，咦有邊一隻單一嘅化學物會有關。
1: 咁你头先都讲啦，喺香港啲用电话啊、用 WiFi 嘅情况都好劲噶嘛，系咪？咁但系香港呢个脑癌嘅嗰个统计上边，系个比例上系咩人比较多，同埋男女嘅比例系点样嘅咧？
0: 嗱，通常咧喺香港咧，嗰个脑癌嗰个數字咧就唔係好高嘅啫。如果大家記得肺癌、乳癌，可能每年咧有五六千宗噶嘛。咁如果腦癌咧，我哋講緊每年可能百零二百宗咁嘅啫。咁而一般嚟講咧，佢嗰個年紀嘅分布都比較兩極啲。一部分咧就是、小朋友嘅，因為小朋友係比較多有腦癌，但係所謂比較多咧個數字講緊一年可能幾十宗嘅啫。咁係譬如一啲我哋叫腦髓嘅腦癌啦，咁嘅medulloblastoma嗰啲嘢，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一啲我哋話年紀大咗，可能四五十歲打後有機會出現嘅成人嘅腦癌咧，嗰啲我哋就叫膠質瘤，咁嗰啲會比較多咯。咁男女比例咧就差唔多嘅啫，因為佢嗰個分布咧都比較係隨機少少。
1: 咁会唔会系啲用脑过度嘅人会有呢个问题？定系喂你成日唔用脑，所以咧个脑就要生瘤啦？咁系咪有关系噶？
0: 嗱，呢个咧都几有趣嘅问题。咁喺我哋即系我小弟嘅观察啦，喺 clinic 入边嘅观察或者文献上面嘅资料咧，都睇唔到话会唔会同学历嘅程度有关咯。咁所以理论上你话啲成日用脑嗰啲系咪学历高啲啊？用脑过度会多啲问题咧，似乎就见唔到呢个情况嘅。咁实际上咧，你话用脑咧，好多时候其实都系讲紧脑入边，因为脑入边有好多唔同细胞噶嘛，即系外嚟神经传递嘅嗰啲叫神经元啦，英文叫 neuron 啦。反而你呢啲咁嘅 neuron 咧，佢本身你一生出嚟，發育完成之後咧，其實佢係唔識分裂嘅。咁唔識分裂嘅細胞咧，基本上就冇轉化為癌症嘅風險嘅。因為所有癌症其實係啲細胞不停分裂，喺分裂嘅過程之中有錯，而啲錯咧長年累月去累積，慢慢就變成癌症。咁反而你話用得老多，即係成日用嗰啲咁嘅神經元咧，其實係冇乜生癌嘅機會。反而腦癌入邊咧，就是、神經元隔離嗰啲類似鋼筋水泥去支撐神經元嗰啲細胞，我哋叫膠質細胞咧，就有仲有少少分裂嘅能力咧，咁隨住時間有機會變成癌症。
1: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講腦癌到呢一度，下集咧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腦癌，我哋繼續探討下咯噃，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差唔多29分啦。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差唔多告一个段落。提提大家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当唔稳定啊，咁啊，今朝早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室外温咧而家27度啊，相对湿度92%啊，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全部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端午节，即系听朝早啊。同样地5:00清晨省嚟，咁约定你听朝见到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小时本港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指将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又说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在近期签署，可能是星期四或五，他可能会出席签署仪式。另外，特朗普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8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琴日结束了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他离开香港之前咧，都包括在礼宾府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员会面噶。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并且引述夏宝龙对香港咧系给予了四个嘅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偏。就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这次的调研，稍后的报道会详细。

0: 详细总结。
1: 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咁系亦都系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嗱，今次咧亦都系上任近一个月嘅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首次咧出席议息后记者会。我哋稍后咧系会请嚟经济师同大家分析一下议息结果对于市况嘅影响。
0: 教育局公布咗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咁就计划包括下个学年开始咧系会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噶，咁啊讲紧咧系亦都会为师生投入一系列嘅资源，提高相关范畴嘅教育学能力。阵间我哋会进一步了解。
1: 国新办咧，寻日系公布关于全球治理嘅白皮书，提出中国嘅倡议，目的系在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嘅全球治理体系。我哋亦都会请嚟内地学者同埋本港嘅学者分析一下今次白皮书嘅重要启示同埋意义。
0: 国际方面，世界杯 H 组日前西非岛国佛德国竟然成功能够以0-0逼和传统劲旅西班牙，引嚟讨论噶。嗱，门将咧和仙啊，而家好多人追踪紧佢，咁球技咧扑救咧系非常之出色，全队人嘅防守亦都非常之严密，爆冷嘅赛果咧全球瞩目。阵间嘅云看天下会讲下佛德国呢个西非岛国嘅足球发展。
1: 我哋平日咧行街买嘢啊，甚至冇咧用一啲嘅公共服务啦，都越嚟越多时咧系需要用到手机应用程式。嗱，对于年轻一代嚟讲咧，应该就冇乜难度噶啦。咁但系对老人家嚟讲咧，可能就一啲都唔简单。好似喺韩国啦，越嚟越多长者啊，对于使用数码装置咧感到吃力噶。究竟佢哋遇到啲咩困难咧？韩国当局有冇体恤嘅政策咧？放眼世界会探讨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而联储局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就显示，19位决策者当中有18个人提交了点阵图预测，其中9个认为今年需要加息。新任的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他确认自己今次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又说联储局已经抛弃了前瞻指引。沃什宣布将会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等。今次会议我们找来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文和我们分析。早晨，Ryan。
4: 各位听众早晨。
3: 是啊嘛，即系40多分钟嘅记者会啦，再加埋即系会后声明，咁今次咧就其实嗰个内容大幅减少咗啦。整体嚟讲咧，点样睇咧？即系沃什首次嗰个记者会发言啊？
4: 咁就有啲出乎意料啦。咁就系第一，佢哋佢冇交个点阵图里面嘅，即系大家都知道佢唔系好信点阵图嘅啦。但系佢就冇交咧，呢、這个真系几。史上面即係得一次，以前係有一個 governance 係試過冇交嘅啫，咁呢個都相當令市場都吃驚嘅。咁就咁當然啦，咁佢就自己唔係一直都唔係好支持嘅，咁但係就即係佢直頭唔交咧，咁就即係市場好難解讀佢個信號，因為佢自己都講咗話我哋對我而家對前景咧係話唔到俾你聽，冇任何指引嘅。咁呢個就即係令到到底市場到底下一步係加息。減息咧個懸念就更加高啦。咁第二咧，其實更加重要嘅咧，我哋覺得係喺個點陣圖入邊，我哋解讀嗰、那個情況係點啊？因為其實個市場基本上普遍係估緊加息嘅，咁但係咧就個點陣圖裡面顯示咧係2026年、2027年咧都係個中位數咧都係顯示係維持利率不變嘅。咁呢、這個個市場都係會比較同市場而家嘅預期係。有啲偏差啦，但系我哋覺得個核心咧，最主要咧，我哋覺得係個2027年咧，我哋睇到咧，其實你見到個鷹派咧係更加強硬，咁但係倒翻轉咧，一啲中間派咧，以前咧係喺鮑威爾嘅任期之後咧，基本上都唔敢發聲嘅咧，咁其實都有講出一啲對通脹憂慮嘅信號，咁即係話鷹派嗰啲更加鷹派，但係鴿派嗰啲咧開始有少少轉鷹，雖然而家個點陣圖入邊咧係冇完全反映呢樣嘢嘅，咁所以再往後發展落去咧，對嗰個鴿派嗰個動搖嗰個心態咧，可能咧會影響到個中間派個陣型，可能會有啲變化嘅，咁即係變咗咧，其實去往後個發展咧，即係而家個市場咧個預期仲係好低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九月份討論加息嗰個可能性咧，去往後。

0: 喺兩個月咧，可能會係即係升穩好多。
1: 咁啊，叫唔叫做即係今次之後咧？即係聯儲局成個方向咧，都傾向一個即係鷹派一個風格或者做事方式咧。
0: 我覺得係嘅，即係如果你咁而家因為咧，主席以前就大家知道啦，以往嘅主係個發言咧，係啲會員咧係一定要圍繞住個主席嗰個立場去到講嘅，唔可以偏差太遠嘅，正常嚟講。咁但係咧，而家佢就話咧，佢哋即係佢自己唔會再俾任何 guidance 㗎啦。咁啊變咗咧，其實佢就將支咪俾咗啲地方嘅學長啦、其他嘅理事啦，咁大家都可以發聲嘅。咁變咗以前一啲即係都唔係好敢表態咧，自己對到通脹憂慮嗰啲咧，咁往後咧會係更加願意發聲出嚟表態。咁呢個自然咧就會令到整體個言論咧偏向咗鷹派嗰邊嘅。咁所以係嘅，即係我自己相信，就算我哋嘅一個當然啦，打完仗啦，咁但係打完仗，我哋講緊個油價都唔係翻翻65蚊嘅，可能真係都係75蚊到80蚊呢啲水平咧，其實對個通脹嘅影響都唔係細嘅。咁所以往後個發展咧就都即係可能個加息嗰個步伐咧就唔一定好似油價咁啊，即刻即係打消曬個加息預期。我覺得反而咧有機會我哋討論翻一個即係我哋講緊3到6個月個加息嘅可能。
1: 咁如果係咁嘅話，最快即係9月會議嘅咯，聽你咁樣講。
0: 係冇錯，我覺得九月係即係而家個市場嘅預期仲好低嘅，但係我自己覺得九月係完全係有呢個可能，唔可以忽視呢個可能。
1: 咁今次咧佢就宣布咗咧有幾個工作組啦，就即係檢視一下聯儲嗰啲工作啦。咁比較即係大家可能 eye catching 啲咧，就係包括溝通啦，同埋資產負債表等等，仲有通脹框架啦。其實今次即係估計啦，那個聚焦咧係咪都擺咗落資產負債表入邊咧？
0: 呢個因為個技術性強啲啦，咁就即係其實我哋市場最關心佢點樣做啦，因為有機會係會令到即係可以等同加息多一次咁上下嘅影響嚟嘅，睇視乎佢點樣改變啦。咁但係就即係而家市場普遍預期咧，其實佢可以減咧，對即係佢可以縮個資產負債表嘅水平都唔會太多，因為而家已經開始有啲息路話俾我哋聽咧係有啲緊張嘅，你已經唔係話好過度寬鬆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呢個就算我哋調整咧，其實都係可能對個加息等同於加多一次息咁樣。咁我反而我自己就比較關心啲個點陣圖啦，係咪真係會去到年底冇咗咧？因為其實有啲研究咧發現咧，其實點陣圖本身咧係對於穩定個市場，其實我哋發現咧一啲數據咧，市場對佢個預測咧係個改變慢啲咧，更新慢啲咯。敏感度慢咗，就正正係因為有呢個點陣圖啊。咁如果以後冇咗呢個點陣圖咧，咁啊利率市場嗰個單日個波動會出現一個數據出嚟嗰個波動咧，會高過以前嘅。咁所以就呢個反而對個市場即係累積起上嚟，一年成250個交易日喎。咁所以就累積起上嚟咧，個影響可能仲犀利過加息一次嘅。
1: 咁但係如果即係同啲市場溝通嘅機制咧，可能減少咗嘅話咧，即係或者嚟緊咧，你覺得佢即係會用啲咩方式同市場溝通咧？即係如果假設第二時個點陣圖又冇咗啦，咁佢又聲稱前瞻指引亦都已經放棄咗啦，咁即係用咩方式同市場溝通咧？
0: 你又冇錯，這個真係好失途噶啦，變咗好似即係1990年代嗰種達斯觀嗰個年代咁，即係佢就講到明，如果你明我講乜咧，即係你理解錯咗咁樣嚇，即係佢講到明咧，我哋唔會講啲嘢講到咁明嘅。咁我諗而家就即係可能係呢種，即係佢咁含糊嘅趨態就係呢種嘅情況啦。我諗個市場會解讀幾個中間派嗰、那個委員咧，因為佢哋個作風都係比較一致啦。你呢個中間派嘅委員嘅重要性就突顯咗啦，譬如即係我哋講緊好重要嘅紐約行長 John Williams 啦，前主席鮑威爾啊，呢啲中間派嘅領軍人物咧，咁佢哋出嚟發言嗰個含金量就高過以前。
1: 咁但係未來咧個市場波動性，金融資產個波動性咧，係咪會加大咗咧？咁樣嘅話？
0: 如無意外係啦，因為其實我暫時見到啦，即係我哋就算即係我哋講咗呢個點陣圖嘅變化之後咧，其實個市場嗰、那個波動性都仲係好少嘅，你見到其實而家個債息嗰個變化都仲係細嘅，咁即係其實個市場而家就係一個好 confuse 好含糊嘅狀態，哇，好迷糊嘅狀態，到底應該點樣理解呢件事咧？冇咗啲信號，咁就仲未消化到底當中嘅含義，咁但係就即係我自己解讀出嚟咧，就係呢個係偏向係趨向鷹派，咁我哋睇個其實係幾明顯係趨向鷹派添，咁。個市場個反應仲係咁溫和咧，就係其實個市場都仲係喺個 含糊階段，咁即

0: 話俾我哋聽咧，個波動咧未來嘅話咧就應該會放大，咁所以就都要注意個息口上下轉動嗰個風險咯。
1: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 Ryan 嚟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分析，拜拜。
0: 好啊。
1: 美股咧系下跌啦，联储局咧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多名官员咧就认为今年咧系需要加息，道指咧系跌超过500点收市啦，而标普500指数啦同埋纳斯达指数个跌幅咧就系超过1%。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4，瑞士法郎0.8，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至于油价方面咧，系结束四日嘅跌势，高收近1%，而金价咧就现货金一度跌超过2%，之后系略为回稳。好啦，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2: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九九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九九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天文台亦都发出咗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呢、这个区域咧系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天文台话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都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昼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到下个礼拜初天气就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3%。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6: 今日的事，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系会出席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式，担任主礼嘉宾。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会出席创新科技发展及应用论坛，并且致辞。
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系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审议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附属法例。
4: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以及教育评议会执行委员、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三中学校长赖俊荣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5: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就会在《千禧年代》讲下公署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的详情。

0: 相信咧，收音机旁边嘅朋友都会留意到自己咧越嚟越多情况之下要用手机应用程式，无论系买嘢又好，用公共服务都好啦。但喺韩国咧，长者遇到困难咧都唔少噶。当地有调查仲发现啦，超过70%嘅60岁或以上长者咧都话对使用数码装置咧感到吃力。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哋会讲下生态啊，国际野生生物

0: 保护学会嘅一项最新研究报告，系发现全球咧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嘅珊瑚礁，比起先前估计咧，原来系多好多。不过都唔能够啊，因为咁掉以轻心，期望各界咧下定决心落实保护嘅政策。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珊瑚礁孕育住全球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但近年因为强烈的热带风暴污染，加上海水温度飙升，引发超大规模的白化现象，令珊瑚礁承受住巨大的生存压力。有科学家甚至警告，珊瑚礁可能正面临无可挽救的衰退。不过，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近日就发表一项令人振奋的报告，发现全球具自我修复能力的珊瑚礁比原先估计多好多。路透社报道，研究团队分析了45,000份珊瑚调查报告同埋过去几十年的气候和海洋数据，结果发现原来全球有近166,000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具备抵御气候变化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个数字是早前估计的三倍。研究人员在全球71个国家和100个地区，包括加勒比海、太平洋和大西洋一些以前未被发现的部分区域，都找到这些具有气候韧性的珊瑚礁。学会的珊瑚保育主任表示，珊瑚礁通常被定性为受损后无药可救的生态系统，而这项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既然已经知道希望在哪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政治决心。报道说，现时只有大约28%的珊瑚礁位于受保护和保存的区域内，目前各国正制定行动计划，将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环境纳入正式保护范围。专家呼吁规划的时候可以参考这项新研究，充分考虑具自愈能力的珊瑚礁的地理位置。对不少人来说，智能手机带来不同方面的便利。不过在韩国调查发现，不少长者因为不懂得用智能手机，生活遭遇困难，形容情况就好像有一道道数码围墙将他们挡在日常生活之外。韩联社报道，随着不少服务转向智能手机应用程式，甚至由无人设备取代，越来越多韩国长者在出行、就医、买食物等方面遇到困难。韩国教育部早前调查发现，超过77%60岁以上长者说使用数码装置会觉得吃力，相对之下18至39岁群组只有8.9%，确实见到有落差。报道引述有网民分享，他曾经帮一对长者夫妇用手机在戏院自助机买票，之后两夫妇每次看戏都继续用他的电话号码累积会员积分，一年之后他竟然变了戏院的 VIP， 反映长者在买票看戏这些基本活动上可能仍然需要其他人帮忙。另外，首尔车站售票处也都不时见到有长者问车次买票的流程。搭的士方面，区内研究显示，20至40几岁超过60%人会用手机叫车，但是60岁以上大约80%仍然习惯在路边截车。韩国专家指出，长者不熟悉数码世界，不单止令生活没那么便利，更加牵涉基本生活甚至生存权益，提醒当局在加快数码转型的同时，亦要保留人工服务、电话预约渠道，否则数码围墙只会越砌越高。
0: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10:30。天文台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是特别大。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92%。
2: 报章摘要。
1: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香港考察调研的是

0: 工作尋日結束，尋日佢先後考察過新皇崗口岸，了解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同港深通關便利化嘅情況。咁亦都係有到葵青碼頭調研香港港口轉型升級同埋發展高端海事服務嘅情況，以及喺香港禮賓府同愛國愛港人士座談交流。之后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等人的陪同送行之下，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的时候，引述夏宝龙提出六个方面的宝贵意见，包括指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是一个方向性、策略性、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指明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另外还包括有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以及是讚賞特區政府充分用好位於河套區的中央援港應急醫院等等。文匯報報導，
1: 大公報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衷心感謝夏寶龍主任專程來港，就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和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進行考察調研，給予指導和寶貴意見。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是會對接回應五年規劃的要求和方向，並且在施政報告內定下目標和匯報進度，實踐五年規劃的總體要求。李家超是透露，夏寶龍主任要求加快規劃編制工作，特區政府已經就首個五年規劃全面展開公眾諮詢，他本人亦都會將主持多場的諮詢活動，涵蓋不同層面和地區，確保規劃內容具備廣泛代表性。大公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日展開第二日的考察行程，首站就是新皇崗口岸。據了解，夏寶龍是讚賞新口岸設計十分好，期望七月底可以使用。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說，有待取得人大授權決定和國務院批核之後，港府是會隨即向立法會提交相關條例草案，為落實一地兩檢提供本地法律基礎。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多间大学继续在榜上占据多个职位，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都取得飞跃的进步，前者排名跃升14位至全球第18位，创了历史新高，后者是飙升120位，就在全港各间大学之中升幅是最大。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是跻身全球20强，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展望未来，随着中大策略发展计划2026至2030即将启动，中大会进一步深化同全球顶尖学院、产业界同埋政府机构的策略合作。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一架客货车同一架的士车队的的士是前晚在青沙公路相撞，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的两名乘客分别是休班消防员和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妻子是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据了解，男死者日前休班期间就是在观塘跳入海中救起堕海的老翁，他的妻子是任职社工，外游宝岛蜜月返港，乘坐的士回家期间怀疑没有佩戴安全带，结果遇上车祸。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越来越多港人选择前往内地养老，医疗及福利衔接的问题受到关注，截至到今年5月底，有超过4万名长者在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下使用医疗券去给门诊医疗护理服务费用，申领交易总额是高达过亿元。另外有超过1200名长者是参与了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噶，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点半。本港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大潭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洪隧嘅九龙出口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而另外喺佐敦嘅南京街，由于有工程，现时。

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咁所以大家经过大潭道啦、红隧嘅九龙出口，同埋佐敦嘅南京街，记得要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都认为今年需要加息，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李以琴报道。
2: 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会后声明的篇幅较之前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19位决策者当中只有18人提交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其中6个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上任接近一个月的新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成为焦点，过往多次批评联储局过分依赖前瞻指引的沃什说，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并确认自己未有提供点阵图预测，认为对于政策执行无帮助。
3: I however refrained from offering any projections of my own consistent with my long-held views on the SEP, at least as currently structured. We've dropped forward guidance. Some along the committee, I think, dropped it, I suspect, from our discussio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because they said at this moment in time, it doesn't feel as though providing forward guidance is right.
2: 沃什又宣布将会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
3: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 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These subjects.Are timely, consequential, and in my view, worthy of a fresh look.
2: 沃什又话，联储局对于实现2%通胀目标承诺坚定一致，喺实现之前冇理由重新审视呢个目标。会上有记者提出，如果联储局唔提供持续嘅前瞻指引，市场波动性可能会更加大。佢话市场越关注实体经济情况，就越能够判断数据系咪有效，越可能根据佢哋认为最有可。可能发生的事作出定价。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并将100公顷大学城发展成逾千公顷大学城区。崔慧欣报道。
4: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两日后返回内地，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深圳湾口岸送行，两人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

0: 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李家超说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的方针。
1: 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0: 李家超又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指标，交代进展。
1: 如果大家都去参考我的每一年的施政报告呢，我是定下了不同的 KPI 的，有超过100个的。将来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呢，会将他的 KPI 去对接香港的五年规划，而且交代进度。这个做法呢，亦都是跟国家的做法是一致的。因为国家呢亦都会每年呢有一个工作报告。
0: 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提出要香港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双方同意延长停火协议60日，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协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攻击，又感谢中俄领袖在美伊冲突中保持中立。郑浩景报道。
3: 一连三日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闭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又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之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向记者宣读美伊双方定于瑞士正式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包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不少棘手议题，例如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且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暂时没变，双方已经同意在特定期限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正常，美国必须在30日之内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第十一，中大、科大、理大和成大分别排第十八、三十三、五十和五十二位，浸大、交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都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 港大連續第二年位列全球第十一位。港大話蟬聯呢個歷史佳績，不僅彰顯大學喺國際同本地嘅領先地位，更憑藉學術卓越同全球影響力，繼續引領本地高等。

0: 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二十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跻身全球五十强。校长滕锦光说，理大世界排名年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展。据世界杯消息 ，L 组方面，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K 组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
2: 先讲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两队上演了一场紧凑的赛事，上半场已经有4个入波。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在12分钟凭一球12码先开纪录，大到36分钟就被克罗地亚的巴图连拿禁区外施射入网，追成1-1。而哈利卡尼就在42分钟顶入成2-1，再度协助英格兰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穆萨的入波攀平2-2。英格兰原半场前第二度被追平，而英格兰在下半场就逐步拉开比数，换边之后仅仅两分钟，比宁咸在右路推入禁区顺势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而英格兰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且由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在85分钟禁区冷静射入成4-2，锁定胜局，最终英格兰顺利全取三分。至于 K 组赛事，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赛事焦点之一是今届第六度出战世界杯的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而他的队友尼维斯在开波短短6分钟为葡萄牙打开纪录。不过这个优势只是维持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韦沙头槌顶入，追成1-1。到下半场两队再没入球，最终两队各得一分。
0: 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0.63，瑞士法郎0.8，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6.6美元，卖出4,26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系属于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日前的 H 组分组赛之一，首次跻身决赛周的西非岛国佛德国，0-0和传统劲旅西班牙是赛和的，收获了他们史上首个世界杯积分。
4: 人口大約是50多萬的佛德國，在足球發展方面近年是持續見到成績。佛德國在1976年與中國建交，中方早年在佛德國的首都換建一座國際級球場。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介紹一下在今屆世界盃一戰成名的國家佛德國。
3: 環看天下，
6: 世界杯 K

决赛周日前西班牙对佛德国的一场在美国亚特兰大上演的分组赛，有传媒以亚特兰大保卫战来到形容。决赛周新丁佛德国首场就要硬碰2010年世界杯冠军、2024年欧洲国家杯冠军西班牙，最终赛果竟然令到全球球迷和球评家都大跌眼镜。西班牙这支传统劲旅赛前固然被提高一线，开赛后的数据亦都占尽优势，全场控球超过七成，攻门27次，不过始终都是要吃白果。不少球评家大赞佛德国的严密防守，应记一功。一众球员在后场主动埋身逼抢之外，40岁门将和仙拿七次扑救成功，力保一球不失，被视为国家队的英雄人物。和仙拿这场亦都被评为全场最佳球员，将防守发挥得淋漓尽致。佛德国最终完场同西班牙踢成0-0，成功取得他们历来世界杯决赛周赛场的宝贵一分。亚特兰大球场内外的佛德国球迷兴奋之余，远在大西洋另一边的佛德国民众欢呼声亦都此起彼落。在首都普拉亚，不少穿着国家队波衫的球迷上街庆祝，为国家队代表踢出漂亮一仗感到自豪。西非岛国佛德国人口50多万，经济以服务业为主，1975年脱离葡萄牙殖民管治独立。今届葡萄牙国家队据报亦有几名球员拥有佛德国血统。佛德国1976年同中国建交，适逢今届世界杯亦都是中佛两国建交50周年。近日就有报道提及佛德国的足球发展取得突破，和中国亦都有部分渊源。中国和佛德国建交以来，持续有向对方提供经济技术援助。2013年由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建成移交，这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场馆成为佛德国早前在今届世界杯非洲区外围赛 D 组的关键主场，最终力压同组。有非洲雄狮之称的传统劲旅克麦隆以小组首名直接打入今届决赛周。不少球评都指出，佛德国作为非洲球坛一股新势力，过去13年已经4度晋身非洲国家杯决赛周，2013及2023年更跻身8强。佛德国门将和仙拿日前对西班牙时的神勇扑救令他一战成名，社交媒体追踪人数旋风式飙升。足球是团队运动，这场波全队后防最终滴水不漏，中坚卢比斯的表现亦都同样受到注目。33岁的卢比斯在爱尔兰出生，目前效力当地超级联赛球会沙姆洛克流浪，他拥有来自爸爸的佛德国血统，2019年起进入国家队，他当年被招揽的过程亦成为传媒热话。卢比斯说自己先是在一个不多看的球职平台账户入面收到来自国家队教练雷阿古斯的留言邀请，最初还以为是垃圾邮件并没有理会到，之后估不到足足过了大半年再收到对方联

0: 古诗的留言邀请，最初还以为是垃圾邮件，并没理会到。之后估不到足足过了大半年，再收到对方联络，才知道自己真是得到国家队的征召。卢比斯欣然接受，最终成为佛德国队征战美墨加世界杯的重要一员。
1: 国新办发布了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提出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目的在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外长王毅认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
2: 有内地学者就认为，中国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提升代表性和话语权，并不是要排斥全球西方国家，而是要通过对话避免陷入阵营对抗的情况。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后，国新办昨日发布名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文两万几字，除了中文，还以英、法、俄、德、日等八种语言出版。白皮书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

0: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他提出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亦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
1: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0: 白皮书又提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定引领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维指出，全球八成半以上的人口都在全球南方国家，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实际上可能不到一成半，认为这个情况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亦不符合联合国创立的初衷。他认为中国提倡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并不是要排斥西方国家。
2: 全球治理赤字首先就是为了谁治理呢？是为资本治理，为了强者治理，还是为人民治理吧？我们讲人本主义，所以既然人啊大部分在全球南方国家，所以为全球南方治理，而不是为了发达国家治理。当然我们讲的南北对话，强调普惠包容啊，因为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不足，话语权不足，所以首先考虑他们，但并不是排斥全球西方国家。全球西方应该不忘要对全球南方国家这样一些技术转让啊、碳排放减少啊、对外援助一些承诺。
0: 近年全球冲突加剧，部分西方国家实施单边制裁、加征关税等措施。中大互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智认为，这份白皮书展现出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除了是参与者和出资者，亦是保障者和领导者。
3: 我想中国是想展示到自己在参与全球体系的一个决心，还有一个实力。中国其实已经做了四大全球倡议，包括讲发展的、讲安全的、讲文明的，咁亦都有讲治理啦。咁而家再出一份白皮书，总结咗中国喺过去几个范畴上面嘅努力嘅。我相信中国想同其他国家讲嘅说话就系，未来世界嘅发展咧，就唔系净系美西方一方面说了算嘅。中国亦都对国际点样走咧，系有自己嘅想法。咁而呢个想法唔净止得中国一方系腾空想象嘅，而系有好多全球南方嘅国家咧都会支持，都会参与。
0: 潘学智预期，随住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会有更多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总部或者办事处。
3: 过去已经有不少的机构在中国设立，至少是地区的总部。联合国系统都有不少机构在中国有个分支机构，包括在北京我们有联合国的发展处 UNDP， 环境的部门都是北京有分部。UNESCO 在上海在两年前都有设立了个中心，至少区域的总部在中国都有办事处的。中国在国际的治理的身份角色是越来越强的。这些世界组织要在全球南方找到一个据点，我相信在中国上面设立一个总部也都是可以预期的。
0: 中国今年除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在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商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
4: 时间嚟到朝早7:24，都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天文台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5: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四个发展重点和十大策略的。当中就包括2026-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者是学校周年计划。而局方是会在2026-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并且会为每所的中小学提供50万元的拨款，购置订阅或者是租用人工智能 辅助教学工具等等。
4: 至于教师专业培训

0: 要求方面，蓝图亦都定定每三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唔少过30个钟头有关数字教育嘅培训。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都话，需要话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嘅成效。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都访问咗潘伟贤，听下佢嘅分析。
1: 推出呢個發展藍圖咧，都係配合國家15/5規劃啦。國家嘅發展裏邊咧，我哋係希望我哋做到係一個科創中心啦，一個人才嘅樞紐，亦都咧係國家咧係有一個教育強國計劃。而家個 IT 咧或者係 AI 咧係非常重要啦。我哋咧總體目標咧基本上咧係有四個部分。咁第一個咧就係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備數字素養同埋計算思維啦、創造力同埋道德責任感嘅終身學習者。第二個目標咧就係加強教師嘅专业的，我们是希望可以全面提升教师数字教学的能力，推动他们教学的范式转向是以学生为中心，将数字科技是融入他们各大的学习领域里面和个价值观教育里面。第三个总体目标，我们也是希望优化个基建和资源的配合，建设一个安全高效和普及公平的数字教育的基建，发展符合本地课程指引的优质数字学习的资源和一些支援的平台。第四点呢，都希望呢不是只是教育界啦，是希望推动跨界别的协作，共建数字教育的一个生态。譬如呢，不单止学校，我们还有政府啊、学校啊、专上学院啊，还有业界啦、家庭和社区，希望大家呢都一起去协作，亦都联动内地和国际是驱动我们一个教育的创新咯。
2: 你们有个具体的指标，就是提到中小学将数字教育和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策略就要纳入学校的发展计划里面，时间表是怎样，还有是不是每间学校会有500,000的拨款，会期望学校怎样运用这笔拨款呢？
1: 都是期望呢是学校呢，譬如说在2026-27年呢就定定一个在自己学校里面怎样呢可以将人工智能呢令到学生有数字素养，老师呢也都可以加强到他们的专业。每一间学校的情况不同，有很多学校呢过去呢在资讯科技教育和 STEAM 教育里面呢都已经是有了很多的基础。我们很相信呢他们各自是利用他们自己学校不同的情况都可以将这个规划是定定出来的。我们为全港每所公帑资助中小学提供的500,000拨款，可以在2025-26去到2027-28学年里面是运用这些拨款去购置订阅或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以及是资助学生参加和人工智能素养相关的活动。
2: 应该怎样评估学生学习 AI 的情况呢？
1: 同过去评估学生的学习呢其实就有不同的了。我们现在的评估呢可能要多一点利用一些新的评估的方法啦，或者是评估学生的学习的过程啦，多一点用促进学习的评估或者是一个作为学习的评估。评估的方式呢就应该由以往呢是比较是单一去测下学生呢在个考试里面到底是怎样啦，但我们现在应该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是更加贴近真实生活的评估，包括呢学生运用的时候的即时的评估，或者他一路利用人工智能在他的学科里面学习他的进展是怎样呢，亦都是涵盖譬如他对知识的掌握或者他能力的发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的他的品德表现，多个维度去评估他们。
2: 现在譬如学校用 AI 工具的时候都有机会是会需要自行采购数字教学的平台的嘛，觉得有没有需要可能设立一个名单或者平台给学校容易跟 AI 公司对接的嘛？
1: 教育城就会是一路去看下有很多不同的平台的，那有什么平台我们可以摆在一起呢是更加好地给老师去利用呢？我们就不会特别有一个白名单，因为呢就一路呢都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是值得是采用的。最主要知道譬如说现在我们各个大专院校啦，很多人呢跟中小学一起呢去发展一些教学的方案，那他亦都跟很多外国的学校合作，那这些呢我们都觉得可以呢是运用的。譬如这些适合的东西我们都会慢慢摆去教育城那里或者是摆去教育局那里，成为一些好的方案给大家运用了。

0: 活躍偏南氣流影響，預料今日初時本港雨勢有時頗大，部分地區有機會出現水浸，市民應該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損失。呼籲市民翻工翻學前留意最新天氣消息，又預料強陣風繼續吹襲香港，呼籲盡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發出局部地區大雨提示，指出西貢東部的雨勢特別大，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上述區域已經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的大雨。世界杯 L 组赛事，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开赛12分钟，凭12码先开纪录，但到36分钟被克罗地亚追成1-1。哈利卡尼42分钟顶入成2-1，再度协助英格兰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穆萨的入球攀平2-2。英格兰到下半场先由比宁咸半边后两分钟射入成3-2，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到85分钟将比数改写成4-2，锁定胜局，英格兰顺利全取三分。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第六度出战世界杯成外界焦点。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去到水泉路村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是、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去到水泉路村。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而同时咧，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是、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同时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都系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

0: 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日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转银线弯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6，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呢一节咧，我哋都会关注美国嘅最新议息结果。美国联储局咧一如预期，继续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喺3.5厘至到3.75厘。点阵图就显示咧，多名官员认为今年咧需要加息。
2: 首次主持议息后记者会嘅主席咧，沃什就表示啊，联储局咧已经系抛弃前瞻指引，并且宣布成立多个工作组，检视联储局嘅沟通、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等。今朝早咧，我哋就喺电话度咧系接通咗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同大家分析下。早晨，卓生。
3: 早晨，卓生。
4: 诶，早晨两位。
2: 嗱，多名联储局官员预计咧，今年咧可能要加息噶。咁你估计啊，最大嘅原因系咪出自于对于通胀嘅担心咧？同埋预计最终加得成嘅机会有几大？
4: 我谂几个方面因素啦。咁当然通胀呢一方面可能系最大嘅一个变化啦。因为自从中东战事爆发之后，咁其实通胀呢一方面，咁的确系一个升温嘅一个系现象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其实核心嘅消费者物价指数咧，又唔系见到好大嘅一个升幅。咁我谂通胀呢一方面，所以只不过系其中一个考虑嘅一个因素啦。咁如果你话睇翻，仲有劳工市场嘅表现啦，咁其实最近几个月美国嘅新增职位呢一方面都有一个比较显著。嘅一個增加啦，咁我諗勞工市場呢一方面嘅表現企穩或者係轉好咧，都係其中另外一個可能會係影響利率調整嘅一個因素喺度啦。咁跟住仲有嘅話，其實見到美國最近出嚟嘅一啲經濟數據，無論硬指標或者軟指標，其實個表現都係較市場預期係理想嘅一個居多。咁所以而家睇嚟大概嘅一個形勢就係通脹呢一方面有所上升啦，但係同一時間勞工市場同埋經濟表現都仲係比較穩健嘅情況之下咧，咁就令到即係年初嘅一個減息預期就好明顯，而家逆轉咗係一個加息嘅一個預期喺度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就算話真係未來加息嘅話，應該講個幅度或者頻率應該唔會至於係形成一個新嘅加息周期，因為見翻呢一次其實雖然話以後冇前瞻指引啦，咁但係點陣圖嘅話，其實係有九個官員都係覺得其實今年應該聯邦基金利率會維持不變。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話其實係唔係真係一個新嘅加息周期形成咧，我哋覺得呢一方面個機會唔係好大。但係如果你話睇翻最新嘅一個係利率市場嘅一個指引嘅話，可能最快如果真係加息，有機會相信係九月或者十月出現嘅一個機會都係唔細嘅。但我相信今年全年加息嘅幅度，如果真係出現嘅話，應該唔會大過，唔會多過一次啦。
3: 咁若果啦，聯儲局貨幣政策轉向啊，你會認為對本港利率同埋經濟有啲咩影響啊？
4: 我諗如果經濟呢方面影響就應該唔會太明顯，因為始終我哋見到香港呢一方面其實而家個經濟復甦都係比較全面啦。咁跟住無論係進出口或者係私人消費、零售銷售嘅方面個表現都係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係改善同埋比較強勁嘅一個增長。而我哋話講翻出口呢一方面，所以實體經濟影響我哋覺得就未必真係會太過明顯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於拆息呢一方面，我哋覺得始終會有上升嘅一個空間，因為拆息呢一方面就對美國嘅一個貨幣政策或者利率走勢嘅一個敏感性係比較大啲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話港元拆息係有上升嘅一個空間，但係至於你話真係最優惠利率會唔會即刻跟咧？我哋覺得呢一個機會咧，其實都係仲要係拭目以待，因為都要睇翻到時香港整體嘅一個資金環境啦。如果你話睇翻過去呢一個利率調整周期唔係一直跟曬嘅話咧，咁我哋覺得其實有可能 highball 先有一個反應啦，即係拆息呢一方面，但係最優惠利率咧有機會一開始會保持不變呢一個機會都係存在嘅，相信。
2: 咁好啊，今朝早咧麻烦晒啊，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咧同我哋分析，我哋都会留意住咧市况嘅情况噶。

0: 唔该晒，拜拜。
1: 唔该晒，拜拜。
2: 拜拜。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寻日系结束喺香港嘅考察调研行程。咁佢离开香港之前咧，就喺礼宾府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员会面，并且系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
1: 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同埋意见，并且引述夏宝龙对香港咧系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日后施政报告是要对接并且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制定绩效指标 KPI， 并且是交代进展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伟恩的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年两日在香港调研考察，寻日同考察团队坐专车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同李家超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又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之后见传媒，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同埋意见。佢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嘅时候，予以四个肯定：
4: 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决心同埋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喺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嘅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3: 李家超又说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的方针。
4: 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3: 李家超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绩效指标 KPI， 交代进展。他又引述夏宝龙要求香港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夏宝龙昨天在李家超陪同下到过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澳办说，夏宝龙希望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了解口岸重建进度。李家超说，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大致完成，至于几时开放使用，有待全国人大常委审议和完成本地立法程序。
4: 如果在人大常委在六月下旬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完成之后，我们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的批复之后，我们会进行本地立法，去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所要求的有关香港口岸的一些管辖事宜。现在是要进行内部装修，以及我们会是需要安装不同的运作设备的。同时呢，两地政府都会马不停蹄做一些测试和演练，务求呢我们尽快当我们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呢，可以将新皇岗口岸尽快开通给市民使用。
3: 夏宝龙昨天也先后到过葵涌货柜码头和礼宾府。港澳办表示，夏宝龙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也在礼宾府和外国外港代表座谈交流。政府新闻处表示，夏宝龙在礼宾府和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片段显示，夏宝龙在礼宾府和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会成员汤家骅和李国章、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人会面。汤家骅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再次凸显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期望。 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名誉教授卢少卿分析，夏宝龙此行反映中央政府最重视北部都会区发展。
2: 特区政府安排嗰个行程咧，可以见到咧北都嘅发展咧系中央政府最重视嘅一个项目。第二就系对于大学城嗰个发展咧，我相信特区政府要加速，因为夏宝龙。

0: 都去過澳門睇，澳門咧橫琴同埋澳門嗰個深合區嘅發展咧，大學城咧已經係開始發展噶啦。
1: 今次夏寶龍嚟香港，正值特區政府就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諮詢公眾。盧兆卿認為，反映中央重視有關諮詢，市民應該積極發表意見。

0: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7:46，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头版报道，夏宝龙两日考察调研结束，竖起大拇指点赞，四个肯定，激励香港发展破局。商报，夏宝龙为香港点赞称好。文汇报，找机遇编15规划，本港施政报告交代进度。南华早报的头版就报道，北都大学城将发展成大学城区，扩容10倍。
0: 星岛日报的头条讲到，中大、港大同居 QS 世界大学排名20强，创本港历史。明报，中小学全面推 AI 教育，视学评核表现。东方日报就关注翻日前的士炒翻，安全带怀疑冇绑到，消防同佢嘅新婚太太抛出车外身亡。信报的头条是美国联储局议息不变，取态转鹰，预料今年加0.25厘。经济日报的头版就讲到 SpaceX 曾经失守$200，掀起泡沫论战。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香港考察调研，寻日结束。寻日他先后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到葵涌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以及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的情况，以及是在礼宾府和爱国爱港人士座谈交流。之后就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的送行之下，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时，引述夏宝龙提出6个方面的宝贵意见，包括提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是一个方向性、策略性、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指明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另外，包括是还有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赞赏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指出北都是亦都是香港发展的重点和重要新引擎，认同他提出将大学城发展成为大学城区的概念，提升大学城的内涵和高质量发展。而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在总结的时候给予4个肯定，包括特区政府15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衷心感谢夏宝龙主任专程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给予指导和宝贵意见。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是会对接回应5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并且在施政报告内定下目标和汇报进度，实践5年规划的总体要求。李家超透露，夏宝龙要求加快规划编制工作，特区政府已经就首个5年规划全面展开公众咨询，他本人亦都将系会亲自主持多场咨询活动，涵盖不同层面和地区，确保规划内容具备广泛代表性。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寻日系展开第二日考察行程，首站系新皇岗口岸。据了解，夏宝龙系赞新口岸设计十分好，期望7月底可以使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有待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同埋国务院嘅批复之后，港府系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嘅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经济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多间大学继续在榜上占据多个职位，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都取得飞跃进步，前者排名跃升14位，至到全球第18位，创历史新高；后者是飙升120位，在全港各间大学入面升幅最大。 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话：跻身全球二十强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展望未来，随住中大策略发展计划2026至2030即将启动，中大会进一步深化同全球顶尖学府、产业界以及政府机构的策略合作，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同知识转化，携手应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商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美国和伊朗本周初就住结束中东冲突达成临时协议，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回落，有助舒缓通胀压力之后，联储局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两点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 3.5 至 3.75 厘，即是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今次亦都是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任之后主持的首个议息会议。联储局在一连两日的会议之后亦都发声明，提到虽然中东的冲突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但是美国经济已是稳固的步伐扩张，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这个是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今朝早系会开会讨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到合资格嘅白表申请人，以先到计划嘅方式提供3000个名额。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建议先到计划喺今年嘅九月开始推出，每季收取嘅出租准许费会参考翻差估署私人楼宇甲类、乙类单位平均租金，按单位面积同地区计算。征收准许费嘅计算基准系经折上折之后大约系私楼平均租金嘅2/1。消息人士话，由于3000个配额只系咧占合资格白表家庭同埋未补价单位总数嘅大约1%。相信計劃是不會對私樓的租務市場構成衝擊。據了解，政府是不擔心計劃擴展至到白表是會影響到私樓的租務市場，當局亦都是會密切監察計劃的進展，必要嗰陣作出調整。明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一架客貨車同一架車隊的士前晚在青沙公路相撞，被拋出車外，當場死亡的兩名的士乘客分別是休班消防員和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同佢嘅妻子不幸离世感到难过，对佢哋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咁据了解咧，男死者日前休班期间，亦都系喺观塘跳入海中救起堕海嘅老翁。佢嘅妻子就任职社工，同佢外游宝岛蜜月返港之后，系乘坐的士翻屋企期间，怀疑冇带安全带，结果系遇上车祸。咁至于的士司机就右手受伤送院治理，而涉事嘅客货车司机系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肝癌是第三大癌症杀手，不少人更加面对免疫治疗的是有耐药性。中大的团队是发现产生耐药性的原因和体内的一种细胞清除凋亡细胞的时候向癌细胞提供了养分。若果处方了针对性的抑制剂，就可望延长多达半数人的寿命。晚期肝癌患者若果无法开刀切除肿瘤，会采用免疫疗法作为一线的治疗，但是80%人最终都会出现耐药性，影响到治疗的效果。中大医学院肿瘤学系教授陈林就说，本港每年有1800宗肝癌的新症，当中高达900至1000人不能够做手术，要用免疫治疗。他就相信今次团队的发现可以为患者带来曙光。经济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政府正是全速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勘查和设计工作，目标明年上半年公开招标，并且争取在2034年完成工程建设，致力实现在2035年同步开通香港段和深圳段的目标。目前市场的反应是积极，收到多间铁路承建商、营运商、供应商和设计院对于项目表示有兴趣。据预料，港深西部铁路日后落成。

0: 之后，客流量将会系超越罗湖。署方同时研究项目向南伸延，接驳至到香港国际机场。星岛日报报道。
1: 《東方日報》報導，越來越多港人選擇前往內地城市養老，醫療和福利銜接的問題都受到關注。截至到今年的五月底，就有超過40,000名的長者在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之下，使用醫療券給門診醫療護理服務的費用，申領交易總額高達過億元。另外有超過1200名長者都參與了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政府话系正系透过扩展长者医疗券试点，同埋推行跨境健康记录等等嘅措施，去完善跨境养老嘅配套。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嘅社评话，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对香港嘅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主任的点赞既是鼓励，更加是鞭策。中央高度关心支持香港经济转型发展，希望香港各界积极作为，加快实现发展破局。不负点赞勇作为，香港各界是需要以事不我待的紧迫感，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牢牢把握国家十五五机遇。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对接十五五规划，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是重中之重。评论说，夏宝龙这次来香港调研，选择港深两边走，又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过关新的模式，都凸显了特区当局需要多重区域融合的战略高度，以制度创新去推动北都发展。明报的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大湾区融合发展正是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但是显然还可以进一步提速。皆因新皇岗口岸已经进入埋尾阶段，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亦都是亲自去到视察，充分证明中央对此战略基建的高度重视。由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再到新皇岗口岸，每一项基建都是大幅缩减了时空的距离，亦都是逐步化解了一国两制制度差异所带来的障碍。星岛日报社论。
1: 信报社评，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入咨询阶段，包括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评论说，香港的教育产业都必须透过蓬勃的产学研生态和实体企业构成紧密的关系。教育既是为公众服务，亦都可以同时一个庞大的产业。首先都要计掂成本效益呢条数，然后是善用教育去帮助香港经济转型，以及助力创科等实体经济。信报社评。
0: 文汇报嘅社评就话，教育局寻日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蓝图是将技术能力同人文关怀有机融合，全面覆盖基建、师资同埋课程，为香港嘅学生装备好应对数字时代机遇同挑战嘅护航之盾，展现以教育促产业嘅宏观格局，将数字教育转化为推动创新科技同高质量发展嘅新质生产力。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中国发表全球治理白皮书，提出维护联合国权威，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评论说，这个方案都为崩坏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改革方向。全球治理改革任重道远，方向已明，中国以白皮书做新的起点，必能在世界大变的局中，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出贡献。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早上的8点，看一看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10点半。而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今早节目到这里，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